0: 留有余地。下面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宽达窄用》。
1: 今天的报纸你看了吗？
2: 没看。
1: 哎，赶快看。哎，不看不看吧。
2: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要想让我看，又不让我看呢。
1: 今天的报纸把咱们工地给登上了。
2: 哦，表扬啊？
1: 不，批评。
2: 批评谁呀？
1: 全有。其实他不了解情况。
2: 那不会吧？我听说前几天记者到咱们工地上来了。
1: 来是来了，那天我没工夫，就让他们下边转了一下。你想那个材料靠得住吗？
2: 嗯，哎，听说记者跟工人、组长、工长都谈过了。
1: 哎，关键就在这儿啊，他没跟我详细谈呢。
2: 那么跟你谈又有什么好处呢？
1: 那当然有好处了，他要跟我谈，我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呀。
2: 那不对呀，应该是实事求是，有什么你说什么呀。
1: 其实也没什么可说的嘛。
2: 当然你是不说呀，一说出来你就是积压浪费的典型。
1: 我浪费什么了？
2: 你浪费的那个砖瓦木料就太多了。
1: 砖瓦木料多使一星半点的，那算不了什么，那是免不掉的事情。那我们工地还有好的一面呢。
2: 哦，光往外说好的一面，那坏的都藏起来了不说。
1: 你要知道这是前进中的缺点，知道吗？刚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谁也不是老内行嘛。
2: 这个呀我懂，这应该是有了缺点呢别怕人提，那才对呢。
1: 可是提意见的人也应该替我想想吧。
2: 嗯，
1: 我整天就起早睡晚的定计划、领材料、开会、动员、搞总结，忙得脚丫子朝天，我容易不容易？
2: 嗯，不容易。那么报纸上就应该表扬你这些个功劳啊？
1: 我没有功劳，可是也应该有点苦劳吧？也不知道谁给我编了快板了，哎，他们报馆愣给发表了。
2: 这快板是怎么给编的？
1: 编的是进了大工地，到处人民币。材料没人管，看着真阔气。钢管长了锈，钢筋扔一地，木材长了虫，白灰不盖席。若问谁负责，主任刘廷弼，浪费他不管，整天瞎算计。你说这叫什么话呢？这叫……哎呀，我看了这个东西，我真是啊，
2: 有点启发。
1: 我有点起急，我还启发呢，我心里难过极了。
2: 你难过呀，那没用。有了缺点呢，赶紧改。
1: 我难过的不是这个，我就说我这辛辛苦苦的干工作，还有人打击我的情绪。我告诉你，我一定啊，
2: 进行报复。
1: 那报复当然不对了，我提出质问，
2: 那还是报复啊。
1: 其实他们不了解。啊，可惜去年我费的那个心血。
2: 你费什么心血了？
1: 你忘了咱们跟第三工地为了竞赛夺红旗，我想的那个办法。
2: 你想的什么办法呀？
1: 水泥袋计件赶工法，那不是个先进经验吗？
2: 这我倒忘了，是怎么个做法呢？
1: 忘了，咱们为了跟第三工地竞赛夺红旗，为了赶工，
2: 嗯，
1: 我想呢一定要提高工人的劳动热情。
2: 对，
1: 就必须在物质上加以鼓励。
2: 哦，
1: 我告诉劳动工资组，向大家宣布，
2: 哦，
1: 按照空水泥口袋
2: 是
1: 给大家结算工资。
2: 嗯，
1: 这叫任务要超额，多干就多得，谁守了水泥袋多，谁就多挣钱
2: 啊。
1: 嗯，
2: 那么作业计划呢？
1: 什么作业计划，操作规程一律作废。
2: 嗯，
1: 当时工人真有个干劲儿。
2: 嗯，这是你领导的好吗？
1: 他当然喽，眼看着大楼就往上涨嘛。
2: 嗯，
1: 那阵我高兴极了，我整天就我老唱，我们要和时间赛跑，迎接伟大的建设高潮。
2: 这您别唱了。那么结果赶上第三工地了没有？
1: 赶过去了。
2: 红旗拿过来了
1: 没有？
2: 什么？
1: 嗨，在竞赛的紧张阶段，最后两个钟头材料出问题了。
2: 哎， 玉仙，你领的材料不是都有富裕吗？
1: 啊，是不少啊。
2: 那怎么会出了问题了？
1: 不是一发展这个水泥袋计件赶工法，有很多人他们不使沙子跟石子子儿，光用水泥，他把水泥都给用光了。
2: 那是得用光了啊！就你这么赶工啊，有多少水泥那也不够用的。
1: 是啊，水泥要够用的，红旗不就拿过来了吗？
2: 你拿过来红旗也不光荣啊！你这个办法太浪费水泥了，
1: 啊？他不是还省沙子呢吗？
2: 是啊，那还省石头子儿呢。
1: 对，这算我的大意，我接受这个经验教训。
2: 哎，改了那算对。
1: 是啊，报纸上他们提出这一点，我的态度那是
2: 虚心接受，
1: 不予考虑
2: 啊。
1: 在今年开工以前，我把备料计划增加了20%。
2: 你根据什么呀？
1: 根据我的看法，这叫竞赛要想互胜，备料不多不成，一切为了竞赛胜利。
2: 你这不叫啊竞赛，你这叫竞争。
1: 啊，竞争竞赛反正差一个字儿。
2: 那不行啊，本质上它不同啊。
1: 我辛辛苦苦的是为了整个的工地。
2: 是啊，那备料要是多了，也会造成了工地上的积压浪费。
1: 咱们工地跟其他工地不同哎。
2: 哪点不同啊？
1: 常常有人来参观呢，让人一瞧他得够样啊。
2: 嗯，
1: 到这一瞧，呼，真是木材成垛，沙垢成林，水泥成堆，沙石成山，油漆成桶，玻璃成箱，这样才显示出咱们泱泱大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气派磅礴。
2: 就为这个呀？
1: 哎，你要知道现在是过渡时期了，小米加步枪和敌人艰苦奋斗时期依然一去不复返。
2: 那么你就应该大手大脚吗？
1: 当然呢，现在是一日千里的搞建设嘛。
2: 嗯，
1: 我们搞的东西要辉煌的，要伟大的，要蓬勃的，紧张的，飞速的，
2: 社会主义的，大踏步前进的。
1: 哎，对了，这你就明白了。
2: 我明白什么了？你这是宽打窄用。
1: 我不是为了我个人，你知道吗？
2: 我知道，你是为了赶工，为了红旗，为了竞赛胜利，对不？
1: 对呀、啊，
2: 还对呢。宽打窄用了就是浪费。
1: 哦，那非得小了小气，缩手缩脚，那就叫节约。多领点材料也没拿我们家去啊。
2: 就是不往你们家拿呀，那也不行。
1: 嗯，
2: 去年盖完东边那所楼的时候，那剩下多少材料啊？啊，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2: 那你是不是工地主任呢？
1: 啊，我是工地主任，我也不管盘点剩料。
2: 哦，你就管盖图章啊？啊，
1: 当然呢，材料有材料租管嘛。
2: 那你也应该了解了解情况啊。去年剩了那么一大堆木料，就那儿堆着。
1: 堆着有什么亏吃啊？那不才显出来咱们富裕吗？那非得干着干活，材料没了，停工带料，谁负责？那得我这个主任负责吗？
2: 啊，是啊。可是那个木料要是那儿堆着，天长日久，要是赶上下雨，要是烂坏了吧，也得由你负责。
1: 哦，下雨也是我的错误。他要下，我拦着他别下。你要知道，人力不能胜天，谁烧大也捂不过天来嘛。
2: 我就说这些个材料要是烂坏了，它不可惜嘛。
1: 哎，反正肉烂在锅里，
2: 那不能这么说，肉啊是烂了好吃。材料要是一烂呢，那就成了废物了。甭说它还是烂，就是长了毛长了锈，那都是损失。你存了那么些个弯头，就那扔着让它长锈，那是不是浪费呀？
1: 那不算浪费，那正是节约嘛。
2: 啊，节约
1: 啊，弯头是进口货呀，一个就180多块呀。
2: 还是的，那么贵的东西你就那扔着它吗？
1: 我们为了节省外汇，得少用就少用，得不用就不用。
2: 对呀、啊，这应该是省着用啊。
1: 还是，
2: 可是省下来以后，你为什么不好好的保管呢？
1: 我们已经向公司汇报了。
2: 你怎么说的？
1: 我说我们工地节省了300个弯头，给国家节约了50000多块钱，请公司给我们记上节约账，完成了节约任务吗？
2: 完了，
1: 啊，完了，啊，保管的事情当然我管不着了。
2: 那不像话呀，那个应该是好好的保管呢。
1: 好好保管这句话谁都会说，具体做起来有很多事情困难克服不了。
2: 有什么困难呢？
1: 弯头是个铁的东西，它能不长锈吗？
2: 嗯，
1: 木材太阳一晒能不裂缝吗？ 挨着地的能不受潮吗？
2: 是，您说这个都不成理由。
1: 水泥袋破了，雨水一轮，能不坏吗？
2: 那没人管呢，那是得坏呀。
1: 应该谁管呢？我管，我是工地主任，我不是仓库的保管员。
2: 就这些个东西就这么乱堆乱放，啊，不但能够造成了工地的积压浪费，并且对人身的安全也是大有妨碍。
1: 对人身安全没什么关系。
2: 没什么关系，
1: 当然
2: 你到工地那儿去看看去，都快下不去脚了，进了沙土啊就有一尺多厚，工人抬着那么重的钢筋一走一扑哧，那够多么危险呢。
1: 哎，那没危险呢，正是对人身安全有好处。
2: 有什么好处啊？
1: 连上面干活的人要掉下来，管保睡不着。
2: 怎么？
1: 沙土厚它不有弹力吗？
2: 你要铺上棉花呀还更有弹力呢。
1: 我告诉你，我自己就得到过好处。
2: 什么事啊？
1: 有一天晚上在咱们工地西北角那个俱乐部那儿开会，
2: 嗯，
1: 开着半截会，我想上厕所，
2: 嗯，
1: 出了一瞧那地方我不熟，不知道厕所在哪儿。
2: 是啊，你成天在办公室里待着，当然那地方不熟悉啊。
1: 我想又是个阴天，找个背景地方算了。
2: 得了，净图省事了。
1: 往前走了几步，就觉得俩脚一滑，滋溜咚，
2: 摔趴下了，
1: 掉井里了。
2: 呵，他还不知道那儿有井。
1: 感觉里边水还挺深呢，我赶紧扑腾扑腾吧，
2: 爬上来了，
1: 喝两口水。
2: 你怎么不嚷啊？
1: 废话，我在水里嚷得出来吗？
2: 哎，对啊。那后来怎么样啊？
1: 紧抓慢抓，哎，抓着一根铁棍。
2: 铁棍
1: 急劲儿，顺着铁棍我就往上爬呀，一直爬到井口啊，我可实在没劲儿了，我一喊，我说来人哦，大伙儿全跑出来，拿灯一照才把我拉上来。
2: 这够多危险的。
1: 大伙说哟，主任怎么掉井里头了？我说我出来上厕所没留神掉井里头了。
2: 事出意外，
1: 两丈多深的井主任会爬上来可是真有两下子。
2: 是啊，要没有那根铁棍啊你也爬不上来。
1: 是啊，我从心里感谢那根铁棍
2: 啊。
1: 等我拉上人一瞧啊，哪是铁棍啊，
2: 是什么呀？
1: 是二寸口径两丈多长的一根无缝钢管
2: 啊。那么珍贵的材料就在井里头泡着
1: 啊。对了，要没它我就淹死了。
2: 那赶紧把它捞上来吧。
1: 别介，我是搁那儿原样别动。
2: 那是干什么呀？
1: 防备我在钓里头好往上爬呀。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宽达窄用》。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请你参加》。
1: 亲爱的观众大家好，下面这个栏目就是请你参加，也就是说要请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到舞台上来参与我们的表演，把节目奉献给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哪位朋友？第二位是
2: 我想参加，请你参加。
3: 哎，导演，我们强烈要求我要参加，请你参加。
1: 我跟你说，你不用要求，我一定让你参加。你让大家看一看，你这个容貌相当的漂亮，
3: 是
1: 绝对是优秀的正品。没问题，没问题。
3: 他呢？
1: 像这种歪瓜裂枣的次品，咱就不要了。
2: 撒个！
4: 小伙手挺有劲的，握秃了皮了你。不是我歪瓜裂枣。
1: 没。
4: 我残次品。
1: 我没。
4: 不请我参加。
1: 哪儿的话？
4: 你是他是谁吗？
1: 您跟他是？
4: 他是我媳妇儿。
1: 哎呦，我以为你是给他打杂的呢。
4: 你才打杂呢。
1: 对。
4: 哎，导演啊，我跟你说，我强烈要求请你参加。
1: 问题是你会演？
4: 我会演戏。
1: 演过什么？
4: 智取威虎山看过吗？
1: 看过。
4: 第五场打虎上山，啪！
1: 你演杨子荣，
4: 我演的老虎。这个不算，最精彩的是奇迹白虎团，队伍中多一人来自何方？
1: 你演阎伟才？
3: 不，他演队伍多那人。
4: 你看那么多事儿，你演那么多事儿
1: 啊！看来这位不够这个表演的条件。那么哪位观众还有兴趣？
4: 我告诉你说，请我参加也得参加，不请我参加也得参加。
1: 你这话有点说得太大。
4: 我说着一个人吓你一跳。
1: 你给大家讲一讲，
4: 你们请你参加这个栏目的导演，那就是我亲三姨夫。

0: 怎么走哪儿都管谁叫三姨夫呢？
1: 你现在办事，你说长辈儿说长辈儿，那办成事儿，你明白啥事儿啊？哎呦，看来我们俩还真有点亲戚关系。你是？
2: 我就是这个请你参加栏目的导演，
3: 唱相口上的吧？
1: 三姨夫，
0: 谁是你三姨夫？
1: 我是潘小二，你不是？
3: 你就是潘金莲也不行。哎，
1: 三姨夫，
3: 没有三姨夫，
1: 我跟你说三姨夫，
3: 三姨夫，三姨夫，三姨夫，三姨夫。
1: 啊，请你下去行不行？您只要下去，我跟你叫三姨夫行不行？三姨夫下去吧。
3: 那好，我正式向你介绍一下，这是你三姨。
1: 哎，你别走，我请你参加。
3: 哎，撒开我手，撒开我手。走，他三姨。
4: 走，他三姨夫。
1: 小心点。啊，咱们不要受他们的影响啊。那么接下来呢，我还是希望哪位朋友走到台上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啊，因为啊，您到舞台前一站，你想一想，亿万观众就通过电视机看到您的形象了，您就可以成为这个明星大腕儿啊。哪位朋友有兴趣？那个戴眼镜的。 您别再下边行，您别舔嘴唇，没关系，上来。别别，哎呀，他不好意思，朋友们，您们要是不上，咱们就亮台了。这个就，我还得找他。哎哎哎哎哎，来溜达溜达，没意思。
3: 不不不不不，
1: 你刚才是误会了。其实呢，我确实想请你参加，因为你走得太快了，我就没有办法拦住。
3: 你说什么？
1: 我现在正式的邀请你参加我们这个，请你参加。
3: 请我参加？
1: 对，
3: 听见了吗？那么请我参加？
1: 参加吗？
3: 不参加。
5: 那个，你别生气，你不参加，我们这下边就没节目了，是不是？救场如救火，说什么你得演一段，
3: 没节目了。哎，对，那行，那我就参加。
1: 你好心肠好。
5: 发烧了咋的？
3: 嗯，
5: 你刚才怎么刁难咱们来着？刁难像土豆子似的，快提点条件。
3: 对，不提白不提。
5: 不提白不提。
3: 对，提点。哎，你想干点什么？
5: 我最嫉妒就倪萍。
3: 我明白了，请我们参加可以，不过。
1: 有条件的提一下，您
3: 可以说，
1: 如果我们参加完能不能想办法把我媳妇调到电视台当综艺大观节目主持人？这不行，这不行，因为我们有节目主持人倪萍。
3: 那不行，让我们参加，
1: 那我们就回家。对，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可以商量，可以商量，可以商量。你看这样好啊，你只要一参加，我就把她调到综艺大观这剧组担当节目主持人。倪萍算什么呀？嗯，我让她转业 干什么呢？
3: 保险公司当会计。
1: 我现在是节目主持人了，那你呢？
3: 对，我还没工作呢，是吧？哎，对，还有一条啊，
1: 我们参加完了，你能不能想办法把我调到综艺大观当特邀嘉宾？我们这个综艺大观的特邀嘉宾每期啊都换一个，不能固定。
3: 走，回家，不跟他扯，
1: 不不不，可以商量啊，可以商量。问题是今天不能换了，我们请来了张丰毅先生，是不是？
3: 我不比张丰毅长得好看呢。
1: 你跟他没法比啊？
3: 张什么？
1: 不是张丰毅跟你。 这个不太好办，
3: 不回家走。
1: 别别别别别别！你看你不要太认真好不好？问题是这样，您张丰毅往那一站，人家个头儿，
3: 个头怎的？他个头再高，他也不如你。你小巧玲珑，我让你当这个特约嘉宾好。
1: 好，
3: 就这么地。
1: 我让
3: 张丰毅下。那行，来的太下浮。
5: 停。
2: 我爸呢？
3: 我爸呢？你提太是时候了，太急了，把你爸提出来了。
2: 对，还有重要一条。
3: 说。
1: 那我们参加完，你想一切办法把我老丈人调到你们电视台。你老丈人多大岁数？
5: 我爸年轻着呢。
3: 对，年轻70-70岁吧。
1: 那这样，一会儿呢，跟台领导商量商量，我们这电视台现在还缺一更夫。
5: 我爸可不打精。
3: 对我老丈人不打更。
1: 问你不打精，那么大岁数你干什么呀？
3: 干什么？
5: 当导演。
3: 这不，你胡啊！
1: 你把鸡巴十岁能当啥呀？
5: 咋的？
3: 我还捣蒜还可以，还当导演？
5: 废话，就当导演。说啥？
3: 不不不不，
1: 就当导演了。
3: 那不行，
1: 回家走。
3: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1: 当导演我同意了，行不行？我同意了，行不行？只要他爸一来，我就走。我提前退休，我打精。
3: 那不管，那行，那咱就给他唱。
1: 你开始吧。
3: 你唱唱啥玩意儿？
5: 思念，
3: 太老了。
5: 懂不？ 懂不？这爱情歌曲，懂不？
3: 对，爱情歌曲永远年轻的一个主题。
5: 这个咱就是老调新唱，
3: 老调新唱，懂不？
1: 好好好好好。
3: 那我们强烈要求你也参加一回。
5: 对，请你也参加一回。
3: 你给俺们俩伴奏。
0: 这哪儿伴奏？这不就是耍猴？
1: 你说什么？
0: 我错了，我说这个是耍
1: 谁？
0: 伴奏，我就是打锣吧。
1: 啊，对，打锣伴奏。去山里边撅着把子去，山里边撅着把子。
0: 哎，媳妇儿，
1: 现在有没有一种马上要当歌星的？
2: 哎呀妈呀，听着感觉挺舒服。
1: 你赶明是主持人，我是特邀嘉宾，你爸是导演，以后电视台咱们家这人怎么演就怎么演，行不行？啊，告诉你，别推我，照我们那玩意儿啊，以后都给我们保存好，那以后都是俺个人家。
2: 对对对啊！
1: 哎，张东，
2: 张，哎，啥动静啊？
1: 唱什么玩意儿？
0: 他说整，
1: 他说整不行，我是特邀嘉宾，我不是一般人，我说整就整。
0: 啊，我错了。

0: 哪位是大夫请到台上来帮他把这下巴给？
1: 那
2: 是
1: 导演呢。
2: 导演，你快帮我！
1: 没关系，你不要着急啊，你不就是想让这下巴上去吗？我可以做得到。就这哈。
0: 哎，
1: 你怎么打人家？
0: 哎，好了。
1: 啊，好了。哎，
0: 他就是欠揍。
2: 那什么，你说我刚才提那三条，
1: 对，导演的条件，
2: 你还想参加一回？
1: 不想参加了。
2: 啊？不想参加了？
1: 那谁想参加？
2: 那你参加，你参加，我不参加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请你参加》，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这说起婆媳关系，人们呢就会有一种印象，觉得这个关系啊是比较难处理的，那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由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夹板气》，或许呢能说到您的心坎上。
1: 俗语说得好啊，
2: 这个俗语说什么来了？
1: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2: 这倒是，
1: 唯独我们家那本经没法念呢。
2: 别着急，慢慢的念。
1: 那也念不了。
2: 什么经啊？
1: 卖乳经。
2: 这嗨，有念卖乳经的吗？
1: 您不知道，就因为一袋卖乳经，闹得我们全家不安宁。
2: 怎么回事啊？
1: 那天下班回家，路过食品店，我这么一看，卖乳经不错。我一想，我妈年老体弱，我爱人气血两亏，于是我就花3块钱买了一大袋麦乳精，好让他们娘俩呢补补身子。
2: 这是好事儿啊。
1: 好事啊，到我们家就变成坏事了。
2: 怎么？
1: 因为我妈疑心病，我爱人小心眼儿。
2: 哦，
1: 就因为这一袋麦乳精啊，这娘俩是糖面的麻花。
2: 怎么讲啊？
1: 拧上劲儿了。
2: 是啊，
1: 我妈说了。
2: 她说什么？
1: 铁蚕豆大板抓，娶了媳妇儿你不要妈。
2: 不要妈还给您买麦乳精啊？
1: 说得好听，你这是挂着羊头卖狗肉，打的我的幌子给你媳妇儿买的。
2: 疑心病又犯了。
1: 谁疑心病
2: 啊？您呢？
1: 我从小把你拉扯这么大，我这一眼能看到你骨头里去。
2: 嚯，老太太这眼睛比 X 光还厉害。其实你也是
1: 啊，
2: 沏一碗给你妈端过去不就完了吗？
1: 沏了，我妈连头都不抬。
2: 哦，
1: 脸耷拉着跟水似的。
2: 是啊，
1: 给你媳妇儿端过去吧，这我喝不服，我喝这个憋气，你叫我喝这个呀，还不如给我瓶滴滴胃喝呢。
2: 啊，有喝滴滴胃的吗？哎，你妈不是不喝吗？
1: 啊，
2: 干脆给你爱人端屋去。
1: 是啊，进了里屋这么一看，我爱人那正运气呢。
2: 哦，
1: 哎，那什么，你把这杯麦乳精喝了。
2: 他说什么呀？
1: 去，别来这套假招子啊。哦，你妈不喝你才给我端过来呀、啊
2: 嗯、
1: 我说那什么，不是，你喝不就完了吗、我呀没这个福分，我喝这个呀胀肚脱头发长癌
2: 啊。
1: 你叫我喝这个，还不如给我冲点六六粉喝呢。
2: 嘿，有喝六六粉的吗？再一说，因为这么一袋麦乳精，这爷俩也不至于闹这么大矛盾呢。
1: 不至于。我问问你，哪个儿媳妇是婆婆生的？
2: 得，这两口子也闹上矛盾了。
1: 两口子，活着你跟我是两口子，你要把我气死了，还不定跟谁是两口子呢。
2: 嘿，这挨得上吗？
1: 哎呀，我这么一想，我这是猪八戒照镜子呀。
2: 这怎么讲啊？
1: 里外不是人啊。
2: 哎，
1: 我拖着这袋麦乳精往外屋看，我妈冲我斜瞪着眼儿、往里屋瞧，我爱人跟我翻白眼儿。啊，麦乳精啊，麦乳精啊，你哪是麦乳精啊，你纯粹是白骨精啊。
2: 嘿嘿，
1: 气得我啪啪啪就是3巴掌。
2: 怎么意思？
1: 我是三打白骨精。
2: 好，他拿这麦乳精出生气了。
1: 我这一打坏了。
2: 怎么？
1: 我妈说这是打他呢，我爱人说这是打他呢，我妈要上我姐姐那儿，我爱人要回娘家。
2: 得，这矛盾更尖锐了。
1: 呵，当时气得我是颜色更变，脑袋出汗，两腿打颤，要寻短见。
2: 怎么着？你要自杀？
1: 我不活着了。
2: 哎，别介，
1: 蹭一下我就跳楼了。
2: 哟，
1: 您说怪不怪？
2: 嗯，
1: 愣没摔死。
2: 你有几楼跳的呀？
1: 一楼。
2: 嗯，废话，没跳一样。
1: 按你说应该从几楼？
2: 起码3楼。
1: 三楼？
2: 哎，
1: 那是你跳。
2: 哎，我呀，他根本就没打算死。
1: 我这是吓唬吓唬他们。还别说，哎呀，这一吓唬还真管用、当时总算是压下去了。
2: 哎，
1: 可是平常日子这钝刀的拉肉他更难受了。
2: 是啊，
1: 我妈每天看见我都得嘟嘟嘟来一阵机关枪扫射。
2: 哦，
1: 我爱人哪天瞧见我也得哒哒哒来一阵。

0: 冲锋枪连发，
1: 嘿嘿，哪天他都得挨两梭子。
0: 下了班我都不敢回家呀，
1: 嗯，
0: 非等我们家灯关了我才敢进去。
1: 是啊，
0: 那天我刚一推门，我妈蹭一下就起来了，过来，
2: 嗯，
0: 咱们娘俩得说的说的。
1: 这憋着他呢。
0: 妈耶，您饶了我不？滋溜，我就钻里屋去了。
1: 他溜了。
0: 我脱了衣服，轻轻地躺在床上。
1: 哦，怕把你爱人吵醒了。
0: 要说我爱人还真不错，
1: 嗯，
0: 一声都没言语。
1: 那是睡着了。
0: 哪儿啊？照着我胳膊就是一把呀。
1: 哦，拧上了。
0: 哟，
1: 哎，你怎么光咬牙不嚷嚷啊？
0: 我不能嚷嚷啊。
1: 怎么？
0: 怕我妈听见呢。
1: 呵，这招谁惹谁了？
0: 我这是耗子钻风性。
1: 又怎么讲啊？
0: 两头受气呀。
1: 嘿嘿，
0: 我也豁出去了，你拧吧。拧着拧着呀，我都不感觉疼了。
1: 那是你爱人没劲儿了。
0: 哪儿啊？都拧木了。
1: 是啊，什么罪过啊？
0: 我跟您说呀，
1: 嗯，
0: 我不知道结婚这样，
1: 嗯，
0: 要知道结婚这样，您肯打一辈子光棍儿，也不娶这可爱的媳妇儿的。
1: 您瞧给挤兑的。
0: 这件事儿也怨我不好。
1: 怎么？
0: 卖乳精有3块钱一大袋的，有1.5块一小袋的，我干嘛非买这大袋的呢？为什么不买两小袋呢？
1: 是啊，那你不就受不了夹板气了吗？
0: 现在我才明白呀。
1: 你明白什么？
0: 食品厂为什么出小袋的卖乳精呢？
1: 那是为了方便群众
0: 啊。那就是给受夹板气预备的。
1: 嗨，这挨得上吗？
0: 在这种情况下，您说我应该怎么办？
1: 你找他们娘俩好好谈谈。
0: 谈不通。
1: 怎么？
0: 首先我妈那个传统观念太强。
1: 哦，
0: 她总认为呀，儿子是自己的好，
1: 嗯，
0: 儿媳妇还是别人的好。
1: 哎，社会上有这么一种看法。
0: 我爱人也有一种看法。
1: 他认为呢？
0: 他认为呀，妈都是自己的好，
1: 嗯，
0: 婆婆还是别人的好。
1: 又是针锋相对。那么你认为呢？
0: 我认为呀，妈当然是自己的好。
1: 对，
0: 媳妇儿嘛，
1: 嗯，怎么样，
0: 也是自己的好。
1: 他全不得罪。
0: 那当然了。我说我妈不好，我妈从小把我拉扯这么大容易吗？
1: 嗯，
0: 我说她不好，她抄起条上疙瘩，我不好啊。
1: 嗯，
0: 你走。
1: 哦，
0: 把我扫地出门了。
1: 是啊，
0: 我说我媳妇儿不好。
1: 嗯，
0: 她说了，我不好啊。
1: 啊，
0: 你看谁好，你跟谁过去呀？
1: 啊，那能吗？
0: 我这儿啊，你少来。
1: 嗯，
0: 出去。
1: 我
0: 把我驱逐出境了。我一边被扫地出门，一边被驱逐出境，我上您家避难去？
1: 我呀。我们家也不要你。
0: 其实我妈跟我爱人呢，对我还都不错。
1: 嗯，
0: 就是这娘俩呀，老在背地的捅咕我。
1: 哦，
0: 在我们家，我就是属那排球的。
1: 怎么讲？
0: 两头挨打。
1: 是啊，
0: 我爱人给我发个上手飘球，嗖，把我打到我妈那边去了。
1: 那么你妈呢？
0: 我妈赶紧拦网，又给拦回来了。
1: 嗯，
0: 紧接着我爱人来个短平快。我妈跳起来一个重扣，噔，又给我逮回来了。
1: 好，这老太太比那郎平还厉害呢。
0: 这边一个重扣，那边一个重扣，您再看我
1: 怎么样，
0: 成烂酸梨了。
1: 嗨，这是招谁惹谁了？
0: 要就是他们娘俩还好办呢，问题是双方的背后还有拉拉队呢。
1: 拉拉队
0: 啊？我妈的拉拉队就是我姐姐。
1: 那么你爱人的拉拉队呢？
0: 就是我老丈母娘啊。
1: 哦，
0: 两边都喊加油啊。您说我受得了吗？我
1: 纯粹是火上浇油啊。
0: 有时候我就想啊，这个女同志要是都像国家女排那样勇攀高峰为国争光，您说那是什么劲头？
1: 当然了，
0: 要是拿我们男同志都当排球打，
1: 嗯，
0: 您说这又是什么劲头呢？
1: 嗯，什么劲头啊？也就多出几个烂酸梨吧。
0: 就我们这个家庭问题啊，是三起三落。我真想找个庙出家当和尚去。
1: 至于吗？
0: 至于吗？您就拿前些日子来说吧，我好心好意啊，买了几张电影票，想给他们拉了和，
1: 嗯，
0: 没想到更叫声劲了。
1: 哦，你们瞧的是什么电影啊？
0: 日本片子《狐狸的故事》。
1: 那不错呀。
0: 哎呀，演到这个老狐狸呢给这小狐狸找食吃的时候，我妈呢下意识地说了句话，我爱人多心了。
1: 哦，说什么来了？
0: 哎，你们看看，这动物都通人性啊！这老的您肯自己饿着，还给小的找食吃。
1: 嗯，
0: 我爱人一听不高兴了，哟，这话你冲谁说呀？
1: 嗯，
0: 我嫁你们家呀是三代媳妇儿。
1: 什么叫三代媳妇儿啊？
0: 我是带户口、带工资、带粮票来的。
1: 嘿。

0: 拦住了。
1: 哦，
0: 哎，我跟你说啊，
1: 嗯，
0: 我妈他们家那储存白菜买了，那什么，你得给拉家去啊。
1: 哦，
0: 我说那什么，是，坚决完成任务。
1: 哦，这你也管呢？
0: 那当然了，我岳母家的事，我一向是义不容辞。
1: 哦，
0: 我放下东西刚要走，我妈在旁边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1: 嘿，老太太不满意了。
0: 我岳母可满意了。
1: 是啊，
0: 要说我岳母对我比对她亲儿子还好。
1: 是啊，
0: 我扛着白菜，满头大汗，我岳母拿着毛巾追着给我擦汗，见人就说呀：“
1: 哦，
0: 哎，我跟你说呀。”我们这姑爷可真好啊，
1: 嗯，
0: 没地方找去了。
1: 老太太天津人，
0: 一到我们家干劲儿特别足啊，买菜做饭刷锅洗衣服，到了冬天给我按火，到了春天给我拆火，换个煤气罐呢。哎，这么跟你说吧，每次我犯病都是我们姑爷背我上医院。
1: 哦，
0: 哎，姑爷嘛就应该有这么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1: 啊。他这玩命来了。
0: 嘛叫玩命？那叫玩命。我跟你说，姑爷就是比儿子强。
1: 是啊，
0: 儿子一点都指望不上啊。
1: 怎么见得呀？
0: 你来就拿今儿个这事儿来说吧。
1: 嗯，
0: 就我们这个倒霉儿子呀，
1: 嗯，
0: 又上他丈母娘家给买储存白菜去了。
1: 嘿，有意思。
0: 我一听差点我乐出来。
1: 你乐什么呀？
0: 合着我内地上他丈母娘那儿买储存白菜去了。
1: 哎，
0: 我呢上我丈母娘那儿买储存白菜来了。
1: 嗯，哎
0: 啊，
1: 你们家那储存白菜谁买呀？
0: 我们家那储存白菜是我姐夫买。
1: 哦，那么你姐夫他们家那储存白菜呢？
0: 啊，是我姐夫的姐夫买。
1: 哦，都依靠姐夫啊。
0: 对，您知道姐夫这两个字怎么讲吗？
1: 知道啊，姐夫就是姐姐的丈夫。
0: 不对，
1: 那你说怎么讲？
0: 姐夫，姐夫就是姐姐他们家的民夫。
1: 嗨，一群苦累啊。
0: 由于我们家庭不断的发生矛盾呢，所以我是工作完不成，心情不愉快，走路摇摇晃晃，说话有气无力呀，端起饭碗俩眼发直，一进家门我就哆嗦。
1: 嚯，
0: 最后我是卧床不起呀。
1: 看这意思啊，非把你挤得成神经病不可。
0: 一看我这样，我妈也心疼了，我爱人也后悔了，我姐姐也难过了，我岳母也傻了眼了，
1: 都让他们给挤来的。
0: 于是我抓住了这个有利的机会，在我的病床前召开了一次三家五方会议。
1: 是啊，
0: 举行停战谈判。
1: 哦，
0: 在会上各自做了自我批评，拉了队，当场宣布解散。
1: 早应该解散。
0: 那天睡完午觉刚一睁眼，我这么一看啊，
1: 怎么
0: 只见我妈呀拿着铁勺子，我爱人提着切菜刀，我姐姐举着火钩子，我岳母抄起了擀面棍。
1: 嗯，
0: 蹭一下我就起来了。我说什么，咱们这停战协议刚生效怎么又开火了？
1: 就是啊。
0: 不是，我们问问你想吃什么好给你做呀。嗯，我说那什么，吃什么都是次要的，你们先解除武装得了。
1: 嗨，都吓出毛病来了。
0: 就在这个时候啊，我妈从柜里拿出一个塑料包来。
1: 什么呀？
0: 麦乳精。
1: 哦，
0: 我爱人赶紧给我沏了一杯，端到我的面前说，你看，这就是你给我和妈买的那袋麦乳精，我们娘俩谁都没舍得喝，就是给你留着的。
1: 嗯，
0: 快喝吧。
1: 哦，他们觉悟提高了。
0: 哎呀，快喝吧孩子，咱们街道开会了，咱们家呀要争取做个五好家庭。
1: 嗯，
0: 往后我们娘俩再也不叫你受夹板气了。
1: 太好了。
0: 哎呀，当时感动的我眼泪都快下来了。我端过了这杯麦乳精放到嘴边刚要喝，突然从外边进了一个人。
1: 嗯，
0: 脸色苍白晃晃悠悠，趴到我的床前说，兄弟，我听说你病了，我特意来看看你。我这么一看，妈，这杯麦乳精干脆给他喝得了。
1: 干嘛给他喝呀？
0: 因为他也是夹板气的受害者。
1: 这是谁呀？
0: 我姐夫。
1: 嗨，

0: 这一家人在一起啊，大家调整好心态，都想着以沟通交流为主要原则，还有什么问题不好处理呢？听众朋友，我们刚才欣赏到的是由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夹板气》，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见义勇为》。
1: 哎，你好啊。
2: 好。
1: 哎呀，我太想你了。
2: 你想我什么呀？
1: 像你这样的同志谁不想啊？
2: 啊，
1: 你让

0: 大家看看，
1: 怎么了？
0: 石富宽同志
1: 啊，
0: 眉清目秀，品行端正，见义勇为，机智勇敢
1: 啊，
0: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您不仅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
1: 啊，
0: 还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1: 哦。
0: 你是我们青年学习的榜样啊！一提起你来，没有不夸的。
1: 夸我什么呀？
0: 哎，富宽这孩子呀，好人呐，
1: 好。
0: 哎，
1: 嗯，
0: 就是死得太可惜了。是啊，他为了和坏人做斗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我们要好好向他学习。
1: 哎，行，
0: 我
1: 等会儿吧，等会儿。
0: 嗯，
1: 我一猜呀，说着说着就得出毛病了。
0: 怎么了？
1: 谁抓过坏人呢？
0: 你呀？
1: 我没抓过。
0: 不能吧？
1: 那不能啊！
0: 上回在一个小学校里头，你坐在那儿给大家讲报告，是不是你？讲你的生平事迹，讲你的那个英雄模范行为，
1: 是我
0: 啊，
1: 是我。
0: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1: 你弄误会了
0: 啊！
1: 做报告的呀，是我。
0: 对呀，
1: 讲的那些事迹呀，不是我的。
0: 哦，你坐在那儿介绍的是别人的英雄事迹
1: 啊？那是啊，我们一个同学
0: 哦，
1: 又是街坊
0: 啊，
1: 一小呢我们一块儿长大的，
0: 是
1: 我对他呢比较了解
0: 哦，
1: 所以让我给大伙儿讲讲。
0: 嗨，我闹误会了，
1: 你以为？
0: 我以为你坐在那儿
1: 啊，
0: 介绍自己牺牲的经过呢。
1: 啊，有那么介绍的吗？
0: 反正你也是一好人。
1: 我可不行啊。
0: 真的，你真是好人。
1: 我可没干什么。
0: 你看你这人早了那么客气，你真是好人。
1: 我不是客气，我真不是好人。
0: 一大坏蛋感觉。
1: 我说你绕的我是怎么着？
0: 不是我绕的你干什么呀？
1: 我是说呀
0: 啊，
1: 我没什么英雄模范事迹。
0: 你不能这么讲
1: 啊。
0: 据我的了解，你的优点就不少。
1: 我有什么优点呢？
0: 溜门撬锁你一回没干过
1: 啊。
0: 拦路抢劫你一回没参加过。
1: 是，有一回就进去。
0: 挑逗妇女一回没有过。
1: 那缺德事儿我不干。
0: 偷人钱包您没让人抓住过。
1: 那是手艺
0: 啊。不是，我是说呀
1: 啊，
0: 瞧见小偷你帮着抓过有没有？
1: 这是咱们青年人应该做的呀。
0: 我们两个人认识十几年了
1: 啊，
0: 就连坐汽车不买票这种事情，
1: 哎，
0: 有数的这么两回。
1: 啊，哪回啊？
0: 上回啊，你们一家子上动物园玩去，上车以后售票员让你们打票，你愣不打，最后人售票员说了，不打算了，这人不够月份。
1: 对了，你才不够月份呢，怎么说话呢？这是
0: 不是你这人怎么这么不明白呀？
1: 怎么不明白啊？
0: 你们那小孩几岁了？
1: 两岁啊。
0: 两岁的小孩连一米还不到呢，可以不打票啊？你知道不知道啊？
1: 那叫不够月份啊。
0: 那叫什么呀？
1: 那叫不够尺寸。
0: 哦，那是您裁的时候脚小了。
1: 我说的是我们那孩子。
0: 是，我的意思，我这人笨嘴拙舌，我也不会夸个人。
1: 嗯，
0: 反正我就说您这个人遵纪守法，
1: 那是咱们作为公民呐最切码的准则。
0: 到现在为止您没进过公安局吧？
1: 甭说公安局
0: 啊，
1: 连派出所我都没进去过。
0: 那你可不如我了。
1: 你呢？
0: 我进去了。
1: 干嘛？
0: 报户口。
1: 我说你把这话一块儿说出来好不好啊？
0: 你等我说完了。我报完了户口呢
1: 啊，
0: 民警同志就把我给留下了。
1: 什么事啊？
0: 这不是市局说要传我去一趟吗？
1: 不是，
0: 有个案子把我牵扯上了。
1: 什么事儿？你说了。
0: 其实我没干什么事儿，不就劫个人吗？是不是？
1: 你还憋着砸银行是怎么着？
0: 劫人是劫人，我可没带家伙，
1: 拿家伙更厉害了。
0: 所以说这市局抓着我不放，非要全市点名通报。
1: 通报
0: 啊？
1: 那是轻的，拦路劫人应该判刑。
0: 判了。
1: 判几年呢？
0: 五年。
1: 怎么才五年呢？
0: 嫌少啊？
1: 我觉得少点。
0: 那再给你加2年。
1: 对啊，给我加得着吗？
0: 啊，
1: 我是说呀，五年太轻了。
0: 依你呢？
1: 发了。
0: 这话算您说对了，真给发了。
1: 发哪儿去了？
0: 您问这干什么呀？
1: 哎，我打听打听
0: 啊。
1: 你看咱们俩待了这么多年了也。
0: 啊，
1: 临走时候帮你拿那被和褥子送送你啊。
0: 您甭送，有人送了。
1: 谁送的？
0: 公安局。
1: 怎么送啊？
0: 送了200块钱。
1: 判五年徒刑还送200块钱？
0: 您说这钱咱们能要吗？所以我直跟人家解释，我说同志，我实在是没干什么。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是就劫个人吗？

0: 你还憋着砸银行是怎么着？
1: 咱能那样吗？我说这样得了，这钱我实在也不需要。
0: 嗯，
1: 要不然这样好不好？
0: 啊，
1: 等那师傅宽劫人的时候，您给他得了。
0: 不要，我缺德不缺德呀你？
1: 怎么了？
0: 干什么呀？
1: 嗯，
0: 你怕你劳动改造？
1: 劳动改造干什么呀？
0: 你拦路劫人呢？
1: 劫的什么人呢？
0: 你这，哟，这我忘了问了这。小猴，
1: 嗯，
0: 听到这儿啊，我都糊涂了
1: 啊！
0: 你能不能啊，从头到尾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1: 可以啊，
0: 嗯，
1: 有一天晚上啊，我去看电影去了，
0: 哦，
1: 是个《聊斋故事》，
0: 什么名字？
1: 画皮。
0: 哦，画皮。
1: 看完电影，半夜11点多钟了，
0: 深夜了，
1: 骑车往家走。
0: 哦，
1: 一边走我一边琢磨刚才那女鬼，
0: 嗯，
1: 心里头直犯嘀咕。
0: 对了，那模样是瘆人。
1: 骑着骑着，蹭一下子，
0: 怎么了？
1: 不知道从哪儿窜出一只猫来，
0: 我。
1: 当时吓坏了我了，
0: 连我都吓一跳。
1: 骑着骑着，噌！
0: 怎么了？
1: 从那电线杆子后头又窜出一只猫来。
0: 好嘛，这闹猫呢？
1: 怎么全让我赶上了？骑着骑着，噌！
0: 又窜出一只猫来。
1: 哎，比猫大。
0: 哦，那是狗，
1: 没有尾巴，
0: 那是兔子，
1: 两条腿儿。
0: 对，兔子急了也站起来跑。
1: 没听说过，
0: 那是什么呀？
1: 人，
0: 人，
1: 打胡同里窜出一人来，噌，从我边上就过去了。
0: 哟。干什么的？
1: 不知道啊。
0: 嗯，
1: 眼看着从后边又跑过一个人来
0: 啊，
1: 就听那胡同口里有人直喊：“抓坏人呐！”
0: 甭问，这俩是坏人呢。
1: 我明白了，
0: 嗯，
1: 准是这俩人作案的时候被人发现了。
0: 对，
1: 现在想逃跑，
0: 没错，
1: 跑了一个，跑不了俩。
0: 你呢？
1: 我下车等着他，
0: 等着，
1: 等他跑到我跟前，我过去一伸手，砰，我就把他抓住了。
0: 好，
1: 好小子，嗯、你让哪儿跑、嗯？我告诉你
0: 啊，
1: 那是赵大伯。
0: 得，抓错了。
1: 我说大伯，怎么回事啊？
0: 是。您说话呀！
1: 哎呀，我说大伯，您怎么让坏人给气哑巴了？
0: 那是气的，累的。
1: 月文，前面那个敲门，抓住他。
0: 前面那个，
1: 赵大伯，您甭管了，
0: 嗯，
1: 有我呢。
0: 哦，
1: 当时我看准了这坏人的后影，
0: 嗯，
1: 我大喊了一声，
0: 喊：
1: 呆，大胆的毛贼，你哪里呀？走！
0: 就冲这嗓子没有
1: 啊，
0: 逮不着那坏人也得吓得三跳。
1: 我逮不着他
0: 啊，
1: 我逮不着他，我对不起党对我的教育，
0: 哦，
1: 对不起人民对我的培养，
0: 嗯，
1: 对不起被盗的同志，
0: 是，
1: 就连我小时候我爸爸给我交那学费我都对不起。
0: 怎么呢？
1: 小时候我们的体育老师教过我长跑，我没忘。
0: 哦，这会儿用上了。
1: 嗯，我是喘长气迈大步，我是步步紧逼。
0: 好，
1: 眼看就要追上了，突然间滋溜一下子，
0: 怎么了？
1: 这小子一拐弯钻一胡同里去了。
0: 哎呦，不好逮了。
1: 哼，谁说的？我一看扑哧我就乐了。
0: 乐什么呀？
1: 他钻的是一死胡同
0: 啊。这回好逮了。
1: 谁告诉你的？
0: 死胡同啊。
1: 死胡同更不好逮了。
0: 哦，
1: 这小子一看是个死胡同，突然转过身来，噌，从腰里头拔出这么长一把明晃晃的脑子。
0: 哎呦，你可得留神呐。
1: 直目瞪眼冲我就过来了。
0: 哦，
1: 走近了我一看
0: 啊，
1: 这小子是急了。
0: 怎么见得？
1: 那眼珠子瞪得有这么大个儿。
0: 哎，不能吧。
1: 啊，
0: 眼睛哪有这么大个儿啊。
1: 我走近了一看，不是眼珠子，
0: 那是
1: 戴一蛤蟆镜。
0: 哦，蛤蟆镜
1: 上面还贴一商标。
0: 哦，
1: 猛一看跟长一块白内障似的。
0: 嗨，什么模样这是？
1: 走近了以后他跟我说话了。
0: 说话。
1: 哥们儿，
0: 嗯，
1: 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
0: 哦，
1: 今儿你让我过去，
0: 嗯，
1: 有机会我报答报答你
0: 啊，
1: 要不然的话你可别怪我不客气。
0: 嗯，
1: 今天咱们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0: 红刀子出来？
1: 我说什么？你红刀子出来
0: 啊？
1: 你少来这套。
0: 嗯，
1: 今儿你给我扎出12色来我也得抓住你。
0: 好，留神
1: 啊。
0: 他可拿着刀呢。
1: 拿着刀呢
0: 啊。
1: 我不害怕。
0: 哦，
1: 我猛然间我想起一个人来。
0: 谁呀？
1: 一个售票员同志。
0: 哦，
1: 在汽车上为了和坏人做斗争，当一把匕首插入胸膛的时候还跑出100多米抓坏人，最后光荣牺牲了。
0: 这我知道。你说的这是模范的共青团员曹振贤同志。
1: 我猛然间又想起一个人来。
0: 谁呀？
1: 一个民警同志。
0: 哦，
1: 在汽车上为了和坏人做斗争身负重伤临危不惧。
0: 哦，你说的这是模范的公安战士
1: 侯
0: 飞生同志。
1: 我猛然间又想起一个人来。
0: 谁？
1: 一个老师傅。
0: 老师傅
1: 为了给母女俩报仇，
0: 嗯，
1: 为民除害，当当当三拳打死一叫镇关西的。
0: 这是模范的。这是谁呀？
1: 啊
0: 谁呀？
1: 这是一模范和尚。
0: 和尚？哪位？
1: 这鲁智深。
0: 你怎么全想起来了？
1: 证明咱们平时受的教育多呀。
0: 哦，
1: 平时靠思想教育，
0: 这会儿呢？
1: 这会儿凭的是正义和力气。
0: 你行吗？
1: 行妈呀。
0: 啊，
1: 您把那行字去了。
0: 对了，就剩喊妈了。
1: 啊， 不是，我说错了，您把那 mother 去了。
0: 哦，你行，
1: 当然行了。
0: 哦，
1: 你以为我光会说相声呢？
0: 你还会
1: 武术，
0: 咱还练过。
1: 那当然是了。
0: 哦，
1: 当时我把浑身的气运到两只手上，
0: 嗯，
1: 大喊了一声，哎，开，
0: 嘿，这是砸石碑呢。
1: 啊，
0: 练气功那个？
1: 什么叫练气功啊？
0: 那得干嘛呢？
1: 我要给他来一个空手夺刀。
0: 哎，你这一啊，这怎么回事？
1: 哎呀，这可是个经验呢，
0: 经验，
1: 同志们，
0: 嗯，
1: 将来您要遇上坏人，您别害怕。
0: 那怎么办？
1: 您就给他来这手，啊，
0: 这管什么呀？
1: 啊，
0: 这管什么呀？
1: 这有三大好处。
0: 什么好处？
1: 第一，咱们要镇着那个坏人；
0: 第二，
1: 壮壮自个儿的胆子；
0: 第三，
1: 喊喊附近的街坊。
0: 哟，多好啊！
1: 就是，我告诉你，这还有个名字，
0: 这叫
1: 一阿三德。
0: 那叫一举三得。
1: 我什么都没带，我举什么呀？我，
0: 对了，忘这茬了。
1: 这坏小子一看我实在不让他了
0: 啊，
1: 他又说了。
0: 说什么？
1: 怎么着，哥们儿，
0: 嗯，
1: 你到底让不让？
0: 嗯，
1: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不让的话，我可要跟你玩命了。
0: 玩命？
1: 我说你玩命你玩去吧。
0: 嗯，
1: 你连你自个儿命都不当东西，你爱玩你就玩去。
0: 说得好，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当时他可真急了，这小子把手往上一举，手起刀落，直冲我这脖子就来了。
0: 那你呢？
1: 当时我把头一闪，
0: 嗯，
1: 躲过了刀锋，
0: 好
1: 看准了，左手一抓他手腕子，
0: 啊，
1: 右手一拖他这胳膊肘，往外一掰，就听当啷一声，
0: 怎么着？
1: 这脑子掉地下了，
0: 好极了！
1: 我当时腾出右手来，抡完了，啪！我给他一大嘴巴，
0: 嗯。
1: 哎呀，也搭着这劲儿猛点儿，
0: 怎么了？
1: 我把脸上的皮给他扇下一层来。
0: 哇！
1: 我这一回手，吧唧，我给他贴在那边了。
0: 怎么回事？
1: 我让他这边二皮脸，那边不要脸。
0: 对，
1: 好不好？
0: 嗯。
1: 这会儿我们赵大伯附近的邻居都赶到了，
0: 哦，
1: 大伙儿过来一块儿就把他给抓住了。
0: 嗯，
1: 送交公安局
0: 捉拿归案。
1: 为了表彰当时在场的同志们和我，
0: 嗯，
1: 这不是给了我200块钱，给我一奖状。
0: 哦，这么回事啊？
1: 对了，
0: 那坏人呢？
1: 判他5年徒刑，
0: 完全应该。
1: 那天开宣判大会，我去了，
0: 干嘛去？
1: 我得说说他，
0: 教育教育。
1: 我说你这么年轻轻的，你怎么干这个呀？
0: 就是
1: 啊，以后到那儿你要好好的劳动改造，
0: 哎，
1: 重新做人。
0: 对，
1: 将来出来也还是个好孩子。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说家里的事你甭管了，
0: 哦，
1: 是不是啊？有街道跟组织呢，
0: 哎，
1: 实在不行的话，有事让你弟弟找我，
0: 嗯
1: 啊，加上我放你，我帮助你，
0: 哎，
1: 父母的事你甭管，
0: 哎，
1: 是不是啊？
0: 你认识他弟弟？
1: 我跟他弟弟熟极了呀，
0: 怎么这么熟啊？
1: 他弟弟老跟我一块说相声啊。
0: 哦，对，我哥哥呀。啊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君四十年》。
2: 淮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

0: 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又过了4年，桑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打了另外一仗。哎呦，这一仗不但惊动了国人，也震惊了世界，所以桑格林沁的名声也就更加响亮。您说怎么惊动了世界呢？大沽口之役是1859年，这年夏天，英国新任公使普鲁斯率舰队开抵大沽口，当时以换约为名是强行登陆。清朝的朝中啊，战和不定，是进退失据，所以咸丰帝以重劳民力为由不让打仗，因此这个英法列强气焰是更加嚣张。1859年的6月24日，英法军舰炸断蓝河铁链，次日又炮轰大沽炮台。指挥这次作战的就是我们前文跟您提到过驻守上海的英国海军司令何伯。再来说说桑格林沁，那一年他是钦差大臣，督办大沽海防。你洋人挑衅呢，桑格林沁是忍无可忍，根本就没请示朝廷，直接下令还击。这一战打了一天一夜，最后桑格林沁击沉英国军舰4艘，重伤6艘，英法两国联军的伤亡人数高达400多人。这是一次令人振奋的胜利啊，因为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还从来没取得过一次对外作战的胜利。事后啊，就连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马克思先生也对这场战斗给予了关注和肯定。因为马克思在撰文中写道，中国人的抵抗毫无意义是有理的，中国人这种行动并没有破坏条约，而只是挫败了英国人的入侵。总而言之，大沽保卫战堪称桑格林沁一生中最大的亮点。尽管过了一年以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桑格林沁曾经兵败通州，受到了谴责，被把三眼花翎是撤职查办。然而他不畏强敌，捍卫国家尊严的爱国主义之举，毕竟赢得了后人的敬仰。据桑格林沁轶事记载，科尔沁草原上至今还流传着一些有关桑格林沁的颂诗赞歌。那其中有一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嫩江时期为羽翼，大漠南北为辽左，攘外安内的曾王爷，威震四海众竹帛。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曾王爷，却栽在了捻军的手上，最终在曹州是一命呜呼。怎么回事呢？1864年不是天津陷落了吗？南方的太平军基本被肃清了，但是北方的捻军却开始了新的联合。早在2年前，桑格林沁的蒙古骑兵开进皖北，是席卷肃州等地。捻军我们刚才说的那位大盟主张乐行遇难，余部是各自为阵，分散到了各地。当时的捻军呢，仍然保持着居则为民，出则为捻的习性，彼此间的联络非常的松散。当天津陷落以后，这形势可就严峻起来。由于皖北根据地的大量丧失，再加上清政府是严厉绞杀，新的局势使得分散的捻军又重新聚集到了一起。也就是在这一年的11月下旬， 西北太平军的首领尊王赖文光和怀王邱远才率两部太平军数千人在皖北与捻军主力两万多人会合。同时啊，一些太平军和捻军的残部是闻讯前来投奔，从而组成了一支以赖文光为首统一的新捻军。赖文光是谁呢？有笔记称啊，他是洪秀全之妻赖皇后的族弟。这个天王在金田起义的时候，赖文光就跟随麾下。不过那个时候啊，他的年龄比较小，但是英姿勃发，是崭露头角。当东王掌权时，赖文光曾经遭到排斥，在天津市闲居数年，直到东王死后，他才又恢复了权力。天津陷落以后，赖文光是撤往北方，但是手下仍然有数万之众，具有较高的威望。正因为如此，当在皖北会师时，赖文光是理所当然的被推为领袖。毫无疑问，这次会盟太重要了。除了赖文光以外，参加会盟的任化邦、张宗禹是捻军后期的两大著名将领。这个任化邦啊，号鲁王，张宗禹号梁王。您会问了，这王爵是太平天国封的还是他们自封的呢？哎，历来存在争议，不过这二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他们和赖文光一起并称为捻军后期的三大巨头。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这次会盟给大伙带来了新的希望。他们共约视同生死，万苦不辞，披霜倒雪，以期复国于指日。新的捻军时代就这么开始了。在赖任张三大统帅的带领下，重整旗鼓后的捻军开始振作起来。这个捻军仍然保持原有的五旗军制。他们是哪五旗呢？黄白红蓝黑，用五色军旗加以区分。但是战术却有了重大改变。为什么呢？过去啊，都是跑着打仗，步兵多。他们今天不是了，一步为旗，采用流动战术。所谓一步为旗啊，就是改步兵为骑兵，两条腿又加两条，变四条腿了。这样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作战机动性。这改变不要紧，一时间捻军的骑兵是呼啸来去，神出鬼没，像旋风一样驰骋于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的广大地区。这一来可把僧格林沁给害苦了。僧格林沁接过剿捻的重任，我们之前说了，是1862年朝廷授他为钦差大臣，节制直鲁豫皖鄂五省兵马，目的就是要迅速扑灭捻患。大家都知道，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那号称是天下无敌，在镇压太平天国北伐军时占尽了优势，是令人生畏。捻军一开始处处受制，损失惨重。然而就当捻军进行重组，改变了战术以后，僧格林沁开始遇到新问题了。这个问题就是，你不是有马吗？我也有马呀，你能跑我也能跑啊。但跑和跑可不一样，一个是主动跑，一个是被动跑。因为捻军处处占据了主动，我想走就走，想打就打，忽东忽西，行踪不定，我驰骋纵横，往来迅疾。僧王爷啊，对不起喽，您只能跟在我屁股后面，对，被我牵着鼻子走。这僧王爷是整天东奔西突，疲于奔命。其实捻军的战术很明确，就是利用骑兵擅走的特点，是以走疲敌。这么一来不要紧，他们的目的完全达到了。但傲慢自大的僧格林沁王爷不服这口气呀，嘿，我就不信了，我堂堂天下无敌的蒙古马队， 跑不过你们这些乱匪，我还就不信了。于是啊，这森格林信一根筋到底，是穷追不舍，我不达目的不罢休。按今天流行的话来说，这也算奥林匹克精神吧。有人就劝森格林信了，王爷，这么不行啊，部队被拖垮咋办呢？哎呦，森格林沁大怒啊，抖着胡须骂，
2: 你这是扰乱军心，长他人志气，再说一句，看本王爷不宰了你。嘿，
1: 哎呀，说着拔出马刀劈倒了身边的小树。众人一看这架势，赶紧闭嘴吧，谁都不敢劝了。于是森格林沁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继续进行下去。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三个林沁追捻军，简直就是跟猫捉老鼠的游戏一般。部下劝三个林沁，差点没被僧大爷给砍了，所以谁都不敢劝了。这捻军可不是吃素的，瞅准了机会，他就反咬一口。捻军呢，常常在运动战中找战机，看到有利地形，我出其不意，突施冷拳，不打则已，一打就是正着。等到清军大部队赶到了，嘿呦，捻军又跑了，不见踪影了。就这样，三个林沁是疲于奔命，吃尽了苦头，一败邓州，再败南阳，三败鲁山，损兵折将，是死伤无数。听到这些战报，朝廷也很失望。据说两宫有一次召见恭王爷，问起了战事，这太后就说了：“听说僧王又吃败仗了。”“
1: 正是。”“
0: 蒙古马队不是厉害吗？为什么灭不了捻匪呀？”“
1: 捻匪极其狡诈。”“
0: 哎，那僧王还有这个能耐吗？”
2: 不是后来我不学说话了，恭王爷没敢接这茬。于是太后就说了：“
0: 不行，就调曾国藩吧。”
2: 其实啊，朝廷原先并不想调用曾国藩，因为同治元年以后，湘淮军建成气候，我们介绍过，曾国藩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朝廷隐约感到了不安呢。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非常希望培养满蒙亲贵的势力，从此达到与湘淮军的平衡。可是和春呢、向荣啊，这些老人先后死去了，当时朝中有实力有威望的满蒙将领所剩无几，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是僧格林沁，另外一个是圣宝。可是不管军功还是从地位看，这圣宝啊根本没法跟僧格林沁比。因此1862年朝廷有意扶植僧格林沁，让他以钦差大臣节制五省兵力。不知道您还记得没有，前文书给您介绍过，曾国藩节制的是四省兵力，哎，比曾国藩还多一省，就是要拿他来制约曾国藩。这一向傲慢自大的曾格林沁王爷也从来没把曾国藩和他的湘军看在眼里，因为这位曾王爷曾经放言过说，若论战斗力强弱，皖军为上，豫军次之，楚军，也就是指湘军，为下。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种评价显然有失公允。皖军，也就是淮军为上，这个评价倒还能说得过去。你要说豫军也强于湘军，肯定就

0: 不符合事实了。其实桑格林沁能不知道吗？他这么说啊，是有意贬损湘军。贬损的目的很简单，我踩坏你曾国藩呗。再说1864年天津收复后，对于清王朝来说形势是一片大好。尽管捻军还在扑腾，但是当权者看来这已经是小鱼小虾，不足为患，一股荡平是早晚的事儿。相反，曾国藩的湘淮军羽翼渐丰，那可是一块心病啊。因此天津一破，朝廷就开始了大裁军，湘淮军首当其冲。与此同时，北方部队不仅没裁减，桑格林沁的部队甚至还在不断的补充增加。朝廷一心的扶持桑格林沁，并对他寄予了厚望，指望他能平定北方，进而压倒曾国藩。可是这桑王爷的表现实在令人失望，眼下这捻军越闹越凶，万不得已了，太后又想起曾国藩了。其实征调曾国藩的命令早在捻军进入河南前就下达了，只是由于曾国藩是推三阻四，迟迟没有落实。因为曾国藩打心眼里不愿意去，人家早就看出来了，朝廷你不是防着我吗？让我裁军吗？现在北方玩不转了，你又想到我了，我才不去呢。桑格林沁不是牛皮哄哄能耐大吗？嘿，我倒要看看他如何收场。曾国藩不愿意去，朝廷提出抽调湘淮军配合桑王作战，他也不同意。哎，不仅曾国藩不同意，李鸿章也反对，他们才不愿意让自己的人去冒险呢，这不明摆着吗？嘿，仗打好了，功劳是桑格林沁的，打不好，责任是湘淮军的。就这种傻事儿，谁都不会干。但朝廷有令，不干总得有个理由吧，要不然变成公开抗旨了呀。所以曾国藩处心积虑上了一道折子，在折子里呀，他甲乙丙丁七绕八拐讲了不少理由。总之吧，有两条，一条自己不是不去，而是自揣临阵指挥，非其所长，不得不自藏其短；另一条是湖北已有桑格林沁和湖广总督关文两大钦差，再派他去没有必要，而且三个钦差是脆于一玉，恐怕要让贼匪轻视。曾国藩这番话什么意思呀？细细琢磨，除了推诿之外啊，是话中有话，暗含讥讽。潜台词也是两条：一，耻笑桑格林沁和关文的无能。你想啊，400里内两大钦差是后集重兵，却拿这么点捻军毫无办法。第二呢，真要我去也行，那另两位大人得走人，要不然这三个钦差凑在一块儿，还不够你丢人现眼的呢。对呀，还有句话说得好吗？三个和尚肯定没水吃。就在曾国藩推三阻四之时，捻军已经离开湖北，像一阵旋风似的刮向了河南。接着捻军又在河南接二连三重创了桑格林沁部。这支部队真够激动的。三月间，他们忽然北上，由黄河故道进入山东，数日之内便穿越曹县、菏泽、定陶、运城、巨野、济宁等地，是直逼直隶边境。这都快打到京城了呀。朝廷下诏痛责桑格林沁无能，说他是顽寇纵敌，纵捻北去。桑王爷接到这一旨啊，是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啊。自打通州兵败，桑格林沁就一心想戴罪立功，没想到这战局是越来越糟啊。 所以为了挽回败局，僧格林沁下令穷追不舍，一心要与捻匪是一决雌雄。从三月到五月，僧格林沁率部从河南追呀、追到山东，又从山东追到河南，之后追呀、追呀，又从河南追到江苏，再由江苏追到山东。您以为接力呢？短短一个多月，狂奔数千里，经常是一昼夜就要追赶一二百里。您说了，骑兵吗？是，马队快，但步兵追不上啊，疲困之极，累死者据说达数百之人。就这么着，僧格林沁仍然嫌速度太慢了，我下达死令，马不停，人不歇，非达目的不可。这位王爷真行，体格好啊，自己以身作则，是寝食俱废，有时候累极了，就在路边是小憩片刻，喝上两杯，然后上马再追。有史记称啊，僧王日夜追敌，常数十日不离鞍马，手累不能抓缰绳，便用布袋将手捆于马上，手都抓不住缰绳了，其求胜心切可见一斑。人毕竟不是铁打的，而且马也不是铁打了，时间长了谁都受不了啊。但僧王爷是一意孤行，刚愎自用。从好的方面说吧，僧格林沁同志一不怕苦，二不怕累，忠于职守，骁勇好战。可是有勇无谋，跋扈鲁莽，尤其缺乏科学态度，这就是僧格林沁的致命弱点。曾国藩这个人早就有预见，说此于兵法必决上将军，要这么打，上将军肯定会出事儿的。果不其然，曾国藩的话不幸言中。1865年5月17日，疲惫不堪的僧格林沁部队追至山东曹州，在菏泽高楼寨一带遭到了捻军伏击。菏泽属于黄河水套地区，为了防止黄河泛滥，当地修建了许多河堰，这个河堰上是柳林密布，捻军的主力埋伏于柳林中，先是派小部骑兵诱敌深入。僧格林沁真是上当了，18号僧军进入了伏击圈，于是数万捻军是呼啸而起，分三路掩杀，旌旗招展，万马奔腾，是杀声震天，硝烟弥漫。激战数十之后，僧军迅速溃败，狼狈不堪的僧王爷被迫率残部退向了高楼寨的一个荒墟之内，被捻军是团团围住。当天夜里，僧格林沁率少数亲随是冒死突围。据杭州将军国瑞的报告称，这个国瑞是谁呢？也是宗室，当时在僧王爷手下帮办军务。据他的报告说，三更时分，僧王率部冲出围墙，未至贼壕已被发现，捻军开始围裹。此时枪声不绝，乱军中可闻僧王督军大喊杀贼，无奈捻军势众包抄，越裹越厚，被围的僧王并无少怯，随抽佩剑手刃汉贼。激战中，马被长矛刺中，受惊跃起，僧王坠马落地。天亮时分，人们才发现将星陨坠，身受八伤，生言宛在。僧王阵亡地在曹州府城西北15里处，地名是吴家店。 这位大帅死的时候，应该说还是很勇猛的，因为生颜宛在，是身受八伤啊，战斗很激烈，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不过根据《太平天国史》记载，僧格林沁最后被杀是在一片麦地里，而至于僧格林沁死命的，竟然是一个未成年的太平军少年，这个人叫张皮梗。原文我不读，据张皮梗传称啊，张皮梗午惊起来去捡粪，哎，发现了僧格林沁。当时僧王已经受伤，加上疲困，无法动弹。张皮梗虽然年龄小，一看这人的衣着，这是个青妖啊，于是靠过去，趁其不备，猛地一阵乱砍，就这样结束了他的性命。但是张皮梗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杀死的就是威名赫赫的科尔沁王爷，更不可能知道他会因此青史留名。但可怜呢，僧格林沁做梦都想不到自己的一世英名竟然毁在了一个小孩子手里。不过关于僧格林沁的死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叫见闻所录。这本书的作者名叫欧阳玉，江西人，是同治魁友拔贡，曾任州判，他的著述比较多。他呢著述是亲见其事是言之凿凿。按照他的说法，僧王不是死于张皮梗，而是死于叛将之手。但这个说法并不取信于众，相反呢倒有为尊者讳之嫌。因为与其让僧王爷不光彩地死在一个小屁孩手里，倒不如啊让他死在叛将手里，这样还能保留几分尊严。总之，不管僧王爷是怎么死的，高楼寨一战是捻军打的最漂亮一仗，清廷文报是异常震撼。僧格林沁和他的王牌马队的灭亡，再次说明满蒙骑将和绿营旧军皆不足视。那怎么办呢？回过头来还得依靠湘军淮军呢，至于淮军嘛，叫停呗。其实朝廷不想这样，但从全国的形势看已经不容乐观了。东南太平军余党未尽，中原这年匪是传风正盛，而西北陕甘的回民起义又是死灰复燃，尤其是僧格林沁死后，捻军声势大张，兵锋逼近荆棘。对呀，都快打到皇城了，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得先平定内乱，稳定局势要紧。所以朝廷紧急调整了剿捻方略，决定重新启用曾国藩。可是您忘了，这时的湘军已经陆续撤裁了大多半，只有淮军在曾国藩、李鸿章的共同努力下保留了大部分军力，实力未减。如今让曾国藩挂帅出征，他能靠谁呀？只有淮军。就这样，李鸿章的淮军机会又一次来了。1865年6月，在僧格林沁死后不久，朝廷便下达谕旨，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赴山东督师剿捻。与此同时，免去曾国藩两江总督一职，由李鸿章署理，而李鸿章的江苏巡抚之职又由别人在暂时替代。曾国藩接旨以后强起就任。为什么？他打心眼里不情愿啊。在曾国藩日记里是这么写的，他用了这么一个词，叫做诧叹忧愤，说明心情特别郁闷。但是事情的发展身不由己，朝廷的谕旨接二连三，是急如星火。6月14号，曾国藩接到了第一道停计，令其出省剿匪，不过并没有免去其两江总督之职。可过了一天， 第二道停止又到了，为什么呢？朝廷做出免去他两江总督等一系列决定。对于这样的安排，曾国藩显然很有意见。自从荡平金陵，他便以持盈保泰之策自立，做好了功成身退的准备。如今这金陵的湘军是撤财殆尽，身边就剩下3000多人的护卫亲兵，曾国藩几乎是赤手空拳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拿什么去剿捻呢？如果搅拌不利，又会是什么结果呢？思来想去，曾国藩深感无力担此重任，于是他再三上奏推迟，但圣意已决，就是不准。因此曾国藩不免忧心忡忡，是寝食难安。与此相反，和曾国藩不一样的是，李鸿章接旨后却暗自窃喜。曾国藩一走，李鸿章就由苏府升任江都了。众所周知，两江总督乃天下大缺，书廷不臣衣食所系。多少人眼睛盯着这个位置啊，能坐上这把交椅，那是风光无限。可是这种心情咱还不能流露出来，对，低调，尤其是在曾国藩面前，不但不能流露，还必须得做出同情和宽慰的姿态。所以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说，上意专以无失，保障北方，收拾残尽，时机紧迫，勿忘从机，自属义不容辞。说白了就是告诉老师曾国藩，时间紧迫，您尽快开拔，而且作为学生，我会全力支持老师。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朝廷要派曾国藩率师北上剿捻。曾国藩心中有些忧虑，但是李鸿章是全力支持。据史料记载，在这过程中，二人有过多次的密谈。1865年7月9号，二人多次谈话结束后，曾国藩乘船离开了金陵，前往徐州剿捻前线。那么在金陵短暂的几天里，这二位谈了些什么？史记包括曾国藩的日记里未作详述。不过根据分析，他们的谈话首先是应该围绕剿捻工作进行的。因为曾国藩向李鸿章说明白自己心中的忧虑。曾国藩认为自己的精力是大不如前，可是这一次又责任重大。李鸿章作为弟子，深知师父担心的是什么，于是向曾国藩保证说，巫师不必担忧，只要弟子在，巫师要人有人事，要钱有钱。所谓人就是兵呗，钱就是饷，李鸿章说了。湘军虽然大部分都已经撤财了，但是多亏恩师有远见呐，您保留了淮军，正好现在可以被您调遣使用。至于这钱呢，李鸿章认为不是问题，因为两江在咱手里这还有什么可担忧的？李鸿章的这番话正中曾国藩下怀，因为他最担心的恰恰也就是这两件事。现在李鸿章是拍胸脯向他做了保证，曾国藩也就吃了一颗定心丸，心情立刻轻松了许多。话说7月10号，曾国藩离开南京，一路是走走停停，直到9月16号才到达了徐州。这个李鸿章真是说到做到，他先后调拨了刘铭传、张树。

其实就是刘铭传和潘鼎新的字啊，意思是说，我给老师的部队，那可是我的王牌部队，而我自己留下的都是中下等，是以应不测。这话听上去有妖好之意，但是的的确确是实情。这一回李鸿章对于自己的师父曾国藩，那真是诚心敬意呀。鼎、明、树波，刚才我们说的这四支军队，那真是李鸿章的泸州子弟兵，堪称是淮军精锐。曾国藩前往徐州督师后，看过一次树军的操练，事后啊，曾国藩在日记中是有记载的，原文这么写：出门看数字七营操演阵法，纯用洋人规矩，号令亦仿照洋人牲口，步伐极整齐，枪炮极娴熟，与平日所见部队不待此远矣。这话什么意思呀？这部队呀，是用洋人的方法来训练的，看来曾国藩还挺捧的。可是您上文书曾经记得吧，想当初曾国藩是极力反对李鸿章改练洋枪洋操啊，特别是还要用洋人的方法。如今真是时过境迁，曾国藩是大为感叹呢，就连洋人的口令都不再反感了，反而是暗自亲服。不得不承认，这淮军是蒸蒸日上，而自己的湘军已经无法比拟了。而平定捻宦，真的唯有依靠淮军才能做到。但是这淮军毕竟不是曾国藩自己带出来的，他们能听我的话吗？曾国藩也有些担心。为了确保调度，曾国藩要求李鸿章将另外一个弟弟李肇庆也派往麾下，而且将自己较为亲近的刘秉章的十营淮勇也调到山东归他来节制。如此一来，您可以算一下数，曾国藩的麾下先后调集了80,000大军，除了从各地拼凑起来的20,000湘军以外，其余的都是淮军。有句老话说得好，叫兵马未动，是粮草先行。打仗说到底，打的是一个钱字。尤其是湘军、淮军，他们呀，实行的是自收自支，更懂得筹饷的重要。因此，在这个饷需供应上，李鸿章也未食言。在一年半多的时间里，这李鸿章啊，先后筹集了1,000多万两，是陆续交给曾国藩，保证了前方的军事行动。当然了，前文书我们曾经说过，兵饷的来源根本在吴，而离金为其大宗。这话什么意思呢？没错，都来自于江淮地区。因为苏省战后啊，那真是满目疮痍，农田荒芜，所谓的粮税根本养不了兵，必须是离金计饷。于是这李鸿章是利用江都的大权，是巧立名目，横征暴敛。不过李鸿章在这个收钱的时候公开宣称，这是非常时期，与其病农不如病商。什么意思呀？不能再欺负农民了，农民都揭不开锅了。欺负谁呀？商人呗。所以苏省的士绅商民是怨声载道，弹劾之声是不绝于耳。可是李鸿章顶住了压力，强行征收了大宗的税赋厘金，以供剿捻军事之需。如此费力，曾国藩督师后，这剿捻工作实话说开展的并不得力，各方对此都不满意。当然了，这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实曾国藩对捻军的作战方针是没错的，毕竟是老帅了。曾国藩根据僧格林沁失败的教训，及时归纳总结出了捻军的活动特点。这特点的名字
叫做

0: 圈圈之法。原文我不给大家读了，上文书曾经跟大家讲过，也就是跟我们理解的游击战差不多啊。所以呢，这个曾国藩对剿捻的长处短处进行了总结以后，认为这捻军呢，长处有四，短处有三。根据这些长短，他是针锋相对，制定了自己的作战方略。要点的是以静制动。你不打游击吗？捻军不是能跑吗？森格林沁不是追你吗？你跑我不跑，我不追，我重点设防，先把你围起来，然后再加以剿灭。用曾国藩的话来说，这叫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您听着耳熟吧？早些年对待太平军的时候，他也曾经用过这样的方法。那具体的做法呢？就是在捻军经常出没的豫北、皖北、苏北、鲁南四省十三府是重点防守，然后把这些点呢是连成一线，形成一个大口袋，将捻军装在口袋里，逐一消灭。这个想法很好，可是实施难度很大。首先呢，它涉及的省份多，四省的督府必须是齐心合力，同心同德，否则有一点突破了，这口袋扎不起来，那可是前功尽弃呀。清朝末期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各地的督府守将是各怀私心，谁都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所以是各自为阵，任由捻军纵横自如。你跑吧，反正你跑到别的省，别在我这地界，这跟我没关系。时间一长，久而无功，所以朝廷急了，就开始追究责任。你不追责吗？这各地的督府坏呀，又把责任推给了曾国藩，说呀，是曾国藩消极畏敌，没有尽心尽力。你不信你比呀，你比当年的森格林沁王爷啊，什么森格林沁王爷不济，人家是鞍马劳顿，没功劳还有苦劳吧。哎呦，您曾大帅倒好，安居徐州，是风吹不到，太阳晒不着，您倒是气定神闲的，这捻匪可是越加猖獗了吧。面对这一系列的指责，无端的批责，曾国藩是大呼冤枉，双拳难敌四脚，这一张嘴说不过这么多张嘴。面对着大家的这些非议，曾国藩是大感头疼。为了改变这个被动的局面，他也不得不对原先的战略进行修订。原先是重点设防，这一次他又增设运河、沙河与贾鲁河防线。因为曾国藩认为贾鲁河和沙河是捻军闯入山东和皖北的必经之地，只要扼守住这道防线，捻军的行动就会受到限制，然后呢就可以各分训地，是层层布置，渐逼渐进，最终把捻军驱逐到了豫西山多田少贫瘠之处，加以歼灭。这个方案好不好？这个方案比先前的方案更进一步，而且更加完善。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作者季雨，演播张东。
0: 但是，咱就怕但是，想得好不等于做得好，计划再好还得由人来执行。就在曾国藩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把千里长堤修筑起来以后，有一天夜里，这捻军的大队突然冲破了开封以南防线，向东奔突而去。守护堤防的河南防军几乎是一击即溃，千里长堤是铁壁合围，转瞬间就化为了泡影啊。哎，这计划再次受挫，于是抨击他的声音又出来了。这回啊，就连李鸿章对老师的做法都表示了质疑，而且讥讽这种修墙筑堤之法叫闻者皆笑其愚。而且呢，李鸿章还写信给刘秉章说，古有万里长城，今有万里长墙，不意秦始皇在千年之后竟然遇见公等之音了。这话说的对，挖苦啊，虽然是对刘秉章说的，实际上是在暗讽曾国藩。面对这样的局势，曾国藩真是一筹莫展，是又气又恨。气的是各地互相掣肘，是不听调遣；恨的是这捻军太狡猾了，弄得自己是焦头烂额，应对失措。在给自己的九弟曾国荃的信中，曾国藩无奈地表示，数万大军想与敌交一下手而不可得，可恨之至。想啊，这当年轰轰烈烈的太平军都被自己打下去了，如今面对着擅长打圈圈之法的捻军，这一位大帅是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呀。本来曾国藩身体就不太好，加上各方的压力，不久病情加重了。1866年11月9日，曾国藩向朝廷打了一份报告，声称自己是病难速全，请开协办大学士等缺，另派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自己则以散员留营效力，不主调度。而且在报告中他还附了一篇奏臣剿捻无效，请求将自己的封爵暂行注销，以示自贬之意。自己啊，身体不好，哎，希望可以听信留职，同时呢把自己的这个爵位注销了啊。不过朝廷倒是挺给面子，几天后朝廷的批示下来，再次赏假一个月，让曾国藩在营安心调理，同时令钦差大臣官房由李鸿章暂行署理。至于注销封爵一事啊，卓无庸议，未加批准。随后不久，这捻军呐更厉害了，捻军一下分成了东西两股，一股深入山西，一股是挺进河阳。朝廷是焦急万分呐，不得不对剿捻的人事做出重大变动，也就是让李鸿章和曾国藩对调，李鸿章以钦差大臣出任剿捻统帅，而曾国藩则返回江都本任。朝廷下旨的日期是12月15日，这时距曾国藩出拜大命才一年半有余。您说什么意思？您理解的没错，曾国藩下课了。哎呦，这可是剿捻人事的一大变化，很大的变化。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淮军难以调遣。那您会说了，这之前不是派了这么多嫡系部队，还派了自己俩弟弟帮忙吗？众所周知，淮军是李鸿章一手缔造的，虽然说是湘淮一家亲，淮出于湘，但毕竟隔着一层呢。尽管李鸿章是慷慨支持，六万淮军交给了曾国藩调遣，但是曾国藩调遣淮军绝对没有调遣湘军那么得心应手。这问题从一开始就暴露了。话说1865年的五月，就在曾国藩刚刚接手剿捻事宜不久，这淮军大将刘铭传不经允许是拔队北上济宁，并且拟渡过黄河。后来啊，因为李鸿章阻止，这刘铭传才停止了行动。哎呦，不听将令啊！曾国藩对此十分恼怒，要在湘军，这种事儿是绝不轻饶。可这是淮军呢，算了，网开一面吧。可是这事儿刚刚平息，还是这刘铭传又惹乱子了。怎么回事啊？刘铭传在长沟和陈国瑞发生了火并，导致陈国瑞部是伤亡惨重，而且陈国瑞本人还被刘铭传抓起来关了好几天。您会说了，这怎么自己人还跟自己人干起来了？得跟大家说说他们的背景。这陈国瑞是谁呢？他可不是一般人。陈国瑞官至提督，在当时的军界也是名噪一时。此人是作战凶悍，性格暴力，是个不好惹的人。关于陈国瑞的经历，史料是有记载的。这个人呢，早年加入过太平军，后来投靠了湘军总兵黄开榜。说到这位黄开榜，还有一桩轶事。这黄开榜啊，是湖北人，早年是劣迹斑斑，素行无赖，不耻于乡里。参军以后表现也不好，叫日纵银帛，所以被开除了。后来这黄开榜生活不下去了，有一天夜里啊，就到深山里面自杀去了。月光之下，哎呦，这黄开榜突然看到一位女子是姗姗前来，很像自己的妻子啊，于是就动念上前纠缠。女人说，我是鬼，休来缠我。说着呀，就装成了吊死鬼的模样，是摇头散发，想把黄开榜吓跑了。谁成想，这黄开榜是个痞子出身，怕这作甚呢？本来都不想活了，说，哎呦哎呦，你是鬼呀，我也是鬼，我就喜欢鬼，我怕什么呢？哎呦，这女人听完了没办法了，只好跪下苦劝，说，贵人前程远大，不要自己误了前途。黄开榜听完这句话猛然醒悟，随即放了那女人，也放弃了寻死的念头。不久淮军招人，他便前往投军。三年以后，因为战功升为参将。有道是人以类聚，物以群分。黄开榜率部队攻打临淮关时，部队啊俘获了一个太平军少年充当火兵。这孩子很机灵，黄开榜一见非常喜欢，算了，收为自己的义子吧。这个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和刘铭传火并的陈国瑞。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 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5: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的穿衣有一个原则，是护好重点部位，就是别让脖子、头和脚这三个地方直接吹冷风。但是呢，也要注意别捂过头了。中医讲究秋冬养阴，穿到身体温暖就行，一旦捂出汗，毛孔张开，风寒反而更容易钻进去，感冒就找上门了。所以秋日穿衣就记住两句话，头颈足要裹严实，身上微微温不出汗。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俗话说春捂秋冻，因为秋季天气变凉，我们的毛孔要闭合起来防着凉，如果过早的把厚衣服穿上了，毛孔会因为受热而开放，寒气反而更容易透过毛孔伤到体内，所以秋季要适当动一动，晚些添加衣物。但是秋冻也有讲究，不能冻着腹部，要注意腹部保暖，外出时应随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服。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是胃肠道疾病最容易多发的季节，秋季腹泻、肠炎、消化不良都爱挑这个时候找上门来，所以秋天护好肠胃特别重要。首先别喝凉水，生冷的食物也少吃。另外，腹部是全身温度最低的地方，肚脐那儿的脂肪层薄，容易受凉，寒气一旦从肚脐侵入，肠胃就跟着遭殃了。注意腹部保暖，肠胃会少受很多罪。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心想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房间。阅读，生活。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4: 柳郎一看，又是这个红脸的债主，可真火了。哎，山贼，你为什么又失信，出尔反尔？二债主口眼一闭，不吱声。柳郎看他那样啊，又生气是又可乐，真杀他吧，怕八王有闪错。他压了压火，哎，朋友，这回你是想活是想死？
5: 想活怎么样？想死怎么说？
4: 想死就杀你，要想活，你把八王给我放回来。
5: 怎么？你还能放我回山呢？
4: 你要能回心转意，答应放八王，我就放你走。
5: 你还信得过我吗？
4: 我可好反复啊。哎呀，你也是男子汉大丈夫，哪能老说了不算呢？人有脸，树有皮呀。二债主乐了，
5: 哎，朋友，你真够意思。行，看来你是我的知己。
4: 我这个人呢，最讲外面，你把我三擒三放，我还没领教你贵姓大名呢。
5: 你是谁呀？
4: 六郎一报名，二债主吃惊非脚。
5: 哟，你是杨六爷？
4: 是我呀。
5: 哎呀，六哥呀，你早报名啊。六哥呀，小弟有罪。
4: 你看他叫的这个劲呢、六郎都愣了。你认识我吗？
5: 什么叫认识不认识啊？
4: 人的名儿，树的影儿，老杨家人谁不知道？好样的，早听说了。
5: 哎呀，我说嘛，别人没那么大能耐，我给您磕头了。
4: 六郎叫军兵给他松绑。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孟良。
4: 我们磕头大排行我在二，我兄弟老三叫焦赞。
5: 我们两个人呢，从小没父母，爹娘都故去了，什么人也没有。我8岁，他6岁，咱俩就凑到一块儿的要饭。哎，说起来那阵儿啊，六哥爷也不怕你笑话呢。我们俩那个日子，哼，撑一顿饿一顿，碰上好心人 收下我们供几顿饭吃，我们两个肚子太大了，谁供得起呀？后来遇上个打把式卖艺的，就把我们领走了，跟他们走江湖打把式卖艺。咱们俩也太笨了，就是有把笨力气，学了几招能耐也不怎么地，待了好几年觉得没意思，偷偷就跑了。我们两个没家没口的往哪儿去呢？哪有占山的，咱就在哪待几天。咱们也是大的边小到眼，打闷棍套白狼什么的都干点。可有样啊，咱们良心可搁得正，不结穷哥们儿，专结有钱的当官的，弄点儿就够活些日子。后来就碰上咱大哥了，咱大哥给帮忙就占据这所八角寨。这几年我们哥们儿混好喽，没想到碰见六哥您了。我长这么大呀，也没碰上像您这样的人，您大仁大义，对我太好了，从今后我听您的，您是我的亲哥哥。说到这个地方，孟良掉下两滴眼泪。六郎挺喜欢他，兄弟，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快把八王放了吧，你也别占山了，跟我到前敌，将来也弄个一官半职的。六哥，咱把话说明白啊，我教你可不是为了当官，不是冲你那官教的，我是冲你的人格，乐意和你在一块儿，冲我着我还不干呢。对，冲着愚兄，那就把八王放了吧。行，我这就回山放人去。那你走吧。你不跟我去啊？你自己去吧，我在山下等着。孟良一想，人家信任我，把我拿当人看，我也别玩鬼了。这阵杨六郎大仁大义，三收孟良，到后来孟良交赞威六郎，舍死忘生，舍命全交。杨六郎叫当兵的打点水，叫孟良洗了洗脸，又漱漱口，弄点点心都吃完了。孟良出大帐一看，同来的楼兵被抓住的不少，杨六郎传令叫把人都放了，孟良领着人回八角寨。等路过坟地的时候，他来找方才留下那一部分喽啰兵，哪知道啊，一个人也没了。原来孟良一被擒，那些喽兵就得着信儿了，吓得全跑了，气得孟良哇哇直叫。等来到山寨前，哎，开寨门！喊了半天也没人，孟良急了，我说怎么回事，里边都死定是怎么的，开门开门。半天的功夫，吱呀呀呀，寨门开放，打里边哆里哆嗦的出来有十几个人，是当喽啰兵。
6: 哟，孟二爷，是你呀，哎呀，我们还以为攻山的来了，二爷您回来了。
5: 废话，不回来死在外头是怎么的。
6: 哎呀，不听说您被人抓去了吗？合计您回不来了。
5: 嗨，二太爷死不了。我三弟呢？
6: 走了。
5: 上哪去了？
6: 投奔总瓢把子去了。
5: 那八王赵德芳呢？
6: 全带走了。
5: 哎呀，可糟了，走多大功夫？
6: 早走了，不是您叫走的吗？听说您临出门的时候告诉三寨主，叫把车套好，把八王搁在车上，你要回来你们就一块儿走，你要回不来就把八王杀了，然后投奔大寨主去。刚才有人送信儿，说是您被抓，三寨主都哭了，说是得了，恐怕二哥活不了了，咱们快跑吧，就这么都撩了。
5: 哎呀，这个黑探头啊，我找找。孟良心里后悔呀，知道这个，我别在六郎那连唠嗑带吃带喝的，我早点回来呗。他追到后山，登高一望，连个人影都没有。孟良哭了，
7: 哎，完喽，我失信喽，第一次跟六哥办事儿就没信用啊。
5: 孟良这个人呢，热心肠，胆子大，
6: 为朋友可两肋插刀。今天被六郎的行动感化了，他一看八王没了，真着急。
5: 人呐，把我绑上。
6: 把您绑上干什么呢？
5: 去见我六哥去，咱也来个夫精请罪。
6: 哎呀，那不行啊，二寨主啊，您和官兵是冰火不同炉啊，你要是绑着去见他，杨六郎翻脸宰你可怎么办呢？
5: 杀我认可呀，你们管不着，快绑上。
6: 哎，好。孟良叫楼兵用绳子把他捆上来见六郎。杨景一看孟良五花大绑的，忙问贤弟呀，这是何意？
8: 大哥，我有止境了，八王寇准胡王爷被我三弟焦赞给押走了，你杀我吧。
6: 六郎过来亲解绑绳，兄弟啊，我相信你说的是实话，这个事儿不算你失信，是焦赞押走的，怎么能怪你呢？但不知押到什么地方，你能不能帮我找回来？押到八扇山去了，
8: 找不回来了。
6: 怎么找不回来了？
8: 我临上您这偷营劫寨的时候，我告诉焦赞，我要不回来呀、啊，就是死了，把那丧人宰了替我报仇。你想想他能不杀吗？就是没杀，到八扇山也活不了。
6: 八扇山在哪？离这30多里地，山上什么人把守？有两家寨主，大寨主是我们的盟兄，又是方圆百里占山的总辖大寨主，此人有个外号叫花刀太岁，姓岳名胜，字景龙。二寨主叫杨兴，外号叫打虎太保，大排行他是老四，是我们的老疙瘩，到那还好得了吗？六郎一听真着急了，哎呀，贤弟呀，岳景龙为人如何？孟良一竖大拇哥，
5: 要说我岳哥哥那可是这份的，不怕六哥你不爱听啊，比你的为人还好呢。你别看占山小名叫贼，人家可不干偷鸡毛鸭子的事儿，不像我，从不骚扰老百姓，杀富济贫，谁有难处没钱没饭找我大哥，那是好吃好喝好招待，临走还拿路费钱，为人忠厚老实，对待手下弟兄很和气，文能安邦，武能定国，我们哥几个都怕他又尊敬他，就是有一样啊，他最恨宋朝的官员，和官兵是死对头，只要叫他碰上当官的是非杀不可。他说了，宋朝当官的全是赃官污吏，刮尽民脂民膏，没好人。哎，刘哥你例外啊。我四弟打虎太保杨兴心狠手黑，你想想八王落在他们手能活吗？
8: 八王死是我的罪过，那干脆你把我脑袋拿下来进京请罪就得了。
6: 六郎可急坏了，贤弟呀，我把你杀了有什么用？八王爷真要有了闪错，我就活不了了，你快带着我找岳胜要人去。
8: 不行啊，那岳胜可太厉害了，胯下马掌中刀，那个刀使得太高了，我都叫不上什么招出来，打我这样的得让我八个。六哥，我怕你吃亏。
6: 六郎说，那岳胜就是相长三头千生六背我也得去，八王爷这次挂帅前敌解围是为了国也为了救太君，我能看着不管吗？兄弟啊，你要能念起咱们一面之交，帮我到八扎山去要人，如果不乐意去不用勉强，我自己全亡。
8: 哥哥，这叫什么话呀？
6: 今天我舍命陪君子，走吧。杨六郎叫军兵随后拔营起寨，喽啰兵给孟良牵来战马，然后两个人奔八扎山。30多里地儿，战马一撒欢就到了。等来到山下，带出坐骑，闪目一看，哟，好坐八扎山，那可真是好坐高山，直冲霄汉，抱月仙环，崎岖蜿蜒，山连山，山套山，青松翠柏， 树木交杂，榆柳桑槐，甩手无边，一层层，一溜溜，一浪浪，一行行，都是些山松、果松、绣球松、榆柳桑槐、大叶杨。远看青山叠翠，近看溪水荡漾，往上瞧，卧石如虎，砾石如刀。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这是山清水秀，好像到仙境。山上修着寨墙，插了两杆大旗，杏黄旗，大红火焰，中间是黑月光写白字，上写替天行道，出霸安良，给这座高山又增添了色彩。孟良止住了脚步，六哥，你等着啊，我先到山上问问去，凭我面子卡也能把人要出来。
9: 哦，兄弟，你费心了，只是那乐圣能听你的吗？
6: 六哥嘞，要说那乐圣啊，嘿嘿，专门听我的，我和岳大哥多头之后，别人去指定不行，我去也是一说就妥。好好好，贤弟你可快去快回来。哎，好嘞。孟良啪打马上山道，李远捞兵就看见了。哎，下边是孟二爷吗？
10: 啊，是我呀，来找我大哥来了。
6: 哎呦，孟二爷你可回来了，大伙都急死了，少废话，快开寨门吧。寨门一开，孟良进去了，随后寨门关闭，孟良下马，有人接过马的缰绳，他够奔分赃聚义大厅。离着大厅不太远了，就听里边有呜呜的哭声。嗯，孟良止住脚步，就听里边有人说，啊，孟良贤弟，你死的好惨呐。孟良一听，这多丧气呀，我没死，这边报上庙了。
11: 怎么回事啊？原来孟良昨天晚上去偷营劫寨杀六郎，掉进了炫马坑，吓得喽啰兵急忙跑回送信儿。那焦赞一听当时就哭了。焦赞和孟良啊亲如手足啊，人家都说焦不离孟，孟不离焦，他以为孟良非死不可，就想要杀八王杀寇准，手下的大头目给拦住了，先别杀。虽然说是孟寨主被祸遭擒，还不知道是死是活，你要是把八王给宰了，孟良是没个活了，你留着活口还许孟将军有救。就这么，焦赞带着八王领着喽啰兵奔拔栅山去找乐圣。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6: 焦赞带着八王领着喽啰兵奔拔栅山去找乐圣。到了拔栅山，先把八王等三个人压起来了，见着乐圣是放声吐哭，诉说八角寨孟良抓八王和偷营劫寨的事儿，从头至尾讲了一遍。
10: 大哥耶，我二哥是没命了，你可一定给他报仇啊。
6: 花刀太岁乐圣、打虎太保杨兴听了也哭了。你别看孟良那个样，人缘还挺好，他们交情过命啊。
12: 乐圣岳景龙说，别哭，派人先打听打听，孟良要没死，咱们来个走马换将，跟他们换，要是死了，就把这三个人都宰了。
6: 焦赞说，
10: 不用打听了，那准没命了，他昨天晚上走的，到现在还没回来，还能有人吗？够呛啊。
6: 就在这阵儿，
5: 孟良回来了，他一听乐了，哎，老焦哎，我死不了，咱俩是梦不离焦，焦不离梦，死了我也得

0: 你带走，别哭了，我没死。说完迈步进了聚义大厅，大家都愣了。焦赞一看，
1: 二哥回来，回来了。
0: 岳胜也高兴了，孟贤弟呀，哎呀，你都把我吓死了，快坐下，你是怎么脱险的啊？
2: 大哥，
0: 咱福大命大造化大，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2: 嘿嘿，
0: 死不了吧？给我弄点水喝吧，我渴了。
2: 哎，好。
0: 有人给孟良倒上水。孟良啊，你怎么回来的？
2: 嗨，我想问问
0: 八王杀没杀。
2: 没有啊。
0: 哎，你太好了，你快把他放了。
2: 为什么？
0: 孟良一想，我岳大哥和杨六哥都有能耐，我得使个激将法，叫他们俩打一仗，我看看谁的能耐大。
2: 嗯，我看看热闹。
0: 对，孟良眼珠一转，就出了坏主意了。
2: 为什么？我告诉你，杨六郎来了。
0: 岳胜说：“杨六郎是谁？怎么，你连六郎都不知道？那不是大宋朝天伯杨府金刀令公杨继业之子，太君佘赛花所生，排行在六，姓杨名景，字彦昭，当朝的骏马吗？我可告诉你，那是皇亲呐。
2: 他来干什么？
0: 来救八王来了，人家要抄山灭寨呢，多亏我从中说和，要不然要杀上高山。他说了，要杀个鸡犬不留，鹅鸭不剩，耗子窟窿，要掏三把。孟良的几句话气得岳胜哼了一声，他敢。
2: 大哥，
0: 他敢？别看你在我们面前吹胡子瞪眼睛，咱们怕你，杨六郎可不怕你。
2: 我算领教过了，那能耐也太大了，我怕你吃亏，先给你送个信儿，你赶紧的传将令，
0: 放三声大炮，吹三通，打三通，开开寨门，亮开队伍，迎接六郎上山，然后跪倒磕头请罪。不这么办，这座八炸山保不住了，多年的心血就要付之于流水呀。
2: 岳胜、杨兴听了这两句话，全站起来了。哎，孟良，你少长杨六郎的威风，灭我们的锐气，就冲这个非斗得他不可。
3: 哎呀，两队出兵。
2: 哎，大哥，你打不过他不行。
3: 胡说。
2: 哎，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呐。
3: 什么？
2: 我说错了，大哥呀。你真要能打败杨六郎，那更好喽，不给我出出气吗？
3: 好，你是好样的，你等着啊，我先给六郎送个信儿去。
0: 他把火拱起来，下山走了。杨六郎等着正着急呢，看孟良回来，急忙问：
2: 贤弟呀，八王他们怎么样？
0: 嗨，死了。
2: 啊，
0: 六郎吓得差点没背过气去，死了。
2: 还差一头发丝儿。哎呀，你好吓人，到底怎么回事？
3: 哎，别提了，我去一看呢，
0: 那岳胜正要杀八王呢。
3: 嗯，我就告诉岳胜放人，我六哥来了。
0: 我岳大哥说，为什么叫我放人呢？我一说你来了，
3: 你猜我岳大哥说什么？
0: 啊，他说什么？
3: 他说，
0: 冲你孟良我应当放，因为八王是你抓的，你说放我就应该放。可是冲那杨六郎登门找来了就不能放，我非逗逗他不可，要抓住杨六郎，叫他跪在我的面前，叫三声大太爷，再把他扒皮剜眼摘心，方解心头之恨。
3: 你说这岳胜缺德不缺德？
0: 六郎一听啊，腾的一下子火就起来了。孟贤弟啊，
2: 那岳胜为什么这么恨我呢？我跟他没仇没恨呢。
0: 哎，你看你这明白人怎么说糊涂话呢？跟你没仇没恨，你不是大宋朝的官员吗？他恨大宋朝当官的，他说了，杀赃官无力为民除害，大宋朝的官都是赃官。
2: 六哥耶，你快跑吧，我在这盯着。
0: 我跑什么？
2: 跑什么？岳胜心狠手黑呀，气死独头蒜，不让小辣椒。他要是把你抓住，非一点一点撕碎了不可。您抓我三次没杀，我得报恩。你快走吧，把我留在这。
0: 哦，岳胜他这么狂，就冲这个，我非斗他一斗不可。
2: 孟良一听，嘿，火拱起来了。好，高英雄，大哥，你不走，我奉陪到底。岳胜也太不是物了，我给你帮忙，揍他。
0: 你说他多坏吧，非要看热闹不可。这阵儿山上响了三声炮，亮队了。六郎把战马推到平川地带，定睛往山上观瞧。从山上下来五六百喽啰兵，左边高挑绛紫色大旗，周围黄火焰白月光绣黑字斗大的月字，右边是淡青色大旗，粉红火焰黑月光绣白字斗大的羊字，旗脚下两员大将，左边大将跳下马来，宅盔卸甲，身高九尺，细腰炸背膀，头戴烟格绿的扎巾，鬓边戴红绒球，身穿烟格绿的箭袖，腰扎一巴掌宽的丝鸾大带，烟格绿的中衣，上袖团鹤，外罩烟格绿的征袍。往脸上看，面如重枣，两道重眉，一对细长的眼睛，微微有点肿眼泡，高鼻梁，菱角口，海下无流的短髯，胯下赤兔胭脂马，德胜沟鸟船挂着青龙偃月刀。这身穿戴再配这个马这个兵刃，不亚如三国的关云长在世，真有八面的威风。六郎一竖大拇哥呀，嘿，好员虎将，这可和孟良大不相同啊。右边的大将穿青挂皂，胯下乌骓马，德胜沟鸟船挂着冰铁七枚棍，身上背着弯弓走兽壶，插有凋零剑。孟良对六郎说，哎，看见没有，红脸的是岳胜，黑脸的是杨兴。六郎点点头，双脚点凳，一提马的丝缰，来到了近前，抱拳拱手。哦，二位寨主辛苦辛苦了。花刀太岁岳生岳景龙告诉杨兴，兄弟，给我关帝廖镇，我会会这个杨六郎。说完马到近前，他仔细的瞧了瞧，这六郎头戴银灰色的风帽，身披银灰色的斗篷，内衬素白缎的箭袖花袍，红中衣儿，足蹬薄底造靴，肋虾配剑，胯下追风赶月波龙驹，德胜沟鸟船挂着盘龙金枪，五官端正，二目有神，海下三流的短髯，举止大方，一团的正气，真有百步的威风。
2: 哦，怪不得孟良赞成他呀，外表长得可真不错，可惜他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小瞧我山寨，岂能容他。想到这儿，他开口搭话，对面可是骏马杨六郎。
0: 哦，是我，那么您是岳寨主了？
2: 嗯，听说你来抄山灭寨来了。
0: 六郎一摆手，哎呀，不敢，我是来要八王千岁来了。岳寨主，八王此番挂帅到前敌，平外患，救太君，不想被你们抓去了，看在我杨景的份上，放了吧。如果哪点得罪阁下，请原谅。
2: 岳胜说，叫我放八王行，可得领教领教您的枪法，听说杨家枪法招数惊奇，所向无敌。 你今天把我打败了，那就放人。

0: 人战不败，你也别自讨无趣。哎呀，不敢不敢，我杨某的能耐怎么和寨主相比呢？只求你看在我杨门女将被困在前敌，辽军进犯，边民受害，国家危在旦夕，以国事为重，放了八王千岁。呸！杨六郎啊，你跟我说这话是一窍不通。我是占山的，我管你大宋江山危在旦夕不危在旦夕啊，我还打他呢。这些事儿我不管，只是你想要救人不行，得看你的真实能耐。孟良一看这好活攻起来了，对，我说月的哥耶，不能放，那人是我抓的，你要放了就给拔炸山丢人。一转脸又冲着六郎说，六哥耶，说好的是不行啊，他是怕横的不怕软的，跟他比划比划。你说他是哪头的吧，两头拱火，杨六郎火也上来了。心的话，我登山拜访，好言好语相劝，还非要较量不可，再不奉陪，叫他耻笑我六郎无能。想到这儿，怒从心头起，各向胆边生，摘下盘龙金枪，催马到近前，要金枪会月胜，大战拔炸山。六郎说，咱们是群殴呢，还是单打独斗？岳胜问，此话怎讲？要是群殴，你们山上有多少人，上来多少，我一个人奉陪到底。要单打独斗，你我两个人分高低上下。岳胜啊，更不爱听了。心的话，杨六郎，你也太狂了，以多为胜，那是欺负你。咱单打独斗，那好，你就告诉你手下人吧。六郎啊，也怕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怕山上人多，暗下毒手，用话先稳住。岳胜想，别看我是占山的，可说治军有法，治山有规，不能叫杨六郎小看我，所以他回去主府交赞，三弟，我和杨景交手，你不许帮忙，是单打独斗，一个对一个，记住没？
1: 哎，行。
0: 岳胜看看杨兴，没说话，意思是你不像焦赞那么粗鲁，你也不许上去。岳胜催马到六郎的跟前，杨六郎也告诉孟良了，你给我看着点，不许上前，你们是磕头的弟兄，别因为我翻脸。孟良说，不一定，你要吃亏了我就上，要是赢了，嘿嘿，咱就拉倒。他还是真向着六郎。六郎二次来到岳胜的近前，岳寨主伸手吧。岳胜也没客气，青龙偃月刀举起来，马抢上风头，先伸手了一个大鹏展翅，奔着六郎戳就劈下来了。杨六郎并不敢怠慢，用枪尖扒一拨大刀，顺势往里进招。岳胜结架相还，二马一错蹬，跑出多远，圈回再战。就这一伸手，岳胜就一惊，怎么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杨六郎果然枪急马快，干净立着。岳胜马到近前，手举大刀，二次奔六郎拦腰斩来。杨六郎摆枪相还，两人在半山坡是打在一处，两匹马一白一红跑在一块，好看。大战有30个回合，不分输赢胜败，可以说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这是那句话了，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见雾中龙，铜锅碰见铁刷子了。岳胜暗暗的佩服啊，好位杨骏马，果然名不虚传呐、啊！此人的本领在我之上，不在我一下。以前我认为我的能为天下无敌，今天是得遇高人，自愧不如啊！杨景呢，从心里爱惜岳胜，这么大能耐，占山埋没了人才。此番我去前敌打仗，正缺良将，要能把他收降，可是我的左膀右臂，这样人挺将 胜不了他，他不能降，我得想什么办法赢他呢。两个人战到50个回合，打了个平手，楼兵都看直眼了，两匹马像走马灯一样搅来搅去，战到70个回合，岳胜可不行了。怎么？他脸上见汗，招数缓慢。那杨六郎这杆金枪可了不得呀，枪招是杨家祖传，金刀令公杨继业年轻的时候不是使刀而是使枪，他是博采众长，把朱家枪法的精华学过来，研究出这么一套杨家枪，又叫梅花枪，出招就不是一下，是几下，像梅花朵朵。后来呢，儿子都长大了，就把枪传给下一代，自己使金刀了。杨家的枪有出手的，招数神出鬼没，变化无穷。后文书杨六郎和韩昌大战黄土坡3天3夜，愣把韩昌给打服了。你想想，那个枪法能不好吗？虽然岳胜的刀法也挺好，可时间长了难敌杨六郎，堪堪要败。焦赞、孟良、杨兴都看明白了，岳胜要输。孟良高兴了，他乐意叫六郎赢，可焦赞呢盼着岳胜赢。焦赞一看，哎，不好，哎，要输了得叫八王，哎，老四，快想法。杨兴说，你叫我干什么？我怎么想法？你别看着大哥输，我过去帮帮忙啊。刚才大哥不让，不是嘱咐你不让上吗？
1: 嘱咐我也没嘱咐你啊。
0: 那他看了我一眼，
1: 嘿，你明白他看你什么意思吗？不知道。
0: 那是告诉你招募不好，你上去
1: 是吗？
2: 怎么不是？
1: 哎，对，我得帮帮忙，
0: 不能够看我哥哥输。哎，我怎么帮忙？
1: 真糊涂，你剑法不是挺高吗？冷不防给杨六郎来一剑不就完了吗？
0: 嘿，太对了。其实啊，杨兴挺聪明，今天叫焦赞的傻子给糊弄了，一伸手摘下弯弓，走兽壶瞪出狼牙剑，敏敏朱红搭上扣，蒋公拉满了，要暗算杨六郎。这阵两人就要分出输赢胜败了，就看岳胜的大刀力劈花针，呜劈下来了，杨六郎二郎单身啪往歪一磕，随后来个怪蟒出动，噌奔岳胜的面门，岳胜一个乌龙脚尾用刀啪的往外一磕，两个人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六郎这招数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猛然间啪往前一扎，就看岳胜用刀刚一开，这招是假的，是虚晃一招，前手一低，后把一抬，扑棱的一下子奔岳胜的脚腹。岳胜一看不好，用刀刚要往外挂，还没等碰着人家的枪呢，六郎招八又变了，一歇身大枪奔软肋，来的这个快呀，那可真是眨巴眼的功夫。岳胜一看完了，想躲来不及了，准知道非扎上不可呀，哎呦，一闭眼睛，枪尖啊压在鸭子嘴一样冰凉棒硬，扎上命就没了。就在这同时，耳轮中就听到噔噔噔，怎么？杨兴一松手，射出一支狼牙箭，直奔六郎的左眼睛。孟良看见了，哎，六哥小心暗算。六郎一愣神，箭就到了，一道寒光直奔面门，吓得六郎撤回大枪，啪躺在了马背上，金刚铁板桥的功夫把这支箭躲过去了，箭走空了，岳胜也得活命了。六郎从马上起来，枪交左手，
3: 岳寨主，你失信了。
0: 岳胜脸臊了，通红通红的，
3: 柳将军，对不起你，恕我军规不严。
0: 六郎冷笑一声，没言语。岳胜拨马回归本部军队。
3: 哎，谁放的箭？
0: 杨青过来了，我呀。
3: 你为

0: 有功啊，怎么还叫他送死呢？哼，谁让他救的，我死我乐意，不能叫杨六郎看着我失信用。我嘱咐你没有啊，不让你们帮忙。
1: 你告诉我没告诉他呀？
0: 我看他一眼。
1: 就看了，我们合计是不叫我帮忙，叫他帮忙。
0: 傻逼话，走。这个事儿，孟良正跳脚骂呢。哎，姓岳的，你不够人！我孟良拿你当君子，闹了半天你是小人，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不够良品。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六郎这招数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猛然间啪往前一扎，就看岳胜用刀刚一开，这招是假的，是虚晃一招，前手一低，后把一抬，扑棱的一下子奔岳胜的小腹。岳胜一看不好，用刀刚要往外挂，还没等碰着人家的枪呢，六郎招八又变了，一歇身大枪奔软肋，来的这个快呀，那可真是眨巴眼的功夫。岳胜一看完了，想躲来不及了，准知道非扎上不可呀。哎呦，一闭眼睛，枪尖啊压在鸭子嘴一样冰凉放硬，扎上命就没了。就在这同时，耳轮中就听到噔噔手，杨行一松手，射出一支狼牙箭，直奔六郎的左眼睛。孟良看见了，哎，六哥，小心暗算！六郎一愣神儿，箭就到了，一道寒光直奔面门，吓得六郎撤回大枪，啪，躺在了马背上，金刚铁板桥的功夫，把这支箭躲过去了，箭走空了，岳胜也得活命了。六郎从马上起来，枪交左手，岳寨主，你失信了。岳胜脸臊的通红通红的，刘将军，对不起你，恕我军规不严。六郎冷笑一声，没言语。岳胜拨马回归本部军队。哎，谁放的箭？杨青过来了。我呀。你为什么要放箭？
3: 我看您要不行了，我就放一箭把您救下来了。
0: 谁让你放的？
3: 我自己射的呗，是怕您吃亏。
0: 哼，我死怪我经世不到，学艺不高，用你管。你坏了我的军规，叫杨六郎耻笑。哎呀，把他绑上。
3: 哦，杨兴心的话，我救了你，怎么你还来这套呢？
0: 楼兵过来，妈肩头拢二背，把杨兴捆上了。快把他交给杨六郎，喝杀喝剐，由他发落。交代说，大哥呀，
1: 杨兴救你有功啊，怎么还叫他送死呢？
0: 哼，谁让他救的，我死我乐意，不能叫杨六郎看着我失信用。我嘱咐你没有啊，不让你们帮忙。
1: 你告诉我没告诉他呀？
0: 我看他一眼。
1: 就看了，我们合计是不叫我帮忙，叫他帮忙。
0: 傻逼话，走。这个事儿，孟良正跳脚骂呢。哎，姓岳的，你不够人！我孟良拿你当君子，闹了半天你是小人，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

0: 岳胜说：“哎，孟良，你别吵吵，我把人绑来了。”然后冲着六郎说：“杨景，杨兴他暗算你犯了军规，
1: 你处置吧。”
0: 六郎暗暗的佩服岳胜，一个占山的懂得军规，自己能下手吗？
2: 岳将军，快把杨兴放了，他射我一箭，他是为救你呀，他不忍心看你遭险。看起来你们虽然是异姓弟兄，亲如手足，舍命相交，敢比当年桃园结义。来来来，待我给你松绑。说完给杨兴把绑绳松了。杨将军，委屈你了，回山吧。六郎的这个举动，岳胜、杨兴全愣住了。
1: 好吧，那我们回山了。
0: 两个人头也不回，领着喽兵走了。六郎想，他们怎么这么就走了呢？我松绑的意思是求你们放八王啊，放不放你都有个话啊。孟良不干了，
1: 哎，我孟良心瞎眼也瞎，
0: 错拿岳胜当人物，他不是东西，
1: 哪有这么办事的？哎，
0: 不讲信用，输了不放人，客气话都没有，走了。
1: 刘哥，我给你帮忙，咱们两个平山灭寨。
0: 六郎心里好笑啊，你算哪头的呢？就在这阵儿，官兵也到了，大伙要攻山，六郎不让，叫他们退到五里之外安营扎寨等候消息。就在这阵儿，来个喽兵来到六郎的近前。杨军马，大寨主有话叫您单人上山一趟。
2: 好，你先行一步，我随后就到。
1: 是。
0: 喽兵走了，六郎想嘱咐嘱咐官兵，然后上山去。
1: 孟良过来了，哎，刘哥啊，他们说什么？
2: 叫我上山？哎，不能去啊，
0: 岳胜可毒了，你要一上山，他把你扣住可怎么办呢？
2: 那也得去，不去叫他笑我威刀必剑，贪生怕死。再说我不见着他，怎么救八王啊？
1: 那我也去吧。
2: 不行，叫我自己去，领你不好。
1: 那我干啥呢？
2: 你和官兵在这等着，如果我回不来，那就是有危险了。你可以带兵回京城，请朝廷另行发兵，记住千万不要抄山灭寨，这也是苦兄弟呀。孟良眼珠一转，心的话，等你走了就由不了你了。
1: 好吧，那你走吧，一切交给我了。
2: 我去了。杨六郎牵战马奔寨门，在寨门门口啊有两个头目等着呢。
0: 哟，杨军马，您来了，跟我们走。
2: 好，到什么地方？寨主爷在聚义厅恭候呢。
0: 好吧。等进了寨门，寨门咣当就关上了。六郎回头看了看，心的话，这要是说好了我能出去，说不好寨门一关，哎，有来路无回路。走了不远，有人把战马接过去了。
2: 郡马爷，你看前边就是大厅，我们寨主啊都在里边坐着呢，门开着呢，瞧见您来了。不过他心里今天不痛快，没接您，您原谅，您从这儿走吧。他用手一指，六郎一看，哟，眼前站着好几十名的喽啰兵，每人手里一杆枪，回者一口刀，一对儿一对儿的对着脸站着，中间隔有两步远。

0: 把枪举起来，枪尖对枪尖，刀尖对刀尖，刀刃冲下。金马，请进听吧。六郎看了看就明白了，这叫钻刀枪林，试试我的胆量。这都是占山这波人干的事儿啊，千军万马我都不怕，这算个什么呢？不就钻刀枪林吗？还能吓住我吗？进呗。六郎只带防身的佩剑，大步流星往里就走。刀枪林呢，支着个架不太高，得低头走，不然就碰上就得伤。哪知道杨六郎挺胸抬头一直往里去，等到了近前，军兵吓得赶紧把枪撤回来了。怎么？不然就得伤着，不许伤着。等他过了刀枪林，前边是个油锅，挺大个铁锅，里边半架油，三锅撑支着，里边架着柴火，呼呼呼，柴火着着，火星子噼里啪啦乱冒，浓烟滚滚，油哗哗的翻花。这是叫我跳油锅，如果过不好，掉在锅里，非把我炸了不可。可是照过去，那多叫人笑话呀！要是蹦过去，我没学过这招啊。他往厅里看看，就看大厅的营门呢，放了一张桌子。桌子后边挺远的地方，有只虎皮金交椅，椅子上坐着岳胜，岳胜的身后是一张画，画的老虎登山。左边是焦赞，右边是杨兴，两旁边是喽啰兵。在门口桌子这块还站了几个人，大家都看着六郎敢不敢过去。为救八王寇准，跳吧。六郎目测一下这锅的直径有多少，然后倒退了几步，随后一提丹田气往前蹭蹭蹭走了几步，来到油锅的近前，使了个蜻蜓点水，脚尖儿吧，轻轻一担在油锅的边上，又使了个小燕钻天，往前蹭的一窜，另一只脚就搭在油锅的那个边上，然后唰一步跳到地下，动作干净利整，轻似狸猫，快似猿猴，脸上是从容不迫。岳胜看得真真啊，哎呀，六郎真是艺高胆大呀，佩服的是五体投地。他连忙站起来，哎呀，军马胆量过人，武艺超群，真乃英雄也。来，进来请坐。来到了里边，喽啰兵给六郎搭了个座位。岳胜说，杨军马久闻大名啊，大宋朝的栋梁之臣，今日相见，三生有幸。刚才山下一战，将军宽宏大量，大仁大义，所作所为令人佩服。六郎一乐，过奖了，刚才领教了阁下的刀法，真乃盖世的英雄。可惜呀，在此占山犹如明珠埋在土里，你何不弃暗投明，福宝送主呢？岳胜一听这几句话，脸沉似水。唉，西屋提保大宋，愧杀人也。六郎知道他心中有事，岳将军，你有什么为难之处，愿当面领教。唉，提起来话长了。岳胜皱着眉头，鼻子刺儿一扇火，眼泪都下来。岳胜啊，家住在河南的南阳，父亲是经商为业，家值万贯呐、啊。 他父亲那辈是哥三个，到月剩着就剩他自己是三只手一个。这三只啊给他雇了三个老师教他。为什么呢？也是盼子成龙，学成艺业得个一官半职的好改换门庭。月盛从小就胸怀大志，发奋读书，白天习文，夜间练武，功夫不亏人呐。一晃十年，文成武就。月盛的为人还挺好，挺正直，侠肝义胆，不欺压良善，和睦乡里，经常呢给这一方百姓除害，因为他能为挺好，本地的歪毛淘气儿、嘎扎子、溜溜球啊都不敢胡来。他有拜名师、访高友，在外边闯荡了二年，混了一个外号叫花刀太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

0: 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2: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越剧《啼笑姻缘》是一出根据张恨水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时装戏。剧情讲的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游行赴京就读的大学生樊家树钟情于在天桥唱大鼓书的姑娘沈凤喜，试图把她从贫困和屈辱中解脱出来，与她结为终身伴侣，为此拒绝了冒童沈凤喜的豪门小姐何丽娜对她的炽热追求。及至沈凤喜被军阀刘德柱强占为妾以后，她仍然不改初衷，设法进行营救。后因沈凤喜为他免遭杀身大祸，被迫佯装同他绝交时，他在不明隐情的情况下化爱为恨，接受亲属的安排与何丽娜结了婚。待到真相大白，沈凤喜已在刘德柱的皮鞭下发疯而死。1993年上海越剧院排演该剧的时候，越剧名家方亚芬在剧中饰演沈凤喜。接下来请欣赏他在剧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方亚芬演唱的越剧《啼笑姻缘》选段。下面请大家再欣赏一段由方亚芬演唱的越剧《断桥》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著名越剧演员方亚芬演唱的越剧《断桥》选段。评剧《打金枝》1954年由锦州评剧团根据同名晋剧演出本改编。评剧名家小俊廷，原名张俊廷，公评剧青衣老旦，是评剧六大流派小派的创始人。他学习各家运用低腔之长，并吸收了单弦、大鼓等演唱方法，逐渐形成了低回婉转、节奏灵活、俏丽多姿、收放自如的艺术风格。接下来请欣赏他在评剧《打金枝》中的精彩演唱。

难受，怪他无有理，你也不该吃酒带醉。

小子，父亲一听啊，日里又是商量要换班的，要是你替他，他也替你，你们谁也不肯的把头低，要是你敬他，他敬你，你们只成找日子的最好夫妻。我们当年两兄弟，穿个也欢喜，也想去跟着你们着急。我说的这些话完全没理，倒是你，但愿你们夫妻和睦。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评剧名家小俊廷演唱的评剧《打金枝》选段。京剧《玉皇后》是京剧老旦名家李多奎的擅演剧目之一。玉皇后常与打龙袍联演，称玉后龙袍，又名天齐庙。剧情讲的是北宋仁宗年间，包拯奉旨陈州放粮，在天齐庙遇芒盖老妇告状，隶属当年宫闱密室。此妇即是真宗之妃李宸妃，是当朝天子之母，并有皇陵失帕为证。包拯当即答应带其回朝辩冤。包拯回京，借元宵关灯之际，特设雷吉、张继宝灯戏，指出皇帝不孝。仁宗一怒，要斩包拯。经老太监陈琳说破当年狸猫换太子之事，才赦免包拯，迎接李后还朝。李后要责仁宗，命包拯代打皇帝。包拯脱下仁宗龙袍，用打龙袍象征打皇帝。接下来请大家欣赏李多奎在戏中的精彩演唱。

0: 臣包拯进驾国太千岁，
1: 天臣
0: 天天岁。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李多奎演唱的京剧《玉皇后》选段。河北梆子名家金宝环，自幼随父季金亭在戏班学娃娃生，九岁登台演娃娃生，先后拜师王双奇、金灵仙、九振风等学梆子和皮黄，后学青衣、花旦、刀马旦。他嗓音清脆明亮，甜美纯净，音域宽广，高低音区运用自如，真假声结合不露痕迹。他还借鉴其他行当的唱腔以及京剧曲艺的旋律和润腔技巧，丰富和发展了梆子花旦唱腔。接下来请听他在河北梆子祭坟中的精彩演唱。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河北梆子名家金宝环演唱的河北梆子《祭坟》选段。豫剧《花打巢》原是山东梆子的剧目，后被豫剧移植改编，成为豫剧名家马金凤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中国戏曲中的喜剧经典之一。他在剧中所塑造的泼辣粗犷、不苟言笑、嫉恶如仇、见义勇为的成亲奶奶，堪称传统戏中喜剧形象的范本。接下来请欣赏他在剧中的精彩演唱。
1: 奶奶，
2: 哎，
1: 舌头好了啊。
2: 知道了。
1: 请奶奶快上车吧。
2: 出去了。

情无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豫剧名家马金凤演唱的豫剧《花打巢》选段。评剧名家魏荣元把京剧花脸的鼻音和喉音与评剧的吐字发音结合起来，在评剧《秦香莲》中，他成功地塑造了包公形象，确立了评剧花脸行当，并从此创立了魏派演唱艺术。接下来请欣赏他演唱的评剧《秦香莲》《皇姑驾到府门庭》选段。

0: 头与我把相连交。抬轿上座皇姑龙凤轿，要你上前试验高，看他把你怎开窍。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评剧名家魏荣元演唱的评剧《秦香莲·皇姑驾到府门庭》选段。

0: 白蛇传的传说源远流长，家喻户晓，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接下来请欣赏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演唱的粤剧《白蛇传》断桥。
1: 亲爱

人，这里不是你我当初比喻的所在吗？

0: 喜郎啊喜郎，你爱我最美如此流离颠沛之苦，你与谁无人？哦哟，
1: 啊静静，你要当心了，静静。

0: 今日你不知，许仙啊许仙，他在比武相见，总难道我再一见？
1: 哎呀，哦，不许了
0: 啊！许仙你往哪里逃？
1: 吓得许仙问苍天，
0: 今日我叫你金榜天下英雄，
1: 娘子救命，娘子救命啊！
0: 嘿，我问你，你愿我私藏金丹？
1: 这都是法海不好。
0: 死去，你咋不听法海之言？娘娘无须得这等苦楚，你这忘恩负义之辈，留你死当无用。
1: 啊，娘子救命啊！
0: 嘿，你不想想娘娘性命，险些比你害了。
1: 哎，你。娘子，你因我奴婢怎般模样啊？
0: 问你自己。
2: 想起姐姐露初香，我还是一直和你空手掉，素贞如此初待你，你今晚将夫妻恩情一旦盼。
1: 娘子息怒莫生气，永不将此事再进房。
0: 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话可讲了？
1: 啊，请进。
0: 嘿，
1: 娘子。

你不听，你私藏金山大相逢，八法黑离间子女，你为当了真，一去金山无影踪，我是祖派有登记世上。

0: 今我要得回家与父子奔，我以为今生不再见不应，恰不了冤家哈路在同交啊亭。
1: 娘子，
0: 你须挂青日怒气冲，
1: 这都是发黑不好。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演唱的越剧《白蛇传》断桥选段。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首先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色天衣》。朱与紫这两种在色环中毗邻的色彩，在中国历史长河里交织缠绕，演绎了跨越千年的纠葛与传奇。那么关于紫色，古人曾赋予它怎样的文化内涵？色彩的背后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色天衣》，朱紫绘江山，讲述人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
2: 在现代西方色彩学的这个系统里面，红和紫是一对关系非常密切的伙伴，在整个的色环当中，这两个颜色也是毗邻而立的。用现代的色彩学的知识，我们可以知道啊，紫是由红加蓝调和而成的，它是一种复合型的色彩。无独有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紫色也是一个褒贬不一的复合型存在。有人说它是妖孽，有人说它是祥瑞。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紫色的故事。在《论语·阳货篇》当中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说春秋后期的时候啊，有一个鲁国人，他叫做阳货，他呢去拜见孔子，两个人发生了一些龃龉。孔子回来之后非常不解气啊，对着自己的学生们一顿输出啊。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看看这个正直的愤青老头到底都输出了些什么。阳货也叫做阳虎，是春秋后期的时候鲁国政权上一个实际的掌权人。作为一个通过大搞政治斗争上位的权臣啊，他自然是入不了孔子的眼的。但是呢，大家也都很清楚，说孔子这一辈子他到死在鲁国始终都没有得到过真正的重用啊。面对这样一个心术不正的同事啊，孔子大有一种我看不惯他但是又干不掉他的无力感。所以啊，阳货每每拜访都会被孔子拒之门外。这一天呢，阳货送了一头小猪啊给孔子，不出意外孔子还是不想见。但是这个思前想后之下，觉得啊也不能太过失礼嘛，对不对？这个礼啊还是要啊道一声谢的。但是又实在是不想见到这个恶心的人，所以啊就专门挑了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他府上去道谢。哎，您说怎么就那么巧？阳货虽然不在家，但是俩人在路上碰上了，躲也没躲过去。那不想聊，那见面也得硬聊。阳货说：“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及时食，可谓智乎？”曰：“不可。”“日月是矣，遂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是也。”这段话的大概的意思啊，就是说阳货见到孔子之后开始跟他聊起来了。说什么呢？说哎，自己明明很有本事，却要藏起来，眼看着国家动荡，这是人吗？自己明明很喜欢参与朝政，但是却总是在错过机会，这是

明明已经一把年纪了，你还不行动，等什么呢？啊，孔子可能听到这儿，心里早就开始骂骂咧咧的啊！你快别说了啊，我这就干活去了。回来之后，孔子觉得自己这个吵架没有发挥好啊，心里肯定也是老大的不乐意。因此呢，见着众位弟子，跟谁都得唠两句。子曰：“物子之夺诸也，不务政生之乱雅乐也，不务利口之富邦家者。”孔子说什么呢？他说：“我讨厌紫色夺取了红色的正统地位，我也讨厌郑国的这些靡靡之音扰乱了西周的礼仪雅乐，同样讨厌那些利用自己伶牙俐齿却去做一些颠覆国家社稷的人。”朱、紫啊，这两种明明非常靠近的颜色，却成为了孔子口中类似于正邪完全不两立的两个极端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红色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就讲过，那是经常要用来代表阳光、代表火焰的这样积极的颜色，也是秦汉时候这个国家认证的啊，与五行相对应的五正色之一。那么紫色呢，在东汉的这个释名是采帛当中讲说：“紫，疵也啊，非正色，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他说紫色是一个有瑕疵的颜色啊，它不是正色，所以它会迷惑世人啊。虽然咱也不知道啊，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但是这一时期紫色确实就平白无故的成为了低人一等的瑕疵之色。从隋唐以后，其实紫色已经很大程度上的离开了所谓礼的这样的束缚，回归到了颜色本身。但是像这种诸子打架的这个情况啊，断断续续的一直在被有心人沿用了下来。然而我们其实还在一些早期的文献当中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记录，比如说我们在西汉的列仙传里面就有讲说，老子西游观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观，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讲的是紫气东来，老子骑着他的青牛啊，西出函谷关得道成仙。这里的紫气它一定就是象征的祥瑞之气。那么到清朝的这个《红楼梦》当中，我们看到宝玉第一次啊神游太虚幻境的时候，他见到警幻仙姑啊，他怎么评价警幻的呢？他说警幻是瑶池不二，紫府无双，过何人哉？如丝之美也。啊，宝玉啊评价警幻说，美的天上都找不着第二个了。那么这里的紫府二字呢，就是出自东晋葛洪的《抱朴子》一书。原意就是指天上仙人居住的居所。那咱们再来看看地上啊，明清两代皇帝的皇宫，老百姓们要尊称一句什么，叫做紫禁城。那么古代的这个天文学当中，对于在天道正中的这个星圆称其为叫做紫宫。所以到此我们看到，不管是天上仙人居住的，还是地上君王居住的，都要住在带紫的宫殿里面。那么诸子缠斗了上千年，好像到头来就一场空。紫色这个在中国古代最有争议的颜色，到底有没有那么一次啊完整的战胜过朱红呢？您别说，还真有。在哪儿呢？在服饰里面。韩非子当中曾经记载过一个流传很广的一个寓言故事啊，说春秋时期齐国的第16位君王，他就是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相传齐桓公特别特别喜欢穿紫色的衣服，这就导致了齐国从上到下全都开始流行穿紫袍。那么这就形成了一个很严峻的社会经济问题啊，什么问题呢？供求关系被打破了。哎，你要知道那什么时候，春秋时期啊，它是没有现代纺织机器的，那些传统的手工业者们累死累活干一天，他也就做那么多啊，也就染那么多，哪能供得上全国上下老百姓全穿紫色的衣服啊？因此紫色的布料价格飞涨，

致五匹白色的塑料都换不回一匹紫色的布料。那么到这儿，桓公就开始发愁了，他就对着自己非常信任的管仲，他说：“寡人好服子，子贵甚，一国百姓好服子不已，寡人奈何？”桓公跟管仲说：“我也很难，我是喜欢穿紫衣服，但是你看现在这也太贵了，这涨价涨得都离谱了，所有人都在穿，这风气可不对啊，您得帮帮我。”管仲是谁呀、啊？那可是提出了尊王攘夷政策的大政治家，对吧？这一点事儿能难得倒他吗？管仲是说：“您不是就想这个制止这种歪风邪气吗？要不然咱先试试，咱自己不穿了行不行？哎，咱不光自己不穿，咱碰上那个不长眼又穿的，您还得跟这个左右侍从假装说什么，说无慎勿子之臭，这里这个臭呢就通臭，意思就是说让齐桓公跟别人说，我实在是讨厌闻到这个紫色衣服的味道。”很快齐桓公就开始了管仲的理论实践工作，碰见近臣有穿了紫袍来见驾的，齐桓公就得开始表演了，说你退，对吧，留远点啊，你熏着我了。那么很快周围的近臣就再没有人敢穿紫袍见驾了。到了第二天，国都里面也没有了。到了第三天，整个国家从上到下你都看不到紫袍了。其实这个故事的寓意本来就是指啊，你君王啊，君主作为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你不能轻易的就把自己的喜好表露出来，公之于众。哎，这里面就主打的一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道理嘛。从此，棋子就成为了这种行为举止的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一个代称。但是有没有人发现这里有一个问题啊？管仲跟齐桓公说的是，这紫衣服是有味儿的，它是臭的。啊，这件衣服为什么它会有味道？为什么需要闻到就捂着鼻子走开？哎，别着急，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儿再来解答。紫袍，距离它的下一个高光点，要熬过一个漫长的千年。品色衣这个制度诞生的年代，我们最早可以追溯到北周，而它兴盛成熟于隋唐时期。而品色衣制度它所建立的这个思想基础，其实就是中国自古形成的这种用不同颜色的服装来区分尊卑贵贱的这么一个观念。按照隋唐时候的史书所载，这一时期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段位，分别就是紫、绯、绿、青，排名直接就分先后，一目了然。按照《旧唐书》当中的记载说，隋大业年间啊，赵从驾设元者，文武官等皆戎衣，贵贱一等杂用五色，五品以上通着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绯绿，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徒商以藏，士卒以黄。按照这道诏令当中的规定，那么跟随当时皇帝出行的这个队伍里面啊，不管是文武百官也好，还是其他的这些身份等级不同的这些人，选择了五种颜色的衣服分配给他们穿。咱们先来看官员啊，五品以上他叫通着紫袍，对吧，五品以上穿紫袍，六品以下呢穿红色和绿色的衣袍，那么还有一些不入流的这些胥吏啊，低级的小吏，他们要穿青色的，普通百姓穿白色，屠夫商贾穿黑色，士兵穿黄色。从这一道诏令当中就可以看到，不光是文武百官规定了颜色，那么基层这些不入流的胥吏百姓，这些商贾屠夫全都有属于自己颜色的衣服。那么这个时候紫色已经成为了傲视群雄的第一梯队了。唐朝建立之后，从服装上来看，它基本上是完全的承袭了隋朝的制度。那么其实在太宗高宗的时期呢，在服制上经历过几次小范围的这种修改，
高宗年间。

颁布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服饰的制度。这个制度讲，文武官三品以上服子，四品服身妃，五品服浅妃，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这里就能看得出来啊，四品以下这些颜色打的是不亦乐乎，但是紫色的地位是始终没有人可以撼动的，这就是断层第一的实力。咱们可以从一张五代的画作《八大春秋图》当中看到，有多位身着官服的这个官员，他们骑马游春的这样的场景。仅仅是在这个小小的画面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官服颜色就有紫、红、绿啊三个颜色啊。深浅我们还暂且不论。很多了解历史的观众朋友应该都知道，大唐的转折点，或者说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咱们中国古代封建历史的一个转折点，那就是安史之乱，在大唐玄宗天宝十四载的时候爆发了。这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极大的消耗了我们的人口和国力。但是在这期间也确实诞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就比如我们下面要讲的这一个。提到颜真卿，很多人都知道，名满天下的大书法家，只要练过书法的应该都知道这个颜体字在楷书当中的地位。但是他却有一幅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的作品，祭侄文稿。您知道这幅作品是在怎样悲愤之下写成的吗？大唐天宝十四载，安禄山从范阳起兵啊，这个范阳的位置大概就是河北保定以北、北京以南，哎，这么一大片区域。他要从这儿出发，占领洛阳，第一步就要路过河北。那么他肯定就要做好整个河北地区的这个思想统一工作嘛，因此。当他南下路过常山的时候，他特意去见了颜杲卿，并且给颜杲卿还送了礼。颜杲卿是颜真卿的堂哥，也是当时的常山太守。安禄山送了什么礼给颜杲卿呢？按照《新唐书》当中的记载说，禄山反，杲卿即长史元吕谦谒于道，赐杲卿紫袍。绿箭飞袍，安禄山赐给颜杲卿紫袍，赐给元吕谦绯袍。颜杲卿指着赏赐的衣服对元吕谦说，我们为什么要穿这种衣服呢？元吕谦明白了，于是他们开始商议谋划对付叛贼。那么颜杲卿作为常山太守的同时啊，当时颜真卿是时任平原太守，这个位置大概是现在山东德州附近的那么一个小区域。这两位的联动，我们从地理的这个大的范围上去看的话，他们两个就直接切断了安禄山跟他的大本营范阳地区的联系。因此两个人起兵之后，开始大力游说河北各地，开始劝说人家，说什么呢？说王师二十万入土门，说皇上已经派了二十万大军了，马上就要到土门关了。一时之间，河北各地争相响应，之前已经归顺了安禄山的许多地方重新投入了大唐的怀抱。安禄山最惨的时候，甚至只剩下了大本营幽州地区的六个郡和刚刚打下来的洛阳了，大唐的局势一片大好。安禄山急了，他呢赶紧派史思明回防。史思明带着大军啊，霸天跑了一千里，带着大军围困常山。常山坚守了九个昼夜之后，宣告失守。颜杲卿被俘，被押送洛阳。安禄山见到之后就开始开骂了，就说：“吾卓尔太守，何所负而反？你是我提拔上来的呀！”啊，我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你要烦我呀？那么颜杲卿听到这话，那也是不遑多让啊，怒目开骂说：“汝瀛州牧羊结奴耳，妾何恩宠？天子负汝

0: 合适，而乃反乎。我是唐臣，守忠义，恨不斩汝以谢上，那从而反焉。安禄山，你就是一个放羊的，你是大唐天子一路提拔上来的，大唐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呀？你要反唐，我这辈子我都是大唐的子民，你快别跟我废话了，赶紧杀了我吧。气愤之下的安禄山听到这话，就命人把颜杲卿绑在了洛阳的天津桥上，命这个刽子手啊要一刀一刀活剐了颜杲卿，千刀万剐最重的刑罚了，对吧？在行刑期间，颜杲卿的骂声不绝于耳，于是安禄山就下令跟那个刽子手说，你先把他舌头给我割下来啊，这才算停。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后来文天祥《正气歌》里的那句为颜长山舌的名句。至此，大唐失去了最好的评判机会，颜真卿呢失去了哥哥、侄子和颜家一家30多口的性命。颜真卿托人到河北把侄子的尸骨给找了回来，看到侄子的尸骨，悲愤之下写下了这篇流传千古的祭侄文稿。一件紫袍可能真的能收买那些蝇营狗苟的宵小之徒，但是却收买不了颜家的骨气。紫袍啊，不管在哪儿，它都是一个位极人臣的体现。虽然礼教当中对于紫色的地位啊，它一直都是存在争议的，但是在服装史当中，紫色一直都是作为高贵的存在。紫袍的高贵，它不简简单单在于它是权力的象征，其实还在于它复杂的制作工艺。听到这儿您可能又要问了，不就是染个色吗？这能有多难呀？哎，您别说，还真没那么简单。对于染紫的记载啊，在早期的中外文献当中啊都有记录，只不过咱们两边用的法子它不太一样，一边用的是植物染，哎，一边用的是动物染。植物染很好解释，对吧？你这动物怎么染啊？咱们先来看中国啊，在中国这个《尔雅》当中就有记载，古代先民用紫草来染紫色的。但是呢，在遥远的这个地中海地区，那里的腓尼基人是因地制宜，找了海中的一种叫做古螺的海螺，用它的腺体来染色。那么这种古螺紫一经面世，就成为了罗马宫廷和教会啊所垄断的一个很贵的一个丝织品。下面咱们就来看一看这一草一螺是怎样成就了紫色的辉煌。紫这个字在《说文解字》里面的本意，它写的是什么？叫做薄青赤色，也就是说对于紫，它从一开始的描述，它就不是来自于自然界当中的某一种颜色，它就是说你在染布的时候，染布帛的时候是用青赤两个颜色调和而成的一个色调，它是染色的样子。那么用什么染呢？紫草。紫草的根部它是富含有大量的这个紫色物质的，这个物质叫做紫草醌。作为中国的这个本土染料，其实早在《山海经》《西山经》当中就有相关的记载，说北50里曰崂山多紫草。这里的这个紫草就是紫草，紫草在咱们国家的种植范围那确实是很广泛，从北到南很多地方都有出现，只不过它可能更喜欢靠北一点的稍微冷一点的这个石头坡，比较炎热比较多雨的这个岭南不是它的菜。我其实前面一直讲说这个紫色的布在古代是非常非常昂贵的，但是它究竟有多贵，我们在文献当中是找不到很详细的这种记录留存下来的，但是咱可以从一些历史故事当中侧面的了解一下。比如我们找到了南宋时期的一部记载当时宋人言行轶事的一部 这个笔记小说，它叫做《北窗治国录》，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故事。相传说有一个开染坊的老板，他叫做陶四翁。有一天，有一个人推了满满一车的紫草到他的店里面去推销售卖。陶四翁就琢磨着说，哎，反正店里边这个原材料可能也不够了，他就索性把车上的这个所有的紫草都包圆了。花了多少钱呢？花了足足400万钱，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结果陶四翁前脚刚买完这些东西啊，过了些日子，店里来了一个马贩子，他看到陶四翁库里堆的这个这么多的材料，一眼就看出啊，这个紫草是假的。陶四翁听到这一愣，就连忙问说，何以见得呀？马贩子说啊，此征坏草也，则皆尽以是为物也，不可用。说你这个草，哎，蒸不得，你一上锅蒸它就变色了，假的不能用，染不了色。陶四翁自己不信，就找了一些买的这个假紫草一试，果然如此。马贩就跟他讲说，哎，要不然那你也别急，对吧，趁着这个消息还没有传出去，咱们就把这些紫草你分销给下面的那些小作坊，你这样就不会有太大的经济损失了嘛，要不然你不方便，我帮你。啊，陶四翁说那行吧。于是到了第二天，马贩子一早就来了啊，陶四翁呢就把库里的这400万钱的紫草全拿出来了，当着所有人的面，没有交给马贩子，而是放了一把大火，烧了个干干净净，一边烧一边跟大家说，说宁我误岂可误他人也。这堆东西祸害我一个就行了，我怎么可能把它散出去祸害别人呢？咱说他烧的是紫草吗？他烧的明明就是所有人的疑虑啊。在这之前，陶四翁的生意呢挺红火的，但是呢也谈不上有多大。但是经此一事之后，陶家染坊那是名声大噪，渐渐的就成为了当地的巨富之家。
1: 一件紫袍的尊贵，不仅在于其承载的权力，更在于背后繁复的染制工艺。中国古人取紫草为料，染就独有的东方紫色，远在欧洲的地中海先民则采海中古螺染出西方的尊贵紫色。因染料稀有珍贵，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让紫色与权力直接画上等号。那么东方紫草染与西方古螺染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技法，在工序流程上又有着怎样的差异呢？
0: 那么还记得前面我在讲棋子的时候，我提了一个问题啊，说齐桓公为什么说我讨厌紫色衣服的味道吗？它为什么有味儿呢？这个紫草染出来它是臭的吗？那我们就染染看。首先啊，我们先找来这个紫草啊，我们使劲儿闻，它没有任何让人不悦的味道，相反你其实还能闻到那个植物本身的一点清香。但是因为紫草当中的这个显色成分，我前面讲到紫草醌，对吧，它不易溶于水，所以我们就尝试用碱水浸泡，用酒精浸泡，后来发现哎，酒精的效果非常好，在这个封闭的这个酒精的环境里面泡一晚上，那个紫草当中的色素全都释放出来了。我们就用这个染料来染布，从浅到深的紫色我们都染出来了，而且颜色非常漂亮。染完的布料我也是拿到鼻子下面去使劲闻，哎，我真的是始终没有发现任何的臭味。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开始怀疑故事的真实性了，我开始怀疑史料了。那么直到在查资料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了关于古罗紫的报道。公元1世纪啊，古罗马的作家老普林尼在他最有名的一个著作《自然史》当中记载了当时的人们在用古罗染料制作的这样一个过程。他讲说他们呀是把贝壳小鱼都混在一起，要给它压碎，味道令人不适。也就是说在古罗马人的这个认识当中，古罗紫染出来的这个东西它的味道不好闻啊，一定就是像齐桓公闻到会捂着鼻子走开的程度。那么这有没有可能是棋子呢？有没有可能 因为齐国就在海边，齐桓公衣服的紫色就是从海螺中提取的，所以才会臭。2024年啊，我看到了一篇由奥地利的考古学者啊发表的一篇论文，他们在希腊的一个小岛叫做埃纳岛上啊，发现了公元前16世纪啊属于迈锡尼文明的一个紫色的染料作坊。在这儿发现了什么呢？在这儿发现，在出土的这些陶片上都沾着紫色颜料啊，一些研磨器上也有紫色颜料，而且还出土了大量的海螺的碎壳，它们被整体的掩埋在了这个废坑里面。通过现代的科学检测，对这些紫色的颜料进行了化学成分的分析，他们发现这些颜料使用的就是地中海当中的古螺，这里就是距今3500年的古螺染工坊。其实从科学的角度讲啊，自然界当中形成的紫色物质啊，天然的紫色物质非常少见，因为这个物品它本身要一定的吸收光线当中的红光，才有可能在人的这个视网膜当中投射出紫色的色相。于是不管是罗马的皇帝啊，这个古埃及的法老，他们都把可以穿着一身古罗紫的长袍作为了此生最爱。那么这么受欢迎的古罗紫，它到底是怎么染出来的呢？其实我也买了一些咱们山东地区产的麦红螺啊，做实验，用来染色的这个腺体啊，每一只海螺可以提取出来的大概只有0.几克到0.0几克，非常非常少。那么在提取腺体的时候，我要保证这个海螺是活着的，然后用小锤子把它的壳硬壳敲碎，露出里面的这个海螺肉，拿医用剪子剪开表皮，就可以看到里面非常明艳的那个黄色，那就是染色用的腺体最初的样子。那么如果海螺已经死亡了，这个腺体会迅速氧化成紫色。当它变成紫色之后啊，这个整个过程就会散发出一个让人极其不适的腥臭之味，而且变紫的腺体是没有办法染色的，我们需要重新再进行氧化还原反应，所以我们必须要保证提取腺体的时候这个海螺是活着的。我们整个的实验大概用了50斤海螺啊，提取出来的这个湿润的海螺腺体大概不过100克，能染的就是几小块的这个布料，其实效果非常不错啊，那个紫色的色调非常的沉稳，而且很艳丽啊，并且这个色牢度很高，也就是说我们简单的清洗那个颜色不掉色。唯一的副作用就是我们染色实验是在博物馆的院里做的，那么我们实验已经做完一周之后，所有的海螺壳已经全部清理完毕了，但是院里的苍蝇还会蜂拥而至的冲向我们染色的地方，那个腥臭之味是久久不散的。关于古罗染染色的这个珍贵性，其实也有学者做过统计，他们说大概要用12000只古罗才能提取出1.4克纯正的紫色染料，因为染色工艺的复杂并且染料的昂贵，紫色一直是被权贵们所垄断的颜色，老百姓们看不到，他也用不上。那么这种情况一直到19世纪才发生了一个根本上的改变。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英国的一位化学家啊，威廉·帕金啊，他在合成奎宁的这个实验当中，发明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化学合成的染料，它就是苯胺紫。他发现这种紫色的溶液特别容易就会沾染到衣服上，而且很难清洗。那么最重要的是，这个苯胺紫还有一个非常逆天的优点，那就是价格极其的低廉啊，非常便宜。从此之后，紫色成为了普通的老百姓们也可以消费的颜色。一个被发明出来的染料，改变了几千年的一个垄断，紫色也由此终于走下神坛，成为了每一个 脚踏实地用心生活的家庭里都能拥有的一抹诗意与浪漫。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色天衣，朱子绘江山》。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接着走进电视剧《小巷人家》。20世纪70年代，小巷里家家户户的日子都很拮据，物资紧缺，人人都在想办法填饱肚子。黄玲特意找来了蛇瓜种子，和宋莹一起在院里搭架栽种，盼着这些高产的瓜菜能多添些口粮，帮两家熬过这段艰难的日子。蛇瓜种出来了，给剧中人家添了不少欣喜。这份喜悦能持续多久呢？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媒体人邓杰、心理学家钱伟、青年导演刘迪、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于越一起走进电视剧《小巷人家》，来拆解剧情吧。
1: 吃去。
2: 柯南，放开吃，这瓜长得快。
3: 嗯，这瓜吃着甜的，挺好吃。
1: 嗯，下次做汤试试。
4: 一开始吃还挺新鲜的，
3: 嗯。不过别人家到底是别人家的，对吧？我们家要是想吃，自己摘点，不比伸手找别人要强。
5: 家里还有不少呢，吃完再说吧。嗯，
6: 蛇瓜馅儿。
1: 给我来碗粥吧。
2: 你说咱们两个双职工，怎么就把日子过成了这个样子？
1: 问得问得好，还不是因为你想攒钱买电视啊？
2: 人啊，就是不能有梦想。吃了。
7: 珊珊，哎呀，那个你黄姨跟宋姨要是再来送蛇瓜，就说我们家也吃不了，不要了啊。
2: 哦。
8: 还是同样的桌子，愁眉苦脸的。
9: 可谁料到蛇瓜长势迅猛，藤蔓爬满了院墙。
10: 收
9: 成多到自家吃不完，送遍邻里也还是剩不少。当初满心盼着他能添口粮，渡难关的欢喜，如今看着怎么也吃不完的瓜，反倒慢慢变成了发愁。本想靠他填饱肚子，熬过苦日子，没想到最后多的成了甩不开的负担。
11: 拿两根吧。
12: 不，家里还有，家里还有啊。
10: 哎呀，
13: 咱们院啊，白天像蛇窝，晚上呢
2: 像晚上的蛇。
13: 不要，我不相信没人要。
2: 玲姐就放这儿吧，
10: 谁要蛇瓜呀？

0: 觉得这个瓜还有点甜啊，然后不这个一瓜多吃啊，到后来就是啊分给邻居，邻居你开始嫌弃舍瓜，说我不想要了啊，产能实在是太高了啊，这个每天吃舍瓜确实也受不了啊。
1: 当然它也挺有趣的，我觉得就因为正有大家的害怕或者是不是那么喜欢，然后我就会制造出一些小矛盾啊，会比较有趣，我觉得这件事情。而且那个蛇光的小故事，我觉得会激发很多人的时代记忆，包括他们其实食物的选择也少，然后过剩的产量的产品的选择也少，除了分赠邻里似乎没有别的渠道，对吧，也不敢去黑市卖。我觉得这个其实就会是很多人可能童年隐隐约约的一点点记忆的，在这个故事里面就被唤起了。
0: 对，
1: 所以真的很有年代感。
0: 对，我是北方人，就是我的童年记忆当中，北方是缺乏青菜的，在冬天。所以我这个北方人就是流行，就是立冬那一天要买很多大白菜，
1: 对，
0: 然后囤在那个家门口，所以整个冬天啊，只要是青菜类的这个摄取，全都是白菜。我小时候很讨厌吃白菜
2: 啊，一到吃伤了，
0: 对，一到冬天就吃白菜。
1: 哎，我的童年记忆里面，我是重庆人。我会发现好像有一段时间是流行把西红柿给做熟了，然后放到那个密封的那个罐子里，有那么一段时间吧。然后其实就你可以在就不太好买到西红柿的冬天再拿出来吃，就挺有意思的。你看当时流行过的，我觉得是把大家的很多的集体记忆通过这个事儿，我觉得打捞出来了。
3: 两家人吃腻的蛇瓜反倒成了动辄的新奇宝贝，他悄悄把蛇瓜带到学校，本想寻些趣味，却不料一时淘气惹出不小的麻烦。这一回他又捅出了什么篓子呢？
4: 小天睡觉了啊。哎呦，洗手。
5: 你在干什么？

0: 了。
1: 林同学妈妈，这孩子淘气也该有个限度，被蛇夫来学校吓人，这就太过偏了。
2: 对不起王老师，我已经严厉批评他了。
1: 幸亏张老师是没有心脏病高血压的毛病，要不然这后果是不堪设想。
2: 张老师，张老师，
1: 林同学妈妈，请你严肃一点。
3: 学生没事，老师疯了。
4: 这头发都炸了。
1: 下周一班会，林同学同学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做检讨。
2: 检讨一定检讨。
1: 还要向张老师和其他几位被吓哭的同学道歉。
2: 道歉，一定道歉。
1: 回去好好管教
0: 啊！
2: 你说说你，天天让我来这丢人，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1: 你去操场玩会儿。丁同学妈妈，既然你今天来了，那我就再多说几句。咱班各科老师之间啊，有一句话，说班级纪律好不好，一半要看领读者。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吧？无论怎么调座位，他都能找到人上课说话。无论他坐在哪儿，周围同学的成绩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林动哲妈妈，你和林动哲那是经常来我办公室了，这检讨道歉你们也都是熟练工了，所以这次我希望你们家长能够对林动哲进行一次深刻的触及灵魂的教育。
5: 哎呀，哎呀，你看他身上多疼，不要惹你妈生气了。
0: 看上你儿子，老娘我只有出得起没有进得起。
6: 对对对对对，我儿子。
0: 你是不知道，今天老师说我是熟练工啊，全教务处的熟练工，老娘我成了挨骂的熟练工了。
6: 那这样，再叫家长去就我去好不好？以后都我去。
0: 你就惯着他吧你。林东哲比湖南小天差那么多，都是你惯出来的呀。
6: 对对对，都赖我。

0: 林动辄你给我听好了，从明天开始到下星期，不，这个月你只能吃守寡和白饭。
1: 这个月还有两个星期呢，时间是不是有点太长了？
0: 就是要让他长记性，两个星期不行就三个星期，一个月不行就两个月，触及灵魂，一定要触及灵魂。
2: 对，妈妈说的对，触及灵魂。
3: 刚才你听到多吃蛇瓜就能找到灵魂。
4: 林动辄，道歉。
5: 对不起。
4: 你先到后边站着去。好，同学们，我们继续上课啊，来把数学书打开，翻到第五页。上一节课我们讲了二到五的乘法，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啊。

0: 就是个小机灵。
1: 这场被寄予厚望的触及灵魂的教育，动辄却全然不解，拒不服从。面对这样的管教方式，执拗的他又会用怎样天真又倔强的方式来反抗这场专属的惩罚呢？

0: 吃啊，
1: 认真。
2: 哎，李梦哲，你为什么要抢小婷的鸡蛋啊？
3: 要不是他再闪烁，这是神花，老师就不会知道是我放的。他相信。
4: 别听老师，
5: 我真不是故意的。
2: 林动辄，你怎么能打死我？
0: 这话不好吃，你打死我，我也要吃。
2: 你别住啊，林姐。
6: 不，小婷，别哭啊，叔叔再给你数数，给你煎个鸡蛋，煎两个啊。
0: 我不要吃什么。
7: 蛇瓜惹出的小风波里，动辄顶着父母的严厉教育只有抗争，最终守得自己的小胜利。
8: 动辄，你等会儿就跟小婷道个歉，让小婷哭了好久。
5: 我今天已经在学校跟她说过对不起了。
8: 嗯，你怎么说呢？
5: 我说星期天上完少年宫的课，我们一起去看小花树好不好？她答应了。
9: 孩子之间的友谊就是这么简单。
10: 惩罚结束了。
11: 我看这个触及灵魂的教育让林动辄感觉到只有鸡蛋才是触及灵魂的好吃。
12: 吃一个月两个月的蛇瓜谁也扛不住。
11: 是
13: 啊，动辄小时候真是太好玩了。
12: 皮猴子
13: 是呢。宋云也不容易啊，这个挨骂的熟练工。
11: 是这个，我觉得他这个惩罚的设置，我觉得他肯定是想我的蛇瓜终于有去处了。
13: 蛇瓜这个梗续上了。
9: 对，唯一触及灵魂的我觉得就是宋莹被骂那一句，对吧？挨骂的熟练工
12: 触及灵魂的教育，
9: 宋莹的灵魂、啊、其他人没事儿。
12: 这里面有一镜头特好玩，这个宋莹和林家整个这个饭桌呀，这个三口人一直围着这个饭桌，有一个时光流逝，
13: 对，
12: 只有蛇瓜那一盘菜一直在桌子上摆着啊，也就能够让观众看到啊林动辄的不易啊，这么小的小孩啊，在这饭桌上只能吃啊蛇瓜配白饭。
13: 而且这中间你看有好几次说那个词儿，触及灵魂，触及灵魂，至少说了三四遍。从老师说，然后到后边说，对吧？然后爸爸说你吃蛇瓜长出灵魂来，就是这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触及灵魂这个点，在这段剧情里面反复被 Q 的，我觉得这真的是就是你会看到这个时代有的时候是那个教育的特点，就老师跟动辄妈妈说要触及灵魂的教育的时候，其实老师想传递的是什么呢？这个可以打个问号。
11: 就是动辄的爸爸，我觉得好像在里面也起到了一个特别好的作用。你看他的话里话外，他一直在消解这场惩罚的这个严肃感，或者您说的这种权力感，就是让这个整个气氛能够缓和一些，然后让小孩的压力也不要这么大，妈妈也不要太把这个事情当真。
13: 对，爸爸放了点水哈、
9: 很重要的。他就是其实他在去真正那个情绪的托举，
11: 是
9: 就是他一直在边上，哎呀算别生气，
11: 对，
9: 就是那种哎我给你劝的那种劝的那个角色。
11: 是
13: 接着这宋莹如何去实践这个触及灵魂的教育呢？触及灵魂的教育等于蛇瓜配白饭，他的这个教育必定是会最后以动辄，你看小机灵鬼对吧，最后他去捞那个爸妈妈的那个餐盘里的菜，这个教育就结束了，宣告失败。这其实到后面这个触及灵魂的教育其实被宋莹解读为其实是一个权力型的教育，就是我的权威或者是我的强制能够高于你，然后能够压服你，所以触及灵魂的教育就是管教到你服了为止。但是林动辄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孩？古灵精怪，天马行空，咋这样还能看到小人在那个屋檐上跑过去？
9: 对，所以他们家的是一个，在我看来是一个我觉得很积极的点，在于孩子的能动性展现了，就是他饿的时候他真知道找或者去看去要，但这个东西其实不用教，但是爸妈我觉得更多的是顺着他，啊，当然没说你不能干，但是就是我默许你，其实你也可以，但是我不说，其实这个点是不用教给孩子的，他的能动性就自然而然发挥出来了。
7: 蛇瓜的风波刚刚平息，庄阿婆又扭伤了脚，这次脚伤让庄阿婆的照料成了难题，弟妹们各有顾虑，纷纷推诿，念及亲情，作为家中老大的庄超英决定将母亲接回家中亲自照顾，只是这位向来不好相处的老母亲此番登门又会给家里添上哪些风波呢？
14: 爸平时不做家务，
1: 妈这回脚又扭了，这怎么弄这个？
4: 妈晚上要起夜，得要有人照顾。我白天要工作，要做家务，还得照顾镇东镇北，实在是没精力照顾妈了。
14: 老人身体暂时不好，你们做晚辈的就应该马上围上来好好照顾老人。
1: 啊，我也没说不照顾，我们现在是没有精力照顾你们两位老人嘛。妈的意思是去大哥那儿暂住一段时间。啊哥，
15: 但是我那边只有两间房，住不下呀。
4: 那要么大哥或者大嫂住过来，和爸妈住一间，晚上照顾妈。
16: 超英这学期带毕业班，要和学生们一起上早自习，我三班倒也没法住过来。要不我们看看能不能花钱找人帮忙熬过这一阵。
17: 过日脚哪能那么花钱？要不叫小婷来，小婷同我住一个屋子，我夜里起来沏沏水，用用痰盂，小婷小孩子睡得轻，她正好来帮帮我呀。
15: 我觉得可以，这早上起来小婷可以坐公交车回附小上学，中午在家吃饭，下午我下了班再骑车把她送过来。辛苦嘛，肯定是辛苦一点，但都是暂时的，一两个月快得很。
17: 小婷过来正好帮她婶婶忙忙家务，挺好的。
13: 听到这一段就感觉很有点生气了哈。
12: 黄玲一定不同意的。
4: 两家离得又远，小婷来回上学路上太辛苦也不安全，伤筋动骨一百天，来回这样跑也不是个事儿啊。
18: 商量啥呀？还商量？
4: 超英，我们把妈接回去，妈住里间，我们住外间，我们一起照顾妈。
17: 放学了，
19: 奶奶回来了。
17: 哎呦，乖乖，学校里有什么新鲜事？快跟奶奶说说。屋里边的人，我闷了一天了。
19: 好，
20: 阿婆，哥哥要做作业。
17: 学了一天了，让他同我说说话。学累了吧？今天上的什么课？
19: 历史和地理。
17: 哦，历史，历史好哎。哦呦，看见了，脏的，挥挥起手。
19: 妈，我以后中午回家吃饭。
4: 哦，哎，你说什么？妈不是跟你买了一中的饭票吗？
15: 你买了多少斤啊？
4: 28斤啊。
21: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23: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晋。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特别是过敏

性哮喘、过敏性鼻炎这些，发病率明显上升。为什么呢？因为气温降了，空气干了，浮尘多了，花粉和霉菌这类过敏源浓度高了。身体一边要抵御寒冷，一边又接触到这些过敏源，就容易诱发呼吸道过敏反应。呼吸系统比较敏感的朋友，出门记得规范戴口罩，减少冷空气和过敏源的直接刺激。平时还可以按揉鼻翼两侧的迎香穴，改善鼻腔的血液循环，增强防御能力，帮着预防呼吸道疾病。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是胃肠道疾病容易发生的季节，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胃肠道。首先注意不要再喝凉水了，多喝一些温热的水，而且像凉拌菜这类生冷的食物要少吃。另外，腹部肚脐周围脂肪层比较薄，容易受凉，要注意腹部的保暖。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嗓子不舒服的人特别多，总觉得喉咙干痒，有异物感，咳不出来也咽不下去，这就是慢性咽炎在捣乱。秋天气候干燥，咽喉黏膜水分流失快，加上早晚温差刺激，症状就容易加重。怎么缓解呢？少量多次喝温水，别等渴了再喝，少吃辛辣、油炸、过烫的食物，它们会刺激咽喉。可以泡点罗汉果、胖大海喝。如果说话多，嗓子累了，尽量休息，别硬撑着。咽炎虽然不是大病，但养起来需要耐心，平时多注意，才能少受罪。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

0: 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又过了4年，桑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打了另外一仗。哎呦，这一仗不但惊动了国人，也震惊了世界，所以桑格林沁的名声也就更加响亮。您说怎么惊动了世界呢？大沽口之役是1859年，这年夏天，英国新任公使普鲁斯率舰队开抵大沽口，当时以换约为名是强行登陆。清朝的朝中啊，战和不定，是进退失据，所以咸丰帝以重劳民力为由不让打仗，因此这个英法列强气焰是更加嚣张。1859年的6月24日，英法军舰炸断蓝河铁链，次日又炮轰大沽炮台。指挥这次作战的就是我们前文跟您提到过驻守上海的英国海军司令何伯。再来说说桑格林沁，那一年他是钦差大臣，督办大沽海防。你洋人挑衅呢，桑格林沁是忍不可忍，根本就没请示朝廷，直接下令还击。这一战打了一天一夜，最后桑格林沁击沉英国军舰4艘，重伤6艘，英法两国联军的伤亡人数高达400多人。这是一次令人振奋的胜利啊，因为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还从来没取得过一次对外作战的胜利。事后啊，就连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马克思先生也对这场战斗给予了关注和肯定，因为马克思在撰文中写道，中国人的抵抗毫无意义是有理的，中国人这种行动并没有破坏条约，而只是挫败了英国人的入侵。总而言之，大沽保卫战堪称桑格林沁一生中最大的亮点。尽管过了一年以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桑格林沁曾经兵败通州，受到了谴责，被拔三眼花翎，是撤职查办。然而他不畏强敌，捍卫国家尊严的爱国主义之举，毕竟赢得了后人的敬仰。据桑格林沁轶事记载，科尔沁草原上至今还流传着一些有关桑格林沁的颂诗赞歌，那其中有一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嫩江时期为羽翼，大漠南北为辽左，攘外安内的曾王爷，威震四海众竹帛。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曾王爷，却栽在了捻军的手上，最终在曹州是一命呜呼。怎么回事呢？1864年不是天津陷落了吗？南方的太平军基本被肃清了，但是北方的捻军却开始了新的联合。早在2年前，桑格林沁的蒙古骑兵开进皖北，是席卷肃州等地。捻军，我们刚才说的那位大盟主张乐行遇难，余部是各自为阵，分散到了各地。当时的捻军仍然保持着居则为民，出则为捻的习性。

0: 彼此间的联络非常的松散。当天津陷落以后，这形势可就严峻起来。由于皖北根据地的大量丧失，再加上清政府是严厉绞杀，新的局势使得分散的捻军又重新聚集到了一起。也就是在这一年的11月下旬，西北太平军的首领尊王赖文光和怀王邱远才率两部太平军数千人在皖北与捻军主力20000多人会合。同时啊，一些太平军和捻军的残部是闻讯前来投奔，从而组成了一支以赖文光为首统一的新捻军。赖文光是谁呢？有笔记称啊，他是洪秀全之妻赖皇后的族弟。这个天王在金田起义的时候，赖文光就跟随麾下，不过那个时候啊，他的年龄比较小，但是英姿勃发，是崭露头角。当东王掌权时，赖文光曾经遭到排斥，在天津市闲居数年，直到东王死后，他才又恢复了权力。天津陷落以后，赖文光是撤往北方，但是手下仍然有数万之众，具有较高的威望。正因为如此，当在皖北会师时，赖文光是理所当然的被推为领袖。毫无疑问，这次会盟太重要了。除了赖文光以外，参加会盟的任化邦、张宗禹是捻军后期的两大著名将领。这个任化邦啊，号鲁王，张宗禹号梁王。您会问了，这王爵是太平天国封的还是他们自封的呢？哎，历来存在争议，不过这二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他们和赖文光一起并称为捻军后期的三大巨头。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这次会盟给大伙带来了新的希望。他们共约视同生死，万苦不辞，披霜倒雪，以期复国于指日。新的捻军时代就这么开始了。在赖任张三大统帅的带领下，重整旗鼓后的捻军开始振作起来。这个捻军仍然保持原有的五旗军制。他们是哪五旗呢？黄白红蓝黑，用五色军旗加以区分。但是战术却有了重大改变。为什么呢？过去啊，都是跑着打仗，步兵多。他们今天不是了，一步为旗，采用流动战术。所谓一步为旗啊，就是改步兵为骑兵，两条腿儿又加两条，变四条腿了。这样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作战机动性。这改变不要紧，一时间捻军的骑兵是呼啸来去，神出鬼没，像旋风一样驰骋于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的广大地区。这一来可把僧格林沁给害苦了。僧格林沁接过剿捻的重任，我们之前说了，是1862年朝廷授他为钦差大臣，节制直鲁豫皖鄂五省兵马，目的就是要迅速扑灭捻患。大家都知道，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那号称是天下无敌，在镇压太平天国北伐军时占尽了优势，是令人生畏。捻军一开始处处受制，损失惨重。然而就当捻军进行重组，改变了战术以后，僧格林沁开始遇到新问题了。这个问题就是，你不是有马吗？我也有马呀，你能跑我也能跑啊。但跑和跑可不一样，一个是主动跑，一个是被动跑。因为捻军处处占据了主动，我想走就走，想打就打，忽东忽西，行踪不定，我驰骋纵横，往来迅疾。僧王爷啊，对不起喽，您只能跟在我屁股后面，对，被我牵着鼻子走， 这僧王爷是整天东奔西突，疲于奔命。其实捻军的战术很明确，就是利用骑兵善走的特点，是以走疲敌。这么一来不要紧，他们的目的完全达到了。但傲慢自大的森格林沁王爷不服这口气呀，嘿，我就不信了，我堂堂天下无敌的蒙古马队跑不过你们这些乱匪，我还就不信了。于是啊，这森格林沁一根筋到底，是穷追不舍，我不达目的不罢休。按今天流行的话来说，这也算奥林匹克精神吧。有人就劝森格林沁了，王爷，这么不行啊，部队被拖垮咋办呢？哎呦，森格林沁大怒啊，抖着胡须骂，
1: 你这是扰乱军心，整他人志气，再说一句看本王爷不宰了你。嘿，
0: 哎呀，说着拔出马刀劈倒了身边的小树。众人一看这架势，赶紧闭嘴吧，谁都不敢劝了。于是森格林沁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继续进行下去。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森格林沁追捻军简直就是跟猫捉老鼠的游戏一般，部下劝森格林沁差点没被森大爷给砍了，所以谁都不敢劝了。这捻军可不是吃素的，瞅准了机会他就反咬一口。捻军呢，常常在运动战中找战机，看到有利地形，我出其不意突施冷拳，不打则已，一打就是正着。等到清军大部队赶到了，嘿呦，捻军又跑了，不见踪影了。就这样，森格林沁是疲于奔命，吃尽了苦头，一败邓州，再败南阳，三败鲁山，损兵折将，是死伤无数。听到这些战报，朝廷也很失望。据说两宫有一次召见恭王爷，问起了战事，这太后就说了，听说森王又吃败仗了。
3: 正是。
0: 蒙古马队不是厉害吗？为什么灭不了捻匪呀？
3: 捻匪极其狡诈。
0: 哎，那僧王还有这个能耐吗？不是后来我不学说话了，恭王爷没敢接这茬。于是太后就说了，不行就调曾国藩吧。其实啊，朝廷原先并不想调用曾国藩，因为同治元年以后，湘淮军建成气候，我们介绍过，曾国藩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朝廷隐约感到了不安呢。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非常希望培养满蒙亲贵的势力，从此达到与湘淮军的平衡。可是和春呢、向荣啊，这些老人先后死去了，当时朝中有实力有威望的满蒙将领所剩无几，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是森格林沁，另外一个是圣保。可是不管军功还是从地位看，这圣保啊根本没法跟森格林沁比。因此1862年朝廷有意扶植森格林沁，让他以钦差大臣节制五省兵力。不知道你还记得没有，前文书给您介绍过，曾国藩节制的是四省兵力，哎，比曾国藩还多一省，就是要拿他来制约曾国藩。这一向傲慢自大的森格林沁王爷，也从来没把曾国藩和他的湘军看在眼里， 因为这位僧房也曾经放言过说，若

论战斗力强弱，婉君为上，豫军次之，楚军也就是指湘军为下。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种评价显然有失公允。婉君也就是淮军为上，这个评价倒还能说得过去。你要说豫军也强于湘军，肯定就不符合事实了。其实僧格林沁能不知道吗？他这么说啊，是有意贬损湘军。贬损的目的很简单，我踩坏你曾国藩呗。再说1864年天津收复后，对于清王朝来说形势是一片大好。尽管捻军还在扑腾，但是当权者看来，这已经是小鱼小虾，不足为患，一鼓荡平是早晚的事儿。相反，曾国藩的湘淮军羽翼渐丰，那可是一块心病啊。因此天津一破，朝廷就开始了大裁军，湘淮军首当其冲。与此同时，北方部队不仅没裁减，僧格林沁的部队甚至还在不断的补充增加。朝廷一心的扶持僧格林沁，并对他寄予了厚望，指望他能平定北方，进而压倒曾国藩。可是这僧王爷的表现实在令人失望，眼下这捻军越闹越凶，万不得已了，太后又想起曾国藩了。其实征调曾国藩的命令早在捻军进入河南前就下达了，只是由于曾国藩是推三阻四，迟迟没有落实。因为曾国藩打心眼里不愿意去，人家早就看出来了，朝廷你不是防着我吗？让我裁军吗？现在北方玩不转了，你又想到我了，我才不去呢。僧格林沁不是牛皮哄哄能耐大吗？嘿，我倒要看看他如何收场。曾国藩不愿意去，朝廷提出抽调湘淮军配合僧王作战，他也不同意。不仅曾国藩不同意，李鸿章也反对，他们才不愿意让自己的人去冒险呢。这不明摆着吗？嘿，仗打好了，功劳是僧格林沁的，打不好，责任是湘淮军的。就这种傻事儿，谁都不会干。但朝廷有令，不干总得有个理由吧，要不然变成公开抗旨了呀。所以曾国藩处心积虑上了一道折子，在折子里呀，他甲乙丙丁七绕八拐讲了不少理由。总之吧，有两条，一条自己不是不去，而是自揣临阵指挥，非其所长，不得不自藏其短；另一条是湖北已有僧格林沁和湖广总督关文两大钦差，再派他去没有必要，而且三个钦差是脆于一玉，恐怕要让贼匪轻视。曾国藩这番话什么意思呀？细细琢磨，除了推诿之外啊，是话中有话，暗含讥讽。潜台词也是两条：一，耻笑僧格林沁和关文的无能。你想啊，400里内两大钦差是后集重兵，却拿这么点捻军毫无办法。第二呢，真要我去也行，那另两位大人得走人，要不然这三个钦差凑在一块儿，还不够你丢人现眼的呢。对呀，还有句话说得好吗？三个和尚肯定没水吃。就在曾国藩推三阻四之时，捻军已经离开湖北，像一阵旋风似的刮向了河南。接着捻军又在河南接二连三重创了僧格林沁部。这支部队真够激动的。三月间他们忽然北上，由黄河故道进入山东，数日之内便穿越曹县、菏泽、定陶、运城、巨野、济宁等地，是直逼直隶边境。这都快打到

0: 京城了呀。朝廷下诏痛责桑格林沁无能，说他是顽寇纵敌，纵年北去。僧王爷接到这旨啊，是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啊。自打通州兵败，僧格林沁就一心想戴罪立功，没想到这战局是越来越糟啊。所以为了挽回败局，僧格林沁下令穷追不舍，一心要与捻匪是一决雌雄。从三月到五月，僧格林沁率部从河南追呀、追到山东，又从山东追到河南，之后追呀、追呀，又从河南追到江苏，再由江苏追到山东。您以为接力呢？短短一个多月，狂奔数千里，经常是一昼夜就要追赶一二百里。您说了，骑兵吗？是，马队快，但步兵追不上啊，疲困之极，累死者据说达数百之人。就这么着，僧格林沁仍然嫌速度太慢了，我下达死令，马不停，人不歇，非达目的不可。这位王爷真行，体格好啊，自己以身作则，是寝食俱废，有时候累极了，就在路边是小憩片刻，喝上两杯，然后上马再追。有史记称啊，僧王日夜追敌，常数十日不离鞍马，手累不能抓缰绳，便用布袋将手捆于马上，手都抓不住缰绳了，其求胜心切可见一斑。人毕竟不是铁打的，而且马也不是铁打了，时间长了谁都受不了啊。但僧王爷是一意孤行，刚愎自用。从好的方面说吧，僧格林沁同志一不怕苦，二不怕累，忠于职守，骁勇好战。可是有勇无谋，跋扈鲁莽，尤其缺乏科学态度，这就是僧格林沁的致命弱点。曾国藩这个人早就有预见，说此于兵法必决上将军，要这么打，上将军肯定会出事儿的。果不其然，曾国藩的话不幸言中。1865年5月17日，疲惫不堪的僧格林沁部队追至山东曹州，在菏泽高楼寨一带遭到了捻军伏击。菏泽属于黄河水套地区，为了防止黄河泛滥，当地修建了许多河堰，这个河堰上是柳林密布，捻军的主力埋伏于柳林中，先是派小部骑兵诱敌深入。僧格林沁真是上当了，18号僧军进入了伏击圈，于是数万捻军是呼啸而起，分三路掩杀，旌旗招展，万马奔腾，是杀声震天，硝烟弥漫。激战数十之后，僧军迅速溃败，狼狈不堪的僧王爷被迫率残部退向了高楼寨的一个荒墟之内，被捻军是团团围住。当天夜里，僧格林沁率少数亲随是冒死突围。据杭州将军国瑞的报告称，这个国瑞是谁呢？也是宗室，当时在僧王爷手下帮办军务。据他的报告说，三更时分，僧王率部冲出围墙，未至贼壕已被发现，捻军开始围裹。此时枪声不绝，乱军中可闻僧王督军大喊杀贼，无奈捻军势众包抄，越裹越厚，被围的僧王并无少怯，随抽佩剑手刃汉贼。激战中，马被长矛刺中，受惊跃起，僧王 坠马落地。天亮时分，人们才发现将星陨坠，身受八伤，生言晚在。僧王镇王帝在曹州府城西北15里处，地名是吴家店。这位大帅死的时候，应该说还是很勇猛的，因为生言晚在是身受八伤啊，战斗很激烈，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不过根据《太平天国史》记载，僧格林沁最后被杀是在一片麦地里，而至于僧格林沁死命的，竟然是一个未成年的太平军少年，这个人叫张皮梗。原文我不读，据张皮梗传称啊，张皮梗午惊起来去捡粪，哎，发现了僧格林沁。当时僧王已经受伤，加上疲困，无法动弹。张皮梗虽然年龄小，一看这人的衣着，这是个青妖啊，于是靠过去，趁其不备，猛地一阵乱砍，就这样结束了他的性命。但是张皮梗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杀死的就是威名赫赫的科尔沁王爷，更不可能知道他会因此青史留名。但可怜呢，僧格林沁做梦都想不到自己的一世英名竟然毁在了一个小孩子手里。不过关于僧格林沁的死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叫见闻所录。这本书的作者名叫欧阳玉，江西人，是同治魁友拔贡，曾任州判，他的著述比较多。他呢著述是亲见其事是言之凿凿。按照他的说法，僧王不是死于张皮梗，而是死于叛将之手。但这个说法并不取信于众，相反呢倒有为尊者讳之嫌。因为与其让僧王爷不光彩地死在一个小屁孩手里，倒不如啊让他死在叛将手里，这样还能保留几分尊严。总之，不管僧王爷是怎么死的，高楼寨一战是捻军打的最漂亮一仗，清廷文报是异常震撼。僧格林沁和他的王牌马队的灭亡，再次说明满蒙骑将和绿营旧军皆不足视。那怎么办呢？回过头来还得依靠湘军淮军呢，至于淮军嘛，叫停呗。其实朝廷不想这样，但从全国的形势看已经不容乐观了。东南太平军余党未尽，中原这年匪是传风正盛，而西北陕甘的回民起义又是死灰复燃，尤其是僧格林沁死后，捻军声势大张，兵锋逼近荆棘。对呀，都快打到皇城了，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得先平定内乱，稳定局势要紧。所以朝廷紧急调整了剿捻方略，决定重新启用曾国藩。可是您忘了，这时的湘军已经陆续撤裁了大多半，只有淮军在曾国藩、李鸿章的共同努力下保留了大部分军力，实力未减。如今让曾国藩挂帅出征，他能靠谁呀？只有淮军。就这样，李鸿章的淮军机会又一次来了。1865年6月，在僧格林沁死后不久，朝廷便下达谕旨，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赴山东督师剿捻。与此同时，免去曾国藩两江总督一职，由李鸿章署理，而李鸿章的江苏巡抚之职又由别人在暂时替代。曾国藩接旨以后强起就任。为什么？他打心眼里不情愿啊。在曾国藩日记里是这么写的，他用了这么一个词 叫做诧叹忧愤，说明心情特别郁闷。但是事情的发展身不由己，朝廷的谕旨接二连三，是急如星火。6月14号，曾国藩接到了第一道廷记，令其出省剿匪，不过并没有免去其两江总督之职。可过了一天，第二道停旨又到了，为什么呢？朝廷做出免去他两江总督等一系列决定。对于这样的安排，曾国藩显然很有意见。自从荡平金陵，他便以持盈保泰之策自立，做好了功成身退的准备。如今这金陵的湘军是撤财殆尽，身边就剩下3000多人的护卫亲兵，曾国藩几乎是赤手空拳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拿什么去剿捻呢？如果搅拌不利，又会是什么结果呢？思来想去，曾国藩深感无力担此重任，于是他再三上奏推迟，但圣意已决，就是不准。因此曾国藩不免忧心忡忡，是寝食难安。与此相反，和曾国藩不一样的是，李鸿章接旨后却暗自窃喜。曾国藩一走，李鸿章就由苏府升任江都了。众所周知，两江总督乃天下大缺，书廷不臣衣食所系。多少人眼睛盯着这个位置啊，能坐上这把交椅，那是风光无限。可是这种心情咱还不能流露出来，对，低调，尤其是在曾国藩面前，不但不能流露，还必须得做出同情和宽慰的姿态。所以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说，上意专以无失，保障北方，收拾残尽，时机紧迫，勿忘从机，自属义不容辞。说白了就是告诉老师曾国藩，时间紧迫，您尽快开拔，而且作为学生，我会全力支持老师。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朝廷要派曾国藩率师北上剿捻，曾国藩心中有些忧虑，但是李鸿章是全力支持。据史料记载，在这过程中二人有过多次的密谈。1865年7月9号，二人多次谈话结束后，曾国藩乘船离开了金陵，前往徐州剿捻前线。那么在金陵短暂的几天里，这二位谈了些什么？史记包括曾国藩的日记里未作详述，不过根据分析，他们的谈话首先是应该围绕剿捻工作进行的。因为曾国藩向李鸿章说明白自己心中的忧虑，曾国藩认为自己的精力是大不如前，可是这一次又责任重大，李鸿章作为弟子深知师父担心的是什么，于是向曾国藩保证说，吾师不必担忧，只要弟子在，吾师要人有人，是要钱有钱。所谓人就是兵呗，钱就是饷。李鸿章说了，湘军虽然大部分都已经撤财了，但是多亏恩师有远见呐，您保留了淮军，正好现在可以被您调遣使用。至于这钱呢，李鸿章认为不是问题，因为两江在咱手里啊，这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呀？李鸿章的这番话正中曾国藩下怀，因为他最担心的恰恰也就是这两件事， 现在，李鸿章是拍胸脯向他做了保证，曾国藩也就吃了一颗定心丸，心情立刻轻松了许多。话说7月10号，曾国藩离开南京，一路是走走停停，直到9月16号才到达了徐州。这个李鸿章真是说到做到，他先后调拨了刘铭传、张树声、周盛波3支军队，共33营，近17000人，交给曾国藩指挥。另外啊，还调了潘鼎新10营，包括开花炮队1营，开赴山东是护卫吉府，同样也归曾国藩调遣。这还不算，李鸿章把三弟李贺章派到了曾国藩处，可以联络助将，自己的弟弟都派去了。为了表忠心，李鸿章还写信表白，说弟子对吴师是尽心尽力，邢三、秦宣都是上司之选。哎，这两个人是谁呀？其实就是刘铭传和潘鼎新的字啊，意思是说，我给老师的部队，那可是我的王牌部队，而我自己留下的都是中下等，是以应不测。这话听上去有妖好之意，但是的的确确是实情。这一回李鸿章对于自己的师父曾国藩，那真是诚心敬意呀。鼎、明、树波，刚才我们说的这4支军队，那真是李鸿章的泸州子弟兵，堪称是淮军精锐。曾国藩前往徐州督师后，看过一次树军的操练，事后啊，曾国藩在日记中是有记载的，原文这么写：出门看数字7营操演阵法，纯用洋人规矩，号令亦仿照洋人牲口，步伐极整齐，枪炮极娴熟，与平日所见部队不待此远矣。这话什么意思呀？这部队呀，是用洋人的方法来训练的，看来曾国藩还挺捧的。可是您上文书曾经记得吧，想当初曾国藩是极力反对李鸿章改练洋枪洋操啊，特别是还要用洋人的方法。如今真是时过境迁，曾国藩是大为感叹呢，就连洋人的口令都不再反感了，反而是暗自亲服。不得不承认，这淮军是蒸蒸日上，而自己的湘军已经无法比拟了。而平定捻换，真的唯有依靠淮军才能做到。但是这淮军毕竟不是曾国藩自己带出来的，他们能听我的话吗？曾国藩也有些担心。为了确保调度，曾国藩要求李鸿章将另外一个弟弟李肇庆也派往麾下，而且将自己较为亲近的刘秉章的10营淮勇也调到山东，归他来节制。如此一来，您可以算一下数，曾国藩的麾下先后调集了8万大军，除了从各地拼凑起来的2万湘军以外，其余的都是淮军。有句老话说得好，叫兵马未动，是粮草先行。打仗说到底，打的是一个钱字。尤其是湘军、淮军，他们呀，实行的是自收自支，更懂得筹饷的重要。因此，在这个饷需供应上，李鸿章也未食言。在1年半多的时间里，这李鸿章啊，先后筹集了1000多万两，是陆续交给曾国藩，保证了前方的军事行动。当然了，前文书我们曾经说过，兵饷的来源根本在吴，而离金为其大宗。这话什么意思呢？没错，都来自于江淮地区。因为苏省战后啊，那真是满目疮痍，农田荒芜，所谓的粮税根本养不了兵，必须是离金计饷。于是这李鸿章是利用江都的大权，是巧立名目 铮铮爆裂。

0: 开展的并不得力，各方对此都不满意。当然了，这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实曾国藩对捻军的作战方针是没错的，毕竟是老帅了。曾国藩根据僧格林沁失败的教训，及时归纳总结出了捻军的活动特点，这特点的名字叫做打圈圈之法。原文我不给大家读了，上文书曾经跟大家讲过，也就是跟我们理解的游击战差不多啊。所以呢，这个曾国藩对剿捻的长处短处进行了总结以后，认为这捻军呢，长处有四，短处有三，根据这些长短，他是针锋相对，制定了自己的作战方略。要点呢是以静制动，你不打游击吗？捻军不是能跑吗？僧格林沁不是追你吗？你跑我不跑，我不追，我重点设防，先把你围起来，然后再加以剿灭。用曾国藩的话来说，这叫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您听着耳熟吧？早些年对待太平军的时候，他也曾经用过这样的方法。那具体的做法呢，就是在捻军经常出没的豫北、皖北、苏北、鲁南四省十三府是重点防守，然后把这些点呢是连成一线，形成一个大口袋，将捻军装在口袋里，逐一消灭。这个想法很好，可是实施难度很大。首先呢，它涉及的省份多，四省的督府必须是齐心合力，同心同德，否则有一点突破了，这口袋扎不起来，那可是前功尽弃呀。清朝末期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各地的督府守将是各怀私心，谁都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所以是各自为阵，任由捻军纵横自如。你跑吧，反正你跑到别的省，别在我这地界，这跟我没关系。时间一长，久而无功，所以朝廷急了，就开始追究责任。你不追责吗？这各地的督府坏呀，又把责任推给了曾国藩，说呀，是曾国藩消极畏敌，没有尽心尽力。不信你比呀，你比当年的僧格林沁王爷啊，什么僧格林沁王爷不济，人家是鞍马劳顿，没功劳还有苦劳吧。哎呦，您曾大帅倒好，安居徐州，是风吹不到，太阳晒不着，您倒是气定神闲的，这捻匪可是越加猖獗了吧。面对这一系列的指责，无端的批责，曾国藩是大呼冤枉，双拳难敌四脚，这一张嘴说不过这么多张嘴。面对着大家的这些非议，曾国藩是大感头疼。为了改变这个被动的局面，他也不得不对原先的战略进行修订。原先是重点设防，这一次他又增设运河、沙河与贾鲁河防线。因为曾国藩认为贾鲁河和沙河是捻军闯入山东和皖北的必经之地，只要扼守住这道防线，捻军的行动就会受到限制，然后呢就可以各分训地，是层层布置，渐逼渐进，最终把捻军驱逐到了豫西山多田少贫瘠之处，加以歼灭。这个方案好不好？这个方案比先前的方案更进一步，而且更加完善。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

0: 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但是，咱就怕但是，想得好不等于做得好，计划再好还得由人来执行。就在曾国藩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把千里长堤修筑起来以后，有一天夜里，这捻军的大队突然冲破了开封以南防线，向东奔突而去。守护堤防的河南防军几乎是一击即溃，千里长堤是铁壁合围，转瞬间就化为了泡影啊。哎，这计划再次受挫，于是抨击他的声音又出来了。这回啊，就连李鸿章对老师的做法都表示了质疑，而且讥讽这种修墙筑堤之法叫闻者皆笑其愚。而且呢，李鸿章还写信给刘秉章说，古有万里长城，今有万里长墙，不意秦始皇在千年之后竟然遇见公等之音了。这话说的对，挖苦啊，虽然是对刘秉章说的，实际上是在暗讽曾国藩。面对这样的局势，曾国藩真是一筹莫展，是又气又恨。气的是各地互相掣肘，是不听调遣；恨的是这捻军太狡猾了，弄得自己是焦头烂额，应对失措。在给自己的九弟曾国荃的信中，曾国藩无奈地表示，数万大军想与敌交一下手而不可得，可恨之至。想啊，这当年轰轰烈烈的太平军都被自己打下去了，如今面对这擅长打圈圈之法的捻军，这一位大帅是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呀。本来曾国藩身体就不太好，加上各方的压力，不久病情加重了。1866年11月9日，曾国藩向朝廷打了一份报告，声称自己是病难速全，请开协办大学士等缺，另派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自己则以散员留营效力，不主调度。而且在报告中他还附了一篇奏陈，剿捻无效，请求将自己的封爵暂行注销，以示自贬之意。自己呀，身体不好，哎，希望可以停薪留职，同时呢把自己的这个爵位注销了啊。不过朝廷倒是挺给面子，几天后朝廷的批示下来，再次赏假一个月，让曾国藩在营安心调理，同时令钦差大臣官房由李鸿章暂行署理。至于注销封爵一事啊，卓无庸议，未加批准。随后不久，这捻军呐更厉害了，捻军一下分成了东西两股，一股深入山西，一股是挺进河阳。朝廷是焦急万分呐，不得不对剿捻的人事做出重大变动，也就是让李鸿章和曾国藩对调，李鸿章以钦差大臣出任剿捻统帅，而曾国藩则返回江都本任。朝廷下旨的日期是12月15日，这时距曾

0: 国藩出拜大命才一年半有余。您说什么意思？您理解的没错，曾国藩下课了。哎呦，这可是剿捻人事的一大变化，很大的变化。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淮军难以调遣。那您会说了，这之前不是派了这么多嫡系部队，还派了自己俩弟弟帮忙吗？众所周知，淮军是李鸿章一手缔造的，虽然说是湘淮一家亲，淮出于湘，但毕竟隔着一层呢。尽管李鸿章是慷慨支持，六万淮军交给了曾国藩调遣，但是曾国藩调遣淮军绝对没有调遣湘军那么得心应手。这问题从一开始就暴露了。话说1865年的五月，就在曾国藩刚刚接手剿捻事宜不久，这淮军大将刘铭传不经允许是拔队北上济宁，并且拟渡过黄河。后来啊，因为李鸿章阻止，这刘铭传才停止了行动。哎呦，不听将令啊！曾国藩对此十分恼怒，要在湘军，这种事儿是绝不轻饶。可这是淮军呢，算了，网开一面吧。可是这事儿刚刚平息，还是这刘铭传又惹乱子了。怎么回事啊？刘铭传在长沟和陈国瑞发生了火并，导致陈国瑞部是伤亡惨重，而且陈国瑞本人还被刘铭传抓起来关了好几天。您会说了，这怎么自己人还跟自己人干起来了？得跟大家说说他们的背景。这陈国瑞是谁呢？他可不是一般人。陈国瑞官至提督，在当时的军界也是名噪一时。此人是作战凶悍，性格暴力，是个不好惹的人。关于陈国瑞的经历，史料是有记载的。这个人呢，早年加入过太平军，后来投靠了湘军总兵黄开榜。说到这位黄开榜，还有一桩轶事。这黄开榜啊，是湖北人，早年是劣迹斑斑，素行无赖，不耻于乡里。参军以后表现也不好，叫日纵银帛，所以被开除了。后来这黄开榜生活不下去了，有一天夜里啊，就到深山里面自杀去了。月光之下，哎呦，这黄开榜突然看到一位女子是姗姗前来，很像自己的妻子啊，于是就动念上前纠缠。女人说：“我是鬼，休来缠我。”说着呀，就装成了吊死鬼的模样，是摇头散发，想把黄开榜吓跑了。谁成想，这黄开榜是个痞子出身，怕这作甚呢？本来都不想活了，说：“哎呦哎呦，你是鬼呀，我也是鬼，我就喜欢鬼，我怕什么呢？”哎呦，这女人听完了没办法了，只好跪下苦劝，说：“贵人前程远大，不要自己误了前途。”黄开榜听完这句话，猛然醒悟，随即放了那女人，也放弃了寻死的念头。不久，淮军招人，他便前往投军。三年以后，因为战功，升为参将。有道是人以类聚，物以群分。黄开榜率部队攻打临淮关时，部队啊，俘获了一个太平军少年，充当火兵。这孩子很机灵，黄开榜一见非常喜欢，算了，收为自己的义子吧。这个人 就是后来大名鼎鼎和刘铭传火并的陈国瑞。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息氧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气候转换的时候，尤其应该注意调养脾胃。对于脾胃比较虚弱的朋友，西子教你一招穴位按摩调理的方法，就是按揉三阴交穴。三阴交穴是人体脾经、肝经和肾经气血交汇的穴位，具体位置在小腿内侧，脚踝骨最高点向上大约四根手指的凹陷处。经常按揉这个穴位，能健脾益血，调理脾胃虚弱。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大家对肿瘤的手术治疗、传统放化疗、靶向治疗有一些了解，但您听说过肿瘤消融治疗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肿瘤消融治疗有哪些优点和局限，哪些情况的肿瘤更适合消融治疗。医生有话说，和您说说消融治疗能让哪些患者获益更多。消融治疗肢解一时之困，大夫敲重点，帮您厘清消融治疗的常见认知误区。
2: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6: 健康专家号，
5: 在肿瘤的治疗领域，我们常听到手术、化疗、放疗、靶向治疗这些方式，但还有一种微创治疗手段正在被越来越多

0: 的肿瘤患者熟知，它就是肿瘤消融治疗。先来听听李女士的经历。
1: 68岁的李女士确诊早期肺腺癌，由于她身患多种慢性疾病，体质比较弱，无法耐受传统手术和放化疗，在主治医生的建议下，她接受了微波消融治疗，全程微创无痛，不到一小时手术就完成了。术后一周出院，8个月后进行复查，病灶完全消融，李女士恢复了正常生活。
0: 很多朋友可能会好奇，什么是消融治疗？它和传统治疗手段有什么区别？哪些肿瘤患者适合这种治疗？又有哪些优点和局限？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带大家详细了解肿瘤消融治疗的相关知识。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 本期嘉宾周琴，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各类肿瘤结节病，通过中医药治疗改善肿瘤患者胃肠功能、进食及排便能力。
0: 欢迎周琴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肿瘤科的周琴。
0: 那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肿瘤消融治疗。可能大家对于肿瘤啊，大家都会觉得传统呢，我们是手术嘛，然后放化疗嘛，还有靶向治疗、生物治疗。但是呢，可能很多朋友都没听说过还有消融治疗这样一种治疗方式。那首先呢，我们请周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消融治疗是通过什么样的形式，基于怎么样的治疗原理来给患者朋友做治疗的。
2: 好的，它其实消融治疗是这样，因为现在我们肿瘤的治疗其实分了三大块，像您刚刚说的，一个是外科，就是我们说的传统的这个手术，第二个就是内科治疗，比如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化疗呀、靶向啊、免疫啊，那其实还有一个中间的一个治疗，它就属于介入治疗这一块，就是不内不外啊，介入治疗。那介入治疗里边其实它涵盖的范围比较大，那么肿瘤消融是里边特别重要的一个手段。那么消融这种方式呢，就是简单来说它的原理是什么，就是我们是通过一个这种物理的疗法，冷冻的这种方法，那么通过一个这个消融针啊，通过皮肤啊，我们直接穿刺到我们的肿瘤里，比如说我们的肿瘤在肺里啊，或者在肝里，我们通过皮肤直接穿刺到我们的肿瘤内部，然后这个消融针的针尖就会开始降温。那降温呢，那以前我们的设备它大概会降温到-110多度，那现在我们自己研发的这种国产的设备，它能降得更低，它能降低到-196度。那当它降温之后呢，它就会大概在5到1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范围里，会逐步的形成一个冰球。那么从针尖往针尾的方向，大概这个针球一根针的长度大概是5公分，然后它前后左右是一个椭圆形，所以这个椭圆形的宽度呢大概就是3公分，所以大概我们一个针能形成一个3×5公分的一个这样的椭球形的这种冰球。那么在这个冰球覆盖的范围里边，这个肿瘤就被冻死了，等于它就是成为一团死细胞。那么消融完毕之后呢，我们就会通我们的一些升温的，比如说酒精，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冰球就开始融化，融化完了呢，那我们的针就可以退出我们的体内，然后这个治疗就这么结束了。所以大概它前前后后它的这个时间呢，大概是就是半个小时左右吧，然后病人呢是在我们的这个 CT 室啊躺着，平躺着，是一种局部麻醉，所以它只是一个皮肤我们穿刺点的这个地方的这个麻醉，病人他是一个全程都是一个有意识的一个状态，他可以跟我们交流，比如说他怎么不舒服，那我们会指导他可以做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活动啊，全程是可以进行这种不适感的一个交流，也可以随时的去对症处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嗯，
0: 那我们就请周主任给我们讲一两个病例吧，就是您治疗的这种通过消融治疗来这个帮助患者治疗肿瘤这样的病例故事。
2: 消融治疗其实现在在我们的肿瘤里面哈，主要是可以运用在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当这个肿瘤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做整个这个肿瘤的一个根治性的一个消融。 那么第二个层面呢，就是我们当肿瘤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做这种姑息的减瘤，比如说太大了，我给它短时间的去降低它的肿瘤负荷，来减少肿瘤对于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个消耗。那么第三种情况呢，就是一个减轻症状的一个手术，比如说这个病人出现了骨转移，我们知道病人会非常的疼，那这个时候我们做一个局部的这种消融，可以达到减轻疼痛、缓解病人症状的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这里面我想一下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个病例哈，有一个病人是一个老太太，是一个小细胞肺癌的，这个病人存活时间很长，她是一个小细胞肺癌晚期的。那么当时呢，因为她是脑梗去做检查，发现了，同时她还有一个肿瘤的问题，但是发现的时候已经比较晚了，所以呢他就是做了这个按照我们的标准治疗应该是做化疗，但是化疗呢这个过程他没有很好的能持续下来，因为他身体有点经受不了，但这个肿瘤呢就越长越大。那么他主要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在他的心脏的旁边有一个大概有8公分的一个这个肺里面的一个肿瘤，那么影响了这个一个病人是憋气啊，压着很难受，这个时候化疗也做不下去，没有办法，然后来到我们这儿呢，我们就给他做了我们的这个冷消融手术。因为这个肿瘤也比较大，比较晚期，他的身体状态也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们当时设计的这个方案并不是说我们用很多根的这个消融针把所有的肿瘤都给它包在里面，那我们只是用了一根针，然后把这个肿瘤大概70%左右吧给它进行了一个消融。那么这个手术进行的也比较顺利，那术后这个病人也没有出现这个并发症，第二天就下床就可以自由活动了。然后呢之后我们再给他定期的复查监测，一直到现在中间又有几次就是肿瘤又有点长大这种迹象，然后我们中间又做了两次，18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一共给他做了3次消融，但是这期间他就没有再做任何的化疗放疗这样的治疗，他只是我们的消融，然后同时在门诊就长期的吃中药，到现在状态也是比较好的，基本上没有影响他的生活，平常去外面做活动啊，然后遛弯啊，生活起居都是很正常的一个老太太，这个我印象很深刻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疼痛的病人，我印象特别深刻，是一个女性患者，是一个输卵管癌，但是她呢就出现了肋骨的一个转移，这个肋骨的转移这个包块呢也是比较大，当时应该也有6公分左右。那他疼到什么程度，就是他是从别的三甲医院转到我们医院，因为疼痛实在是治不了了，然后来到我们这，当时说试试吧，看看能不能解决他这个疼痛的问题。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吃止疼药是拿碗吃的，就这个小碗一碗，因为就是在这个恶性肿瘤的这个癌性疼痛的治疗里面啊，就是最高等级的这个药物是吗啡缓释片。吗啡缓释片它有个什么特点，就是它没有剂量限制，它是没有天花板的，就是你可以根据你的疼痛不断的去加量，哪怕是100片，就是一直加。所以这个病人呢到我们这儿来，一个是就是拿碗吃这个止疼药，第二个就是他吃下去之后呢，因为止疼药它的不良反应在很多病人里边比较主要的就是便秘，没有办法排便啊，肚子又开始胀，就每天便秘，然后疼痛控制的也不是很好，所以当时我们给他做的这个也是这个肋骨的一个冷消融，印象特别深刻。他做完了之后，当天晚上就是他因为那个麻药过了，他针眼有些疼，但是呢，就是等那个第二天的时候，他早上忘记吃那个止疼药了，但他跟我们说他居然不疼。所以就是在这个肋骨的转移灶里面的这种冷消融，其实很大一部分病人是可以获得比较好的一个止疼的一个效果的，这个是我当时印象很深刻，因为他吃的止疼药的剂量实在是太大了。然后还有一个病人，他就是一个根治性的一个病例。为什么就是这样的一个病例他没有去做手术呢，是因为首先他这个发现的是一个肺癌，当时肿瘤并不大，可能也就2公分左右，但是他 他因为有很多基础疾病啊，心脏病啊，有搭桥啊，有脑血管病啊，糖尿病、高血压，就是我们能想到的内科病他都有。然后年龄也很大，不能做手术，手术大夫说你这个啊风险太高了，就没有办法给你做。而且还抽烟，抽了烟之后他肺的质量也不好，你给他做手术，他的术后的风险也比较高。所以这个病人来我们这儿也是，因为他肿瘤比较小，大概2公分，我们给他做了这个消融，一根针就可以解决，因为一根针能动大概是3×5的一个范围嘛。然后给他做了这个消融手术之后呢，他就在门诊吃中药，一直维持的还是不错的。那这样的病例他就是整个都给他覆盖到了，做了一个这样的相对比较干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根治的。这三个病例就是不同的这种治疗目的的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病例吧。
0: 周主任给我们带来这三个病例可以说非常典型啊，就是小的肿瘤我们可以通过消融的方式把它彻底的清除掉，那么大的肿瘤呢我们也可能不清除掉它，但是我们可以控制它的这个体积，然后让患者能够和这个肿瘤和平共处，大癌生存。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疼痛的患者，通过这个消融能够把那个压迫我们神经疼痛的部分把它给消融掉，这样的话呢也是可以极大的减轻患者的痛苦，甚至我想减轻痛苦以后可能也就增强了他战胜肿瘤的这个信心哈。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很多肿瘤患者可能一听长肿瘤了，第一个反应应该就是说，哎，我通过手术把它彻底切干净，我要斩草除根嘛。那听起来我们这个消融治疗好像并没有那么强调斩草除根哈。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消融治疗和传统的外科手术相比，它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那这种区别呢，我们也可以聊一聊，就是对于患者来说是意味着什么。
2: 消融治疗和外科治疗它比较本质的区别就是它这个治疗的范围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是一个肺癌的这个病人，当他要做外科手术的话，他除了要切除一部分的这个肺叶，他还要做一些淋巴结的清扫。那么为了让我们的这个肿瘤做得更加干净，把可能肿瘤侵犯到的地方都给它处理干净，达到一个根治的目的，那么这是外科的一个目的。所以呢它整个来说它的这个范围会比较大一些，那它是一个全麻啊，需要术前进行比较严格的一个评估啊，你得有一定的这个身体的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才能去做。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手术后的这个恢复相对来说啊，它的创伤肯定是会更大一些，因为它的这个手术的伤口包括里面的这个切除，那么它术后的恢复时间会相对的更长一些。那么对于这个手术而言，那么消融跟它主要的区别就是它的微创。那么消融在介入治疗里面它是叫什么微创治疗，微创技术，也就是它的创伤比较小，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我们可能最后能在身体上找到的就是那个针眼儿啊，因为我们的消融针就是按照我们的需求，我们现在比较常用的可能是2.6毫米粗细的一个消融针。那么这样的消融针进到我们体内，再退出我们的体内，最后完全是通过这一个小针眼来操作的。所以整个来说，它的这个身体上的创伤比较小。当然它也会有一定的风险，那比如说因为我们在穿刺的过程当中，我们是要经过一定的我们身体里边深部的结构的，比如说它可能会导致一些脏器的损伤啊，出血呀，感染呀，这个风险也是有的，但这个风险相对来说比较低，也比较可控。这样的话呢，绝大多数这种消融的病人，他术后他的恢复时间都比较快。比如说我们一般是下午做手术，一般我们的病人晚上休息一晚上，第二天啊，可能我们做一些简单的复查，如果没有问题，他就可以自由活动了。那么这是从我们的这个手术操作方面他们两者的一个区别。第二个就是从他的这个适应症上，它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我们知道手术的目的是根治，所以一旦是我们判断这个病人可以做根治手术，他一定是很早期的病人。 啊，没有转移的病人，那这样的病人才可以去做根治手术，否则你已经出现了远处的转移，那么你这个手术的意义就不大，因为很快别的地方长起来了，那你这个可能就白挨一刀。对于消融的病人来说，绝大部分的消融患者他都是属于不能手术的，就是第一个，就不能手术分了两层，一个就是病人身体条件不好，就像我前面说的有一个跟

0: 间质性的患者，他因为种种的这种身体的原因，合并症太多，没有办法耐受手术的这种早期的这种患者可以做，但这是极少数病人。那么我们大多数的病人人群还是这种，就是相对来说他是晚期的患者，然后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一般的状况可能没有那么的好，没有办法耐受特别标准的强烈的比如说化疗啊这些治疗啊，那可能这个是我们主要的一部分人群。那么这部分人群我们在给他做了这个消融之后，他可以短期的获得一个肿瘤的这种复合的一个下降。
1: 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副作用啊。刚才我们说了手术，那创伤很大嘛，对患者的伤害那肯定是不言而喻的。那我们知道化疗啊放疗啊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副作用的。那消融呢，刚才听周主任讲，就是一根针伸进去，然后把这根针周围给它这个相关的组织给它冻死，那相对来讲好像就是比较安全，而且对患者的伤害也比较小。那我们也深问一下，消融治疗有什么副作用？
0: 消融治疗肯定也是有它的这个副作用的啊。肿瘤的消融手术啊，在我们整个的手术里面是算四级手术，因为手术分了一二三四，四级是最高等级的一个手术。为什么它会是一个四级手术？因为它存在的风险也是很大的。就是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是一个肺的肿瘤的一个消融，我们在从皮肤穿刺啊，经过我们的胸壁，然后经过我们的肺，再到我们的肿瘤里，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是什么？比如说出血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些血管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了损伤，出现了出血。第二个，我们经过肺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肺泡的破裂啊，出现气胸的这个风险。那么这样的风险一旦出现的话，那我们可能在手术的时候就需要紧急的做一些处理。那这样的风险呢，在我们术前其实大多数是可以评估的。比如说我们在看病人的这个我们的影像的资料，比如说我们的增强 CT 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分析啊，它周围的血管有多少，它周围的支气管有多少，我们可能会穿刺到什么样的部位，它比较可能的不良反应是什么，这个我们在术前都要评估好，同时我们要去跟病人去交流啊。一般来说啊，这种风险都是可控的。我们医院从2003年开始做，也是在全国就是非常早做这项技术的一家单位了，做了好几千例的这样的一个肿瘤的这个消融的手术。我印象中应该是只有两例患者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一个出血的一个问题，其他的都还是比较安全的。整体上来说，它的这个创伤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微创，相对来说比较可控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肿瘤消融治疗是一种精准打击肿瘤的微创治疗方式，它有创伤小、恢复快的优点，给了很多肿瘤患者多一个治疗手段的选择。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肿瘤消融治疗有创伤小、恢复快的优点，是不是所有的肿瘤患者都适合做这样的治疗？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周琴告诉大家，哪些情况的肿瘤更适合做消融治疗。那接下来我们也了解一下，什么样的肿瘤适合做消融治疗？
0: 它其实没有这样的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我们只是看部

0: 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在能做的肿瘤消融，它大部分都是实体肿瘤，也就是说我们能看见的这种成型的。那么不能做的是什么？就是腔道内的，比如说我们的胃呀、我们的肠道啊、我们的子宫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呼吸的这种气管。因为一旦这些部位我们去给它做消融，这个创口很有可能就会出现漏。比如说我们给他的这个肠道有肿瘤，我们做一个消融，很有可能肿瘤在不断的缩小的过程当中就漏了啊，那就形成肠漏，那这个就会形成很严重的一个并发症。所以这种腔道类的这种肿瘤是不适合做这个消融的。那其他的部位的实体肿瘤，只要你是成型的，同时你有比较安全的一个穿刺的路径，比如说我从皮肤到肿瘤，我这个路径上我没有很明显的一些，比如说血管呐、神经呐，或者是一些重要的脏器，我这个路径是安全的，它就可以做。是这样。
1: 那我也来了解一下肿瘤这个疾病发展的过程当中，是刚才我们讲到了初期比较小的时候可以做，到后期很大的时候也可以做，虽然可能不一定把它完全消融干净，但是实际上是可以极大的缓解这个病情的嘛。那是不是就是肿瘤的任何病情的阶段都可以做消融手术呢？
0: 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在给病人做这个手术方案的设计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们自己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原则的。因为我们大多数的针对的病人是一些晚期的老年的身体的脏器功能不是特别好的这样的一类的人群，那么我们在给他设计方案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评估这个病人的身体状态，首先他的身体状态怎么样，第二个他的肿瘤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属于一种快速增长的一个阶段，还是肿瘤本身就比较稳定啊？因为我们的理念是让患者能够与癌共存，能够获得更长的一个有质量的一个生存这种时间。所以说当这个治疗的时候，我们在设计，我们其实是分了三个阶段，就是三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我们就是当这个病人的肿瘤生长得特别快特别大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是可以给他做这样的消融，来把这个肿瘤的瘤体短时间的去减少它的肿瘤负荷，让它生长的速度慢下来，就是让它快的一个状态变成一个慢的状态，来逆转它这个肿瘤的一个病势。那么这是我们整个治疗体系里面特别重要的一个阶段。然后等这个阶段相对来说可控了、稳定了之后，我们可能就会，因为我们是中西结合治疗嘛，中医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块，那么在后面的阶段我们可能就会加上中药，然后来改善他全身的各种不适的症状，这是第二个阶段。然后在第三个阶段可能这个病人就很稳定了，我们可能就是在门诊长期的吃中药改善他的这个体质，来延缓这个疾病的一个发展。所以整体的我们就是在病人的不同阶段，他给病人设计这个手术呢，他是有不同的这个目的的。那每一个阶段可以做，但是具体要看看我们能不能给病人减轻一些他的问题啊，是这样的。
1: 特别是对于那些本身身体状况比较弱，或者肿瘤已经很大或者弥漫性的这样的患者朋友，实际上我们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他们缓解肿瘤给患者带来的伤害的。
0: 对，因为有的时候瘤体特别大的时候，一个是它局部的压迫会很明显，比如说这个东西它就压在你的肺支气管旁边，这个病人就呼吸不了啊，他就很憋气。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瘤体特别大的时候呢，他对病人的消耗是很大的。那病人本身很多晚期的病人自己吃饭都吃不够，营养都不够，还要把很大一部分营养去提供给肿瘤，所以这个病人很多时候很瘦啊，又贫血，一般状态不是很好。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给他做的这种消融，可以很大程度上去把他这种快速被消耗的状态给他慢慢的掰回来啊，是这样。
1: 我还想问，就刚才您讲到患者可能做了好几次消融治疗哈，那我们知道如果是手术的话，可能切一次刀呢还是很伤元气的嘛，
0: 是
1: 那相对来讲就是我们通过消融疗法是不是这个患者的这个损伤会小一点，所以我们可以分阶次的来做这个消融治疗的呢？
0: 对，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晚期肿瘤啊，在我肿瘤的这个治疗里面，基本上它是一个不太可能被治愈的一个状态，可能病人就一直伴随他这个疾病一直到最后。所以在这个疾病后面发展的这个不同的阶段呢，其实我们在给病人设计这个手术方案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尽量的会使用一种相对来说这种温和的啊，创伤比较小的，可持续的、可重复的一些方案，我们是去控制这个肿瘤，并不是说我们在这个阶段已经很难说我们怎么样把肿瘤弄干净，你通过化疗、免疫或者是什么，已经不太可能实现这个目标了。那这个阶段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们希望肿瘤和我们的人能够相安无事的共处，他不犯我，我不犯他，然后让病人相对的症状轻一些的这个时间能更长一些，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对，
1: 嗯，那我也想请周主任再给我们讲这样的病例，嗯，就是和肿瘤共存，还能保持比较好的生活质量这样的病例。
0: 这样的病例其实在临床上还是比较多的。那么这样的病人呢，就是很多时候他可能前期的做这个没有办法做手术，然后后期又没有办法去耐受我们相对比较标准的这种化疗啊这一类的治疗。那么可能在我们科主要做的治疗就是微创加中药啊这样的一个治疗。说到这个病例呢，就是我应该印象中比较深刻的就是我有一个肺癌的病人，那么他就是刚刚我说的这种状态，就是没有办法去把这个化疗做完。然后呢，我们给他做了，应该是也做了有三次的这个消融，然后在门诊就定期的吃中药。到目前呢，也是有个十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就是因为我们学术带头人是胡凯文教授嘛，他创建的一个体系就是肿瘤绿色治疗体系。啊，肿瘤绿色治疗体系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很多的是不能够接受手术，或者说身体原因做不了手术的这一类的这个病人，那么我们给他的是这种不完全的这种消融，然后再联合我们的中药治疗去控制我们的这个疾病发展这样的一个体系。嗯，
1: 那也是我接着想问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的消融治疗的方法和我们的其他的治疗方法，我们可不可以一起用？
0: 嗯，
1: 但是中药肯定是的，就是我们中药和这个消融是配合的。那么还有其他一些疗法，我们能一起就是配合使用吗？
0: 消融治疗和其他治疗使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甚至我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可能还会产生一些协同的作用。就是现在呢，我们已经有很多的研究，就是证明到我们的消融治疗跟免疫治疗结合起来，可以大大的提高整体治疗的这个效果。因为我们理解啊，你看这个肿瘤它也是一个有生命的一个阴阳合体，你看它的阴就是它的这个形啊，我们能看见在 CT 影像上看到它长的这样的一个肿块，这是它的阴成形的这一部分。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它不断的生长，它的肿瘤的供血非常的丰富，那么这是它阳的一部分。所以在这个恶性肿瘤里面，如果以中医的视角来看待这个肿瘤，它就是一个阴阳合体的这样的一个有生命的一个结构。那当我们使用了这个冷消融去做一个局部的治疗之后，我们能想象冷消融在中医里面它是有这个寒的这种属性的。那么寒的属性，我们说热者寒之，那么在局部使用这种寒的这种属性的治疗之后，我们就把这里面的阳的这一部分其实给治疗掉了。我们能想象到吧，把它一分为二，阴和阳两部分，然后呢阳的这部分没有了之后呢，它就剩下我们的这个阴这一部分体，这一部分体仍然存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但是呢它已经是一团死的细胞了啊。如果说这个东西它只有阴而没有阳的话，它是没有生命的，它不会生长。但是这部分体存在我们身体里面，它能形成一个很好的东西，就是抗原。它的这个结构还在，它的抗原还在。所以呢，当我们有一部分病人，我们在把这个治疗和免疫治疗结合起来的时候，它免疫的效果能得到很大的一个提高。那么这是这两者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结合点。 那么这是跟免疫的一个结合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可以跟我们的这个靶向治疗去给它结合。因为我们在临床上会发现很有意思的病例，就是在肺癌里面现在有一部分的这个治疗叫口服靶向药的一个治疗，它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就是对于有一定的特定的基因突变的病人，他可以口服靶向药来获得相对比较长的一个生存时间。但是口服靶向治疗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一定时间以内它就会耐药。比如说这个病人吃了一年，好，这个药就感觉没效了，肿瘤就开始又生长了。但是我们会发现有一部分很有意思的病例，就是我们在耐药的病人里面，我们给他做一次消融之后，这个病人再继续吃这个药，他再次获得有效。所以就是这也是一个新的一个更好的一个结合点。所以就是其实消融跟其他治疗结合它是没有矛盾的地方的啊，只是你可能需要，比如说我们跟化疗啊，跟其他治疗中间可能间隔一小段的一个时间。
1: 那刚才周主任说到的这个阴和阳的这个部分，就是阳可能是肿瘤的它的那个活力，
0: 对对对，
1: 然后阴的部分可能就是这个肿瘤的
0: 体，
1: 是吧？
0: 对，
1: 我想可能有些朋友还是不太容易理解，我可不可以换一个角度理解？就是我们消融以后，这块不是被冻死了吗？
0: 对，
1: 那就是它是一块死的东西，
0: 对，
1: 但是它其实也变成了我们一个免疫卡片，
0: 对，
1: 就是它可以在我们身体里起到就跟我们注射疫苗一样，就起到一个免疫的作用。
0: 对对对，
1: 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0: 是这样，就是我们其实有一些患者啊，包括他的家属，对于肿瘤消融他有一个误区，他会说啊，我做了消融，我这个东西不就没了吗？是不是？那其实不是这样的，大多数的病例啊，就是我们回顾我们以前做的这个消融的病例，我们消融之后大概在一个月左右，这个病灶我们去在做增强 CT 的时候，它可能会略微增大，因为它局部会有一些炎性的成分啊，还没有吸收好，就像我们手受伤了，它短期之内它是肿的，它反而是更大的，这是第一个。然后大概在1到3个月左右，我们这个肿瘤有效的病人他慢慢会缩小。然后还有一部分病人他可能体积就不变化，但是我们去做增强 CT 里面已经没有血供了，他没有活性了。所以就是他大部分的患者他这个体还是存在于我们体内的。
1: 我还以为他这个消融死掉以后，这个相当于这个溃烂的部分会慢慢被吸收呢。
0: 大多数患者他会缩小，
1: 会吸收一部分。
0: 对对对，但是很大一部分病人他可能在那儿，但是他就是一团死细胞啊，是这样的。
1: 那同时我还想问一下，很有趣啊，因为我们听说这个消融治疗是可以用低温冷冻，也可以用高温来灼热。那我们为什么更多的选用这个低温的消融方式？
0: 你这个问题真的是问得很好，因为我们很多病人问我们这个问题。因为其实在我们单位，我们的冷消融和热消融，我们两种手段都是有的，但是他们用的地方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在做冷消融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冰球啊，我们去冷冻它，冷冻完了，它大概它的结构还是比较完整的。但是如果我们去做热消融的话呢，大多数时候这个东西就烧着它就没了。那很多的这个包括我们听众啊，还有我们的病人，很多那就都给我烧没了不就好了吗？不就更彻底了吗？你给我留一个东西，怕它以后还会有什么问题。那事实上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做热消融的时候，它容易形成一些空洞，比如说在我们的肺里面这个东西比较大的时候啊，我们去给它做这种大范围的热消融的时候，它如果一旦形成空洞的话呢，它会干嘛？它很容易在这里会形成脓肿啊，这个病人之后就很有可能会老有这种感染的问题存在，因为它形成一个窟窿，等于是原来我们这是有东西的，现在这个东西没有了啊，它出现一个这样的问题。但是如果是小的，我们做消融，做这种微波啊，包括射频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很多的肺结节啊，甲状腺结节呀，比如说1公分左右的这种，我们都是做消融，等于小的时候它那种不明显，
1: 就是这种是可以给它烧掉，烧掉就吸收了，
0: 对对对对，那个就很大程度上可能就没有了。但是如果说这个病灶相对来说比较大，尤其是在肺里面， 我们还是比较推荐做冷消融，这样对病人来说，他这个对身体的损伤，对肺的功能的保护，包括他的这个效果，以及后期他这种免疫的这种反应，对病人来说都会更好一些。嗯，
1: 好，那接下来问个有趣的问题哈，比如说如果有位肿瘤患者来找您，说我不想化疗，我也不想动刀子做手术，我一定要消融治疗，那我想问问主任，就是我们怎么判断这个患者适不适合做消融治疗呢？
0: 经常会接诊很多的这个肿瘤病人哈，我们在给他制定方案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跟他说有三个因素是决定他的预后的。第一个就是他本身的一个身体条件，比如说他本身的身体状态怎么样，他有没有合并一些内科疾病，然后他的肿瘤是一个什么情况，这是他本身，其实他本身的生物状态是决定他这个病预后最重要的一个因素。然后第二个才是我们治疗的策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我们是给他全部根治掉啊，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还是我们去给他做控制性的一个治疗。那么控制性的治疗就是我可能做不干净，我可能也杀不干净，但是我能让你这个病发展的缓慢，把它转化成一种慢性的病，缓慢的去治疗。那么这是两种不同的一个治疗策略。然后到第三层才是具体的，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手段去实现我们的治疗目的，我们是给他根治啊，还是给他去控制。那么到第三个具体的技术层面，就是比如说我们给他做消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判断他这个病灶长的位置啊，从影像学上来说，它局部如果做消融的话，我们有没有比较安全的一个穿刺的一个路径，它的手术风险有多大。那么我们在做了消融之后，我们后续应该联合一些什么样的治疗，因为消融它本身只是一个局部的治疗，对吧，但是肿瘤它本身它又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问题，所以在我们消融之后，我们联合中药啊，还是联合靶向免疫等等其他的治疗，那么这是我们在给病人做方案设计一定会考虑到的三个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带大家详细了解肿瘤消融治疗能让哪些肿瘤患者获益。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很多朋友对肿瘤消融治疗一知半解，存在认知误区。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周琴和大家聊聊他临床工作中遇到的患者对肿瘤消融治疗的常见认知误区。有人认为消融治疗是治标不治本，这种理解对吗？
0: 消融治疗治疗的不彻底，它确实不彻底，这个我要说。但是呢，这种不彻底也是我们治疗的一种策略。因为我们这个中医，我们的治疗很多程度上，我们是用一些中医的理论来指导我们一些现代的这个技术。消融治疗，如果说按中医的治疗，有毒性的治疗，它其实是一种大毒。因为我们中医里边有一些是毒药哈，毒药也分了三个等级。大毒、长毒还有小毒，所以在《内经》里面，我们说这个治病啊，不同毒药它是怎么来治的呢？就是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就如果是大毒的手段，你治六分就可以了。那长毒治病，十去其七。就如果是长毒，我们治七分。然后是什么？无使过之，就是不要去让它太过来伤害我们的身体，不进行复如法。不净是什么？就是不干净，我们再来一遍。就是传统的我们的这个中医理念是干嘛？我们更多的是要去保护我们的这种身体的这种正气，然后让这个疾病缓缓慢慢的 带瘤生存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如果说是这样的一个目标，针对于我们本身已经是晚期没有办法做根治性治疗的这一部分病人，然后身体状态本身也没有那么好，可能也合并了很多的一些内科的疾病，那这样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是奔着一个治干净的一个目的去，我觉得首先它不现实，第二个我觉得很有可能病人

0: 所以你说没有治干净，是的，确实没有治干净，但是我们是奔着控制这个疾病的目的去做这项治疗的。
1: 就是我们中医的肿瘤治疗其实有点像这种用了一些兵法上的战术啊，其实不是说我们一定要一下子把这个肿瘤消除掉，一定要把对手消灭掉，但是我们可以比如说放慢它的势头，
0: 对，
1: 然后我们可以减少它的体量，然后控制它的生长，然后慢慢的去在这个过程中再扶正病人的这个正气，这样的话来我们一点一点的和这个肿瘤达到一个平衡状态，可以让患者能够长期生存。
0: 对，其实现在肿瘤的治疗的这个发展已经我觉得大家要有一个观念的一个转变，它已经不是像以前的说我们谈到了肿瘤，好，我这个病人很快可能没有几个月了，但是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的肿瘤已经可以长期的带瘤生存。你比如说像我们所知道的乳腺癌的病人，对吧，或者还有一些血液淋巴瘤的病人，长期的生存，经过治疗之后，他这个病5年、10年、20年他一直存活着，也就是说可能再经过一段的时间，也许啊，恶性肿瘤更多的瘤种，那就会像治比如说高血压、冠心病一样，我每天去吃药，每天去控制它，就带着它就这样生活下去。那么我们谁也没有想过说啊，我的高血压冠心病我为什么没有治愈它，为什么每天要吃药，对吧，那就是把它当做一个慢性病去看待。
1: 就如果这个消融治疗以后肿瘤又长了，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什么时候来进行再次的
0: 消融治疗之后，如果说我们复查发现这个局部的这个肿瘤再次生长，比如说这个它变大了，我们再做增强 CT 发现它也是有活性的，那我们可以再给它做一次，比如说它局部我们判断一下它这个手术的风险也不大，患者的身体条件也还可以，其实这个治疗我们两次手术啊，间隔时间最短的是一个礼拜啊，所以其实
1: 消融对身体的伤害挺小的。
0: 对，所以其实就是对它可以多次的去，就病人恢复之后，可以再做。
1: 那给我们也讲一个，就是多次做消融治疗的病例吧。
0: 啊，我可以讲一个啊，我有一个病人，他应该是肾癌的一个病人，那么他的原发肿瘤当时被切除了，但是后来呢，他出现了复发转移，他就转移到他的肺里面，有两个病灶，但是两个病灶呢都比较小。可能也就是1公分，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小是不是越好做，其实在我们消融大夫眼里越小可能越不好做，因为你想象一下，比如说这个1公分的小点儿在肺里，病人在做的时候清醒的嘛，他那个肺是在呼吸的，它里边的肿瘤是不断的在变换位置的，上下浮动的，所以呢其实有的时候越小它的穿刺难度其实是越大的，你看大的东西一扎可能就扎到了，那这个病人他就是，而且他两个病灶呢长在两边，其中有一个病灶就长在我们的心脏的主动脉弓的边上，另外一个呢就长在右肺啊靠近脊柱的一个地方，病人身体状态当时也是不错的，但心理素质可能差一些，所以呢我们当时就是给他分次做的这个手术，我们第一个礼拜做的右下肺靠近脊柱的，就是他有些比较紧张，因为病人是就是清醒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当时我们就特地派一个护士就在旁边跟他聊天啊，聊天各种聊，或者放一些舒缓的一个音乐，然后把右边做完，右边做完了之后呢，这个病人特别担心术后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手术嘛，我们肯定在术前谈话的时候可能都会说的比较的完整哈，各方面因素都要考虑到，那其实他做的很顺利，然后第二天他就下地活动了，然后他下地活动了之后呢，因为他说他是第一次来北京，啊，当时就去旅游了，就去外面看故宫，对，第二天他当时其实不应该这样，他没有跟我们说，然后就去什么天坛呀，什么天安门呀玩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病人没有什么太多的不适啊，然后第二次手术就是一个礼拜之后，我们就给他做了左边的主动脉弓的这个手术，做其实难度是比较大啊，为什么，因为它就像一个就是小花生米一样的这么小的一个东西，它在里边你想它可能会有点活动啊，我们在穿的时候呢其实不是很好穿刺，包括你就在这么粗的大血管上面，你一旦这个操作啊就是稍微有点什么，它可能对着这血管就去了，那可能这个后果就非常难以想象，那天呢也是他第一次做完了，他觉得哎

0: 挺好，没有什么不舒服。第二次就反倒他不紧张了，其实我们是很紧张的，
1: 因为他离大血管主动脉，
0: 对对对，他不知道，然后他就躺在那，就第二次就特别淡定，就不用任何人去安慰他，就躺在那一动不动的配合我们，到我们就特别谨慎特别小心。然后后来也是相对比较顺利的，也是做完了，做完了之后也是第二天其实没有太多的不舒服，就这个手术呢也就恢复好，就出院了。你看这个病人就是他是两侧的，所以一般对于两侧的这种肿瘤我们都要分次。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给病人一个代偿的机会。比如说一旦我们比如说右边做了出现了气胸，你左边又做也出现气胸的话，那这个病人就很危险了。所以一般像如果是两肺的话，我们会优先先做一侧啊，休息之后然后再做第二侧，这样来说我们就比较安全了。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那我也想问问周主任，就是在您的门诊当中治疗的患者当中啊，有没有对于消融治疗的认知误区
0: 啊？这个误区其实还是挺大的啊，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对于这个手术的这个部位来说，我们经常就有病人就肠子有一个肿瘤，然后就说就是同病房的嘛，然后呢他看到旁边那个肺癌的病人做了消融，然后他就埋怨他的这个大夫说，为什么你不给我做呀，我这也是肿瘤啊。然后我们一问说你是哪儿的肿瘤，说我是肠癌。我说那肠癌是不能做的，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如果说你是肠道的肿瘤，你再给他做这个消融的时候呢，他很可能肠道漏了，那么漏了就会出现很严重的反应啊，因为我们肠道里面的大便呀，这些污染的东西就会很快的漏到我们的腹腔，就会形成腹膜炎，很严重的这个感染。所以肠道啊，这种腔道是不能做的，肠道啊、子宫啊、胃呀、食管呐、这都属于腔道的，包括支气管里边的也是不能做的。这个是一个对于你的肿瘤的一个部位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就是，哎，怎么做完了我这个东西还在？就是很多病人，就是因为我们会跟他说，做完了之后一个月我们是要复查一个增强 CT， 我们是需要看里面还有没有供血来判断肿瘤还有没有活性嘛。然后结果在复查的时候就说，我这个肿瘤怎么还在，而且还比原来还更大了，这是为什么？那是不是没有做好？就是这是一个误区。那这个我们是需要跟病人去解释的，就是说我们消融的时候，我们这根细针从皮肤穿刺到肿瘤里，等做完了再把细针退出来，整个过程我们是不把肿瘤取出来的，肿瘤是依然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的，但是它就是它会变成一团死细胞。然后在术后一个月的时候，因为它还有一些炎性的反应，因为身体里面就是有这种死的这种无菌性的坏死之后，它里边会形成一些炎性的反应，反倒会在周围呢显得更大。那么这个只要它没有肿瘤的这个活性，问题都不大，它大概会在2到3个月里面会逐渐的就会缩小。这是另外一个误区，就是说为什么我做完了我的肿瘤还在，而且可能在一定的时间还反倒更大了，这是比较常见的。
1: 然后我们最后就是作为肿瘤科的专家哈，给我们预防肿瘤方面提一些您最想跟大家说的一些健康提示。
0: 因为我平常我做这个结直肠癌会比较多啊，就消化道肿瘤我这边做的更多一些，所以呢我对于这一方面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很多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饮食结构，因为就是在很多肿瘤里面它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结直肠癌里面就是它就是吃这个肉类的多，但是吃纤维素的少，这样呢就会形成一个这种不良的饮食结构，它会是结直肠肿瘤的一个风险的因素，而且是很大的风险因素。因为在我们国家我们会发现啊，就是这种经济发达的地方和农村 它的发病率很不一样，越是经济好的地方越容易出现结直肠肿瘤，越是农村它的发病率越低。那么这就是这个饮食结构有很大的一个影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对于这方面的一个筛查其实做的还不是很到位，因为其实现在在结直肠肿瘤里面呢，它在指南上其实是推荐大家是什么，其实应该就是50岁，在50岁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一个肠镜，第一次做肠镜，然后如果说我这一次做肠镜没有什么问题，我以后每5年做一次检查。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些推荐呢？是因为我们如果能更早的发现这个疾病，它的预后会完全不一样。其实现在很多发达的国家，他们很多病例是更早的，所以说如果更早的病人他可以做一些更好的根治性手术的话，他5年的生存率会很高，就这个病可能就根治了，或者获得非常长啊5年10年等等更长的一个生存的时间。但是如果说咱们一发现就很晚了，就3期4期了，那可能很多病人可能1年2年，那这个时间其实足足的就是在你前边发现是更重要的，而不是我们怎么去治疗更重要。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非常需要大家去重视。比如说我们是不是50岁提醒我们周围的朋友啊爸妈呀，我们去应该做一个检查。还有一个就是有家族高危因素的，他应该40岁就应该去做检查。比如我家里边有一些遗传这方面的遗传疾病的啊，有很多息肉的，然后呢还有那种炎症性肠病的，他应该40岁开始就应该做肠镜的一个检查。这个是我觉得就是大家要注意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尽量的大家就是吃东西呢不要吃太饱，就在结直肠肿瘤里边也是这样，就是我们会提倡大家尽量就是7-8分饱其实是更合适的一个状态。因为有的时候呢随着年龄在长大之后，它的这个身体的代谢能力是在下降的，一旦呢你摄入的太多了，身体代谢又出现障碍了，它反倒容易长出来一些新的东西，是这样。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肿瘤消融治疗的相关话题就和您聊到这儿。随着医学科技的发展，肿瘤的治疗手段越来越多样，治疗理念越来越科学，这也照亮了大家对于提高临床治愈率，不断提高肿瘤患者生活质量的前进目标。再次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周琴带给大家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大家对种植牙已经不陌生，种植牙被人们看作第三副牙齿，是不是牙种上了就一劳永逸了？明天节目和您聊聊上了年纪更该有一副好牙齿，怎样呵护好第三副牙齿。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2: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冯玉婷、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 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我是一滴水。
10: 我也是一滴水。
9: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9: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9: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2: 北京时间17:00。
13: 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14: 可以。
15: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身体出现哪些不适，可以前往康复医学科就诊。稍后，康复医学科专家全方位引导大家科学客观认识康复医学。两个所谓票贩子都是收钱没买到票，为什么一个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另一个却锒铛入狱？法律讲堂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7: 听众朋友，说起康复医学科，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刻板印象，觉得这里无非就是推拿、按摩，或者是做完手术才用得上。其实啊，康复医学的作用远不止于此。不少身体不适，如果能够及早介入康复治疗，恢复效果就能事半功倍。那么，到底哪些情况适合到康复医学科就诊呢？如今康复领域涌现了哪些前沿新技术呢？日常在家，我们又能开展哪些安全有效的居家康复训练呢？接下来，主持人张亮静将和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白定群，带大家全方位的了解康复医学。
18: 康复医学科啊，
19: 嗯，
18: 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词就是功能，
19: 功能，
18: 就是 肢体的功能啊，大脑的功能，感觉的、运动的等等，围绕这个功能进行康复。我们康复科啊，最常见的一些疾病和神经类相关的脑卒中，另外还有一部分是和骨关节相关的啊，就

0: 是骨折术后的，是最常见的。另外还有一些生产以后的女性，那么通过我们的康复手段增加了盆底的功能。另外还有一些甚至延伸到 ICU，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康复手段减少并发症，给她尽快的脱机啊，就是她用呼吸机嘛，脱机。当然我们心脏的康复啊，我们心功能差的也可以康复，还有我们呼吸功能差的啊，这个慢阻肺啊等等肺康复都很重要啊，甚至现在肿瘤康复也很重要，因为肿瘤病人通过我们的运动啊，通过各种方式增强他抵抗力等等啊，这个康复的范畴啊，目前来说确实是越来越大了，而且获益的人群越来越多。
1: 那我们这个康复医学科它是只针对手术后的患者呢，还是说都可以去康复医学科呢？
0: 比如说我们骨科的，就是说骨科很多病只要不做手术，实际上在我们康复科都是可以看的。你比如说肩周炎，是吧，腰椎间盘突出症，
1: 是
0: 包括我们的骨关节炎等等，这些疾病都是可以通过康复的手段、运动的手段、物理治疗的手段去解决它的这个。所以说康复啊越来越重要。实际上康复它也有预防的作用，就是说有些老年人的肌力在慢慢变差的过程中，那如果我们及时的对他的肌力进行训练，避免发展成为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跌倒，实际上也有康复预防的作用。
1: 明白了，看来我们康复医学科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学科。那我就想问问了，那我们这个科里是不是应该有很多个工种啊？您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第一啊，就是我们的康复医师。康复医师啊，就是病人来了以后接诊、诊断、评定，然后给出康复治疗计划，相当于是这个病人治疗过程中的这个整个的一个领导者，那么他也控制着这个康复的进程。另外一个就是康复护士，康复护士的话和其他科的护士也差不多，去观察病情，然后给护理宣教。当然康复护理也有特殊的，比如我们康复科的一些大小便功能的管理啊，我们的气管功能的管理啊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啊，我们康复学科有一个特别的工种，我们叫康复治疗师。
1: 康复治疗师，
0: 对。但这个康复治疗师下面还可以分成很多的这个种类，比如说物理治疗师啊，物理治疗师的话就是利用运动或者物理的方法去对患者进行一个功能的恢复，注重一些大的功能，比如说我们的行走运动啊，我们的这种翻身啊等等这些大的功能。那另外一个呢，我们叫作业治疗师，是通过布置一些和患者共同参与的这些动作啊，完成日常生活能力，可能更倾向于一些精细的功能的这个恢复啊，甚至包括患者以后要回家要进行家居改造，类似于这种啊。另外还有一种我们叫言语治疗师，就是改善我们的吞咽功能，改善我们说话的能力啊。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康复工程师啊，比如说有截肢的需要假肢是吧，比如说我们有些需要打一点石膏，类似于这种辅具，这一类的也是很特殊的。除了我们常规的康复治疗以外，实际上中医药在康复领域的应用也是非常有效果的，包括针灸，包括推拿按摩，我们也在应用。当然其实我们康复科的话有时候还需要一些康复的这个社工师啊，社会工作者，另外还有一些心理治疗师等等啊，就是大家围绕着这个康复的病人进行一系列的这个康复的治疗。
1: 听明白了，看来康复医学真能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来聚焦一下白院长所研究的领域啊，神经康复，它具体都和哪些疾病相关呢？先说第一个吧，脑卒中。脑卒中其实咱们老百姓都挺熟悉的，就是中风嘛，而且我知道是中老年朋友比较高发，你跟我们讲讲吧，怎么和这个病有关联呢？
0: 脑卒中确实是我们康复领域啊最最主要的一个疾病病种。这个脑卒中啊俗称中风。
1: 对
0: 啊，那么它主要是因为大脑里面的血管啊出现了一个问题，但细分下来还可以分成出血性卒中和缺血性卒中。那么出血性就是血管爆了啊，那个血液就在大脑里面。那么另外一个呢叫做缺血性卒中，缺血卒中就是血管堵住了啊，那么供应大脑的这个血管缺血了。无论是缺血还是出血， 它对

0: 最后导致的结果都是他支配的那个区域脑袋里面有些神经，要不是因为缺血坏死掉，
1: 对，
0: 要不就是因为出血压迫导致的功能障碍，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啊！这个病人生活质量非常差，应该值得关注。
1: 明白了，那脑卒中一般会有哪些常见的临床症状呢？请白院长跟我们来说一说。
0: 那么脑卒中出血也好，梗死也好，导致大脑某一个部位的这个损害以后，那么它支配区域的这些功能就会受到影响。
1: 是，
0: 最常见的一个就是运动或感觉功能障碍。
1: 对
0: 啊，它动不了，我们俗称偏瘫，是吧？不能走路啊，不能活动，不能上厕所啊，平衡各种方面的问题都会出现啊。还有些有感觉功能障碍，感觉功能障碍也很麻烦啊。有些人没有感觉，就是你在护理的时候经常有这种情况啊，家属会给他做一些，比如说热水浴啊，比如说给他烫烫脚。
1: 对，
0: 我们经常发现有些病人脚就被烫伤了，为什么？他没有感觉。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言语吞咽障碍啊，病人说不了话，
1: 对，
0: 或者吃东西吃不下，这些也是容易出现的。当然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有些严重的还有认知障碍啊，比如说他智力情况比发病之前要差很多很多啊。那么还有一些长期卧床，可能有心肺的功能障碍，是吧？后面还可能有一些血栓等等啊，各方面的，所以说它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1: 明白了，脑卒中患者的康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就有个很关键的问题了，什么时候开始康复呢？
0: 对不同的病人有不同的这个介入时机啊。但是有一点是比较确定的，就是他的病情相对稳定，生命体征相对稳定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介入。当然比如说我们脑出血，因为脑出血一般来说出血量大的话，病情稳定的时间会长一点，可能有三五天甚至一周以后。脑梗死，那么一般来说有些轻一点的，可能第二天我们就可以介入了。所以说只要病情稳定啊，病人能耐受，那么早一点康复就可以更好的为患者的这个功能恢复打下基础。除了我们急性期做好规范的康复之外，一般来说我们3到6个月比较黄金的康复期，所以说病人我们尽量让他在3到6个月以内都在进行康复。但是也不是说6个月甚至1年以后我们就不需要康复了。就我们在临床上发现有些病人可能前期病情相对比较严重，在6个月甚至1年以后再对他进行康复，他的功能也在进一步的恢复。所以说这是久久为功的一个工作就是大家可能要把他康复的时间考虑的长一点。
1: 好的，刚才我们聊了一些关于脑卒中和康复的一些话题。第二个疾病是脊髓损伤。脊髓我一听就觉得它特别的重要，因为脊髓号称是我们人体的一个信号通道，是吧？那为什么这个和神经康复有关呢？您也再给我们讲一讲。
0: 这个脊髓太重要了它在我们的脊柱里面实际上我们身体的所有的活动，就要大脑要发出指令它必然要经过脊髓中间去传达。
1: 是的，
0: 那我们感受外面的这个信息，比如我们脚踩在地上这些信息它也要通过脊髓去传到大脑里面打个比喻它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个特高压输电线它一旦中断以后，那么大脑的指令也不能进入我们的肢体我们肢体感受到的外界信息也不能传到大脑，所以现在中断了，所以说它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一般脊髓损伤的话，可能严重的就是截瘫、四肢瘫，完全就不能活动那么康复对他来说的话也很重要，并不是说这个瘫了以后我们就不管他了。实际上脊髓损伤康复非常重要。
1: 是
0: 第一个就是说有些功能确实没办法恢复，你比如说瘫痪了他下肢动不了但是我们要想办法训练他的上肢让他上肢的力量，比如说他上肢力量好了以后他可以使用轮椅可以自己从床上转移到轮椅上面，各种功能都能改善。另外还有二便的功能大小便的功能那么我们要去管理它，让这个患者这个大小便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这种恢复，对他的生活质量是非常有好处的。
1: 白院长，这个脊髓损伤它是怎么发生的呢？为什么会影响我们的神经呢？
0: 最主要的 病因我觉得可以归为两大类啊，就是车祸伤，类似于这种严重的外伤，直接的打击打到脊柱上面，它就会损伤脊髓啊，这是一类非常重要的，也是最主要的一类。另外一类啊，本身有些脊髓的疾病啊，比如说脊髓炎、脊髓的肿瘤，它也会造成脊髓的这种损伤。最主要就分这两类。
1: 第三个疾病啊，帕金森病。帕金森病其实我们也挺熟悉，它症状有很多，像手抖啊、流口水啊等等。那么帕金森病它会产生哪些症状呢？那么我们的康复医学在这种病的治疗方面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帕金森啊，最典型的症状大家知道手抖啊，我们叫进食性症状。
1: 是。
0: 另外它有一个特征叫慌张步态，走路啊它的碎步很小。
1: 对。
0: 但有些肌张力障碍。所以说这种病人啊，他的后面他功能是非常差的，他有一个特点，他容易跌倒。他走路的时候不小心就摔倒了。那这老年人一旦摔倒以后啊，那骨折的风险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这种帕金森病的话，在早期他的药物治疗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啊。就有一部分病人如果早期能用药物控制，那么我们就让他吃药啊，也不用特殊的干预。但是随着病情的进展，药物的量越来越大，控制不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康复的介入就非常有必要。那么我们给他的肌张力控制啊，对他的这个步态能力的训练等等啊，甚至他的注意力等等去训练，那么有望就是说改善他的功能，延缓这个疾病的进展，改善他的生活质量，减少各种由他的功能障碍导致的这种后果，包括跌倒啊等等。
1: 第四种疾病，周围性面瘫。说实话啊，周围性面瘫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您具体给我讲讲吧，它是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0: 周围性面瘫是由支配我们面部的一个神经叫面神经受损导致的。这个面神经它支配我们的整个，包括我们眼睛啊，包括我们的口角等等啊，它甚至包括一部分吃饭的胃角啊。那么这个神经一旦受到一些感冒风吹啊，甚至比较极端的时候啊，风一吹我就感觉我嘴要歪了。
1: 对，
0: 实际上它就是由于这个神经在这个特定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些炎症，我们叫面神经炎。导致神经受损，那么它支配的这个区域就导致一些口角歪斜啊，眼睛闭不了啊，类似这种疾病。那这种的话，实际上我们在治疗过程中啊，首先要早期的诊断啊，控制这个炎症啊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啊。比如说症啊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啊。比如说早期我们可能会使用一些抗炎的，甚至一些激素啊等等治疗。那后期的话，我们就要进行一些康复的治疗，包括我们一些物理治疗啊，包括我们的一些面部的这种肌肉的按摩啊，包括一些针灸治疗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1: 白院长，其实我对于每个人根据不同的病症要做的康复方案还是很感兴趣的，是不是咱们也是一人一症一个方案呢？你也给我们讲一讲。
0: 这里面就是我们康复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这么一个步骤，我们叫康复评定。有一种说法叫无评定不康复。这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在治疗之前，我们首先要判断这个病人的疾病的种类
1: 指标，
0: 受损的程度，哪些部位是吧等等，把这些分析好以后啊，有针对性的对每一个功能障碍做出康复治疗方案，这样子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1: 白院长，那么这些康复训练是做得越多恢复的就越快吗？
0: 我觉得是另外一个误区啊。康复治疗并不是越多越好，
1: 是吧？
0: 最主要的还是精准的评估他有什么功能障碍，我对他这个功能障碍进行精准的治疗。
1: 是的。那么这个康复的过程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呢，还是说我已经好了我就再也不用做康复了？
0: 相对比较漫长。大脑的神经受损以后啊，它修复起来它是一个过程的。我们也遇到一些病人啊，他可能在医院里面治疗一段时间，他觉得他的功能比较好了啊，他就回去了，他说我好了。虽然这里面也有一些问题啊，有些病人他在医院里面他训练的功能，他回到生活的这个环境里啊，他的功能不一定能维持。为什么？因为在医疗环境里面的这种功能的训练，它是有一定的强度，有一定的特定的环境，他回到生活的环境里面去了以后啊， 可能这个功能我们不能一下子就变成

0: 他生活的环境。第二的话，也是要让患者知晓，就算他达到出院的条件以后，我们也应该让他的家属也好，他本人也好，掌握一些自我康复的这种技能啊，回去继续的康复啊。那么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再回到医院来，不断的这种我们进行一个随访啊，去调整。
1: 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刚才大家一起了解了各类需要做神经康复的病症，也介绍了对应的常规治疗方式。现如今，康复治疗领域也迎来了不少全新的方法和手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水疗。其实这个水疗啊，本质上它不是一种特别新的技术。大家都知道水它是有浮力的啊。
3: 对。
0: 这个病人到水里面以后，首先它的浮力啊可以减少它的这个自身的重量，减少它运动的负荷。
3: 哦、对。
0: 但是进水压力呢，它也可以压迫深部的这个组织啊，减少它的水肿。那么运动起来的时候呢，一方面它的浮力啊，它减少了对它的这个肢体的这个重力啊负荷。但是呢，你真正跑起来动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水它有阻力。
3: 是的。
0: 是吧？这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训练的这个手段。那么这个水疗它本质上它就是个水，但我们采用的设备啊，为什么叫智能水疗？就是因为它这个水缸里面它能够产生涡流，就是它的速度，水的这个速度它是可控的。
3: 是的。
0: 另外它下面还有跑台，另外它的这些水的净化做得比较好，所以说利用这种智能化的设备，把水疗这种传统的治疗手段把它升华了，然后病人也会体验非常好。我们也有比如说裸眼的 VR 设备。大家知道 VR 眼镜戴在头，这个病人一般都不适应啊，这个老年人嘛，他头晕啊等等啊，他不适应。那我们就做了一个 裸眼的，就在这个环境里面，他可以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到这个训练的这种场景。那么通过这种视觉的这种刺激啊，多种感觉，我们有声音的配合，包括我们下面还有一些康复设备的配合，那么这样子对改善患者的这种平衡认知啊，包括他的日常生活能力啊，它是非常好的。
3: 是的。
0: 另外啊，也有一些新的啊这个治疗手段，比如说下肢康复机器人。我们都知道走路是人最基本的技能。
3: 对。
0: 很多病人呢医院住院的时候，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诉求就是啊，我医生我能不能走着出去啊。那么这个下肢康复机器人就是用机械臂啊，就是一个机器人带着病人去走路，然后让他以接近正常的这个步态啊，不断的反复训练复方训练，那么恢复他的步行能力啊。这个也是目前我们众多的康复医学科啊一个非常好的也慢慢普及的这么一个康复治疗技术。
3: 是的。
0: 啊，另外还有一些我们叫神经调控的技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脑卒中以后啊，实际上它是大脑里面受到了损害。像我们正常的这种治疗，我们都是在外面治疗，比如说我们运动也好啊，平衡也好啊，它是很难触及我们的大脑里面的这个组织的。
3: 明白。
0: 那么现在新的技术，包括我们那些经颅磁、经颅电啊，那么它就在大脑的外面啊，通过无创的形式，从而刺激我们的脑的细胞、中枢神经细胞，从而达到一个神经修复的这么作用啊。这个是一些新的技术的应用啊。当然现在也有一些比如说新的脑机接口啊等等新的技术也在不断的涌现啊，也可能在未来也有更多的这种新技术在我们的神经康复啊，在我们脑卒中康复里面应用，去改善我们的这个功能。
3: 这么多新技术新设备真的是提振了我们的信心哈。聊了这么多关于康复医学科的各类先进的新式疗法，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家庭的一个康复。很多的人都有这样的好奇，说居家康复的话能不能买点什么比较趁手的小器械可以帮助患者更好的康复呢？第一个是红外线理疗灯，这个是什么？
0: 红外线理疗仪啊，它主要是针对慢性疼痛，例如酸软，还有一些肢体滑凉啊，效果是比较好的。它的基本原理就是发射红外光谱，产生热量。那么正因为它是一种热疗，所以说要注意以下方面。第一个呢，

0: 就是每次照射的时间不要太长啊，一般15到20分钟，
1: 嗯，
0: 最多不要超过20分钟。
1: 对。
0: 第二，它的距离不要太近啊，那30公分比较合适。
1: 嗯。
0: 那么这个治疗还有一些病啊，它是不能用的。你比如说，本身这个地方红肿热痛非常厉害的炎症，
1: 嗯，
0: 另外本身有出血，还有一些病人感觉障碍，有感觉障碍的患者是
1: 容易烫伤，
0: 不建议使用的，因为没有感受温度的这种功能了，
1: 嗯，
0: 那么极易造成烫伤。
1: 明白了。第二种是筋膜枪，筋膜枪我们都非常熟悉啊，健身人士人手一个，我自己也买了，这个我还挺常用的，觉得挺好玩，很放松。你给我们讲讲吧，筋膜枪。
0: 这个筋膜枪啊，它是适合放松四肢、大腿和肩背这些大块肌肉啊，那么颈椎、关节，包括骨头的凸起处啊，
1: 嗯，
0: 血管明显的地方，一般我们是不去击打的。另外，它的力度啊，应该说要从轻到重，要让患者慢慢适应以后啊，
1: 对对对，
0: 再加重啊。
1: 嗯。
0: 那么每个部位大概3到5分钟啊，不要持续太长时间。偏瘫的患者，它的痉挛实际上是可以用的啊，可以用的，因为持续的这种击打对痉挛可能是有好处的，但是呢，我们不要用太大的强度，低档就可以了。那么有些出血的病人是禁用的。
1: 而且我还看到一种很可怕的案例啊，就是有一个小孩他在玩这个筋膜枪的时候顶到了自己的脖子上，结果突然之间出现了眩晕，还送去了医院。所以大家筋膜枪也要正确的、科学的使用它。
0: 是因为脖子这个地方，它血管神经非常丰富啊，它有一些是控制血压的。我们颈动脉窦啊，这个地方，如果你不恰当的使用，那么可能导致血压突然下降，
1: 对，
0: 晕厥等等。
1: 是的。第三个是颈托，
0: 颈托它是一种固定颈椎的这么一个常规的辅具啊。比如说我症状很重的时候，我们在出门的时候、坐车的时候，那这个是可以用的。
1: 嗯，
0: 那么回到家以后躺下，我觉得要把它去除，因为用的时间太长，它可能导致我们这个颈部的肌肉啊，它变得比较松弛。
1: 嗯，
0: 其实从长期来说，它不利于支撑我们颈椎，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么一个注意事项。
1: 嗯，明白了。第四个，中频电疗仪，这个我不太懂，您给我们讲一讲中频电疗仪应该怎么使用呢？
0: 本质上啊，它是一种就是医院使用比较多的这么一种治疗设备啊。它所谓的中频和低频是分开的嘛，中频就是超过1000赫兹以上的这个频率的电疗啊。那么在医院使用非常频繁，
1: 嗯，
0: 它的效果也比较好，所以说有一部分就做成了家用的啊，让大家去用。它主要是用于一些缓解疼痛啊，放松肌肉啊，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它要用一个电极片贴在这个地方
1: 哦，
0: 那么效果还是比较好，但是也要注意啊。比如说它这个使用的时候，
1: 嗯，
0: 你贴的部位，比如说心脏这些地方就不能贴
1: 哦，
0: 比如说有心脏起搏器的就禁止使用，
1: 嗯，
0: 另外一些也可能有出血的地方啊，有伤口的地方都是不能贴的啊，不能贴的啊，有些炎症非常重的红肿的地方啊，有皮肤疾病的地方都是不能用的，所以说也是需要正确的掌握啊。这种的话，先比较前面那几种的话，它还是有一定的专业化的程度。
1: 嗯，
0: 如果大家掌握不好，也可以到医院去随时问诊。说到中频啊，主要是缓解疼痛的。
1: 嗯，
0: 那么实际上先比较一下频率比较低的，我们也在用啊，就是低频。低频的话，它也可以缓解疼痛。另外它可以刺激神经的这个肌肉的收缩，
1: 嗯，
0: 其实这个就更专业了啊，不建议在家庭使用。总之一句话，居家康复用品最好在专业的指导下使用，使用前仔细阅读说明书，宁可欠一点别过火。
2: 听众朋友，康复有方，身心安康。刚才我们一起了解了康复医学的相关知识，更多健康养生话题，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活圈栏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一起走进法律讲堂。

0: 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7: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女子出国看演唱会却无法进场，她要求订票人承担全部损失，却遭到拒绝。另一女子以为能买到内部票看演唱会，对方收钱后竟将她拉黑，女子这才意识到自己落入骗局。这两个所谓票贩子都是收钱没买到票，却为什么一个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另一个却锒铛入狱呢？接下来的法律讲堂，上海市律师协会律师郝红颖为我们以案说法。
8: 这天晚上，国外某大型体育馆外灯火璀璨，街上成群结队的人们一路欢声笑语，像潮水般涌向体育馆。年轻女孩林薇此刻正站在检票口，不顾周遭异样的眼光，紧紧攥着手机大声地吼着：阿水，演唱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你赶紧给我搞到票呀，我今天要是进不去你别想好过。可她即便再大声地咒骂，直到演唱会开始，她还是没能进入体育馆。这场跨越山海的追星之旅终究在异国街头变成了一场泡影。按道理说，出国看演唱会，那不得早早的先买好票，再订机票、酒店来参加演唱会吗？这演唱会马上就开始了，这票怎么还没有弄到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咱们呢，还得从三个月前开始说起。前面说的这个女孩林薇是一名普通的公司职员，是某知名偶像乐队的忠实粉丝。国内的演唱会她是一场不落。当乐队官宣开启全球巡演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她更是激动得手舞足蹈。她的偶像将要走向更大的国际舞台了，她无论如何必须支持。官方售票通道开启的那天，林薇定了三个闹钟，提前半个小时就守在票务平台前，这手指啊悬在手机屏幕上，连呼吸都带着紧张。可是当开售的按钮亮起的瞬间，屏幕上的图标几乎瞬间变成了灰色，系统冰冷地弹出提示，门票已售罄。这像一盆冷水浇灭了林薇所有的期待。就在他准备放弃的时候，粉丝群里一个名叫阿水的网友发了一条消息，内容是说，我还有少量的演唱会门票，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这个阿水在群里算是老人了，平时啊经常分享乐队的演出花絮，各地演唱会的攻略，大家都觉得他挺靠谱，也懂行，对他呢颇为信任。这个林威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私下联系了阿水，阿水很快就回复道，官方票确实已经没了，但是啊我认识当地票务平台的人，咱们有内场票，就是啊价格会高一些，这场内场票折合人民币9000元，这个价格已经超出林威的预算了，而且要向一个真实身份不详的人付这么多钱，林威心里没底。阿水仿佛猜到了林威的想法，给他发信息说，哎呀你放心，保证是真票，你不放心的话我们可以签合同呀。为了支持偶像，林威咬了咬牙同意了。几天后，林威就收到了阿水发来的合同，合同上的乙方写着阿水的真名陈立伟，还写着乙方承诺于演出前交付甲方演唱会内场门票一张，甲方支付票款9000元，如果乙方违约需退还票款并承担损失。
9: 林威看到对方发来的身份证照片以及合同上明确约定的违约责任条款，感觉到对方还是很可信的，他立即签了合同并将票款转给对方。林威欣喜不已，觉得总算能够达成看演唱会的愿望了，却没想到这件事儿会在不久后令他在异国他乡陷入绝望。
8: 为了这场演唱会，林威可是做足了准备，他请了年假，办了签证，反复核对往返机票的信息。为了能住得离演唱会场近一些，他在场馆附近订了间民宿，光是交通和住宿费就花了上万元。经过了数小时的飞行之后，林威终于抵达了那个陌生又让他充满期待的城市。他放下行李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的再联系阿水。阿水回复说，别急别急，演出前一天肯定会给你消息的。接下来的几天，他每天都要问好几次取票的进展，可阿水的回复越来越慢，语气中的敷衍也越来越明显。林威的心也一点一点的往下沉，好不容易等到了演唱会的当天下午，林威提前3个小时就往场馆赶，路上他再次询问阿水取票的事儿，可这一次发出去的消息犹如石沉大海，阿水迟迟没有回复，再打电话也不接。他站在灯火璀璨的体育馆外，看着周围陆续进场的观众，每个人的脸上都是期待的笑容，而他呢却急得团团转。距离演出开始还有半个小时，再不进场可就来不及了呀。阿水的消息终于来了，只有短短的一句话，实在抱歉，票没有拿到。林威急了，他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赶紧打电话给阿水。他在电话里焦急地让阿水无论如何要搞到票，无论如何要让他进去。可是随着演唱会开始的时间越来越近，阿水还是没有搞到票。林威的语气变得越发的焦灼，演唱会正式开始了，他蹲在体育馆外的地上，一边嚎啕大哭，一边大声地咒骂着阿水，也就发生了节目开头咱们所说的那一幕。场馆内传来偶像乐队开场的欢呼声和动听的旋律，那一首首他烂熟于心的歌曲此刻却像针一样扎在他的心上。那3个小时，林威就蹲在体育场外，听着里面的歌声一首一首响起，又一首一首的结束，直到散场的时候观众陆续走出来了，他才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了租住的民宿。没人知道这3个小时里他是如何的无助和绝望，这场跨山越海的追星之旅最终只留下了一颗失落的心。回国后，林威发现阿水已经彻底消失在粉丝群里，他猜测或许是因为像他这样的倒霉蛋不止一个，阿水呢害怕引起群攻。就在林威万般无奈又无助的时候，他在朋友的提醒下想起自己和阿水可是签过合同的，而且合同约定

0: 的还挺详细，他赶紧找出合同，写出了一个诉状，又整理了转账记录、聊天记录、机票和住宿等凭证作为证据。他决定通过法律途径为自己维权，要求阿水退还门票款、支付违约金，并对因此产生的机票、住宿、餐饮等10000多元的损失承担全部的责任。
1: 法庭上，陈立伟承认收到了林威支付的9000元票款，自己也确实为买票付出了时间和金钱，但最终没能给林威拿到门票，他愿意退还票款并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但陈立伟提出，林威的机票和住宿费是他为了参加演唱会自愿支出的，和自己没有关系，不应由他承担损失。对于这个说法，林威能接受吗？
0: 而林威却认为，如果不是陈立伟承诺能拿到票，自己啊根本不会花这些钱去出国的，这些损失都是因为阿水的违约造成的。那么林威去参加演唱会所产生的机票、住宿等费用损失是否需由陈立伟来赔偿呢？这里啊就要讲到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如何认定因违约造成的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是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根据这一规定，违约损失的认定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呢，是损失与违约行为之间需要存在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损失是因为对方的违约直接导致的。第二，是损失要在可预见的范围内，也就是说违约方在签订合同时应当能够想到自己违约可能造成的这样的后果。在本案中，林威花费的近10000元的交通住宿支出完全是基于对陈立伟能履约的一个信赖，若陈立伟按约出票，这些支出是林威达成合同目的所需的必要成本，自然不需要陈立伟来承担。正是因为陈立伟违约没有出票，行程呢失去了一个核心的目的，林威的支出才转化为损失。参与海外演唱会将产生交通住宿成本，这是一般的常理，且交易标的为海外的门票，本身就隐含了需出行到海外并住宿这一前提。因此啊，陈立伟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应当能够预判自己的违约行为会导致林威产生这些损失，属于一个可以预见的范围。这个陈立伟未按合同约定交付演唱会门票，已经超过了合同履行期限，合同应当予以终止。法院经过公开开庭审理之后判决，陈立伟返还林威票款9000元，对于林威主张的交通住宿等损失，法院综合考虑后判决陈立伟支付10000余元，并承担一定比例的违约金。拿到判决书的那天，林威哭了很久，这泪水里有没能看到演唱会的遗憾，但更多的是这场维权之路终于有了结果的释然。这个案例让我们看到，在非官方渠道购票的时候，即便签订了合同，也可能面临买不到票、卖家违约的风险。一旦遭遇违约，一定要及时保留好合同、转账记录、沟通凭证等重要的证据，这样才能在维权的时候占据主动的地位，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本案中，陈立伟和林威签订了购买演唱会门票的合同，最终林威没有能买到票，陈立伟违约并依法承担了民事赔偿责任。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案例中的帮着代买门票的黄牛，不仅要退还钱款，竟然还要面临牢狱之灾。究竟是什么行为让他的责任性质发生了如此之大的根本变化呢？让我们走进第二个案例，内部票的迷局背后藏着怎样的法律红线。
2: 凝聚爱心，守护夕阳。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专心上网打游戏，而网吧的角落里却坐着一位与众不同的男人。他并没有在享受上网或打游戏带来的快乐，而是在迅速地滑动着鼠标，并频繁点击键盘上的删除键，像是在紧急删除一些内容。而就在此时，几名警察走进了网吧，在前台简单地查询了之后，他们便走向了这位坐在角落里的男人，并迅速地将他带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网吧里的男人究竟做了什么，会导致他被警方带走呢？这件事儿还得从一场演唱会说起。这年夏末，南方城市的暑气还未消散，一场备受瞩目的知名歌手专场演唱会的消息已在各大社交平台发酵。消息一出，各地粉丝都卯足了劲儿想抢票，有人啊提前练习抢票软件操作，有人组建抢票互助群分工协作。某公司行政前台周萌就是其中的一员。作为这名歌手的多年老粉，他的房间里贴满了歌手的海报，抽屉里啊收藏着歌手从出道至今的所有专辑。随着售票日期临近，周萌的期待里渐渐掺杂了些紧张。他知道这场演唱会的门票势必难抢，他提前在多个票务平台注册账号，专门标注好每个平台的备选座位和区域，甚至还和朋友张冉约好，咱俩啊要双线作战，自己呢守在电脑前端，朋友盯手机端。售票当天，周萌几乎每隔3分钟就刷新一次页面，开售前1分钟他紧紧盯着屏幕一动都不敢动。可是当购票的选项亮起，电脑屏幕突然卡顿了2秒，等页面恢复正常，系统已显示没有票了。他不死心，反复刷新页面，甚至重启了电脑，可屏幕上的提示始终没有变。周萌心里满是失落，难道真的要错过这场等了这么久的演唱会吗？就在他对着屏幕难过的时候，好友张冉突然发来了一张不知道是从哪儿弄来的微信朋友圈截图。这是一个叫票务小助手发的动态，配文某某歌手演唱会内部配额，媒体区 VIP 区可查可验，扫码添加票务专员锁定席位。这下方啊还附了联系方式。张冉说，这个是我从朋友圈里看到的，也不知道靠不靠谱。周萌看着截图，回想陪伴自己青春的歌手，还是啊抱着最后的希望，他呢添加了这个票务小助手的微信。添加后，周萌发现对方的朋友圈更新十分的频繁，内容啊几乎都是客户现场取票反馈、银行到账截图、后台出票视频这些，看起来生意是非常的火爆。周萌发送了询问演唱会门票的信息，对方回道，我们啊是主办方合作机构，手里有10%的预留票，您想要哪个座位我们都有。随后还发来一份电子授权书，上面写着授权某某票务代理销售本次演唱会内部票，落款处的公章看起来那也是有模有样的。周萌心想，这公章总骗不了人吧，于是啊向专员订购了一张 VIP 票，价格3200元。对方没过几分钟就发来了电子票，上面演出信息、座位号、二维码一应俱全，扫码之后还能跳转到查询页面。周萌兴奋地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了好友张冉，张冉看到周萌果真订上了票，不疑有他，也同样添加了票务专员，购买了这个内部票。距离演唱会还有1周的时候，周萌刷到了演唱会官方发布的票务核验指南，提示所有门票需在官方 APP 绑定。他立刻下载了 APP， 输入自己电子票的编码后，系统却弹出了无此票信息的红色提示。他慌了，急忙联系微信里认识的那位票务专员，对方回复说，我们是内部票，内部票走特殊通道，官方 APP 肯定是查不到的，需要现场扫他们发的二维码。这个周萌是半信半疑，为了好友张冉，得到了也是同样的解释。
1: 周萌和张冉商量后认为，对方给出的解释也算

0: 合理，内部票或许确实不显示在官方平台上，于是暂时放下戒心。然而演出前三天，周蒙准备向票务专员确认取票地点时，却发现对方竟然已经将他拉黑，这让周蒙顿时紧张了起来。他还能拿到进场票吗？
1: 怀着巨大的不安，周蒙找到并拨通了主办方的官方咨询电话，得到的是这样一句冰冷的回复：我们从未委托任何第三方、个人或者机构销售预留票，请您警惕诈骗信息。周蒙强撑着自己的情绪，在社交平台发布了自己的经历，互动群里的多个粉丝都留言表示自己有类似的情况，这几个人是越聊越慌，最终在周蒙的提议下，大家是分别的报了警。警方介入后，很快锁定了嫌疑人赵鹏。随着调查的深入，骗局的真相逐渐清晰了。这个赵鹏呢，此前因网络赌博欠下高额债务，被债主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偶然看到网上有些粉丝的求票消息，他呢便动了歪心思。他先用电脑制作了假的主办方授权书，又花了数百元请人搭建了一个虚假的票务查询网站。为了扩大骗局范围，赵鹏还注册了多个小号，潜伏在不同粉丝群里发布内部票的信息，专门对周蒙这样没抢到票又迫切想入场的粉丝下手。而他收到粉丝们支付的款项后没多久就会消失不见，而收到的20多万元的赃款，一半用来还债，另一半则被他挥霍在网游充值、高档消费上。
0: 赵鹏直到被警方抓获时，还在网吧忙着删除聊天记录，试图掩盖骗局痕迹。落网后，赵鹏以为只要赔偿周蒙他们的全部损失就能免除责任，警方却告诉他，他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那么他的行为究竟涉及什么罪名？
1: 那么至此可能会产生疑问，赵鹏和第一个案例里的阿水好像差不多，同样都是我们认知里的票贩子，也就是黄牛，同样宣称能提供门票，最终啊都放了歌迷们的鸽子，但为什么案例一的阿水只承担了民事赔偿责任，而本案中的赵鹏却涉嫌犯罪呢？这里啊就要讲到本案的第二个法律点，诈骗罪与合同违约的区别。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关于诈骗罪，我国刑法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而合同违约则是指合同的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条款履行其义务的行为。在这两个案例当中，合同违约与诈骗罪在表面行为上可能有一些相似，都是一方未能履行约定，但是啊，他们在法律性质、主观意图以及法律后果上有着本质的区别。简单来说，合同违约是民事纠纷，核心是想履行但没做到，或者有能力但不愿意履行；而诈骗罪是刑事犯罪，核心是他呢从一开始就没想履行，完全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欺骗。本案中，赵鹏明知没有票源，却虚构有内部购买渠道，主观上就是要非法占有他人的钱财。他伪造授权书、搭建假网站等行为，则属于典型的虚构事实。在第一个案例中，陈立伟主观上并非想占有林薇的钱财，他想履约，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做到。而诈骗呢，则是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履约。本案中的赵鹏从收钱到失联，全程没接触过任何真实的票务渠道，所有的承诺都是骗钱的幌子，而这 正是诈骗罪和民事违约的本质区别。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诈骗公司财物价值3000元至10000元以上、30000元至10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266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本案中，因赵鹏的诈骗行为导致30余名被害人总共造成20多万元的损失，已达到司法解释中数额巨大的标准。法院经过公开开庭审理之后判决，赵鹏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罚金人民币20000元，并责令退赔各被害人经济损失合计20余万元。今天的这两个案例讲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案例中的陈立伟和林威签约代买演唱会门票，最终没有买到，不但要返还林威已经支付的门票款，还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案例二中的赵鹏精心设计出售内场票的骗局，使得多人上当受骗，最终呢也深陷囹圄。在此，我们提醒消费者，非官方渠道购票风险挺高的，切勿轻信代为购买内部票、代抢票等噱头。追星呢，本是对热爱的奔赴，理性和警惕才是守护这份热爱的前提。唯有选择正规途径，留存交易证据，才能让热爱不被辜负，共同维护健康的文化消费环境。
2: 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3: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关键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会过日子的人都知道统筹，更懂得宽打窄用。什么是宽打窄用啊？意思是指预算打得宽裕一些，用起来呢节省一些，比喻我们做计划呢得留有余地。下面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宽打窄用》。
1: 今天的报纸你看了吗？
2: 没看。
1: 哎，赶快看。哎，哎，不看不看吧。
2: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又想让我看，又不让我看呢？
1: 今天的报纸把咱们工地给登上了。
2: 哦。表扬啊？
1: 不，批评。
2: 批评谁呀？
1: 全有。其实他不了解情况。
2: 那不会吧？我听说前几天记者到咱们工地上来了。
1: 来是来了，那天我没工夫，就让他们下边转了一下。你想那个材料靠得住吗？
2: 嗯。哎，听说记者跟工人、租长、工长都谈过了。
1: 哎，关键就在这儿啊，他没跟我详细谈呢。
2: 那么跟你谈又有什么好处呢？
1: 那当然有好处了，他要跟我谈，我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呀。
2: 那不对呀，应该是实事求是，有什么你说什么呀。
1: 其实也没什么可说的嘛。
2: 当然你是不说呀，一说出来你就是积压浪费的典型。
1: 我浪费什么了？
2: 你浪费的那个砖瓦木料就太多了。
1: 砖瓦木料多使一星半点的，那算不了什么，那是免不掉的事情。那我们工地还有好的一面呢。
2: 哦，光往外说好的一面，那坏的都藏起来了不说。
1: 你要知道这是前进中的缺点，知道吗？刚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谁也不是老内行嘛。
2: 这个呀我懂，这应该是有了缺点呢，别怕人提，那才对呢。
1: 可是提意见的人也应该替我想想吧。
2: 嗯，
1: 我整天就起早睡晚的，定计划、领材料、开会、动员、搞总结，忙得脚丫子朝天。我容易不容易？
2: 嗯，不容易。那么报纸上就应该表扬你这些个功劳啊？
1: 我没有功劳，可是也应该有点苦劳吧。也不知道谁给我编了快板了，哎，他们报馆愣给发表了。
2: 这快板是怎么给编的？
1: 编的是进了大工地到处人民币，材料没人管，看着真阔气，钢管长了锈，

0: 金扔一地，木材长了虫，白灰不盖席。若问谁负责，主任刘廷弼，浪费他不管，整天瞎算计。你说这叫什么话呢？这叫，哎呀，我看了这个东西，我真是啊，
1: 有点启发，
0: 我有点启急，我还启发呢，我心里难过极了。
1: 你难过呀，那没用，有了缺点呢，赶紧改。
0: 我难过的不是这个，我就说我这辛辛苦苦的干工作，还有人打击我的情绪，我告诉你，我一定啊，
1: 进行报复。
0: 但报复当然不对了，我提出质问，
1: 那还是报复啊。
0: 其实他们不了解啊，可惜去年我费的那个心血。
1: 你费什么心血了？
0: 你忘了？咱们跟第三工地为了竞赛夺红旗，我想的那个办法。
1: 你想的什么办法呀？
0: 水泥袋计件赶工法，那不是个先进经验吗？
1: 这我倒忘了，是怎么个做法呢？
0: 忘了。咱们为了跟第三工地竞赛夺红旗，为了赶工，
1: 嗯，
0: 我想呢，一定要提高工人的劳动热情。
1: 对，
0: 就必须在物质上加以鼓励。
1: 哦，
0: 我告诉劳动工资组，向大家宣布，
1: 哦，
0: 按照空水泥口袋
1: 是
0: 给大家结算工资，
1: 嗯，
0: 这叫任务要超额，多干就多得，谁守了水泥袋多，谁就多挣钱
1: 啊。
0: 嗯，
1: 那么作业计划呢？
0: 什么作业计划？操作规程一律作废。
1: 嗯，
0: 当时工人真有个干劲儿。
1: 嗯，这是你领导的好吗？
0: 他当然喽，眼看着大楼就往上涨嘛。
1: 嗯。
0: 和那阵我高兴极了，我整天就我老唱，我们要和时间赛跑，迎接伟大的建设高潮。
1: 这您别唱了。那么结果赶上第三工地了没有？
0: 啊，赶过去了。
1: 红旗拿过来了
0: 没有？
1: 什么？
0: 嗨，在竞赛的紧张阶段，最后两个钟头材料出问题了。
1: 哎，预先你领的材料不是都有富裕吗？
0: 啊，是不少啊。
1: 那怎么会出了问题了？
0: 不是，一发展这个水泥袋计件赶工法，有很多人他们不使沙子跟石子子儿，光用水泥，他把水泥都给用光了。
1: 那是得用光了啊，就你这么赶工啊，有多少水泥那也不够用的。
0: 是啊，水泥要够用的，红旗不就拿过来了吗？
1: 你拿过来红旗也不光荣啊，你这个办法太浪费水泥了
0: 啊。他不是还省沙子呢吗？
1: 是啊，那还省石头子儿呢。
0: 对，这算我的大意，我接受这个经验教训。
1: 哎，改了那算对。
0: 是啊，报纸上他们提出这一点，我的态度那是
1: 虚心接受，
0: 不予考虑
1: 啊。
0: 在今年开工以前，我把备料计划增加了20%。
1: 你根据什么呀？
0: 根据我的看法，这叫竞赛要想互胜，备料不多不成，一切为了竞赛胜利。
1: 你这不叫啊竞赛，你这叫竞争。
0: 啊，竞争竞赛反正差一个字儿。
1: 那不行啊，本质上它不同啊。
0: 我辛辛苦苦的是为了整个的工地
1: 啊。是啊，那备料要是多了，也会造成了工地上的积压浪费。
0: 咱们工地跟其他工地不同哎。
1: 哪点不同啊？
0: 常常有人来参观呢，让人一瞧他得够样啊。
1: 嗯，
0: 到这一瞧，呼，真是木材成垛，沙垢成林，水泥成堆，沙石成山，油漆成桶，玻璃成箱，这样才显示出咱们泱泱大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气派磅礴。
1: 就为这个呀？
0: 哎，你要知道现在是过渡时期了，小米加步枪和敌人艰苦奋斗时期依然一去不复返。
1: 那么你就应该大手大脚吗？
0: 当然呢，现在是一日千里的搞建设嘛。
1: 嗯，
0: 我们搞的东西要辉煌的，要伟大的，要蓬勃的，紧张的，飞速的，
1: 社会主义的，大踏步前进的。
0: 哎，对了，这你就明白了。
1: 我明白什么了？你这是宽打窄用。
0: 我不是为了我个人，你知道吗？
1: 我知道你是为了赶工，为了红旗，为了竞赛胜利，对不？
0: 对啊，
1: 还对呢。宽打窄用了就是浪费。
0: 哦，那非得小里小气，缩手缩脚，那就叫节约。多领点材料也没拿我们家去啊。
1: 就是不往里面家拿呀，那也不行。
0: 嗯，
1: 去年盖完东边那所楼的时候，那剩下多少材料啊？啊，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我不知道。
1: 那你是不是工地主任呢？
0: 啊，我是工地主任，我也不管盘点剩料。
1: 哦，你就管盖图章啊？啊，
0: 当然呢，材料有材料租管嘛。
1: 那你也应该了解了解情况啊。去年剩了那么一大堆木料，就那儿堆着，
0: 堆着有什么亏吃啊？那不才显出来咱们富裕吗？那非得干着干活，材料没了，停工带料，谁负责？那得我这个主任负责吗？
1: 啊，是啊。可是那个木料要是那儿堆着，天长日久，要是赶上下雨，要是烂坏了吧，也得由你负责。
0: 哦，下雨也是我的错误。他要下，我拦着他别下。你要知道，人力不能胜天，谁烧大也捂不过天来吗？
1: 我就说这些个材料要是烂坏了，它不可惜嘛。
0: 哎，反正肉烂在锅里，
1: 那不能这么说。肉啊是烂了好吃，材料要是一烂呢，那就成了废物了。甭说它还是烂，就是长了毛长了锈，那都是损失。你存了那么些个弯头，就那扔着让它长锈，那是不是浪费呀？
0: 啊，那不算浪费，那正是节约嘛。
1: 啊，节约
0: 啊。弯头是进口货呀，一个就180多块呀。
1: 还是的，那么贵的东西你就那儿扔着它吗？
0: 我们为了节省外汇，得少用就少用，得不用就不用。
1: 对呀，这应该是省着用啊。
0: 还是，
1: 可是省下来以后你为什么不好好的保管呢？
0: 我们已经向公司汇报了。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我们工地节省了300个弯头，给国家节约了50000多块钱，请公司给我们记上节约账，完成了节约任务吗？
1: 完了
0: 啊，完了啊！保管的事情当然我管不着了。
1: 那不像话呀，那个应该是好好的保管呢。
0: 好好保管这句话谁都会说，具体做起来有很多事情困难克服不了。
1: 有什么困难呢？
0: 弯头是个铁的东西，它能不长锈吗？
1: 嗯，
0: 木材太阳一晒能不裂缝吗？挨着地的能不受潮吗？
1: 是，您说这个都不成理由。
0: 水泥袋破了，雨水一轮能不坏吗？
1: 那没人管呢，那是得坏呀。
0: 应该谁管呢？我管，我是工地主任，我不是仓库的保管员。
1: 就这些个东西就这么乱堆乱放啊，不但能够造成了工地的积压浪费，并且对人身的安全也是大有妨碍。
0: 对人身安全没什么关系。
1: 没什么关系？
0: 当然。
1: 你到工地那儿去看看去，都快下不去脚了。进了沙土啊，就有1尺多厚，工人抬着那么重的钢筋，一走一扑哧，那够多么危险呢。
0: 哎，那没危险呢，正是对人身安全有好处。
1: 有什么好处啊？
0: 那上面干活的人要掉下来，管饱睡不着。
1: 怎么？
0: 那沙土厚，它不有弹力吗？
1: 你要铺上棉花呀，还更有弹力呢。
0: 我告诉你，我自己就得到过好处。
1: 什么事啊？
0: 有一天晚上在咱们工地西北角那个俱乐部那儿开会，
1: 嗯，
0: 开着半截会，我想上厕所。
1: 嗯，
0: 出来一瞧，那地方我不熟，不知道厕所在哪儿。
1: 是啊，你成天在办公室里待着，当然那地方不熟悉啊。
0: 我想又是个阴天，找个背景地方算了。
1: 得了，净图省事了。
0: 往前走了几步，就觉得俩脚一滑，滋溜咚，
1: 摔趴下了，
0: 掉井里了。
1: 呵，他会不知道那儿有井？
0: 感觉里边水还挺深呢，我赶紧扑腾扑腾吧。
1: 爬上来了，
0: 喝两口水。
1: 你怎么不嚷啊？
0: 废话，我在水里嚷得出来吗？
1: 哎，对，那后来怎么样啊？
0: 紧抓慢抓，哎，抓着一根铁棍。
1: 铁棍
0: 急劲儿，顺着铁棍我就往上爬呀，一直爬到井口啊，我可实在没劲儿了，我一喊，我说来人哦，大伙儿全跑出来，拿灯一照，才把我拉上来。
1: 这够多危险的。
0: 大伙说哟，主任怎么掉井里头了？我说我出来上厕所没留神掉井里头了。
1: 事出意外，
0: 2丈多深的井，主任会爬上来可是真有两下子。
1: 是啊，要没有那根铁棍啊，你也爬不上来。
0: 是啊，我从心里感谢那根铁棍
1: 啊。
0: 等我拉上这一瞧啊，哪是铁棍啊，
1: 是什么呀？
0: 是2寸口径、2丈多长的一根无缝钢管
1: 啊。那么珍贵的材料就在井里头泡着呀！
0: 啊，对了，要没它我就淹死了。
1: 那赶紧把它捞上来吧！
0: 别介，我是搁那儿原样别动。
1: 那是干什么呀？
0: 防备我在钓里头好往上爬呀！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宽达窄用》。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请你参加》。
1: 亲爱的观众大家好，下面这个栏目就是请你参加，也就是说要请现场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到舞台上来参与我们的表演，把节目奉献给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哪位朋友？
2: 请你参加。
3: 哎，导演，我们强烈要求为要参加，请你参加。
1: 我跟你说，你不用要求，我一定让你参加。你让大家看一看，你这个容貌相当的漂亮，
3: 是
1: 绝对是优秀的正品。没问题，没问题。
3: 他呢？
1: 像这种歪瓜裂枣的次品，赶紧不要。
2: 撒开！
4: 小伙手挺有劲的，握秃了皮了，你不是我歪瓜裂枣，
1: 没，
4: 我残次品，
1: 我没，
4: 不请我参加，
1: 哪儿的话？
4: 你知他是谁吗？
1: 您跟他是？
4: 他是我媳妇儿。
1: 哎呦，我以为你是给他打杂的呢。
4: 你才打杂呢。
1: 对不起、
4: 哎、啊，导演啊，我跟你说，我强烈要求请你参加。
1: 问题是你会演？
4: 我会演戏。
1: 演过什么？
4: 智取威虎山看过吗？
1: 看过。
4: 第五场打鼓上山，啪。
1: 你演杨子荣，
4: 我演的老虎。这个不算，最精彩的是奇迹白虎团，队伍中多一人来自何方？
1: 你演杨伟才？
3: 不，他演队伍多那人。
4: 你看那么多事儿，
1: 啊，看来这位不够这个表演的条件。那么哪位观众还有兴趣？
4: 我告诉你说，请我参加也得参加，不请我参加也得参加。
1: 你这话有点说得太大。
4: 我说着一个人吓你一跳。
1: 你给大家讲一讲，
4: 你们请你参加这个栏目的导演，那就是我亲三姨夫。
3: 怎么走哪儿都管谁叫三姨夫呢？
4: 你现在办事，你说长辈，说长辈能办成事儿，你明白啥事儿？
1: 哎呦，看来我们俩还真有点亲戚关系。
4: 你是？
1: 我就是这个请你参加栏目的导演。
3: 创枪口上了吧？
4: 三姨夫？
1: 谁是你三姨夫？
4: 我是潘小二，你不是？
1: 你就是潘金莲也不行。
4: 哎，三姨夫，
1: 没有三姨夫。我跟你说，
4: 三姨夫
1: 要耽误。
4: 三姨夫。
1: 啊，请你下去行不行？你只要下去，我跟你叫三姨夫行不行？三姨夫，下去吧。
4: 那好，我正式向你介绍一下，这是你三姨。
1: 哎，你别走，我请你参加。
4: 哎，撒开我手，撒开我手。
1: 下去，
4: 走，他三姨。
3: 走，他三姨夫。
4: 小样。
1: 啊，咱们不要受他们的影响啊。那么接下来呢，我还是希望哪位朋友走到台上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啊，因为啊，您到舞台前一站，你想一想，亿万观众就通过电视机看到您的形象了，您就可以成为这个明星大腕儿啊。哪位朋友有兴趣？那个戴眼镜的，您别在下边笑，您别舔嘴唇，没关系，上。别，哎呦，他不好意思。朋友们，你们要是不上，咱们就亮台了，这个就。我还得找他。
4: 来溜达溜达没意思。
1: 不，你刚才是误会了。其实呢，我确实想请你参加，因为你走得太快了，我就没有办法拦住你。
4: 你说什么？
1: 我现在正式的邀请你参加我们这个，请你参加，
4: 请我参加。
1: 对，
4: 听见了吗？都请我参加。
1: 参加吗？
4: 不参加。
1: 那个，你别生气，你不参加，我们这下边就没节目了，是不是？救场如救火，说什么你得演一段，
4: 没节目了。
1: 哎，对，
4: 那行，那我就参加。
1: 你好心肠，好。
3: 发烧了咋的？你刚才怎么刁难咱们来着？刁难像土豆子似的，快提点条件。
4: 对，不提白
3: 不
4: 提。
3: 不提。
4: 对，提点。哎，你想干点什么？
3: 我最嫉妒就倪萍。
4: 我明白了，请我们参加可以，不过。有条件的提议。
1: 您可以说，
4: 如果我们参加完，能不能想办法把我媳妇调到电视台当综艺大观节目主持人？
1: 这不行，因为我们有节目主持人倪萍。
4: 那不想让我们参加，那我们就回家。
3: 回家。
4: 对，
1: 别，可以商量。你看这样好啊，你只要一参加，我就把她调到综艺大观这个剧组担当节目主持人。倪萍算什么呀？我让她转业
4: 干什么呢？
1: 保险公司当会计。
4: 行，兄弟，
3: 我现在是 节目主持人了，那你呢？
4: 对，我还没工作呢，是吧？
3: 就是。
4: 哎，对，还有一条啊，我们参加完了，你能不能想办法把我调到综艺大观当特邀嘉宾？
1: 我们这个综艺大观的特约嘉宾每期啊都换一个，不能固定。
4: 走回家，咱不跟他这。
1: 别，可以商量啊，可以商量。问题是今天不能换了，我们请来了张丰毅先生，是不是？
4: 我不比张丰毅长得好看呢、啊？
1: 你跟他没法比啊。
4: 张什么？
1: 张丰毅跟你，这个不太好办。
4: 不，回家走。
1: 别，你看你不要太认真好不好？问题是这样，您张丰毅往那一站，人家个头怎的？他个头再高，他也不如你。你小巧玲珑，我让你当这个特约嘉宾。
4: 好，就这么地。
1: 我让张丰毅下。
4: 那行，来到台下服务。
3: 停。我爸呢？我爸呢？
4: 你提太是时候了，太急了，把你爸提出来了。对，还有重要一条。
1: 说。
4: 那我们参加完，你想一切办法把我老丈人调到你们电视台。
1: 你老丈人多大岁数？
3: 我爸年轻着呢。
4: 对，年轻七八十岁吧。
1: 这个。
4: 不行，
1: 那这样，一会儿呢跟台领导商量、我们这电视台现在还缺一更夫。
3: 我爸可不打更。
4: 对，我老丈人不打更。
1: 问你不打更，那么大岁数你干什么呀？
4: 干什么？
3: 当导演。
4: 怎么
3: 当？
4: 你胡啊，你爸七八十岁能导啥呀？
3: 咋的呀？
4: 我看导算还可以，当导演。
3: 废话，就当导演。说说。
4: 不，好，就当导演了。
1: 当导演那不行，
4: 回家走。
1: 别，当导演我同意了，行不行？我同意了，行不行？只要他爸一来，我就走，我提前退休，我打更。
4: 那不管，那行，那咱就给他唱，
1: 你开始吧。
4: 你唱，唱啥玩意儿？
3: 思念，
1: 太老了。
3: 懂不？这爱情歌曲，懂不？
4: 对，爱情歌永远年轻的一个主题，你
3: 再一个，咱这是老调新唱。
4: 老调新唱，懂不？
1: 好。
4: 那我们强烈要求你也参加一回。
3: 对，请你也参加一回。
4: 你给俺们俩伴奏。
1: 这哪儿伴奏？这不就是耍猴？
4: 你说什么？
1: 我错了。我说这个是耍
4: 谁？
1: 伴奏，我就是打锣吧。
4: 哎，对，打锣伴奏。去上那边撅着伴去，上那边撅着伴。哎，媳妇儿，现在有没有一种马上要当歌星的？
3: 哎呀妈呀，确实感觉挺舒服。哎、
4: 你赶明是主持人，我是特邀嘉宾，你爸是导演，以后电视台咱们家这钱怎么演就怎么演，行不行？啊，告诉你，底下推油照我们那玩意儿，以后都给我们保存好，那以后都是俺个人家
3: 了。对啊。
4: 哎，张东。
3: 张。哎。啥动静啊？
4: 唱什么玩意儿？
1: 他说整。
4: 他说整不行，我是特邀嘉宾，我不是一般人，我说整就整。
1: 啊，我错了。
4: 整。

0: 他表演的时候让他一脚把下巴给踢下来。哎呦，这导演的，
1: 你快帮我！
0: 没关系，你不要着急啊，你不就是想让这下巴上去吗？我可以做得到，就这哈。
2: 哎，
3: 你怎么打人家？
2: 哎，好了，
3: 好了。
2: 哎，
0: 他就是欠揍。
2: 那什么，你说我刚才提那三条，
1: 对，
2: 你说什么？
1: 咬地。
2: 你还想参加一回？
1: 不想参加了。
2: 啊？不想参加了。
0: 那谁想参加？
2: 那你参加，你参加，我不参加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请你参加》，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这说起婆媳关系，人们呢就会有一种印象，觉得这个关系啊是比较难处理的，那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由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夹板气》，或许呢能说到您的心坎上。
1: 俗语说得好啊，
2: 这个俗语说什么来了？
1: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2: 这倒是，
1: 唯独我们家那本经没法念呢。
2: 别着急，慢慢的念。
1: 那也念不了。
2: 什么经啊？
1: 卖乳经。
2: 这嗨，有念卖乳经的吗？
1: 您不知道，就因为一袋卖乳经闹得我们全家不安宁。
2: 怎么回事啊？
1: 那天下班回家路过食品店，我这么一看卖乳经不错，我一想我妈年老体弱，我爱人气血两亏，于是我就花3块钱买了一大袋麦乳精，好让他们娘俩呢补补身子。
2: 这是好事儿啊。
1: 好事啊，到我们家就变成坏事了。
2: 怎么？
1: 因为我妈疑心病，我爱人小心眼儿。
2: 哦，
1: 就因为这一袋麦乳精啊，这娘俩是糖面的麻花。
2: 怎么讲啊？
1: 拧上劲儿了。
2: 是啊，
1: 我妈说了。
2: 她说什么？
1: 嗯，铁蚕豆大板抓，娶了媳妇儿你不要妈。
2: 不要妈还给您买麦乳精啊？
1: 说得好听，你这是挂着羊头卖狗肉，打的我的幌子给你媳妇儿买的。
2: 疑心病又犯了。
1: 谁疑心病？
2: 您呢？
1: 我从小把你拉扯这么大，我这一眼能看到你骨头里去。
2: 嚯，老太太这眼睛比 X 光还厉害。其实你也是
1: 啊，
2: 沏一碗给你妈端过去不就完了吗？
1: 沏了，我妈连头都不抬。
2: 哦，
1: 脸耷拉着跟水儿似的。
2: 是啊，
1: 给你媳妇儿端过去吧，这我喝不服，我喝这个憋气，你叫我喝这个呀，
2: 嗯，
1: 还不如给我瓶滴滴胃喝呢。
2: 啊，有喝滴滴胃的吗？哎，你妈不是不喝吗？
1: 啊，
2: 干脆给你爱人端屋去。
1: 是啊，进了里屋这么一看，我爱人那正运气呢。
2: 哦，

0: 什么？
1: 你把这杯麦乳精喝了。
0: 他说什么呀？
1: 去，别来这套假招子啊！哦，你妈不喝，你才给我端过来呀、啊？我说那什么不是，你喝不就完了吗？我呀没这个福分，我喝这个呀胀肚脱头发长癌啊！你叫我喝这个，还不如给我冲点六六粉喝呢。
0: 有喝六六粉的吗？再一说，因为这么一袋麦乳精，这爷儿俩也不至于闹这么大矛盾呢。
1: 不至于。我问问你，哪个儿媳妇是婆婆生的？
0: 得，这两口子也闹上矛盾了。
1: 两口子，活着你跟我是两口子，你要把我气死了，还不定跟谁是两口子呢。
0: 嗨，这还挨得上吗？
1: 哎呀，我这么一想，我这是猪八戒照镜子呀。
0: 这怎么讲啊？
1: 里外不是人啊。
0: 哎，
1: 我拖着这袋麦乳精往外屋看，我妈冲我斜瞪着眼儿、往里屋瞧，我爱人跟我翻白眼儿。啊，麦乳精啊，麦乳精啊，你哪是麦乳精啊，你纯粹是白骨精啊。
0: 嘿嘿，
1: 气得我啪啪啪就是三巴掌。
0: 怎么意思？
1: 我是三打白骨精。
0: 好，他拿这麦乳精出生气了。
1: 我这一打坏了。
0: 怎么？
1: 我妈说这是打他呢，我爱人说这是打他呢，我妈要上我姐姐那儿，我爱人要回娘家。
0: 得，这矛盾更尖锐了。
1: 呵，当时气得我是颜色更变，脑袋出汗，两腿打颤，要寻短见。
0: 怎么着？你要自杀？
1: 我不活着了。
0: 哎，别介，
1: 蹭一下我就跳楼了。
0: 哟，
1: 您说怪不怪？
0: 嗯，
1: 愣没摔死。
0: 你有几楼跳的呀？
1: 一楼。
0: 嗯，废话，没跳一样。
1: 按你说应该从几楼？
0: 起码三楼。
1: 三楼？
0: 哎，
1: 那是你跳。
0: 哎，我呀。他根本就没打算死，
1: 我这是吓唬吓唬他们。还别说，哎呀，这一吓唬还真管用、当时总算是压下去了。
0: 哎，
1: 可是平常日子这钝刀的拉肉他更难受了。
0: 是啊，
1: 我妈每天看见我都得嘟嘟嘟来一阵机关枪扫射。
0: 哦，
1: 我爱人哪天瞧见我也得哒哒哒来一阵冲锋枪连发。
0: 哪天他都得挨两梭子。
1: 下了班我都不敢回家呀。
0: 嗯，
1: 非等我们家灯关了我才敢进去。
0: 是啊，
1: 那天我刚一推门，我妈蹭一下就起来了。过来，
2: 嗯，
1: 咱们娘俩得说的说的。
0: 这憋着他呢。
1: 妈耶，您饶了我吧。滋溜我就钻里屋去了。
0: 他溜了。
1: 我脱了衣服轻轻地躺在床上。
0: 哦，他把你爱人吵醒了。
1: 要说我爱人还真不错。
0: 嗯，
1: 一声都没言语。
0: 那是睡着了。
1: 哪儿啊，照着我胳膊就是一把呀。
0: 哦，拧上了。
1: 哎呦，
0: 哎，你怎么光咬牙不嚷嚷啊？
1: 我不能嚷嚷啊。
0: 怎么？
1: 怕我妈听见呢。
0: 呵，这招谁惹谁了？
1: 我这是耗子钻风性。
0: 又怎么讲啊？
1: 两头受气。
0: 嘿嘿，
1: 我也豁出去了，你拧吧。拧着拧着呀，我都不感觉疼了。
0: 那是你爱人没劲儿了。
1: 哪儿啊，都拧木了。
0: 是啊，什么罪过啊。
1: 我跟您说呀，
0: 嗯，
1: 我不知道结婚这样，
0: 嗯，
1: 要知道结婚这样您肯打一辈子光棍也不娶这可爱的媳妇儿这个。
0: 您瞧这挤兑的。
1: 这件事也怨我不好。
0: 怎么？
1: 卖乳精有三块钱一大袋的，有一块五一小袋的，我干嘛非买这大袋的呢？为什么不买两小袋呢？
0: 是啊，那你不就受不了夹板气了吗？
1: 现在我才明白呀。
0: 你明白什么？
1: 食品厂为什么出小袋的麦乳精呢？
0: 那是为了方便群众。
1: 嗯、啊，那就是给受夹板气预备的。
0: 嗨，这挨得上吗？
1: 在这种情况下，您说我应该怎么办？
0: 你找他们娘俩好好谈谈。
1: 谈不通。
0: 怎么？
1: 首先我妈那个传统观念太强。
0: 哦，
1: 她总认为呀，儿子是自己的好、儿媳妇还是别人的好。
0: 哎，社会上有这么一种看法。
1: 我爱人也有一种看法。
0: 他认为呢？
1: 他认为呀，妈都是自己的好、
0: 嗯、
1: 婆婆还是别人的好。
0: 又是针锋相对。那么你认为呢？
1: 我认为呀，妈当然是自己的好。
0: 对，
1: 媳妇儿嘛，
0: 嗯，怎么样，
1: 也是自己的好。
0: 他全不得罪。
1: 那当然了。我说我妈不好，我妈从小把我拉扯这么大容易吗？
0: 嗯，
1: 我说她不好，她抄起条上疙瘩，我不好啊。
0: 嗯，
1: 你走。
0: 哦，
1: 把我扫地出门了。
0: 是啊，
1: 我说我媳妇儿不好。
0: 嗯，
1: 她说了，我不好啊。
0: 啊，
1: 你看谁好，你跟谁过去呀、
0: 啊？啊，那能吗？
1: 我这儿啊，你少来。
0: 嗯，
1: 出去。
0: 我
1: 把我驱逐出境了。 我一边被扫地出门，一边被驱逐出境，我上您家避难去。
0: 我呀，我们家也不要你。
1: 其实我妈跟我爱人呐，对我还都不错。
0: 嗯，
1: 就是这娘儿俩呀，老在背地的捅咕我。
0: 哦，
1: 在我们家，我就是属那排球的。
0: 怎么讲？
1: 两头挨打。
0: 是啊，
1: 我爱人给我发个上手飘球，嗖，把我打到我妈那边去了。
0: 那么你妈呢？
1: 我妈赶紧拦网，又给拦回来了。
0: 嗯。
1: 紧接着我爱人来个短平快，我妈跳起来一个重扣，噔，又给我逮回来了。
0: 好，这老太太比那郎平还厉害呢。
1: 这边一个重扣，那边一个重扣，您再看我
0: 怎么样，
1: 成烂酸梨了。
0: 嗨，这是招谁惹谁了？
1: 要就是他们娘俩还好办呢，问题是双方的背后还有拉拉队呢。
0: 拉拉队
1: 啊，我妈的拉拉队就是我姐姐。
0: 那么你爱人的拉拉队呢？
1: 就是我老丈母娘啊。
0: 哦，
1: 两边都喊加油啊，您说我受得了吗？我
0: 纯粹是火上浇油啊。
1: 有时候我就想啊，这个女同志要是都像国家女排那样勇攀高峰为国争光，您说那是什么劲头？
0: 当然了，
1: 要是拿我们男同志都当排球打，
0: 嗯，
1: 您说这又是什么劲头呢？
0: 嗯，什么劲头啊，也就多出几个烂酸梨吧。
1: 就我们这个家庭问题呀、啊，是三起三落。我真想找个庙出家当和尚去。
0: 至于吗？
1: 至于吗？您就拿前些日子来说吧，我好心好意啊，买了几张电影票，想给他们拉了和、
0: 嗯、
1: 没想到更叫声劲了。
0: 哦，你们瞧的是什么电影啊？
1: 日本片子《狐狸的故事》。
0: 那不错呀。
1: 哎呀，演到这个老狐狸呢，给这小狐狸找食吃的时候，我妈呢下意识地说了句话，我爱人多心了。
0: 哦，说什么来了？
1: 哎，你们看看这动物都通人性啊，这老的您肯自己饿着还给小的找食吃。
0: 嗯，
1: 我爱人一听不高兴了，哟，这话你冲谁说呀？
0: 嗯，
1: 我嫁你们家呀是三代媳妇儿。
0: 什么叫三代媳妇儿啊？
1: 我是带户口带工资带粮票来的。
0: 嘿，
1: 我一没吃你们，二没喝你们，这话你冲我说不着，
0: 多心了。
1: 演到一半有这么一段，小狐狸长大了该分家了，老狐狸呢往外轰这个小狐狸，我说了句话又给我妈着火了。
0: 你说什么来了？
1: 哎，小的刚长大，这老的就往外轰他，真不是东西。
0: 嗯，
1: 好小子呀，你这是骂我呢？这是没结婚以前你多孝顺呢。
0: 嗯，
1: 甭说，这一定是媳妇儿挑唆的。
0: 我、哦、你爱人又背上黑锅了。
1: 我们这个家庭问题不断的发生矛盾呢。那两天好容易平息下来了，
0: 嗯，
1: 下了班一进门，我爱人就把我拦住了。
0: 哦，
1: 哎，我跟你说啊，
0: 嗯，
1: 我妈他们家那储存白菜买了，那什么，你得给拉家去啊。
0: 哦，
1: 我说那什么，是，坚决完成任务。
0: 哦，这你也管呢？
1: 那当然了，我岳母家的事我一向是义不容辞。
0: 哦，
1: 我放下东西刚要走，我妈在旁边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0: 嘿，老太太不满意了。
1: 我岳母可满意了。
0: 是啊，
1: 要说我岳母对我比对她亲儿子还好。
0: 是啊，
1: 我扛着白菜满头大汗，我岳母拿着毛巾追着给我擦汗，见人就说呀，
0: 哦，
1: 哎，我跟你说呀，我们这姑爷可真好啊。
0: 嗯，
1: 没地方找去了。
0: 老太太天津人，
1: 一到我们家干劲儿特别足啊，买菜做饭刷锅洗衣服，到了冬天给我按火，到了春天给我拆火换个煤气罐呢、啊、哎，这么跟你说吧，每次我犯病都是我们姑爷背我上医院。
0: 哦，
1: 哎，姑爷嘛就应该有这么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0: 啊。他这玩命来了。
1: 嘛叫玩命？嘛叫玩命？我跟你说，姑爷就是比儿子强。
0: 是啊，
1: 儿子一点都指望不上啊。
0: 怎么见得呀？
1: 你来就拿今儿个这事儿来说吧。
0: 嗯，
1: 就我们这个倒霉儿子呀，
0: 嗯，
1: 又上他丈母娘家给买储存白菜去了。
0: 嘿，有意思。
1: 我一听差点我乐出来。
0: 你乐什么呀？
1: 合着我内地上他丈母娘那儿买储存白菜去了。
0: 哎，
1: 我呢上我丈母娘那儿买储存白菜来了。
0: 嗯，哎
1: 啊，
0: 你们家那储存白菜谁买啊？
1: 我们家那储存白菜是我姐夫买。
0: 哦，那么你姐夫他们家那储存白菜呢？
1: 啊，是我姐夫的姐夫买。
0: 哦，都依靠姐夫啊。
1: 对，您知道姐夫这两个字怎么讲吗？
0: 知道啊，姐夫就是姐姐的丈夫。
1: 不对，
0: 那你说怎么讲？
1: 姐夫，姐夫就是姐姐他们家的民夫。
0: 嗨，一群苦累啊。
1: 由于我们家庭不断的发生矛盾呢，所以我是工作完不成，心情不愉快，走路摇摇晃晃，说话有气无力呀，端起饭碗俩眼发直，一进家门我就哆嗦。
0: 哦，
1: 最后我是卧床不起呀。
0: 看这意思啊，非把你挤得成神经病不可。
1: 一看我这样，我妈也心疼了，我爱人也后悔了，我姐姐也难过了，我岳母也傻了眼了，
0: 都让他们给挤来的。
1: 于是我抓住了这个有利的机会，在我的病床前召开了一次3+5方会议。
0: 是啊，
1: 举行停战谈判。
0: 哦，
1: 在会上各自做了自我批评，拉了队，当场宣布解散。
0: 早应该解散。
1: 那天睡完午觉刚一睁眼，我这么一看啊，
0: 怎么？
1: 只见我妈呀拿着铁勺子，我爱人提着切菜刀，我姐姐举着火钩子，我岳母抄起了擀面棍。
0: 嗯，
1: 蹭一下我就起来了。我说什么？咱们这停战协议刚生效，怎么又开火了？
0: 就是啊。
1: 不是，我们问问你想吃什么，好给你做呀。嗯、我说那什么，吃什么都是次要的，你们先解除武装得了。
0: 嗨。都吓出毛病来了。
1: 就在这个时候啊，我妈从柜里拿出一个塑料包来。
0: 什么呀？
1: 麦乳精。
0: 哦，
1: 我爱人赶紧给我沏了一杯，端到我的面前说，你看，这就是你给我和妈买的那点麦乳精，我们娘俩谁都没舍得喝，就是给你留着的。
0: 嗯，
1: 快喝吧。
0: 哦，他们觉悟提高
1: 了。哎呀，快喝吧孩子，咱们街道开会了，咱们家呀要争取做个五好家庭。
0: 嗯，
1: 往后我们娘俩再也不叫你受夹板气了。
0: 太好了。
1: 哎呀，当时感动的我眼泪都快下来了。我端过了这杯麦乳精放到嘴边刚要喝，突然从外边进了一个人，脸色苍白，晃晃悠悠，趴到我的床前说，兄弟，我听说你病了，我特意来看看你。我这么一看，妈，这杯麦乳精干脆给他喝得了。
0: 干嘛给他喝呀？
1: 因为他也是夹板气的受害者。
0: 这是谁呀？
1: 我姐夫。
0: 嗨、

0: 这一家人在一起啊，大家调整好心态，都想着以沟通交流为主要原则，还有什么问题不好处理呢？听众朋友，我们刚才欣赏到的是由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夹板气》，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见义勇为》。
1: 哎，你好啊。
2: 好。
1: 哎呀，我太想你了。
2: 你想我什么呀？
1: 像你这样的同志谁不想啊。
2: 啊，
1: 你让大家看看。
2: 怎么了？
1: 石富宽同志
2: 啊，
1: 眉清目秀，品行端正，见义勇为，机智勇敢
2: 啊，
1: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您不仅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
2: 啊，
1: 还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2: 哦，
1: 你是我们青年学习的榜样啊！一提起你来，没有不夸的。
2: 夸我什么呀？
1: 哎，富宽这孩子呀，好人呐。
2: 好。
1: 哎，
2: 嗯，
1: 就是死得太可惜了。是啊，他为了和坏人做斗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我们要好好向他学习。
2: 哎，行行行，
1: 我
2: 等会儿吧，等会儿。
1: 嗯，
2: 我一猜呀，说着说着就得出毛病了。
1: 怎么了？
2: 谁抓过坏人呢？
1: 你呀？
2: 我没抓过。
1: 不能吧？
2: 那不能啊！
1: 上回在一个小学校里头，你坐在那儿给大家讲报告，是不是你？讲你的生平事迹，讲你的那个英雄模范行为。
2: 是我
1: 啊，
2: 是我。
1: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2: 你弄误会了
1: 啊，
2: 做报告的呀是我。
1: 对呀、啊、
2: 讲的那些事迹啊不是我的。
1: 哦，你坐在那儿介绍的是别人的英雄事迹啊？
2: 那是啊，我们一个同学。
1: 哦，
2: 又是街坊
1: 啊，
2: 一小呢我们一块儿长大的。
1: 是，
2: 我对他呢比较了解。
1: 哦，
2: 所以让我给大伙儿讲讲。
1: 嗨，我闹误会了。
2: 你以为？
1: 我以为你坐在那儿
2: 啊
1: 介绍自己牺牲的经过呢。
2: 啊，有那么介绍的吗？
1: 反正你也是一好人。
2: 我可不行啊。
1: 真的，你真是好人。
2: 我可没干什么。
1: 你看你这人早了这么客气。你真是好人。
2: 我不是客气、嗯、我真不是好人、
1: 嗯、一大坏蛋感觉。
2: 我说你绕的我。

0: 有数的这么两回。
1: 啊，哪回啊？
0: 上回啊，你们一家子上动物园玩去，上车以后售票员让你们打票，你愣不打，最后人售票员说了，不打算了，这人不够月份。
1: 对了，你才不够月份呢，怎么说话呢？这是
0: 不是？不是你这人怎么这么不明白呀？
1: 怎么不明白呀？
0: 你们那小孩几岁了？
1: 两岁啊。
0: 两岁的小孩连一米还不到呢，可以不打票啊？你知道不知道啊？
1: 那叫不够月份啊。
0: 那叫什么呀？
1: 那叫不够尺寸。
0: 哦，那是您裁的时候脚小了。
1: 我说的是我们那孩子。
0: 是我的意思，我这人笨嘴拙舌，我也不会夸个人。
1: 嗯，
0: 反正我就说您这个人遵纪守法，
1: 那是咱们作为公民呐最起码的准则。
0: 到现在为止，您没进过公安局吧？
1: 甭说公安局
0: 啊，
1: 连派出所我都没进去过。
0: 那你可不如我了。
1: 你呢？
0: 我进去了。
1: 干嘛？
0: 报户口。
1: 不是，你把这话一块说出来好不好啊？
0: 你等我说完了啊。报完了户口呢、
1: 啊、
0: 民警同志就把我给留下了。
1: 什么事啊？
0: 这不是市局说要传我去一趟吗？
1: 不是，
0: 有个案子把我牵扯上了。
1: 什么事儿？你说说。
0: 其实我没干什么事儿，不就劫个人吗？是不是？
1: 你还憋着砸银行是怎么着呀？
0: 劫人是劫人，我可没带家伙。
1: 拿家伙更厉害了。
0: 所以说这市局抓着我不放，非要全市点名通报。
1: 通报
0: 啊？
1: 那是轻的，拦路劫人应该判刑。
0: 判了。
1: 判几年呢？
0: 五年。
1: 怎么才五年呢？
0: 嫌少啊？
1: 我觉得少点。
0: 那再给你加二年。
1: 对啊，给我加得着吗？
0: 啊，
1: 我是说呀，五年太轻了。
0: 依你呢？
1: 发了。
0: 这话算您说对了，真给发了。
1: 发哪儿去了？
0: 您问这干什么呀？
1: 哎，我打听打听
0: 啊。
1: 你看咱们俩待了这么多年了也。
0: 啊。
1: 临走时候帮你拿着被窝褥子送送你啊。
0: 您甭送，有人送了。
1: 谁送的？
0: 公安局。
1: 怎么送啊？
0: 送了200块钱。
1: 判五年徒刑还送200块钱？
0: 您说这钱咱们能要吗？所以我直跟人家解释，我说同志，我实在是没干什么、
1: 嗯、
0: 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是就劫个人吗？是不是？
1: 你还憋着砸银行是怎么着？
0: 咱能那样吗？我说这样得了，这钱我实在也不需要、
1: 嗯、
0: 要不然这样好不好
1: 啊？
0: 等那师傅宽劫人的时候您给他得了。
1: 不要。我缺德不缺德呀？你
0: 怎么了？
1: 干什么呀？
0: 啊，
1: 你怕你劳动改造？
0: 劳动改造干什么呀？
1: 你拦路劫人呢？
0: 劫的什么人呢？
1: 你这，哟，这我忘了问了。这小猴，
0: 嗯，
1: 听到这儿啊，我都糊涂了
0: 啊！
1: 你能不能啊，从头到尾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0: 可以啊。
1: 嗯，
0: 有一天晚上啊，我去看电影去了。
1: 哦，
0: 是个《聊斋故事》，
1: 什么名字？
0: 画皮。
1: 哦，画皮。
0: 看完电影半夜11点多钟了，
1: 深夜了，
0: 骑车往家走。
1: 哦，
0: 一边走我一边琢磨刚才那女鬼。
1: 嗯，
0: 心里头直犯嘀咕。
1: 对了，那模样是瘆人。
0: 骑着骑着蹭一下子，
1: 怎么了？
0: 不知道从哪儿窜出一只猫来。
1: 我
0: 当时吓坏了我了，
1: 连我都吓一跳。
0: 骑着骑着蹭，
1: 怎么了？
0: 从那电杆子后头又窜出一只猫来。
1: 好嘛，这闹猫呢，
0: 怎么全让我赶上了？骑着骑着蹭，
1: 又窜出一只猫来。
0: 哎，比猫大。
1: 哦，那是狗。
0: 没有尾巴。
1: 那是兔子。
0: 两条腿。
1: 对，兔子急了也站起来跑。
0: 没听说过。
1: 那是什么呀？
0: 人。
1: 人
0: 打胡同里窜出一人来，蹭从我边上就过去了。
1: 哟，干什么的？
0: 不知道啊、
1: 嗯、
0: 眼看着从后边又跑过一个人来
1: 啊，
0: 就听那胡同口里有人直喊，抓坏人呐！
1: 甭问，这俩是坏人呢。
0: 我明白了，
1: 嗯，
0: 准是这俩人作案的时候被人发现了。
1: 对，
0: 现在想逃跑，
1: 没错，
0: 跑了一个，跑不了俩。
1: 你呢？
0: 我下车等着他，
1: 等着，
0: 等他跑到我跟前，我过去一伸手，砰，我就把他抓着了。
1: 好，
0: 好小子，
1: 嗯、
0: 你让哪儿跑？我告诉你
1: 啊，
0: 那是赵大伯。
1: 得，抓错了。
0: 我说大伯，怎么回事啊？
1: 是，您说话呀。
0: 哎呀，我说大伯，您怎么让坏人给气哑巴了？
1: 那是气的。累的，
0: 月文，前面那个敲门，抓住他。
1: 前面那个，
0: 赵大伯，您甭管了，
1: 嗯，
0: 有我呢。
1: 哦，
0: 当时我看准了这坏人的后影，
1: 嗯，
0: 我大喊了一声，
1: 喊
0: 呆，大胆的毛贼，你哪里呀？走！
1: 就冲这嗓子没有
0: 啊？
1: 逮不着那坏人也得吓他三跳。
0: 我逮不着他
1: 啊！
0: 我逮不着他，我对不起党对我的教育，
1: 哦，
0: 对不起人民对我的培养，
1: 嗯，
0: 对不起被盗的同志，
1: 是，
0: 就连我小时候我爸爸给我交那学费我都对不起。
1: 怎么呢？
0: 小时候我们那

0: 体育老师教过我长跑，我没忘。
1: 哦，这会儿用上了。
0: 嗯，我是喘长气，迈大步，我是步步紧逼。
1: 好，
0: 眼看就要追上了，突然间滋溜一下子，
1: 怎么了？
0: 这小子一拐弯钻一胡同里去了。
1: 哎呦，不好逮了。
0: 哼，谁说的？我一看扑哧，我就乐了。
1: 乐什么呀？
0: 他钻的是一死胡同
1: 啊！这回好逮了。
0: 谁告诉你的？
1: 死胡同啊！
0: 死胡同更不好逮了。
1: 哦，
0: 这小子一看是个死胡同，突然转过身来，噌，从腰里头拔出这么长一把明晃晃的攮子。
1: 哎呦，你可得留神呐！
0: 直目瞪眼冲我就过来了。
1: 哦，
0: 走近了我一看啊，这小子是急了。
1: 怎么见得？
0: 那眼珠子瞪得有这么大个儿。
1: 哎，不能吧？
0: 啊，
1: 眼睛哪有这么大个儿啊？
0: 我走近了一看。不是眼珠子，
1: 那是
0: 戴一蛤蟆镜。
1: 哦，蛤蟆镜
0: 上面还贴一商标。
1: 哦，
0: 猛一看跟长一块白内障似的。
1: 嗨，什么模样这是？
0: 走近了以后他跟我说话了。
1: 说话，
0: 哥们儿，
1: 嗯，
0: 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
1: 哦，
0: 今儿你让我过去，
1: 嗯，
0: 有机会我报答报答你
1: 啊，
0: 要不然的话你可别怪我不客气。
1: 嗯，
0: 今天咱们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1: 红刀子出来？
0: 我说什么？你红刀子出来
1: 啊！
0: 你少来这套。
1: 嗯，
0: 今儿你给我扎出十二色来，我也得抓住你。
1: 好，留神。
0: 啊，
1: 他可拿着刀呢，
0: 拿着刀呢。
1: 啊，
0: 我不害怕。
1: 哦，
0: 我猛然间我想起一个人来。
1: 谁呀？
0: 一个售票员同志。
1: 哦，
0: 在汽车上为了和坏人做斗争，当一把匕首插入胸膛的时候，还跑出100多米抓坏人，最后光荣牺牲了。
1: 这我知道。你说的这是模范的共青团员曹振贤同志。
0: 我猛然间又想起一个人来。
1: 谁呀？
0: 一个民警同志。
1: 哦，
0: 在汽车上为了和坏人做斗争，身负重伤，临危不惧。
1: 哦，你说的这是模范的公安战士。
0: 我猛然
1: 侯培生同志。
0: 我猛然间又想起一个人来。
1: 谁？
0: 一个老师傅。
1: 老师傅
0: 为了给母女俩报仇，
1: 嗯，
0: 为民除害，当当当三拳打死一叫镇关西的。
1: 这是模范的。这是谁呀？
0: 啊
1: 谁呀？
0: 这是一模范和尚。
1: 和尚？哪位？
0: 这鲁智深。
1: 你怎么全想起来了？
0: 证明咱们平时受的教育多呀。
1: 哦，
0: 平时靠思想教育，
1: 这会儿呢？
0: 这会儿凭的是正义和力气。
1: 你行吗？
0: 行妈呀。
1: 啊，
0: 您把那行字去了。
1: 对了，就剩喊妈了。
0: 啊，不是，我说错了，您把那妈字去了。
1: 哦，你行。
0: 当然行了。
1: 哦，
0: 你以为我光会说相声呢？
1: 你还会
0: 武术？
1: 咱还练过。
0: 那当然是了。
1: 哦，
0: 当时我把浑身的气运到两只手上，
1: 嗯，
0: 大喊了一声，哎，
1: 开，嘿，这是砸石碑呢。
0: 啊，
1: 练气功那个。
0: 什么叫练气功啊？
1: 那你干嘛呢？
0: 我要给他来一个空手夺刀。
1: 哎，你这一啊，这怎么回事？
0: 哎呀，这可是个经验呢。
1: 经验，
0: 同志们，
1: 嗯，
0: 将来您要遇上坏人您别害怕。
1: 那怎么办？
0: 您就给他来这手。
1: 这管什么呀？
0: 啊，
1: 这管什么呀？
0: 这有三大好处。
1: 什么好处？
0: 第一，咱们要镇着那个坏人；
1: 第二，
0: 壮壮自个儿的胆子；
1: 第三，
0: 喊喊附近的街坊。
1: 哟，多好啊！
0: 就是，我告诉你，这还有个名字，
1: 这叫
0: 一阿三德，
1: 那叫一举三德。
0: 我什么都没带，我举什么呀？我。
1: 对了，忘这茬了。
0: 这坏小子一看我实在不让他了
1: 啊，
0: 他又说了，
1: 说什么？
0: 怎么着，哥们儿？
1: 嗯，
0: 你到底让不让？
1: 嗯，
0: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不让的话，我可要跟你玩命了。
1: 玩命？
0: 我说你玩命你玩去吧。
1: 嗯，
0: 你连你自个儿命都不当东西，你爱玩你就玩去。
1: 说得好，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当时他可真急了，这小子把手往上一举，手起刀落，直冲我这脖子就来了。
1: 那你呢？
0: 当时我把头一闪，
1: 嗯，
0: 躲过了刀锋。
1: 好，
0: 看准了，左手一抓他手腕子，
1: 啊，
0: 右手一拖他这胳膊肘，往外一掰，就听当啷一声。
1: 怎么着？
0: 这脑子掉地下了。
1: 好极了，
0: 我当时腾出右手来抡圆了，啪，我给他一大嘴巴。
1: 嗯，
0: 哎呀，也搭着这劲儿猛点儿。
1: 怎么了？
0: 我把脸上的皮给他扇下一层来。
1: 哇，
0: 我这一回手吧唧，我给他贴在那边了。
1: 怎么回事？
0: 我让他这边二皮脸，那边不要脸。
1: 对，
0: 好不好？
1: 嗯，
0: 这会儿我们赵大伯和附近的邻居都赶到了。
1: 哦，
0: 大伙儿过来一块儿就把他给抓住了。
1: 嗯，
0: 送交公安局
1: 捉拿归案。
0: 为了表彰当时在场的同志们和我，
1: 嗯，
0: 这不是给了我200块钱，给我一奖状。
1: 哦，这么回事啊？
0: 对了，
1: 那坏人呢？
0: 判他5年徒刑，
1: 完全应该。
0: 那天开宣判大会，我去了。
1: 干嘛去？
0: 我得说说他，
1: 教育教育。
0: 我说你这么年轻轻的，你怎么干这个呀？
1: 就是
0: 啊，以后到那儿你要好好的劳动改造，
1: 哎，
0: 重新做人。
1: 对，
0: 将来出来也还是个好孩子。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说家里的事你甭管了。
1: 哦，
0: 是不是啊？有街道跟组织呢。
1: 哎，
0: 实在不行的话，有事让你弟弟找我。
1: 嗯，
0: 啊，家里我放你，我帮助你。
1: 哎，
0: 父母的事你甭管。
1: 哎，
0: 是不是啊？
1: 你认识他弟弟？
0: 我跟他弟弟熟极了呀。
1: 怎么这么熟啊？
0: 他弟弟老跟我一块说相声啊。
1: 哦，对，我哥哥呀。啊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大多数人都能养成早晚刷牙的好习惯，但是饭后对牙齿的清洁却常常被忽略。其实啊，饭后用清水漱漱口能带走很多食物残渣。如果想饭后刷牙，最好等上30分钟，因为吃完酸性食物后，牙齿表面会暂时脱矿，马上刷反而可能磨损牙釉质。另外，牙线也是个好帮手，它能清理牙缝刷不到的地方，预防牙龈发炎。饭后漱口，正确刷牙，配合牙线，牙齿才能更长久地陪伴咱们。

一陣，希望大家同我一起做。來來來來，哦誒哦，來來來，哦 ，OK。推面。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脚底是人体经络的起点和终点交汇处，足底的穴位对应着五脏六腑，所以泡脚一直是被大家认可的养生好习惯。但你知道吗？不同时间泡脚效果其实不一样。比如想护肾，晚上九点左右泡脚效果最好，这个时候肾经的气血比较衰弱，泡脚能让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快，正好给肾脏加加力。当然水温别太高，40度左右泡到微微出汗就行，太烫反而伤皮肤，太久了也容易引起不适。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运动并不只限于健身房或运动场，控制呼吸与肌肉收缩都是运动。睡觉前做一些这类运动，不仅可以增进肌肉耐力，促使关节灵活，还能促进睡眠。平躺在床上，双手平伸，让身体呈大字形状，全身放松，眼睛微微闭上，牙齿微微分开，做深呼吸。同时双手掌心向上，配合吸气慢慢握拳弯起碰肩膀，随后掌心反转向外，配合吐气向外侧推直。这个动作能迅速安抚身心，舒缓焦虑，让您慢慢进入梦乡。

0: 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尽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众朋友，越剧《啼笑姻缘》是一出根据张恨水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时装戏，剧情讲的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由杭赴京就读的大学生樊家树钟情于在天桥唱大鼓书的姑娘沈凤喜，试图把她从贫困和屈辱中解脱出来，与她结为终身伴侣，为此拒绝了冒同沈凤喜的豪门小姐何丽娜对她的炽热追求。及至沈凤喜被军阀刘德柱强占为妾以后，她仍然不改初衷，设法进行营救。后因沈凤喜为她免遭杀身大祸，被迫佯装同她绝交时，她在不明隐情的情况下化爱为恨，接受亲属的安排，与何丽娜结了婚。待到真相大白，沈凤喜已在刘德柱的皮鞭下发疯而死。1993年上海越剧院排演该剧的时候，越剧名家方亚芬在剧中饰演沈凤喜，接下来请欣赏他在剧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方亚芬演唱的越剧《啼笑姻缘》选段。下面请大家再欣赏一段由方亚芬演唱的越剧《断桥》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著名越剧演员方亚芬演唱的越剧《断桥》选段。评剧《打金枝》1954年由锦州评剧团根据同名晋剧演出本改编。评剧名家小俊廷，原名张俊廷，公评剧青衣老旦，是评剧六大流派小派的创始人。他学习各家运用低腔之长，并吸收了单弦儿、大鼓等演唱方法，逐渐形成了低回婉转、节奏灵活、俏丽多姿、收放自如的艺术风格。接下来请欣赏他在评剧《打金枝》中的精彩演唱。

有你，你也不该吃酒带醉，一路去匆匆闯进了工具上。

要看看的戏，要是你去他，他也去你，你们谁也不肯的把头低，要是你敬他，他敬你，你们只可找热情的好夫妻。我们当年两兄弟，穿个也欢喜，也想去跟着你们着急。我说的这些话完全没你倒是你，但愿你们夫妻和睦。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评剧名家小俊廷演唱的评剧《打金枝》选段。京剧《玉皇后》是京剧老旦名家李多奎的擅演剧目之一。玉皇后常与打龙袍联演，称玉后龙袍，又名天齐庙。剧情讲的是北宋仁宗年间，包拯奉旨陈州放粮，在天齐庙遇盲丐老妇告状，隶属当年宫闱密室。此妇即是真宗之妃李宸妃，是当朝天子之母，并有皇陵失帕为证。包拯当即答应带其回朝辩冤。包拯回京，借元宵关灯之际，特设雷吉张继宝灯戏，指出皇帝不孝。仁宗一怒，要斩包拯。经老太监陈琳说破当年狸猫换太子之事，才赦免包拯，迎接李后还朝。李后要责仁宗，命包拯代打皇帝。包拯脱下仁宗龙袍，用打龙袍象征打皇帝。接下来请大家欣赏李多奎在戏中的精彩演唱。

0: 臣包拯进教国太天岁，
1: 天
0: 臣天天岁。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李多奎演唱的京剧《玉皇后》选段。河北梆子名家金宝环自幼随父季金亭在戏班学娃娃生，九岁登台演娃娃生，先后拜师王双奇、金灵仙、九振风等学梆子和皮黄，后学青衣、花旦、刀马旦。他嗓音清脆明亮，甜美纯净，音域宽广，高低音区运用自如，真假声结合不露痕迹。他还借鉴其他行当的唱腔以及京剧曲艺的旋律和润腔技巧，丰富和发展了梆子花旦唱腔。接下来请听他在河北梆子祭坟中的精彩演唱。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河北梆子名家金宝环演唱的《河北梆子祭坟》选段。豫剧《花打潮》原是山东梆子的剧目，后被豫剧移植改编，成为豫剧名家马金凤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中国戏曲中的喜剧经典之一。他在剧中所塑造的泼辣粗犷、不苟言笑、嫉恶如仇、见义勇为的程七奶奶，堪称传统戏中喜剧形象的范本。接下来请欣赏他在剧中的精彩演唱。
1: 奶奶，
2: 哎，
1: 舌烫好了啊。
2: 知道了。
1: 七奶奶，快上车吧。
2: 出去了。

催你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豫剧名家马金凤演唱的豫剧《花打巢》选段。评剧名家魏荣元把京剧花脸的鼻音和喉音与评剧的吐字发音结合起来，在评剧《秦香莲》中，他成功地塑造了包公形象，确立了评剧花脸行当，并从此创立了魏派演唱艺术。接下来请欣赏他演唱的评剧《秦香莲》《皇姑驾到府门庭》选段。

0: 海雕，上朵黄果龙凤雕，要你上前是眼高，看他把你怎开瞧。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评剧名家魏荣元演唱的评剧《秦香莲》黄姑驾到府门庭选段。白蛇传的传说源远流长，家喻户晓，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接下来请欣赏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演唱的越剧《白蛇传》断桥。
2: 亲爱的

这里不是你我当初比喻的所在吗？

恨法海与我作对头，亲儿啊，我与你今生。

0: 喜郎啊喜郎，你爱我最美如此流离颠沛之苦，你与谁无人？哦哟
1: 啊，静静，你要当心了，静静。

0: 幸儿你不知，许仙啊许仙，他在比武相见，纵难道我再一见。
1: 哎呀，啊，不许了。

0: 的金榜天下第一名是
1: 是娘子救命，娘子救命啊！
0: 我问你，你愿我死当尽当？
1: 这都是法海不好。
0: 死去，你咋不听法海之言？娘娘无须得这等苦楚，你这忘恩为女之辈，留你死当无用
1: 啊！娘子救命啊！
0: 你不想想娘娘性命，险些比你害了。
1: 你娘子，你与我奴婢怎般模样啊？
0: 问你自己。
2: 想起前前路从下，我儿子也是儿女空作家，素贞如此出的你。你今早家夫妻恩情一旦盼，
1: 娘子心如莫争气，又将此事在今早。
0: 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话可讲了？
1: 啊，亲姐，
0: 呸，
1: 娘子。

端阳金鞭的平人中回去现场把困人修的那千山万水把人困回去是先生上

0: 亲，今晚说夫妇不见，我要得回家与父子奔。我以为今生不再见不应，恰不了冤家哈路在同桥啊地。
1: 娘子，
0: 你须挂青日怒气冲，
1: 这都是发黑不好。
0: 你有面目再见神啊。
2: 娘娘，雪里他在无情无义不应该，总是爱到你的可是真变态。
3: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粤剧名家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演唱的粤剧《白蛇传》断桥选段。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气候转换的时候，尤其应该注意调养脾胃。对于脾胃比较虚弱的朋友，希子教你一招穴位按摩调理的方法，就是按揉三阴交穴。三阴交穴是人体脾经、肝经和肾经气血交汇的穴位，具体位置在小腿内侧脚踝骨最高点向上大约四根手指的凹陷处。经常按揉这个穴位能健脾益血，调理脾胃虚弱。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大家对肿瘤的手术治疗、传统放化疗、靶向治疗有一些了解，但您听说过肿瘤消融治疗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肿瘤消融治疗有哪些优点和局限，哪些情况的肿瘤更适合消融治疗。医生有话说，和您说说消融治疗能让哪些患者获益更多。消融治疗直解一时之困，大夫敲重点，帮您厘清消融治疗的常见认知误区。
4: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6: 健康专家号，
5: 在肿瘤的治疗领域，我们常听到手术、化疗、放疗、靶向治疗这些方式，但还有一种微创治疗手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肿瘤患者熟知，它就是肿瘤消融治疗。先来听听李女士的经历。
7: 68岁的李女士确诊早期肺腺癌，由于她身患多种慢性疾病，体质比较弱，无法耐受传统手术和放化疗。在主治医生的建议下，她接受了微波消融治疗，全程微创无痛，不到1小时手术就完成了。术后1周出院，8个月后进行复查，病灶完全消融，李女士恢复了正常生活。
5: 很多朋友可能会好奇，什么是消融治疗？它和传统治疗手段有什么区别？哪些肿瘤患者适合这种治疗？又有哪些优点和局限？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带大家详细了解肿瘤消融治疗的相关知识。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7: 本期嘉宾周琴，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各类肿瘤结节病，通过中医药治疗改善肿瘤患者胃肠功能、进食及排便能力。
5: 欢迎周琴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肿瘤科的周琴。
5: 那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肿瘤消融治疗。可能大家对于肿瘤啊，大家都会觉得传统呢，我们是手术嘛，然后放化疗嘛，还有靶向治疗、生物治疗。但是呢，可能很多朋友都没听说过还有消融治疗这样一种治疗方式。那首先呢，我们请周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消融治疗是通过什么样的形式，基于怎么样的治疗原理来给患者朋友做治疗的。
8: 好的，它其实消融治疗是这样，因为现在我们肿瘤的治疗其实分了三大块，像您刚刚说的，一个是外科，就是我们说的传统的这个手术，第二个就是内科治疗，比如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化疗呀、靶向啊、免疫啊，那其实还有一个中间的一个治疗，它就属于介入治疗这一块，就是不内不外啊，介入治疗。那介入治疗里边其实它涵盖的范围比较大，那么肿瘤消融是里边特别重要的一个手段。那么消融这种方式呢，就是简单来说它的原理是什么，就是我们是通过一个这种物理的疗法，冷冻的这种方法，那么通过一个这个消融针啊，通过皮肤啊，我们直接穿刺到我们的肿瘤里，比如说我们的肿瘤在肺里啊，或者在肝里，我们通过皮肤直接穿刺到我们的肿瘤内部，然后这个消融针的针尖就会开始降温。那降温呢，那以前我们的设备它大概会降温到-110多度，那现在我们自己研发的这种国产的设备，它能降得更低，它能降低到-196度。那当它降温之后呢，它就会大概在5到1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范围里，会逐步的形成一个冰球。那么从针尖往针尾的方向，大概这个针球一根针的长度大概是5公分，然后它前后左右是一个椭圆形，所以这个椭圆形的宽度呢大概就是3公分，所以大概我们一个针能形成一个3×5公分的一个这样的椭球形的这种冰球。那么在这个冰球覆盖的范围里边，这个肿瘤就被冻死了，等于它就是成为一团死细胞。那么消融完毕之后呢，我们就会通我们的一些升温的，比如说酒精，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冰球就开始融化，融化完了呢，那我们的针就可以退出我们的体内，然后这个治疗

0: 疗就这么结束了。所以大概他前前后后他的这个时间呢，大概是就是半个小时左右吧。然后病人呢是在我们的这个 CT 室啊躺着，平躺着，是一种局部麻醉，所以它只是一个皮肤我们穿刺点的这个地方的这个麻醉。病人他是一个全程都是一个有意识的一个状态，他可以跟我们交流，比如说他怎么不舒服，那我们会指导他可以做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活动啊，全程是可以进行这种不适感的一个交流，也可以随时的去对症处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嗯，
1: 那我们就请周准跟我们讲一两个病例吧，就是您治疗的这种通过消融治疗来这个帮助患者治疗肿瘤这样的病例故事。
0: 消融治疗其实现在在我们的肿瘤里面哈，主要是可以运用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当这个肿瘤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做整个这个肿瘤的一个根治性的一个消融。那么第二个层面呢，就是我们当肿瘤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做这种姑息的减瘤，比如说太大了，我给它短时间的去降低它的肿瘤负荷，来减少肿瘤对于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个消耗。那么第三种情况呢，就是一个减轻症状的一个手术，比如说这个病人出现了骨转移，我们知道病人会非常的疼，那这个时候我们做一个局部的这种消融，可以达到减轻疼痛、缓解病人症状的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这里面我想一下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个病例哈，有一个病人是一个老太太，是一个小细胞肺癌的，这个病人存活时间很长，她是一个小细胞肺癌晚期的。那么当时呢，因为她是脑梗去做检查，发现了，同时她还有一个肿瘤的问题，但是发现的时候已经比较晚了，所以呢他就是做了这个按照我们的标准治疗应该是做化疗，但是化疗呢这个过程他没有很好的能持续下来，因为他身体有点经受不了。但这个肿瘤呢就越长越大，那么他主要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在他的心脏的旁边有一个大概有8公分的一个这个肺里面的一个肿瘤，那么影响了这个一个病人是憋气啊，压着很难受。这个时候化疗也做不下去，没有办法，然后来到我们这儿呢，我们就给他做了我们的这个冷消融手术。因为这个肿瘤也比较大，比较晚期，他的身体状态也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们当时设计的这个方案并不是说我们用很多根的这个消融针把所有的肿瘤都给他包在里面，那我们只是用了1根针，然后把这个肿瘤大概70%左右吧给他进行了一个消融。那么这个手术进行的也比较顺利，那术后这个病人也没有出现这个并发症，第二天就下床就可以自由活动了。然后呢之后我们再给他定期的复查监测，一直到现在中间又有几次就是肿瘤又有点长大这种迹象，然后我们中间又做了2次，18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一共给他做了3次消融，但是这期间他就没有再做任何的化疗放疗这样的治疗，他只是我们的消融，然后同时在门诊就长期的吃中药，到现在状态也是比较好的，基本上没有影响他的生活，平常去外面做活动啊，然后遛弯啊，生活起居都是很正常的一个老太太，这个我印象很深刻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疼痛的病人，我印象特别深刻，是一个女性患者，是一个输卵管癌，但是她呢就出现了肋骨的一个转移，这个肋骨的转移这个包块呢也是比较大，当时应该也有6个公分左右。那他疼到什么程度，就是他是从别的三甲医院转到我们医院，因为疼痛实在是治不了了，然后来到我们这，当时说试试吧，看看能不能解决他这个疼痛的问题。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吃止疼药是拿碗吃的，就这个小碗一碗，因为就是在这个恶性肿瘤的这个癌性疼痛的治疗里面啊，就是最高等级的这个药物是吗啡缓释片。吗啡缓释片它有个什么特点，就是它没有剂量限制，它是没有天花板的，就是你可以根据你的疼痛不断的去加量，哪怕是100片，就是一直加。所以这个病人呢到我们这儿来，一个是就是拿碗吃这个止疼药，第二个就是他吃下去之后呢，因为止疼药它的不良反应在很多病人里边比较主要的就是便秘，没有办法排便啊，肚子又开始胀，就每天便秘，然后疼痛控制的也不是很好，所以当时我们给他做的这个也是这个肋骨的一个冷消融，印象特

0: 别深刻。他做完了之后，当天晚上就是他因为那个麻药过了，他针眼有些疼，但是呢就是等那个第二天的时候，他早上忘记吃那个止疼药了，但他跟我们说他居然不疼。所以就是在这个肋骨的转移灶里面的这种冷消融，其实很大一部分病人是可以获得比较好的一个止疼的一个效果的。这个是我当时印象很深刻，因为他吃的止疼药的剂量实在是太大了。然后还有一个病人，他就是一个根治性的一个病例。为什么就是这样的一个病例他没有去做手术呢？是因为首先他这个发现的是一个肺癌，当时肿瘤并不大，可能也就2公分左右。但是他因为有很多基础疾病啊，心脏病啊，有搭桥啊，有脑血管病啊，糖尿病、高血压，就是我们能想到的内科病他都有。然后年龄也很大，不能做手术，手术大夫说你这个啊风险太高了，就没有办法给你做。而且还抽烟，抽了烟之后他肺的质量也不好，你给他做手术，他的术后的风险也比较高。所以这个病人来我们这儿也是，因为他肿瘤比较小，大概2公分，我们给他做了这个消融，一根针就可以解决，因为一根针能动大概是3×5的一个范围嘛。然后给他做了这个消融手术之后呢，他就在门诊吃中药，一直维持的还是不错的。那这样的病例他就是整个都给他覆盖到了，做了一个这样的相对比较干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根治的。这三个病例就是不同的这种治疗目的的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病例吧。
1: 就准给我们带来这三个病例可以说非常典型啊。就是小的肿瘤我们可以通过消融的方式把它彻底的清除掉。那么大的肿瘤呢，我们也可能不清除掉它，但是我们可以控制它的这个体积，然后让患者能够和这个肿瘤和平共处，大爱生存。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疼痛的患者，通过这个消融能够把那个压迫我们神经疼痛的部分把它给消融掉，这样的话呢也是可以极大的减轻患者的痛苦。甚至我想减轻痛苦以后可能也就增强了他战胜肿瘤的这个信心哈。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很多肿瘤患者可能一听长肿瘤了，第一个反应应该就是说，哎，我通过手术把它彻底切干净，我要斩草除根嘛。那听起来我们这个消融治疗好像并没有那么强调斩草除根哈。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消融治疗和传统的外科手术相比，他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那这种区别呢，我们也可以聊一聊，就是对于患者来说是意味着什么。
0: 消融治疗和外科治疗它比较本质的区别就是它这个治疗的范围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是一个肺癌的这个病人，当他要做外科手术的话，他除了要切除一部分的这个肺叶，他还要做一些淋巴结的清扫。那么为了让我们的这个肿瘤做得更加干净，把可能肿瘤侵犯到的地方都给它处理干净，达到一个根治的目的，那么这是外科的一个目的。所以呢它整个来说它的这个范围会比较大一些，那它是一个全麻啊，需要术前进行比较严格的一个评估啊，你得有一定的这个身体的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才能去做。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手术后的这个恢复相对来说啊，它的创伤肯定是会更大一些，因为它的这个手术的伤口包括里面的这个切除，那么它术后的恢复时间会相对的更长一些。那么对于这个手术而言，那么消融跟它主要的区别就是它的微创。那么消融在介入治疗里面它是叫什么微创治疗，微创技术，也就是它的创伤比较小。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我们可能最后能在身体上找到的就是那个针眼儿啊，因为我们的消融针就是按照我们的需求，我们现在比较常用的可能是2.6毫米粗细的一个消融针。那么这样的消融针进到我们体内再退出我们的体内，最后完全是通过这一个小针眼来操作的。所以整个来说它的这个身体上的创伤比较小， 当然它也会有一定的风险。那比如说因为我们在穿刺的过程当中，我们是要经过一定的我们身体里边深部的结构的，比如说它可能会导致一些脏器的损伤啊、出血呀、感染呀，这个风险也是有的，但这个风险相对来说比较低，也比较可控。这样的话呢，绝大多数这种消融的病人，他术后他的恢复时间都比较快。比如说我们一般是下午做手术，一般我们的病人晚上休息一晚上，第二天啊，可能我们做一些简单的复查，如果没有问题，他就可以自由活动了。那么这是从我们的这个手术操作方面他们两者的一个区别。第二个就是从他的这个适应症上，它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我们知道手术的目的是根治，所以一旦是我们判断这个病人可以做根治手术，他一定是很早期的病人啊，没有转移的病人，那这样的病人才可以去做根治手术。否则你已经出现了远处的转移，那么你这个手术的意义就不大，因为很快别的地方长起来了，那你这个可能就拔一刀。对于消融的病人来说，绝大部分的消融患者他都是属于不能手术的。这是第一个，就不能手术分了两层，一个就是病人身体条件不好，就像我前面说的，有一个根治性的患者，他因为种种的这种身体的原因，合并症太多，没有办法耐受手术的这种早期的这种患者可以做，但这是极少数病人。那么我们大多数的病人人群还是这种，就是相对来说他是晚期的患者，然后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一般的状况可能没有那么的好，没有办法耐受特别标准的强烈的比如说化疗啊这些治疗啊，那可能这个是我们主要的一部分人群。那么这部分人群我们在给他做了这个消融之后，他可以短期的获得一个肿瘤的这种复合的一个下降。嗯，
1: 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副作用啊。刚才我们说了手术，那创伤很大嘛，对患者的伤害那肯定是不言而喻的。那我们知道化疗啊、放疗啊，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副作用的。那消融呢，刚才听周主任讲，就是一根针伸进去，然后把这根针周围给他这个相关的组织给它冻死，那相对来讲好像就是比较安全，而且对患者的伤害也比较小。那我们也深问一下，消融治疗有什么副作用？
0: 消融治疗肯定也是有它的这个副作用的啊。肿瘤的消融手术啊，在我们整个的手术里面是算四级手术，因为手术分了一二三四，四级是最高等级的一个手术。为什么它会是一个四级手术？因为它存在的风险也是很大的。就是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是一个肺的肿瘤的一个消融，我们在从皮肤穿刺啊，经过我们的胸壁，然后经过我们的肺，再到我们的肿瘤里，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是什么？比如说出血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些血管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了损伤，出现了出血。第二个，我们经过肺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肺泡的破裂啊，出现气胸的这个风险。那么这样的风险一旦出现的话，那我们可能在手术的时候就需要紧急的做一些处理。那这样的风险呢，在我们术前其实大多数是可以评估的。比如说我们在看病人的这个我们的影像的资料，比如说我们的增强 CT 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分析啊，它周围的血管有多少，它周围的支气管有多少，我们可能会穿刺到什么样的部位，它比较可能的不良反应是什么，这个我们在术前都要评估好，同时我们要去跟病人去交流啊。一般来说啊，这种风险都是可控的。我们医院从2003年开始做，也是在全国就是非常早做这项技术的一家单位了，做了好几千例的这样的一个肿瘤的这个消融的手术。我印象中应该是只有两例患者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一个出血的一个问题，其他的都还是比较安全的。整体上来说，他的这个创伤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微创，相对来说比较可控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肿瘤消融治疗是一种精准打击肿瘤的微创治疗方式，它有创伤小、恢复快的优点，给了很多肿瘤患者多一个治疗手段的选择。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肿瘤消融治疗有创伤小、恢复快的优点，是不是所有的肿瘤患者都适合做这样的治疗？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周琴告诉大家，哪些情况的肿瘤更适合做消融治疗。那接下来我们也了解一下，什么样的肿瘤适合做消融治疗？
0: 它其实没有这样的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我们只是看部位。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在能做的肿瘤消融，它大部分都是实体肿瘤，也就是我们能看见的这种成型的。那么不能做的是什么？就是腔道内的，比如说我们的胃呀、我们的肠道啊、我们的子宫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呼吸的这种气管，因为一旦这些部位我们去给它做消融，这个创口很有可能就会出现漏。比如说我们给它的这个肠道有肿瘤，我们做一个消融，很有可能肿瘤在不断的缩小的过程当中就漏了啊，那就形成肠漏，那这个就会形成很严重的一个并发症。所以这种腔道类的这种肿瘤是不适合做这个消融的。那其他的部位的实体肿瘤，只要你是成型的，同时你有比较安全的一个穿刺的路径，比如说我从皮肤到肿瘤，我这个路径上我没有很明显的一些，比如说血管呐、神经呐，或者是一些重要的脏器，我这个路径是安全的，它就可以做。是这样。
1: 那我也来了解一下，肿瘤这个疾病发展的过程当中，是刚才我们讲到了初期比较小的时候可以做，到后期很大的时候也可以做，虽然可能不一定把它完全消融干净，但是实际上是可以极大的缓解这个病情的嘛。那是不是就是肿瘤的任何病情的阶段都可以做消融手术呢？
0: 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在给病人做这个手术方案的设计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们自己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原则的。因为我们大多数的针对的病人是一些晚期的、老年的，身体的脏器功能不是特别好的这样的一类的人群。那么我们在给他设计方案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评估这个病人的身体状态，首先他的身体状态怎么样，第二个他的肿瘤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属于一种快速增长的一个阶段，还是肿瘤本身就比较稳定啊？因为我们的理念是让患者能够与癌共存，能够获得更长的一个有质量的一个生存这种时间。所以说当这个治疗的时候，我们在设计，我们其实是分了三个阶段，就是三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我们就是当这个病人的肿瘤生长得特别快、特别大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是可以给他做这样的消融，来把这个肿瘤的瘤体短时间的去减少它的肿瘤负荷，让它生长的速度慢下来，就是让它快的一个状态变成一个慢的状态，来逆转它这个肿瘤的一个病势。那么这是我们整个治疗体系里面特别重要的一个阶段。然后等这个阶段相对来说可控了、稳定了之后，我们可能就会，因为我们是中西结合治疗嘛，中医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块，那么在后面的阶段我们可能就会加上中药，然后来改善他全身的各种不适的症状，这是第二个阶段。然后在第三个阶段可能这个病人就很稳定了，我们可能就是在门诊长期的吃中药，改善他的这个体质，来延缓这个疾病的一个发展。所以整体的我们就是在病人的不同阶段，他给病人设计这个手术呢，他是有不同的这个目的的。那每一个阶段可以做，但是具体要看看我们能不能给病人 减轻一些他的问题，嗯，是这样的，
1: 嗯，特别是对于那些本身身体状况比较弱，或者肿瘤已经很大或者弥漫性的这样的患者朋友，实际上我们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他们缓解肿瘤给患者带来的伤害的。
0: 对，因为有的时候瘤体特别大的时候，一个是它局部的压迫会很明显，比如说这个东西它就压在你的肺支气管旁边，这个病人就呼吸不了啊，他就很憋气。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瘤体特别大的时候呢，他对病人的消耗是很大的。那病人本身很多晚期的病人自己吃饭都吃不够，营养都不够，还要把很大一部分营养去提供给肿瘤，所以这个病人很多时候很瘦啊，又贫血，一般状态不是很好。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给他做的这种消融，可以很大程度上去把他这种快速被消耗的状态给他慢慢的掰回来啊，是这样。嗯，
1: 我还想问，就刚才您讲到患者可能做了好几次消融治疗哈，那我们知道如果是手术的话，可能切一次刀呢还是很伤元气的嘛。
0: 是，
1: 那相对来讲，就是我们通过消融疗法，是不是这个患者的这个损伤会小一点，所以我们可以分阶次的来做这个消融治疗的呢？
0: 对，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晚期肿瘤啊，在我肿瘤的这个治疗里面，基本上它是一个不太可能被治愈的一个状态，可能病人就一直伴随他这个疾病一直到最后。所以在这个疾病后面发展的这个不同的阶段呢，其实我们在给病人设计这个手术方案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尽量的会使用一种相对来说这种温和的啊，创伤比较小的，可持续的、可重复的一些方案，我们是去控制这个肿瘤，并不是说我们在这个阶段已经很难说我们怎么样把肿瘤弄干净，你通过化疗、免疫或者是什么，已经不太可能实现这个目标了。那这个阶段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们希望肿瘤和我们的人能够相安无事的共处，他不犯我，我不犯他，然后让病人相对的症状轻一些的这个时间能更长一些，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对，
1: 嗯，那我也想请周主任再给我们讲这样的病例，就是和肿瘤共存，还能保持比较好的生活质量这样的病例。
0: 这样的病例其实在临床上还是比较多的。那么这样的病人呢，就是很多时候他可能前期的做这个没有办法做手术，然后后期又没有办法去耐受我们相对比较标准的这种化疗啊这一类的治疗，那么可能在我们科主要做的治疗就是微创加中药啊这样的一个治疗。说到这个病例呢，就是我应该印象中比较深刻的就是我有一个肺癌的病人，那么他就是刚刚我说的这种状态，就是没有办法去把这个化疗做完。然后呢，我们给他做了，应该是也做了有三次的这个消融，然后在门诊就定期的吃中药。到目前呢，也是有个十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就是因为我们学术带头人是胡凯文教授嘛，他创建的一个体系就是肿瘤绿色治疗体系。啊，肿瘤绿色治疗体系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很多的是不能够接受手术，或者说身体原因做不了手术的这一类的这个病人，那么我们给他的是这种不完全的这种消融，然后再联合我们的中药治疗去控制我们的这个疾病发展这样的一个体系。嗯，
1: 那也是我接着想问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的消融治疗的方法和我们的其他的治疗方法，我们可不可以一起用？
0: 嗯，
1: 但是中药肯定是的啊，就是我们中药和这个消融是配合的。那么还有其他一些疗法，我们能一起就是配合使用吗？
0: 消融治疗和其他治疗使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甚至我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可能还会产生一些协同的作用。就是现在呢，我们已经有很多的研究，就是证明到我们的消融治疗跟免疫治疗结合起来，可以大大的提高 整体治疗的这个效果。因为我们理解啊，你看这个肿瘤它也是一个有生命的一个阴阳合体。你看它的阴就是它的这个形啊，我们能看见在 CT 影像上看到它长的这样的一个肿块，这是它的阴成形的这一部分。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它不断的生长，它的肿瘤的供血非常的丰富，那么这是它阳的一部分。所以在这个恶性肿瘤里面，如果以中医的视角来看待这个肿瘤，它就是一个阴阳合体的这样的一个有生命的一个结构。那当我们使用了这个冷消融去做一个局部的治疗之后，我们能想象冷消融在中医里面它是有这个

0: 寒的这种属性的。那么寒的属性我们说热者寒治，那么在局部使用这种寒的这种属性的治疗之后，我们就把这里面的阳的这一部分其实给治疗掉了，我们能想象到吧，把它一分为二，阴和阳两部分，然后呢阳的这部分没有了之后呢，它就剩下我们的这个阴这一部分体，这一部分体仍然存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但是呢它已经是一团死的细胞了啊，如果说这个东西它只有阴而没有阳的话，它是没有生命的，它不会生长。但是这部分体存在我们身体里面，它能形成一个很好的东西，就是抗原。哦，它的这个结构还在，它的抗原还在。所以呢，当我们有一部分病人，我们在把这个治疗和免疫治疗结合起来的时候，它免疫的效果能得到很大的一个提高。那么这是这两者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结合点。那么这是跟免疫的一个结合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可以跟我们的这个靶向治疗去给它结合。因为我们在临床上会发现很有意思的病例，就是在肺癌里面现在有一部分的这个治疗叫口服靶向药的一个治疗，它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就对于有一定的特定的基因突变的病人，它可以口服靶向药来获得相对比较长的一个生存时间。但是口服靶向治疗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一定时间以内它就会耐药，比如说这个病人吃了一年，好，这个药就感觉没效了，肿瘤就开始又生长了。但是我们会发现有一部分很有意思的病例，就是我们在耐药的病人里面，我们给他做一次消融之后，这个病人再继续吃这个药，他再次获得有效。所以就是这也是一个新的一个更好的一个结合点。所以就是其实消融跟其他治疗结合它是没有矛盾的地方的啊，只是你可能需要比如说我们跟化疗啊跟其他治疗中间可能间隔一小段的一个时间。
1: 那刚才周主任说到的这个阴和阳的这个部分，就是阳可能是肿瘤的它的那个活力，
0: 对对对，
1: 然后阴的部分可能就是这个肿瘤的
0: 体，对
1: 对对。我想可能有些朋友还是不太容易理解，我可不可以换一个角度理解，就是我们消融以后，这块不是被冻死了吗？
0: 对，
1: 那就是它是一块死的东西，
0: 对，
1: 但是它其实也变成了我们一个免疫卡片，
0: 对，
1: 就是它可以在我们身体里起到就跟我们注射疫苗一样，就起到一个免疫的作用，
0: 对对对，
1: 是可以这样理解。
0: 是这样，就是我们其实有一些患者啊，包括他的家属，对于肿瘤消融他有一个误区，他会说啊，我做了消融，我这个东西不就没了吗？是不是？那其实不是这样的，大多数的病例啊，就是我们回顾我们以前做的这个消融的病例，我们消融之后大概在一个月左右，这个病灶我们去再做增强 CT 的时候，它可能会略微增大，因为它局部会有一些炎性的成分啊，还没有吸收好，就像我们手受伤了，它短期之内它是肿的，它反而是更大的，这是第一个。然后大概在1到3个月左右，我们这个肿瘤啊，有效的病人他慢慢会缩小，然后还有一部分病人他可能体积就不变化，但是我们去做增强 CT 里面已经没有血供了，他没有活性了，所以就是他大部分的患者他这个体还是存在于我们体内的。
1: 我还以为他这个消融死掉以后，这个相当于这个溃烂的部分会慢慢被吸收呢。
0: 大多数患者他会缩小，
1: 会吸收一部分，
0: 对对对，但是很大一部分病人他可能在那儿，但是他就是一团死细胞，是这样的。
1: 那同时我还想问一下，很有趣啊，因为我们听说这个消融治疗是可以用低温冷冻，也可以用高温来灼热，那我们为什么更多的选用这个低温的消融方式？
0: 你这个问题真的是问得很好，因为我们很多病人问我们这个问题，因为其实在我们单位，我们的冷消融和热消融，我们两种手段都是有的，但是他们用的地方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在做冷消融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冰球啊，我们去冷冻它，冷冻完了，它大概它的结构还是比较完整的。但是如果我们去做热消融的话呢，大多数时候这个东西就烧着它就没了。那很多的这个包括我们听众啊，还有我们的病人，很多那就都给我烧没了不就好了吗？不就更彻底了吗？你给我留一个东西，怕它以后还会有什么问题。那事实上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做热消融的时候，它容易形成一些空洞，比如说在我们的肺里面这个东西比较大的时候啊，我们去给它做这种大范围的热消融的时候，它如果一旦形成

0: 空洞的话呢，它会干嘛？它很容易在这里会形成脓肿啊，这个病人之后就很有可能会老有这种感染的问题存在，因为它形成一个窟窿，等于是原来我们这儿是有东西的，现在这个东西没有了啊，它出现一个这样的问题。但是如果是小的，我们做消融，做这种微波啊，包括射频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很多的肺结节啊，甲状腺结节呀，比如说一个公分左右的这种，我们都是做消融，等于小的时候它那种不明显，
1: 就是这种是可以给它烧掉，烧掉就吸收了，
0: 对对对对，那个就很大程度上可能就没有了。但是如果说这个病灶相对来说比较大，尤其是在肺里面，我们还是比较推荐做冷消融，这样对病人来说，他这个对身体的损伤，对肺的功能的保护，包括他的这个效果，以及后期他这种免疫的这种反应，对病人来说都会更好一些。嗯，
1: 好，那接下来问个有趣的问题哈，比如说如果有位肿瘤患者来找您，说我不想化疗，我也不想动刀子做手术，我一定要消融治疗，那我想问问主任，就是我们怎么判断这个患者适不适合做消融治疗呢？
0: 经常会接诊很多的这个肿瘤病人哈，我们在给他制定方案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跟他说有三个因素是决定他的预后的。第一个就是他本身的一个身体条件，比如说他本身的身体状态怎么样，他有没有合并一些内科疾病，然后他的肿瘤是一个什么情况，这是他本身，其实他本身的生物状态是决定他这个病预后最重要的一个因素。然后第二个才是我们治疗的策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我们是给他全部根治掉啊，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还是我们去给他做控制性的一个治疗。那么控制性的治疗就是我可能做不干净，我可能也杀不干净，但是我能让你这个病发展的缓慢，把它转化成一种慢性的病，缓慢的去治疗。那么这是两种不同的一个治疗策略。然后到第三层才是具体的，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手段去实现我们的治疗目的，我们是给它根治啊，还是给它去控制。那么到第三个具体的技术层面，就是比如说我们给它做消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判断它这个病灶长的位置啊，从影像学上来说，它局部如果做消融的话，我们有没有比较安全的一个穿刺的一个路径，它的手术风险有多大。那么我们在做了消融之后，我们后续应该联合一些什么样的治疗，因为消融它本身只是一个局部的治疗，对吧，但是肿瘤它本身它又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问题，所以在我们消融之后，我们联合中药啊，还是联合靶向免疫等等其他的治疗，那么这是我们在给病人做方案设计一定会考虑到的三个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因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带大家详细了解肿瘤消融治疗能让哪些肿瘤患者获益。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很多朋友对肿瘤消融治疗一知半解，存在认知误区。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周琴和大家聊聊他临床工作中遇到的患者对肿瘤消融治疗的常见认知误区。有人认为消融治疗是治标不治本，这种理解对吗？
0: 消融治疗治疗的不彻底，它确实不彻底，这个我要说。但是呢，这种不彻底也是我们治疗的一种策略。因为我们这个中医，我们的治疗很多程度上，我们是用一些中医的理论来指导我们一些现代的这个技术。消融治疗，如果说按中医的治疗，有毒性的治疗，它其实是一种大毒。因为我们中医里边有一些是毒药哈，毒药也分了三个等级， 大毒、长毒，还有小毒。所以在《内经》里面，我们说这个治病啊，不同毒药它是怎么来治的呢？就是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就如果是大毒的手段，你治六分就可以了。那长毒治病，十去其七。就如果是长毒，我们治七分。然后是什么？无使过之，就是不要去让它太过来伤害我们的身体。不净，行复如法。不净是什么？就是不干净，我们再来一遍。就是传统的我们的这个中医理念是干嘛？我们更多的是要去保护我们的这种身体的这种正气，然后让这个疾病缓缓慢慢的带瘤生存，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如果说是这样的一个目标，针对于我们本身已经是晚期没有办法做根治性治疗的这一部分病人，然后身体状态本身也没有那么好，可能也合并了很多的一些内科的疾病，那这样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是奔着一个治干净的一个目的去，我觉得首先它不现实，第二个我觉得很有可能病人
1: 承受不了，
0: 承受不了，就它的毒副反应太大，但最后也达不到我们的目的，对吧？我们其实可以想象到，就是你已经是一个晚期的一个状态，你想通过化疗去治干净这个疾病，其实是不现实的。所以如果已经我们认识它，它本身就不现实的，那为什么你又要求其他的治疗能把它治干净？所以我们对于在这个阶段我们的治疗本身就没有想治干净，我们本身就是希望我们能通过我们的比如说消融，我们减少一些局部的肿瘤，或者说我们减轻病人的一些症状，我们让这个病人肿瘤长得特别快的这种势头慢下来，缓缓地去治疗这个疾病。所以你说没有治干净，是的，确实没有治干净，但是我们是奔着控制这个疾病的目的去做这项治疗的。
1: 就是我们中医的肿瘤治疗其实有点像这种用了一些兵法上的战术啊，其实不是说我们一定要一下子把这个肿瘤消除掉，一定要把对手消灭掉，但是我们可以比如说放慢它的势头，
0: 对，
1: 然后我们可以减少它的体量，然后控制它的生长，然后慢慢的去在这个过程中再扶正病人的这个正气，这样的话来我们一点一点的和这个肿瘤达到一个平衡状态，可以让患者能够长期生存。
0: 对，其实现在肿瘤的治疗的这个发展已经我觉得大家要有一个观念的一个转变，它已经不是像以前的说我们谈到了肿瘤，好，我这个病人很快可能没有几个月了，但是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的肿瘤已经可以长期的带瘤生存。你比如说像我们所知道的乳腺癌的病人，对吧？或者还有一些血液淋巴瘤的病人，长期的生存，经过治疗之后，他这个病5年、10年、20年，他一直存活着。也就是说，可能再经过一段的时间，也许啊，恶性肿瘤更多的瘤种，那就会像治，比如说高血压、冠心病一样，我每天去吃药，每天去控制它，就带着它就这样生活下去。那么我们谁也没有想过说啊，我的高血压冠心病我为什么没有治愈它，为什么每天要吃药，对吧？那就是把它当做一个慢性病去看待。
1: 就如果这个消融治疗以后肿瘤又长了，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什么时候来进行再次的
0: 消融治疗之后，如果说我们复查发现这个局部的这个肿瘤再次生长，比如说这个它变大了，我们再做增强 CT 发现它也是有活性的，那我们可以再给它做一次，比如说它局部我们判断一下它这个手术的风险也不大，患者的身体条件也还可以。其实这个治疗我们两次手术啊，间隔时间最短的是一个礼拜啊，所以其实
1: 消融对身体的伤害挺小的。
0: 对，所以其实就是对它可以多次的去，就病人恢复之后可以再做。
1: 那给我们也讲一个就是多次做消融治疗的病例吧。
0: 我可以讲一个啊，我有一个病人，他应该是肾癌的一个病人，那么他的原发肿瘤当时被切除了，但是后来呢他出现了复发转移，他就转移到他的肺里面有两个病灶但是两个病灶呢都比较小， 啊，可能也就是一个公分。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小是不是越好做？其实在我们消融大夫眼里，越小可能越不好做。因为你想象一下，比如说这个一个公分的小点儿在肺里，病人在做的时候清醒的嘛，他那个肺是在呼吸的，它里边的肿瘤是不断的在变换位置的，上下浮动的。所以呢，其实有的时候越小，它的穿刺难度其实是越大的。你

0: 谈话的时候可能都会说的比较的完整哈，各方面因素都要考虑到。那其实他做的很顺利，然后第二天他就下地活动了。然后他下地活动了之后呢，因为他说他是第一次来北京，当时就去旅游了，就去外面看故宫。对对，第二天他当时其实不应该这样，他没有跟我们说，然后就去什么天坛呀，什么天安门呀玩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病人没有什么太多的不适啊。然后第二次手术就是一个礼拜之后，我们就给他做了左边的主动脉弓的这个手术。做其实难度是比较大啊，为什么？因为他就像一个就是小花生米一样的这么小的一个东西，它在里边，你想它可能会有点活动啊。我们在穿的时候呢，其实不是很好穿刺，包括你就在这么粗的大血管上面，你一旦这个操作啊，就是稍微有点什么，它可能对着这血管就去了，那可能这个后果就非常难以想象。那天呢，也是他第一次做完了，他觉得哎挺好，没有什么不舒服。第二次就反倒他不紧张了，其实我们是很紧张的，
1: 因为他离大血管主动脉，
0: 对对对，他不知道。然后他就躺在那，就第二次就特别淡定，就不用任何人去安慰他，就躺在那一动不动的配合我们。到我们就特别谨慎，特别小心。后来也是相对比较顺利的，也是做完了。做完了之后，也是第二天，其实没有太多的不舒服，就这个手术呢也就恢复好，就出院了。你看这个病人就是他是两侧的，所以一般对于两侧的这种肿瘤我们都要分次。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给病人一个代偿的机会。比如说一旦我们比如说右边做了出现了气胸，你左边又做也出现气胸的话，那这个病人就很危险了。所以一般像如果是两肺的话，我们会优先先做一侧啊，休息之后然后再做第二侧，这样来说我们就比较安全了。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那我也想问问周主任，就是在您的门诊当中治疗的患者当中啊，有没有对于消融治疗的认知误区
0: 啊？这个误区其实还是挺大的啊，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对于这个手术的这个部位来说，我们经常就有病人就肠子有一个肿瘤，然后就说就是同病房的嘛，然后呢他看到旁边那个肺癌的病人做了消融，然后他就埋怨他的这个大夫说，为什么你不给我做呀，我这也是肿瘤啊。然后我们一问说你是哪儿的肿瘤，说我是肠癌。我说那肠癌是不能做的，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如果说你是肠道的肿瘤，你在给他做这个消融的时候呢，他很可能肠道漏了，那么漏了就会出现很严重的反应啊，因为我们肠道里面的大便呀，这些污染的东西就会很快的漏到我们的腹腔，就会形成腹膜炎，很严重的这个感染。所以肠道啊，这种腔道是不能做的，肠道啊、子宫啊、胃呀、食管呐、这都属于腔道的，包括支气管里边的也是不能做的。这个是一个对于你的肿瘤的一个部位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就是，哎，怎么做完了我这个东西还在？就是很多病人就是因为我们会跟他说，做完了之后一个月我们是要复查一个增强 CT， 我们是需要看里面还有没有供血来判断肿瘤还有没有活性嘛。然后结果在复查的时候就说，我这个肿瘤怎么还在，而且还比原来还更大了，这是为什么？是不是没有做好？就是这是一个误区。那这个我们是需要跟病人去解释的，就是说我们消融的时候，我们这根细针从皮肤穿刺到肿瘤里，等做完了再把细针退出来，整个过程我们是不把肿瘤取出来的，肿瘤是依然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的，但是它会变成一团死细胞。然后在术后一个月的时候，因为它还有一些炎性的反应，因为身体里面就是有这种死的这种无菌性的坏死之后，它里边会形成一些炎性的反应，反倒会在周围呢显得更大。那么这个只要它没有肿瘤的这个活性，问题都不大，它大概会在2到3个月里面会逐渐的就会缩小。这是另外一个误区，就是说为什么我做完了我的肿瘤还在，而且可能在一定的时间还反倒更大了，这是比较常见的。
1: 然后我们最后就是作为肿瘤科的专家给我们

0: 预防肿瘤方面提一些您最想跟大家说的一些健康提示。
1: 因为我平常我做这个结直肠癌会比较多啊，就消化道肿瘤我这边做的更多一些，所以呢我对于这一方面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很多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饮食结构，因为就是在很多肿瘤里面它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结直肠癌里面就是它就是吃这个肉类的多，但是吃纤维素的少，这样呢就会形成一个这种不良的饮食结构，它会是结直肠肿瘤的一个风险的因素，而且是很大的风险因素。因为在我们国家我们会发现啊，就是这种经济发达的地方和农村它的发病率很不一样，越是经济好的地方越容易出现结直肠肿瘤，越是农村它的发病率越低。那么这就是这个饮食结构有很大的一个影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对于这方面的一个筛查其实做的还不是很到位。因为其实现在在结直肠肿瘤里面呢，它在指南上其实是推荐大家是什么，其实应该就是50岁，在50岁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一个肠镜，第一次做肠镜。然后如果说我这一次做肠镜没有什么问题，我以后每5年做一次检查。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些推荐呢？是因为我们如果能更早的发现这个疾病，它的预后会完全不一样。其实现在很多发达的国家他们很多病例是更早的，所以说如果更早的病人他可以做一些更好的根治性手术的话，他5年的生存率会很高，就这个病可能就根治了，或者获得非常长啊5年10年等等更长的一个生存的时间。但是如果说咱们一发现就很晚了，就3期4期了，那可能很多病人可能1年2年，那这个时间其实足足的就是在你前边发现是更重要的，而不是我们怎么去治疗更重要。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非常需要大家去重视。比如说我们是不是50岁提醒我们周围的朋友啊爸妈呀，我们去应该做一个检查。还有一个就是有家族高危因素的，他应该40岁就应该去做检查。比如我家里边有一些遗传这方面的遗传疾病的啊，有很多息肉的，然后呢还有那种炎症性肠病的，他应该40岁开始就应该做肠镜的一个检查。这个是我觉得就是大家要注意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尽量的大家就是吃东西呢不要吃太饱，就在结直肠肿瘤里边也是这样，就是我们会提倡大家尽量就是7-8分饱其实是更合适的一个状态。因为有的时候呢随着年龄在长大之后，他的这个身体的代谢能力是在下降的，一旦呢你摄入的太多了，身体代谢又出现障碍了，它反倒容易长出来一些新的东西，是这样。
0: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肿瘤消融治疗的相关话题就和您聊到这儿。随着医学科技的发展，肿瘤的治疗手段越来越多样，治疗理念越来越科学，这也照亮了大家对于提高临床治愈率，不断提高肿瘤患者生活质量的前进目标。再次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周琴带给大家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大家对种植牙已经不陌生，种植牙被人们看作第三副牙齿，是不是牙种上了就一劳永逸了？明天节目和您聊聊上了年纪更该有一副好牙齿，怎样呵护好第三副牙齿。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2: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冯玉婷、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我是一滴水。
10: 我也是一滴水。
1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6: 北京时间22:00。
17: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8: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19: 六郎一看，又是这个红脸的寨主，可真火了。哎，山贼，你为什么又失信，出尔反尔？二寨主口眼一闭，不吱声。六郎看他那样啊，又生气是又可乐，真杀他吧，怕八王有闪错。他压了压火，哎，朋友，这回你是想活是想死？
20: 想活怎么样？想死怎么说？
19: 想死就杀你，要想活，你把八王给我放回来。
20: 怎么？你还能放我回山呢？
19: 你要能回心转意答应放八王，我就放你走。
20: 你还信得过我吗？
19: 我可好反复啊。哎呀，你也是男子汉大丈夫，那

0: 能老说了不算呢，人有脸，树有皮呀。二寨主乐了，哎，朋友，你真够意思。行，看来你是我的知己。我这个人呢，最讲外面，你把我三擒三放，我还没领教你贵姓大名呢。你是谁呀？六郎一报名，二寨主吃惊非小。哟，你是杨六爷？是我呀。哎呀，六哥呀，你早报名啊。六哥呀，小弟有罪。你看他叫的这个劲呢、啊、六郎都愣了。你认识我吗？什么叫认识不认识啊？人的名，树的影，老杨家人谁不知道？好样的，早听说了。哎呀，我说嘛，别人没那么大能耐，我给您磕头了。六郎叫军兵给他松绑。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孟良。
0: 我们磕头大排行我在二，我兄弟老三叫焦赞。
1: 我们两个人呢，从小没父母，爹娘都故去了，什么人也没有。我八岁，他六岁，咱俩这凑到一块儿的要饭。
2: 哎，说起来那阵儿啊，六哥也不怕你笑话呢。我们俩那个日子，哼，撑一顿饿一顿，碰上好心人收下我们供几顿饭吃。我们两个肚子太大了，谁供得起呀？后来遇上个打把式卖艺的，就把我们领走了，跟他们走江湖打把式卖艺。咱们俩也太笨了，就是有把笨力气，学了几招能耐也不怎么地，待了好几年觉得没意思，偷偷就跑了。我们两个没家没口的往哪儿去呢？哪有占山的，咱就在哪待几天。咱们也是大的边小到眼，打闷棍套白狼什么的都干点。可有样啊，咱们良心可搁得正，不结穷哥们儿，专结有钱的当官的，弄点儿就够活些日子。后来就碰上咱大哥了，咱大哥给帮忙，就占据这座八角寨。这几年我们哥们儿混好喽，没想到碰见六哥您了。我长这么大呀，也没碰上像您这样的人。您大仁大义，对我太好了。从今后我听您的，您是我的亲哥哥。说到这个地方，孟良掉下两滴眼泪。六郎挺喜欢他，兄弟，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快把八王放了吧，你也别占山了，跟我到前敌，将来也弄个一官半职的。
1: 哎，六哥，咱把话说明白啊！我教你可不是为了当官，不是冲你那官教的，我是冲你的人格，乐意和你在一块儿，冲我着我还不干呢。
0: 对，冲着愚兄，那就把八王放了吧。
1: 行，我这就回山放人去。
0: 那你走吧。
1: 你不跟我去啊？
0: 你自己去吧，我在山下等着。孟良一想，人家信任我，把我拿当人看，我也别玩鬼了。这阵杨六郎大仁大义三收孟良，到后来孟良交赞威六郎，舍死忘生，舍命全交。杨六郎叫当兵的打点水，叫孟良洗了洗脸，又漱漱口，弄点点心都吃完了。孟良出大帐一看，同来的喽兵被抓住的不少，杨六郎传令叫把人都放了。孟良领着人回八角寨，等路过坟地的时候，他来找方才留下那一部分喽啰兵，哪知道啊，一个人也没了。原来孟良一被擒，那些喽兵就得着信儿了，吓得全跑了，气得孟良哇哇直叫。等来到山寨前，
1: 哎，开寨门！
0: 喊了半天也没人，孟良急了：“
1: 我说怎么回事？里边都死净是怎么的？开门，开门！”
0: 半天的功夫，吱呀呀呀，寨门开放，打里边哆里哆嗦的出来有十几个人，是当喽啰兵。
3: 哟，孟二爷。是你呀，哎呀，我们还以为攻山的来了。二爷您回来了。
1: 废话，不回还死在外头是怎么的？
3: 哎呀，不听说您被人抓去了吗？合计您回不来了。
1: 嗨，二太爷死不了。我三弟呢？
3: 走了。
1: 上哪去了？
3: 投奔总瓢把子去了。
1: 那八王赵德芳呢？
3: 全带走了。
1: 哎呀，可糟了，走多大功夫？
3: 早走了，不是您叫走的吗？听说您临出门的时候告诉三寨主，叫把车套好，把八王搁在车上，你要回来你们就一块儿走，你要回不来就把八王杀了，然后投奔大寨主去。刚才有人送信儿说是您被抓，三寨主都哭了，说是得了，恐怕二哥活不了了，咱们快跑吧，就这么都撩了。
1: 哎呀，这个黑探头啊，我找找。
0: 孟良心里后悔呀，知道这个我别在六郎那连唠嗑带吃带喝的，我早点回来呗。他追到后山，登高一望，连个人影都没有。孟良哭了，
1: 哎，完喽，我失信喽，第一次跟六哥办事儿就没信用啊。
0: 孟良这个人呢，热心肠，胆子大，为朋友可两肋插刀。今天被六郎的行动感化了，他一看八王没了，真着急。
1: 人呢，把我绑上。
0: 把您绑上干什么呢？
1: 去见我六哥去，咱也来个夫精请罪。
3: 哎呀，那不行啊，二寨主啊，您和官兵是冰火不通炉啊，你要是绑着去见他，杨六郎翻脸宰你可怎么办呢？
1: 杀我认可呀，你们管不着，快绑上。
3: 哎，好。
0: 孟良叫楼兵用绳子把他捆上来见六郎。杨景一看孟良五花大绑的，忙问贤弟呀，这是何意？
2: 大哥，我又失禁了，八王高准胡王爷被我三弟交赞给押走了，你杀我吧。
0: 六郎过来亲解绑绳，兄弟啊，我相信你说的是实话，这个事儿不算你失禁，是交赞押走的，怎么能怪你呢？但不知押到什么地方，你能不能帮我找回来？
2: 押到八扇山去了，找不回来了。
3: 怎么找不回来了？
2: 我临上您这偷营劫寨的时候，我告诉焦赞，我要不回来呀，就是死了，把那三个人宰了替我报仇。你想想他能不杀吗？就是没杀，到八扇山也活不了。
3: 八扇山在哪？离这30多里地。山上什么人把守？有两家寨主，大寨主是我们的盟兄，又是方圆百里占山的总辖大寨主，此人有个外号叫花刀太岁，姓岳名胜，字景龙。
2: 二寨主叫杨兴，外号叫打虎太保，大排行他是老四，是我们的老疙瘩，到那还好得了吗？
0: 六郎一听真着急了，哎呀，贤弟呀，岳景龙为人如何？孟良一竖大拇哥，
2: 要说我岳哥哥那可是这份的，不怕六哥你不爱听啊，比你的为人还好呢。你别看占山小名叫贼，人家可不干偷鸡毛鸭子的事儿，不像我，从不骚扰老百姓，杀富济贫，谁有难处没钱没饭儿找我大哥，那是好吃好喝好招待，临走还拿路费钱。为人忠厚老实，对待手下弟兄很和气，文能安邦，武能定国，我们哥几个都怕他又尊敬他，就是有一样啊，他最恨宋朝的官员，和官兵是死对头，只要叫他碰上当官的是非杀不可。他说了，宋朝当官的全是赃官污吏，寡尽民脂民膏，没好人。
0: 哎，刘哥你例外啊。
2: 我四弟打虎太保杨兴心狠手黑，你想想八王落在他们手能活吗？
1: 八王死是我的罪过，那干脆你把我脑袋拿下来进京请罪就得了。
0: 六郎可急坏了，贤弟呀，我把你杀了有什么用？
3: 八王爷真要有了闪错，我就活不了了。你快带着我

0: 找岳胜要人去。
1: 不行啊，那岳胜可太厉害了，胯下马掌中刀，那个刀使得太高了，我都叫不上什么招出来。打我这样的得让我八个。
2: 六哥，
1: 我怕你吃亏。
0: 刘郎说，那岳胜就是相长三头千生六背我也得去。八王爷这次挂帅前敌解围，是为了国也为了救太君，我能看着不管吗？兄弟啊，你要能念起咱们一面之交，帮我到拔栅山去要人，如果不乐意去，不用勉强，我自己前往。
1: 哥哥，这叫什么话呀？
0: 今天我舍命陪君子，走吧。杨六郎叫军兵随后拔营起寨，喽啰宾给孟良牵来战马，然后两个人奔拔栅山。30多里地儿，战马一撒欢就到了。等来到山下，带出坐骑，闪目一看，哟，好坐拔栅山，那可真是好坐高山，直冲霄汉，抱月仙环，崎岖蜿蜒，山连山，山套山，青松翠柏，树木交杂，榆柳桑槐，甩手无边，一层层，一溜溜，一浪浪，一行行，都是些山松、果松、绣球松、榆柳、桑槐、大叶杨。远看青山叠翠，近看溪水荡漾，往上瞧，卧石如虎，砾石如刀。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这是山清水秀，好像到仙境。山上修着寨墙，插了两杆大旗，杏黄旗，大红火焰，中间是黑月光写白字，上写替天行道，出霸安良，给这座高山又增添了色彩。孟良止住了脚步，六哥你等着啊，我先到山上问问去，凭我面子扛也能把人要出来。
3: 哦，兄弟你费心了，只是那岳胜能听你的吗？
1: 六哥嘞，要说那岳胜啊，嘿嘿，专门听我的，我和岳大哥多头之后，别人去指定不行，我去也是一说就妥。好好好，贤弟你可快去快回来。哎，好嘞。孟良啪打马上山道，李远捞兵就看见了，哎，下边是孟二爷吗？
4: 啊，是我呀，来找我大哥来了。
1: 哎呦，孟二爷你可回来了，大伙都急死了，少废话，快开寨门吧。
0: 寨门一开，孟良进去了，随后寨门关闭。孟良下马，有人接过马的缰绳，他够奔分赃聚义大厅。离这大厅不太远了，旧厅里边有呜呜的哭声。嗯，孟良止住脚步，旧厅里边有人说，啊，孟良贤弟你死的好惨呐。孟良一听，这多丧气呀，我没死，这边报上庙了。
1: 怎么回事啊？
0: 原来孟良昨天晚上去偷营劫寨杀六郎，掉进了炫马坑，吓得喽啰兵急忙跑回送信儿。那焦赞一听当时就哭了，焦赞和孟良啊亲如手足啊，人家都说焦不离孟，孟不离焦，他以为孟良非死不可，就想要杀八王杀寇准，手下的大头目给拦住了，先别杀，虽然说是孟寨主被祸遭擒，还不知道是死是活，你要是把八王给宰了，孟良是没个活了，你留着活口还许孟将军有救。就这么焦赞带着八王领着喽啰兵奔拔栅山去找岳胜。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焦赞带着八王，领着喽啰兵奔拔栅山去找岳胜。到了拔栅山，先把八王等三个人压起来了，见着岳胜是放声痛哭，诉说八角寨孟良抓八王和偷营劫寨的事儿，从头至尾讲了一遍。
1: 大哥耶，我二哥是没命了，你可一定给他报仇啊。
0: 花刀太岁岳胜、打虎太保杨兴听了也哭了。你别看孟良那个样，人缘还挺好，他们交情过命啊。岳胜、岳景龙说，别哭，派人先打听打听，孟良要没死，咱们来个走马换将，跟他们换，要是死了，就把这三个人都宰了。焦赞说，
1: 不用打听了，那准没命了，他昨天晚上走的，到现在还没回来，还能有人吗？够呛啊。
0: 就在这阵儿，孟良回来了，他一听乐了，哎，老焦哎，我死不了，咱俩是梦不离焦，焦不离梦，死了我也得把你带走，别哭了，我没死。说完迈步进了聚义大厅，大家都愣了。焦赞一看，
1: 二哥回来，回来了。
0: 岳胜也高兴了，孟贤弟呀，哎呀，你都把我吓死了，快坐下，你是怎么脱险的啊？
1: 大哥，
0: 咱福大命大造化大，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嘿嘿，死不了啊！给我弄点水喝吧，我渴了。
1: 哎，好，
0: 有人给孟良倒上水。孟良啊，你怎么回来的？
1: 嗨，
0: 我先问问，八王杀没杀？
1: 没有啊。
0: 哎，太好了，你快把他放了。
1: 为什么？
0: 孟良一想，我岳大哥和杨六哥都有能耐，我得使个激将法，叫他们俩打一仗，我看看谁的能耐大。
1: 嗯，我看看热闹。对，
0: 孟良眼珠一转，就出了坏主意了。
1: 为什么？我告诉你，杨六郎来了。
0: 岳胜说，杨六郎是谁？
1: 怎么，你连六郎都不知道？
0: 那不是大宋朝天伯杨府金刀令公杨继业之子，太君佘赛花所生，排行在六，姓杨名景，字彦昭，当朝的骏马吗？
1: 我可告诉你，那是皇亲呐。
0: 他来干什么？
1: 来救八王来了，人家要抄山灭寨呢，多亏我从中说和，要不然要杀上高山。他说了，要杀个鸡犬不留，鹅鸭不剩，耗子窟窿要掏三把。
0: 孟良的几句话气得岳胜哼了一声，他敢？
1: 大哥，
0: 他敢？别看你在我们面前吹胡子瞪眼睛，咱们怕你，杨六郎可不怕你。
1: 我算领教过了，那能耐也太大了，我怕你吃亏，先给你送个信儿，你赶紧的传将令，
0: 放三声大炮，吹三通，打三通，开开寨门，亮开队伍，迎接六郎上山，然后跪倒磕头请罪。不这么办，这座八炸山保不住了，多年的心血就要付之于流水呀。
1: 岳胜、杨兴听了这两句话，全站起来了。哎，孟良，你少长杨六郎的威风，灭我们的锐气，就冲这个非斗的他不可。哎呀，两队出兵。
0: 哎，大哥，你打不过他不行。
1: 胡说。哎，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呐。
0: 什么？
1: 我说错了，大哥呀。你真要能打败杨六郎，那更好喽，不给我出出气吗？
0: 好，你是好样的，你等着啊，我先给六郎送个信儿去。他把火拱起来下山走了。
1: 杨六郎等着正着急呢，看孟良回来，急忙问：“贤弟呀，八王他们怎么样？”“
2: 嗨，死了！”
1: 啊，六郎吓得差点没背过气去，
2: 死了，还差一头发丝儿。
1: 哎呀，你好吓人，到底怎么回事？
2: 哎，别提了，我去一看呢，
1: 那岳胜正要杀八王呢。
2: 嗯，我就告诉岳胜放人，我六哥来了。
1: 我岳大哥说，为什么叫我放人呢？我一说你来了，
2: 你猜我岳大哥说什么？
1: 啊，他说什么？他说，冲你孟良，我应当放，因为八王是你抓的，你说放我就应该放。可是冲那杨六郎登门找来了，就不能放，我非逗逗他不可，要抓住杨六郎，叫他跪在我的面前，叫三声大太爷，再把他扒皮剜眼摘心，方解心头之恨。你说这岳胜缺德不缺德？六郎一听啊，腾的一下子火了起来了。孟贤弟啊，那岳胜为什么这么恨我呢？我跟他没仇没恨的。
2: 哎，你看你这明白人怎么说糊涂话呢？跟你没仇没恨，你不是大宋朝的官员吗？
1: 他恨大宋朝当官的，他说了，杀赃官无力为民除害，大宋朝的官都是赃官。
2: 六哥耶，你快跑吧，我在这盯着。
1: 我跑什么？
2: 跑什么？
1: 岳胜心狠手黑呀，气死独头蒜，不让小辣椒。他要是把你抓住，非一点一点撕碎了不可。
2: 您抓我三次没杀，我得报恩。你快走吧，把我留在这。
1: 哦，岳胜他这么狂，就冲这个，我非斗他一斗不可。
2: 孟良一听，嘿，火拱起来了。好，狗英雄，大哥，你不走，我奉陪到底。岳胜也太不是物了，我给你帮忙，揍他。
1: 你说他多坏吧，非要看热闹不可。这阵儿山上响了三声炮，亮队了。六郎把战马推到平川地带，定睛往山上观瞧。从山上下来五六百喽啰兵，左边高挑绛紫色大旗，周围黄火焰白月光绣黑字斗大的月字，右边是淡青色大旗，粉红火焰黑月光绣白字斗大的羊字，旗脚下两员大将，左边大将跳下马来，宅盔卸甲，身高九尺，细腰炸背绑，头戴烟格绿的扎巾，鬓边戴红绒球，身穿烟格绿的箭袖，腰扎一巴掌宽的丝鸾大带，烟格绿的中衣，上袖团鹤，外罩烟格绿的征袍。往脸上看，面如重枣，两道重眉，一对细长的眼睛，微微有点肿眼泡，高鼻梁，菱角口，海下无流的短髯，胯下赤兔胭脂马，德胜沟鸟船挂着青龙偃月刀。这身穿戴再配这个马这个兵刃，不亚如三国的关云长在世，真有八面的威风。六郎一竖大拇哥呀，嘿，好员虎将，这可和孟良大不相同啊。右边的大将穿青挂皂，胯下乌骓马，德胜沟鸟船挂着冰铁齐眉棍，身上背着弯弓走兽壶，插有凋零剑。孟良对六郎说，哎，看见没有，红脸的是岳胜，黑脸的是杨兴。六郎点点头，双脚点凳，一提马的丝缰，来到了近前，抱拳拱手。
3: 哦，二位寨主辛苦辛苦了。
1: 花刀太岁岳胜岳景龙告诉杨兴，兄弟，给我关帝廖镇，我会会这个杨六郎。说完马到近前，他仔细的瞧了瞧，见六郎头戴银灰色的风帽，身披银

0: 灰色的斗篷，内衬素白缎的箭绣花袍，红中衣儿，足蹬薄底造靴，肋下佩剑，胯下追风赶月伯龙驹，德胜沟鸟船挂着盘龙金枪，五官端正，二目有神，海下三流的短髯，举止大方，一团的正气，真有百步的威风。
1: 哦，怪不得孟良赞成他呀，外表长得可真不错，可惜他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小瞧我山寨，岂能容他。想到这儿，他开口搭话，对面可是骏马杨六郎。
0: 哦，是我。那么您是岳寨主了？
1: 嗯，听说你来超山灭寨来了。
0: 六郎一摆手，哎呀，不敢，我是来要八王千岁来了。
1: 岳寨主，八王此番挂帅到前敌，平外患，救太君，不想被你们抓去了，看在我杨景的份上，放了吧。如果哪点得罪阁下，请原谅。
0: 岳生说，叫我放八王行，可得领教领教您的枪法，听说杨家枪法招数惊奇，所向无敌，你今天把我打败了，那就放人，战不败你也别自讨无趣。
1: 哎呀，不敢不敢，我杨某的能耐怎么和寨主相比呢？只求你看在我杨门女将被困在前敌，辽军进犯，边民受害，国家危在旦夕，以国事为重，放了八王千岁。
0: 呸！杨六郎啊，你跟着我说这话是一窍不通。我是占山的，我管你大宋江山危在旦夕不危在旦夕啊，我还打他呢。这些事儿我不管，只是你想要救人不行，得看你的真实能耐。
1: 孟良一看这好活攻起来了，对，我说岳大哥耶，不能放，那人是我抓的，你要放了就给拔炸山丢人。一转脸又冲着六郎说，六哥耶，说好的是不行啊，他是怕横的不怕软的，跟他比划比划。你说他是哪头的吧，两头拱火，杨六郎火也上来了，心的话，我登山拜访，好言好语相劝，还非要较量不可，再不奉陪，叫他耻笑我六郎无能。想到这儿，怒从心头起，各向胆边生，摘下盘龙金枪，催马到近前，要金枪会月胜，大战拔炸山。
0: 六郎说，咱们是群殴呢，还是单打独斗？
1: 岳胜问，此话怎讲？
0: 要是群殴，你们山上有多少人上来多少，我一个人奉陪到底。要单打独斗，你我两个人分高低上下。岳胜啊更不爱听了，心的话，杨六郎你也太狂了，以多为胜那是欺负你，咱单打独斗。
1: 那好，你就告诉你手下人吧。六郎啊也怕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怕山上人多，暗下毒手，用话先稳住。
0: 岳胜想，别看我是占山的，可说治军有法，治山有规，不能叫杨六郎小看我，所以他回去主府交代，三弟，我和杨景交手，你不许帮忙，是单打独斗，一个对一个，记住没？
1: 哎，行。
0: 岳胜看看杨兴没说话，意思是你不像焦赞那么粗鲁，你也不许上去。
1: 岳胜催马到六郎的跟前，杨六郎也告诉孟良了，你给我看着点，不许上前，你们是磕头的弟兄，别因为我翻脸。孟良说，不一定，你要吃亏了我就上，要是赢了，嘿嘿，咱就拉倒。
0: 他还是真向着六郎。六郎二次来到岳胜的近前，岳寨主伸手吧。岳胜也没客气，青龙偃月刀举起来，马抢上风头，先伸手了一个大鹏展翅，奔着六郎戳就劈下来了。杨六郎并不敢怠慢，

0: 用枪尖扒一拨大刀，顺势往里进招。岳胜结甲相还，二马一错蹬，跑出多远，圈回再战。就这一伸手，岳胜就一惊，怎么行家伸手便知有没有？杨六郎果然枪戟马怪，干净立着。岳胜马到近前，手举大刀，二次奔六郎拦腰斩来。杨六郎摆枪相还，两人在半山坡是打在一处，两匹马一白一红跑在一块，好看。大战有30个回合，不分输赢胜败，可以说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这是那句话了，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见雾中龙，铜锅碰见铁刷子了。岳胜暗暗的佩服啊，好位杨骏马，果然名不虚传呐、啊！此人的本领在我之上，不在我一下。以前我认为我的能为天下无敌，今天是得遇高人，自愧不如啊！杨景呢，从心里爱惜岳胜，这么大能耐，占山埋没了人才。此番我去前敌打仗，正缺良将，要能把他收降，可是我的左膀右背。这样人挺将，胜不了他，他不能降。我得想什么办法赢他呢？两个人战到50个回合，打了个平手，楼兵都看直眼了，两匹马像走马灯一样搅来搅去。战到70个回合，岳胜可不行了，怎么？他脸上见汗，招数缓慢。那杨六郎这杆金枪可了不得呀，枪招是杨家祖传，金刀令公杨继业年轻的时候不是使刀，而是使枪。他是博采众长，把朱家枪法的精华学过来，研究出这么一套杨家枪，又叫梅花枪。出招就不是一下，是几下，像梅花朵朵。后来呢，儿子都长大了，就把枪传给下一代，自己使金刀了。杨家的枪有出手的，招数神出鬼没，变化无穷。后文书杨六郎和韩昌大战黄土坡，3天3夜愣把韩昌给打服了。你想想，那个枪法能不好吗？虽然岳胜的刀法也挺好，可时间长了难敌杨六郎，堪堪要败。焦赞、孟良、杨兴都看明白了，岳胜要输。孟良高兴了，他乐意叫六郎赢，可焦赞呢，盼着岳胜赢。焦赞一看，哎，不好哎，要输了得叫八王。哎，老四，快想法。杨兴说：“你叫我干什么？我怎么想法？你别看着大哥输，我过去帮帮忙啊。刚才大哥不让，不是嘱咐你不让上吗？
1: 嘱咐我也没嘱咐你啊。
0: 那他看了我一眼，嘿，
1: 你明白他看你什么意思吗？不知道。
0: 那是告诉你招不好，你上去
1: 是吗？
2: 怎么不是？
0: 哎，对，我得帮帮忙，不能够看我哥哥输。哎，我怎么帮忙？
1: 真糊涂，你剑法不是挺高吗？冷不防给杨六郎来一剑不就完了吗？
0: 嘿，太对了。其实啊，杨兴挺聪明，今天叫焦赞的傻子给糊弄了。一伸手摘下弯弓，走兽壶瞪出狼牙剑，敏敏朱红搭上扣，蒋公拉满了，要暗算杨六郎。这阵儿两人就要分出输赢胜败了，就看岳胜的大刀力劈花针，呜劈下来了。杨六郎二郎单身啪往弯一扣，随后来个怪蟒出动，刺棱奔岳胜的面门。岳胜一个乌龙脚尾，用刀啪的往外一磕，两个人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六郎这招数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猛然间啪往前一扎，就看岳胜用刀刚一开，这招是假的，是虚晃一招，前手一低，后把一抬，扑棱的一下子奔岳胜的小腹。岳胜一看不好，用刀刚要往外挂，还没等碰着人家的枪呢，六郎招八又变了，一歇身大枪奔软肋，

0: 来的这个快呀，那可真是眨巴眼的功夫。月生一看完了，想躲来不及了，准知道非扎上不可呀。哎呦，一闭眼睛，枪尖啊压在鸭子嘴一样冰凉棒硬，扎上命就没了。就在这同时，耳轮中就听到噔噔噔，怎么杨行一松手，射出一支狼牙箭，直奔六郎的左眼睛。孟良看见了，哎，六哥小心暗算。六郎一愣神，箭就到了，一道寒光直奔面门，吓得六郎撤回大枪，啪躺在了马背上。金刚铁板桥的功夫把这支箭躲过去了，箭走空了，月胜也得活命了。六郎从马上起来，枪交左手，岳寨主，你失信了。岳胜脸臊的通红通红的，刘将军，对不起你，恕我军规不严。六郎冷笑一声没言语，岳胜拨马回归本部军队。哎，谁放的箭？杨青过来了。我呀。你为什么要放箭？
1: 我看您要不行了，我就放一箭把您救下来了。
0: 谁让你放的？
1: 我自己射的呗，是怕您吃亏。
0: 哼，我死怪我经世不道，学艺不高，用你管，你坏了我的军规，叫杨六郎耻笑。来呀，把他绑上。
1: 啊，杨兴新的话，我救了你，怎么你还来这套呢？
0: 楼兵过来，抹肩头拢二背，把杨兴捆上了。快，把他交给杨六郎，喝杀喝剐，由他发落。交代说，大哥呀，
1: 杨兴救你有功啊，怎么还叫他送死呢？
0: 哼，谁让他救的？我死我乐意，不能叫杨六郎看着我失信用。我嘱咐你没有啊，不让你们帮忙。
1: 你告诉我没告诉他呀？
0: 我看他一眼。
1: 就看了，我们合计是不叫我帮忙，叫他帮忙。
0: 傻逼话，走。这个事儿孟良正跳脚骂呢。哎，姓岳的，你不够人。我孟良拿你当君子，闹了半天你是小人。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不够良品。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六郎这招数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猛然间，啪，往前一扎，就看岳胜用刀刚一开，这招是假的，是虚晃一招，前手一低，后把一抬，扑棱的一下子奔岳胜的小腹。岳胜一看不好，用刀刚要往外挂，还没等碰着人家的枪呢，六郎招八又变了，一歇身，大枪奔软肋，来的这个快呀！那可真是眨巴眼的功夫，岳胜一看完了，想躲来不及了，准知道非扎上不可呀。哎呦，一闭眼睛，枪尖啊压在鸭子嘴一样冰凉棒硬，扎上命就没了。就在这同时，耳轮中就听到噔噔噔，杨行一松手，射出一支狼牙箭，直奔六郎的左眼睛。孟良看见了，哎，六哥小心暗算。六郎一愣神，箭就到了，一道寒光直奔面门，吓得六郎撤回大枪，啪躺在了马背上。金刚铁板桥的功夫把这支箭躲过去了，箭走空了，岳胜也得活命了。 六郎从马上起来，枪交左手。岳寨主，你失信了。岳胜脸臊的通红通红的。刘将军，对不起你，恕我军规不严。六郎冷笑一声没言语。岳胜拨马回归本部军队。哎，谁放的箭？杨兴过来了。我呀。你为什么要放箭？
1: 我看您要不行了，我就放一箭把您救下来了。
0: 谁让你放的？
1: 我自己射的呗，是怕您吃亏。
0: 哼，我死怪我经世不到，学艺不高，用你管。你坏了我的军规，叫杨六郎耻笑。哎呀，把他绑上。
1: 啊，杨兴心的话，我救了你，怎么你还来这套呢？
0: 楼兵过来，抹肩头拢二背，把杨兴捆上了。快，把他交给杨六郎，喝杀喝剐，由他发落。焦赞说：“大哥呀，
1: 杨兴救你有功啊，怎么还叫他送死呢？”
0: 哼，谁让他救的？我死我乐意，不能叫杨六郎看着我失信用。我嘱咐你没有啊，不让你们帮忙。
1: 你告诉我没告诉他呀？
0: 我看他一眼。
1: 就看了，我们合计是不叫我帮忙，叫他帮忙。
0: 傻逼话，走。这个事儿孟良正跳脚骂呢。
3: 哎，姓岳的，你不够人。我孟良拿你当君子，闹了半天你是小人，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不够良品。
0: 岳胜说：“哎，孟良，你别吵吵，我把人绑来了。”然后冲着六郎说：“杨景，杨兴他暗算你犯了军规，
4: 你处置吧。”
0: 六郎暗暗地佩服岳胜，一个占山的懂得军规，自己能下手吗？岳将军，快把杨兴放了，他射我一箭，他是为救你呀，他不忍心看你遭险。看起来你们虽然是异姓弟兄，亲如手足，舍命相交，敢比当年桃园结义。来来来，待我给你松绑。说完给杨兴把绑绳松了。杨将军，委屈你了，回山吧。六郎的这个举动，岳胜、杨兴全愣住了。
3: 好吧，那我们回山了。
0: 两个人头也不回，领着楼兵走了。
1: 六郎想，他们怎么这么就走了呢？我松绑的意思是求你们放八王啊，放不放你都有个话啊。
0: 孟良不干了。哎，我孟良心瞎眼也瞎，错拿岳胜当人物，他不是东西，哪有这么办事的？不讲信用，输了不放人，客气话都没有，走了。六哥，我给你帮忙，咱们两个平山灭寨。六郎心里好笑啊，你算哪头的呢？就在这阵儿，官兵也到了，大伙要攻山，六郎不让，叫他们退到五里之外安营扎寨，等候消息。就在这阵儿，来个楼兵来到六郎的近前。杨军马，大寨主有话，叫您单人上山一趟。
3: 好，你先行一步，我随后就到。
0: 是。楼兵走了，六郎想嘱咐嘱咐官兵，然后上山去。孟良过来了。
4: 哎， 刘贵啊，

孟良眼珠一转，心的话，等你走了就由不了你了，好吧，那你走吧，一切交给我了。我去了。杨六郎牵战马奔寨门，在寨门门口啊，有两个头目等着呢。哟，杨骏马，您来了，跟我们走。好，到什么地方？寨主爷在聚义厅恭候呢。好吧。等进了寨门，寨门咣当就关上了。六郎回头看了看，心的话，只要是说好了我能出去，说不好寨门一关，哎，有来路无回路。走了不远，有人把战马接过去了。骏马爷，你看前边就是大厅，我们寨主啊都在里边坐着呢，门开着呢，瞧见您来了。不过他心里今天不痛快，没接您，您原谅，您从这儿走吧。他用手一指，六郎一看，哟，眼前站着好几十名的喽啰兵，每人手里一杆枪，回者一口刀，一对一对的对着脸站着，中间隔有两步远，把枪举起来，枪尖对枪尖，刀尖对刀尖，刀刃冲下。骏马，请进厅吧。六郎看了看就明白了，这叫钻刀枪林，试试我的胆量。这都是占山这波人干的事儿啊，千军万马我都不怕，这算个什么呢？不就钻刀枪林吗？还能吓住我吗？进呗。六郎只带防身的佩剑，大步流星往里就走。刀枪林呢，支着个架不太高，得低头走，不然就碰上，碰上就得伤。哪知道杨六郎挺胸抬头一直往里去，等到了近前，军兵吓得赶紧把枪撤回来了。怎么？不然就得伤着，不许伤着。等他过了刀枪林，前边是个油锅，挺大个铁锅，里边半架油，三锅汤支着，里边架着柴火，呼呼呼，柴火着着，火星子噼里啪啦乱冒，浓烟滚滚，油哗哗的翻花。这是叫我跳油锅，如果过不好掉在锅里，非把我炸了不可。可是照过去那多叫人笑话呀，要是蹦过去，我没学过这事儿啊。他往厅里看看，就看大厅的营门呢放了一张桌子，桌子后边挺远的地方有只虎皮金交椅，椅子上坐着岳胜，岳胜的身后是一张画，画的老虎登山，左边是焦赞，右边是杨兴，两旁边是喽啰兵，在门口桌子这块还站了几个人，大家都看着六郎敢不敢过去呢。为救八王寇准，跳吧。六郎目测一下这锅的直径有多少，然后倒退了几步，随后一提丹田气往前蹭蹭蹭走了几步，来到油锅的近前，使了个蜻蜓点水，脚尖轻轻一担在油锅的边上，又使了个小燕儿钻天，往前蹭的一窜，另一只脚就搭在油锅的那个边上，然后唰一步跳到地下，动作干净利整，轻似狸猫，快似猿猴，脸上是从容不迫。岳胜看得真真啊，哎呀，六郎真是艺高胆大呀，佩服的是五体投地，他连忙站起来，哎呀，军马，胆量过人，武艺超群，真乃英雄也。来来来，进来请坐。来到了里边，喽啰兵给六郎搭了个座位。岳胜说，杨军马，久闻大名啊，大宋朝的栋梁之臣，今日

0: 相见三生有幸。刚才山下一战，将军宽宏大量，大仁大义，所作所为令人佩服。六郎一乐，过奖了，刚才领教了阁下的刀法，真乃盖世的英雄。可惜呀，在此占山犹如明珠埋在土里，你何不弃暗投明，福宝送主呢？月圣一听这几句话，脸沉似水。唉，西无题保大宋，愧杀人也。六郎知道他心中有事，岳将军，你有什么为难之处，愿当面领教。唉，提起来话长了。岳胜皱着眉头，鼻子刺儿一扇乎，眼泪都下来了。岳胜啊，家住在河南的南阳，父亲是经商为业，家值万贯呐。他父亲那辈是哥三个，到岳胜这就剩他自己是三只手一个。这三只啊，给他雇了三个老师教他，为什么呢？也是盼子成龙，学成肄业，得个一官半职的，好改换门庭。岳胜从小就胸怀大志，发奋读书，白天习文，夜间练武，功夫不亏人呐。一晃十年，文成武就。岳胜的为人还挺好，挺正直，侠肝义胆，不欺压良善，和睦乡里，经常呢给这一方百姓除害，因为他能为挺好，本地的歪毛淘气儿、嘎扎子、溜溜球啊都不敢胡来。他又拜名师访高友，在外边闯荡了二年，混了一个外号叫花刀太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今天你感觉怎么样呢？无论是觉得这个放松练习很容易，还是太困难了，都没有关系。也许你在一开始就睡着了，或者是你坐到后面的时候还是醒着的，这些都是可以的，我们只需要观察着自己当下的状态和感觉就好了。在醒着的时候，我们可以持续地去关注着自己的呼吸，持续地去体会自己身体的感觉。如果我们精神恍惚，失去自我观察，那我们和我们所重视的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像不存在了一样。我们不能够去欣赏生命的种种美妙，那健康的身体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们不能全然地感知某个人、某种东西的存在，那么那个人或者那东西的价值又算是什么呢？在我们眼中，珍宝之所以成为珍宝，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它的价值，我们的感知将一切都赋予了意义。好了，那下面就开始我们的放松练习。首先呢，我们要做好准备。那在一个安静的、安全的环境当中，如果你已经准备入睡，那就在床上躺好，将被子盖好。现在的天气越来越冷了，保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接下来花一点时间来让自己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姿势，那先随意的、放松的去看看周围，然后当你准备好了，就深呼吸几下，从鼻腔里面吸气，再从嘴巴呼出来。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在呼吸的时候，去体会你身体里面细微的变化。当你准备好了的时候呢，就慢慢地闭上眼睛，吸气，呼气，去逐步地感知我们的身体，感受一下被床铺支撑着的你的身体。感受一下床或者是椅子和你身体之间的接触是怎么样的。感受一下你的双手、你的双臂、你的双腿，去感受重力的力量，并且开始去感受你周围的环境。你的身体状态更加的敏感，你开始能够注意到周围有不同的声音， 从近处到远处，

现在，再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身体上面，体会一下自己的身体今天是什么感觉。

将注意力从头到脚地去扫描过自己的身体，我们先从头部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头顶，去体会那里的感觉，它是沉重的还是轻盈的，它是清醒的还是混沌的。无论你体会到任何的感觉都没有关系，什么都不需要去改变，只要感受它就好。接下来将注意力扫过你的额头，感受你的眉毛、眼睛、双颊、去感受你的鼻子，你的嘴巴、下巴，再将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双耳，接下来是后脑，慢慢的我们将注意力带到我们的脖子上面，缓缓地扫过我们的脖子、喉咙，再到双肩，然后是我们的双臂，手肘、小臂、手掌。

将注意力带回到我们的胸腔。将注意力扫过我们所有的内脏，然后是脊柱，接下来我们的注意力扫过我们的臀部、大腿、膝盖、小腿，脚踝、脚掌，再到脚趾，我们去感知身体不同部位的不同的感觉。有一些感觉是热的，有一些感觉是凉的，有一部分是松弛的，或许有一部分是紧张的。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关于自己身体的整体的画面。伴随着呼吸，我们充分地去体验身体各种各样不同的感觉，慢慢地，我们对自己的身体的感觉形成了一张图画。我们从头到脚地去扫描我们的身体，在身体里面有一些地方会比较舒服，有一些地方会比较紧张。你有没有试图去控制或者是改变自己呢？不需要努力去做任何的事情，你只需要单纯的去描绘一幅关于你身体感受的画面。就像是在观测画一张地图一样，完全的去放松你的意识，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在身体的感受上面，去体会你的身体的一些细微的变化。一遍一遍的，从头到脚的去扫描身体每一部分的感受，去提高身体的敏感度，观察自己的身体在一呼一吸之间的变化，感受身体的韵律。跟随着呼吸的韵律，将注意力放在对身体的觉知上面，放松你的思绪，慢慢的不再关注任何事情，完全的去放松你的意识。此时此刻，让你的思绪
念头，没有任何的限制、期待或者是渴望。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古籍《养生方》里说，以手磨耳轮，不拘变数，所谓修其成郭，以补肾气，以防聋溃也。意思就是经常揉耳朵能补肾，预防耳聋。中医认为耳朵是全身经络汇集的地方，五脏六腑都通过经络和耳朵相连，耳朵上有很多穴位，对应着身体的各个部位，其中就有着和肾相关的穴位。早起搓揉耳朵，不仅能补肾养肾，聪耳明目，还能刺激到很多穴位，对全身都有好处。就像给身体做了一次小小的启动按摩，让五脏六腑都慢慢苏醒过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双目似盈盈秋水，谁不想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呢？可你知道吗？眼睛其实是咱们身体最累的器官之一，从早到晚盯着屏幕，它一直在超负荷工作。怎么呵护好这扇心灵的窗户？试试三养原则：一、动养，没事的时候揉揉睛明穴、丝竹空、鱼腰、攒竹这些眼周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二、食养，在家煮点决明子粥，清肝明目。三、水养，用热水熏蒸眼部，就像给眼睛做个 SPA， 能有效缓解干涩疲劳。三种方法搭配着来，眼睛自然亮晶晶。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

0: 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3: 用你的方式承担，
4: 用你的方式分享，
5: 用你的方式战斗，
6: 用你的方式热爱，
7: 用你的方式梦想，
8: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9: 实现梦想。
10: 和你一起，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12: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北京时间5点整。
1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肺与秋季相对应，而秋天最大的特点就是燥，肺又恰恰是一个喜润恶燥的娇嫩器官，秋燥一上来，肺最先扛不住，干咳、嗓子干痒、皮肤紧绷、大便干结，这些毛病就都跟着来了。所以一入秋，养生就要抓住润燥、养阴、润肺这六个字。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秋季自然界的阳气由疏泄转向收敛，所以我们的起居活动也应顺应自然界阴阳的变化，应适当早睡早起。早起可以顺应阳气的舒长，使肺气也得以舒展。还要提醒大家，这时候早晚温差比较大，体质虚弱的朋友记得注意早晚外出添加衣物，尤其要注意头部、腹部的保暖。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日常锻炼不用追求高强度、高运动量，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运动以身体微微发热、微微出汗、呼吸顺畅不憋气为宜，不要盲目冲刺、超负荷猛练。年轻人可以适当的加快节奏，中老年人、体质偏弱的人群更要以舒缓运动为主，不要突然加大运动量，要循序渐进地逐步提升强度。过度运动容易透支体力，损伤心肺，长期高强度锻炼还会让人疲惫失眠，免疫力下降。规律适度地坚持运动远比一次性剧烈运动效果更好。科学把控强度，轻松健身又养生。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

0: 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息氧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天气凉爽了，正是我们进行各种运动锻炼的好时候，登山、慢跑、快步走、打球，你喜欢的运动都可以。这里希子提醒您，秋季运动时要注意三防：一防受凉感冒，锻炼时不要一下子脱太多衣服，等身体微微发热后再脱下外衣；二防运动损伤，在每次运动前一定要注意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三防运动过度。秋天是锻炼的好时候，但此时我们身体的阳气正处在需要收敛内养阶段，因此运动也要顺应这一原则，运动量不宜过大，以防出汗过多耗损阳气。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种植牙也被人们看作第三副牙齿，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种植牙的利弊。想种牙但害怕手术痛苦，医生有话说告诉您，如今口腔治疗技术很精准。种植牙很坚固，还需要维护吗？大夫敲重点提醒您，种植牙的维护有讲究。
6: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7: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9: 健康专家号，
7: 牙齿缺失是上了年纪后常见的问题，不疼不痒的，似乎对生活的影响不大，真是这样吗？我们先来听听贺女士的经历。
10: 最近贺女士掉了一颗牙， 他觉得反正也不疼不痒的，也不影响生活，甚至也不影响咀嚼，就一直没管他。直到有一天洗牙的时候，医生发现他的牙齿已经移位，建议他做正畸，再修复这颗缺失牙。想到不少的费用和可能花费很多时间，贺女士犹豫起来。医生告诉她，如果缺牙长期不修复，会加速其余牙齿松动移位，增加晚年牙齿早脱落的风险，到那时就会影响咀嚼和营养吸收，等到七八十岁牙都掉了，那可不行。贺女士终于下定决心正畸种牙。当她终于把牙种上以后，医生告诉她，这是她满口牙齿中最坚固的一颗。
11: 大家对种植牙已经不陌生了，种植牙被人们看作第三副牙齿。那是不是只要有牙齿缺失都适合种植牙呢？是不是种上了一齿就一劳永逸了呢？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种植牙，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0: 本期嘉宾田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种植中心主任医师，擅长牙齿种植、口腔美学修复。
11: 欢迎田斌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种植科的田斌医生。
11: 今天呢，来了解一下种植牙的问题。可能我们首先想问的就是，到底老年人能不能种植牙呢？可能好多老年朋友会觉得，哎，我是不是年龄大了，我牙龈萎缩了，就种不了牙了呢？那么到底我们老年人能不能种牙呢？
12: 您这个问题吧特别有普遍性，很多我们门诊的患者包括我的朋友，他们都特别质疑这个问题，我是不是应该年轻的时候就把牙所有都种了，等我一旦年龄大了就种不了牙了。其实这是一个误区。以前呢，年龄是一个相对的一个禁忌症，也就是说七十岁以后，然后可能就觉得他的身体状况不行，或者是当年我们的种植体的条件不好，不适合种牙。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的材料有进步，我们的技术也在进步，还有我们所有的这些辅料啊都在进步，所以年龄不是一个大的问题。然后真正制约的问题是你的全身的健康状况，你有没有系统性的疾病，还有就是你这个要种牙的局部的骨头的情况，这个确实是我们需要制约这个我们患者本身能不能做种植牙这个技术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11: 嗯，我们其实不要觉得我们年龄大了就一定不能种牙，
12: 对，
11: 很多老年朋友是可以的。那我们就来从头了解一下种植牙到底是怎么回事。嗯，
12: 我们的种植牙呢，简单来说呢，它是一个异物，然后呢，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人工的一个牙根种到我们的骨头里，在这个骨头里这个牙根要和骨头形成一个骨的结合，这骨结合的过程根据这个种植体的它的技术还有它的这个工艺的不同，愈合的时间会不同，有的是一个多月，有的两个多月，如果做了一个植骨的复杂的操作，成骨的时间长，有可能就需要半年多的时间。这样的话，这个种植到骨头里的人工材料要和骨头形成一个骨结合，就像我们的骨折断了长到一起，其实意思有点差不太多。这样的话伤筋动骨一百天，所以我们这个种植体到骨头里和骨形成一个骨结合，大概也是需要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常规来说。当然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有的短有的会长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完成了一个牙根的骨结合，我们上边再做一个牙冠，而这个牙冠和这个牙根中间是有一个连接的部分，我们专业上叫畸台，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畸台把牙根和我们上边的牙冠连在一起，这样在我们口腔中就形成了一个类似于我们天然牙的一个状况。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有的时候到我们门诊来的病人总说，大夫，我来种牙，你是不是就给我种一个种子它就长出一颗牙。有很多患者有这种疑问，但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误区。我们现在的技术并不能种一个种子，也就是说种一个胚胎然后它发育出一个牙， 这是不可能的，在现在的技术来讲，也许未来的多少年以后会出现这种仿真的牙齿，种上以后长出一颗牙。现在我们都是种上一个牙根，它跟骨头形成一个骨结合，我们上边再做一个牙冠来恢复我们的咀嚼功能，恢复我们的美观，这是一个种植牙的基本的一个原理。
13: 嗯，就是说我们这个牙根其实和我们的牙槽骨是已经长在一起了。
12: 对的。
13: 但是这个牙冠，比如说如果过些年坏了，我们其实是可以换牙冠的，但牙根是固定。
12: 牙根的话呢，如果它没有发生炎症，没有发生骨吸收，一般它是不用取出来的。假如说牙冠比如说掉了，可以重新再粘回去，或者是重新做一个，都是有可能的，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就是我们这个牙根其实呢，就是说它必须保证你通过你的这个维护，然后呢要保证它跟骨头是一个稳定的结合状态就可以。
13: 嗯，那我们后面也会谈到这个种植牙的维护问题哈。我们先来聊一聊到底什么情况下我们能种植牙，因为可能传统的老年人会觉得啊，我这个牙掉了我去镶一颗牙，那么种植牙和镶牙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12: 这样的话呢，我需要就是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比如说普通的，就是我作为一个患者，我想来种牙是一个什么程序？其实这个我觉得是大家最应该关注、最应该清楚的一个程序。很多我们临床来的患者，或者是说我的朋友和我咨询的时候，哎呀，我这掉了一颗牙，我去你到医院来，你帮我种上。我来那个恢复一下美观，或者是恢复一下功能就可以了。其实我们需要的程序是什么？我第一次来见我的这个主诊医生，主诊医生要根据我的情况来给我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检查，包括虽然我们是口腔医生，但是我要询问你的全身健康状况怎么样，你有没有一些系统性的疾病，包括一些肿瘤呀，长期吃的药啊，这是大的方面。还有就是你的心脏情况，有没有心脏病，做没做过支架，然后呢这个血压高不高，那个有没有糖尿病，所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关注的。然后这是一个全身的一个状况，那么局部的情况就涉及到我们的口腔内了。口腔内你来的时候可能就关注我就掉了一颗牙，我想种这一颗，但是我们的口腔是一个大的一个系统工程，就像我要建一座大楼，我要把这个地基平整好了，然后呢平整好了我要先做一个设计的方案，然后我再开始一步一步的做地基，然后建房子做装修。其实我们种牙也是这个过程，所以我们这个大夫要根据你口腔内的情况给你整体设计一下，而不是缺一颗就种一颗。因为你现在我们自己本人关注的是种一颗牙，但是你种完这一颗牙，你其他的牙怎么做我也是要关注的。所以大夫刚来的时候要检查你的全身状况适不适合种牙，然后还有就是给你的局部做一个整体的设计。整体的设计包括几个方面，然后我们后面呢一点一点给大家接着讲。
13: 嗯，那我也分享一下我种牙的经历好吗？
12: 好呀好呀。
13: 然后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我这里有好多教训啊。
12: 好的好的。
13: 我因为是种了两颗牙，其中一颗呢是我在怀孕的时候有一颗牙，就可能因为当时骨质疏松就一颗牙就崩了，崩了以后因为怀孕我就没管它。
12: 怀孕的时候是不能照一些那个片子啊，会影响胎儿的，
13: 就是其实等于耽误了，
12: 就拖了一段时间，
13: 对，等于耽误了修复的过程。然后等到哺乳期结束以后呢，我其实也没太重视，但是去修了修了，但是过了几年它还是掉了。掉了以后呢，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那个医生帮我拔掉牙根的时候跟我说，说你三个月以后去考虑种牙或者镶牙。但是我又没重视，结果就大概过了两年，哎，等我想起来去种牙的时候，医生说你已经种不了了，因为你的牙全部都错位了，我需要
12: 牙移位了。
13: 对，然后我就不得不又花了大概两年的时间去正畸，
12: 把这个空隙给它那个重新调整出来。
13: 对，那田主任是不是这个地方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三个月以后其实我应该去积极的去看牙，不管是种还是镶，我不能让这个牙过了两年全部都错位，等于我又花了两年的时间，而且这个过程消费也不小嘛，
12: 对，
13: 就是又花钱了又花时间了。
12: 对，
13: 其实倒还不算痛苦啊，我觉得正畸也算不上痛苦，还可以，只是很麻烦，因为
12: 会花很多的时间精力，还有当然经济上也会有很大的投入。
13: 对呀，基本上好像一两个月总要去复诊一次嘛，就是还是挺麻烦的。
12: 是的。
13: 然后正畸完成以后这颗牙是种上，然后另外一颗牙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在我 正畸之前，医生给我检查牙的时候，发现我有一颗智齿。然后那颗智齿呢，这也是个教训哈。
12: 嗯，
13: 我就到40多岁，我也不肯拔。结果就是那颗智齿其实是把我旁边的
12: 旁边有用的牙
13: 给
12: 顶坏了，
13: 顶坏了。
12: 对。
13: 然后呢，我开始还不舍得拔那颗牙，所以就一直都说治，治了以后。

0: 医生让我三个月以后来复诊，结果复诊以后说不行，这个牙根里面还有炎症。然后这样经历了两三次以后，看来是没办法了才拔了。这也是个教训啊，就是其实我一开始就应该听医生的话，医生说建议你拔，那其实我自己等于又耽搁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嘛，
1: 嗯嗯，
0: 就是我是想能不能保住，但是医生其实已经帮我判断了这个牙不行，但我怎么说呢，还是自以为试了一把，结果没成功。你看等于就是我种了一颗大牙，种了一颗
1: 掉一颗
0: 掉
1: 的一颗耽误了的一个牙，
0: 对，然后这个过程其实挺艰难的，经历了好长时间，
1: 对，
0: 但是特别好的是我记得我这两颗牙种好以后，种植牙的医生跟我说了一句话，说这两颗牙可能是你口腔里面最健康的两颗牙，
1: 最坚固的
0: 最坚固的，然后我就想啊，总算完成了，
1: 对对对，就是根据您的这个病程啊，我解读一下，就是我们那个就是口腔的一个过程。第一呢，就是我们应该有一个概念，我应该定期去看牙齿，这样的话你的小病就不会发展到特别严重的病。第二点就是因为您这个妊娠然后哺乳这些原因没有办法种牙，那个时候还没到种牙，这个牙坏了还没法治，没法做牙冠，因为很多身体的情况，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种牙前边自己天然牙的事儿。这个时候其实如果说在您决定生小孩之前，就是像我们老年朋友家的孩子呢也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就是一旦他决定妊娠决定怀孕要小孩，就一定要先再做一个口腔检查，如果有问题在他怀孕之前就把所有的口腔问题都给他解决掉，然后这样您那第一颗牙就保住了，就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这是第一个啊。然后就是口腔定期检查保健的一个关键点。第二个就是您就是这颗牙最终还是没有保住，然后掉了。然后我说这一段的故事，就是说您等于这颗牙齿掉了，医生告诉您三个月最好去种。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他这颗牙拔掉以后，拔牙窝我们觉得是个洞，但是这个洞呢我们身体是有愈合功能，它这个骨头三个月的时候是会长平的。我们就是如果年轻人三个月他这个骨头已经长得很好，当时您很年轻嘛，所以三个月就可以。像年龄大的人呢，不是说拔完牙以后三个月就一定要种上，这个时候有的患者可能骨头没有长实，然后呢基本上三个月以后可以开始种，有的长得不好的医生检查了根据你的情况会告诉你可以再长一两个月，等骨头完全长平了就可以种了，这个是后牙。但是要是前牙的情况呢，医生就会建议你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是需要即拔即种，也就是说拔了以后马上就种上，保存它的纯侧易吸收的这个骨头。所以不同的牙的情况呢是有不同的种植时机，我们临床上就是有即拔即种的，有早期种植的，还有常规的种植，还有延期种植。就是您的这个牙的情况应该是后牙，属于我们最常规的一种种牙的情况。所以呢大家一定是千万不要自己自作主张，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听专业的医生的建议，这个是最好的。这是前边咱们这颗牙的情况。第二个牙的情况我再帮你解读一下，就是说像很多很多患者都是说，哎呀我这个智齿我就是拔了太疼了，然后我就能拖一天是一天。但是拖的过程如果这颗智齿是正位的那没问题，你可以把它刷干净然后保护好正常的使用。但是一旦如果它是歪着长的，它要不就是这个地方容易食物残渣积存，然后把这两颗牙，也就是说智齿加上前边最有用的第二磨牙，也就是我们这颗大牙，就会都会取坏。取坏完了以后，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没有重视到，慢慢坏得特别厉害，就只能像您这种情况拔了。拔完牙以后，那么基本上也是年轻的人呢，基本上长上三四个月，我们就可以考虑种牙了，因为它是最后一颗牙。我们除了有种牙的修复方式，还有活动义齿这种修复方式，还有固定义齿，最好的办法就是种植牙。就是针对您的这个情况我给您解读的这两段故事。
0: 好吧，我现身说法提供了自己的这么多教训啊，其实归根到底也是一条了，就是遵医嘱了。其实医生都告诉我该怎么做了但是呢很多时候就是拖着。
1: 对，
0: 当然可能咱们可以说我有理由啊，工作忙啊什么，但其实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还是没有重视，而且没有想到这个牙我没有定期去看牙医会产生这么麻烦的后果。
1: 是的是的。 其实我觉得特别关键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呢生活条件也好了，然后医疗水平也比较高，其实我们现在的无论是社区医院、基层医院还有专科医院

0: 针对不同的情况，我们都可以到不同层级的医院去定期的检查自己的口腔，小问题的时候就小修小补，然后真正有了大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层级的到更专业的医院来解决，都是可以把它在 很轻的时候给他解决是最好的，种植牙当然了是我们最后一步，但这最后一步呢，我们也是需要就是根据医生的建议需不需要种，我们这个是需要医生来判断你能不能种，然后呢能不能种，能种的情况下该怎么做，也是有一二三，医生会建议你一二三步怎么走。
1: 嗯，这个呢确实我是深有感触哈，就是如果我能够听医生的话定期去看牙医的话，可能首先我那颗牙都不至于掉，
0: 对，
1: 那么后面就不存在这些问题，包括那个智齿，如果我听医生的话早早的该拔的就拔掉，它也不会伤到我的那颗后面的大牙，就是这些呢都是自己的一个教训，但是我这里呢其实也想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可能对于您来说什么时候来看牙都不晚，但是呢您不要能拖就拖，因为将来看牙可能会比现在更麻烦。
0: 是的，是的，是的。我接着您的话题说，就是刚才呢，咱们说我们到了最后一步种牙的时候，可能我们患者呢，就是觉得，哎，我缺了一颗牙，我就去找医生给我种这颗就完了。那医生给我说了一二三很多的事情，怎么这么麻烦呀？就给我种上就完了。但其实真的不是种牙，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异物，种到我们口腔中，要跟我们的骨头形成一个骨的结合，上面还要做一个牙冠。然后你这个全口有28到 32颗牙齿，它是共同行使功能的。可能我们作为自己来说，只发现了一颗牙的问题，但其实医生给你检查的时候，它是作为一个建房子的系统工程，它要给你做一个整体的规划。所以呢，它要告诉你，第一，你口腔中可能有其他的牙齿需要拔，然后呢，就一块儿来做 计划，然后第二步，可能你把这些该拔的牙齿都拔掉，有其他的一些牙齿有洞，就是说最简单的，就是你要种的这颗牙前后牙上有洞，那你肯定先要把这个洞补好了才能做种牙，否则的话前后有炎症，也会影响我们这个种植牙的这个愈合。那你说咱们受了半天罪，花了半天钱，这牙又没长好，那就是很痛苦，很不值得的一个事情。然后再一个就是口腔卫生的情况的 这里呢，我觉得就是我要特别特别跟大家强调这个事情，这个口腔卫生呢，不仅关注到我们的种植牙能不能成功，能不能种，能不能待得久远，还有关系到我们天然牙是不是能够待得久远。所以呢，一般我们的种牙的前提就是一定要保证你的牙周健康，所以医生也会建议你在种牙前要把牙洗干净，种完牙以后的维护一定是要把这个牙 牙长期的一个维护的状况，至于具体怎么来维护这个牙，后面呢，我们再接着慢慢给大家讲。所以大家就记住，你在种牙之前要先去找医生看，医生可能会给你提供一个系统的方案 A、B、C，A 可能是先拔除口腔内其他不需要留的，或者是不能留的牙。第二步可能就是要把你该有的牙补的，需要治的牙给它治好。然后还有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牙周的问题，需要洗牙，需要深刮，或者是你有一些黏膜的疾病，或者是有关节的问题，把这些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完了以后，我们再开始踏踏实实的种牙，这样你的牙才能有一个根本的保证。
1: 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刚才田主任说到了，我们在种植牙之前啊，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怎么说呢？可能有的朋友会问了，那我这颗牙掉了，反正我也不疼也不痒，实际上也不太影响我现在的咀嚼，那我不种它行不行呢？
0: 这个也是很多人存在的一个想法，也是一种误区。假如说前牙掉了，大家可能因为美观受到很大的影响，大家说肯定会马上就我一定要去种牙，或者我一定要去镶牙，肯定会做。但是后牙呢，如果不是那个关键的牙掉了，或者说只掉一颗牙，可能对咀嚼功能影响的不大，很多人就忽略了。就像您刚才，您第一颗牙掉了，大夫让您3个月去种，您没有种，可是过了2年以后出现了什么情况？ 其他牙的移位，这样的话呢，就是你缺的这颗牙的缝隙，然后你经过1个月、2个月，它旁边的牙没有动，但是经过1年、2年、3年，甚至于5年的时候，其他牙就会往这个空隙移动，然后其他牙会出现牙的间隙。 出现了一个食物欠塞的一个情况，而这个空隙的地方就不够种牙，或者是不够做修复。还有一点呢，就是对合牙的伸长，就是缺的牙对着的这颗牙也会往这个空隙的地方长，它长长了，邻牙的那个移位，这个时候都会对我们的种牙造成一个影响。所以就是你需要做正畸，把牙回到原来的位置，然后再开始种牙。所以这个工作其实我们觉得，哎呀，本来我几年前我可以不需要这么复杂的工作，我就可以种牙，就是因为我的疏忽，然后我就没有做。所以呢，就是说如果缺了牙，是一定要及时的做修复，避免影响你其他的牙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如果有多颗牙的缺失，还有可能影响我们的关节，因为你这颗牙缺失，有一颗牙缺失，你可能用另一侧咀嚼，或者是用前牙咀嚼，这样的话你的这个下颌骨的位置是不在一个正常的位置，你的关节会出问题。关节出问题，这个时候再要做种牙，再要做修复就更难，就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做正畸，把牙齿移到一个正常的位置，够我们这个种牙的空隙就行。而关节是一个长期的调整的过程，很有可能就是关节出问题，就是你种不了，或者是需要咬合重建，就需要投入更多的金钱、精力，然后还有时间，还有就是你患者的痛苦也会，痛苦值也会增加。所以我们一定是缺了牙，及时看医生，及时做修复或者是种植。
2: 嗯，这里我特别想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句，就是无论您现在多大年龄，无论您现在口腔是什么状况，我们早一点去看牙都是最好的选择。
0: 是的是的，这一点提醒特别特别关键。就像我们在门诊有的时候，我的患者二三十岁，他这个口腔意识很好，他也是缺牙马上就来种。你看他缺了一颗牙，我们给他种上以后，他一下子功能恢复得特别好。然后像老年人呢，就是刚才提到为什么七八十岁以前就觉得哎呀是一个禁忌症，现在呢通过我们的所有的技术的改进、材料的进步，还有手术方式的改进，然后可以放宽。但是如果要是说你的这个放任不管，你的口腔情况变得很复杂，等到你再来种的时候，其实以前的账还是要补上的，还是要看很多很多次，然后呢可能你的手术完了以后的痛苦也会很大。
2: 嗯，是的是的。然后不瞒田主任说，其实我自己在这个正畸之前治疗的过程当中，我其实就有过放弃的心理。我就想，哎呀，这么麻烦，我现在真的什么都不影响。虽然说这个牙错位了，但是其实它已经建立了一个新的平衡，我就这么凑合，也好像似乎也可以。但是后来，当时给我治疗的牙医就批评我说，你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有可能你七八十岁的时候，你的牙就该脱落了。那么这样的话，其实看看你预期寿命，如果你觉得你能活一百岁的话，那老年人缺牙其实对营养吸收是影响非常大的，那就看你怎么想了。好吧，我就咬牙坚持下来了。
0: 确实是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生活水平也在提高，卫生健康的水平也在提高，其实我们现在人的寿命就像您说的，真的已经延长到80岁都不夸张，可能北京的平均寿命都已经到80岁左右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假如说我现在40岁或者是50岁，那你想想你的预期寿命后面还有几十年，然后你就为了一颗牙齿然后放任它，然后到最后你的其他所有的牙齿都在移动。其实我觉得口腔健康是关乎我们的生活质量的，如果想让我们自己活得更有质量，然后一定是把我们的牙齿保护好。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不管你是跟人社交的时候的这种感受，就是美学的感受，然后自信的感受，还有就是你的咀嚼功能，咀嚼功能是直接关系到我们的身体的消化吸收的，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对于身体健康一个指数水平的一个提高吧，我觉得。
2: 嗯，所以说我们确实也是希望我们青年人、中年人，我们要定期去看牙医，发现问题及早去修修补补，这样也避免将来更麻烦的治疗。但是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可能有些人就会说了，哎呀，我牙齿已经这样了，我一辈子都这样了，那我是不是就这么凑合下去了，我还需要去看牙医吗？
0: 这个是很多很多人的一个想法，包括我父母，原来在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他们也有这个想法。以前我们家里没有口腔医生，等我从事的做口腔医生以后，我给他们检查，我也很吃惊，很震惊，我发现他们口腔里边怎么这么多坏牙呀。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一点一点，然后因为我就是从事这个专业，然后我就帮他们把该补的都补上，该拔的都拔了，拔完以后该修复的修复上，该种的种上，然后他们自己的感受真的是不一样。

0: 一样，所以就是说，我们去看牙，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因为我们马上开始看牙，这个看牙确实很多人都在说，太麻烦了，我得去很多次，一颗牙我没准就五六次、七八次，假如我有10颗牙，那不得几倍的增加？但其实呢，我觉得这几次呢是在补你以前的这些亏欠的次数。再一个就是你这一次细细统统的看完，然后以后你会幸福很长很多年，这很多年你可能每年只需要看一次、两次的口腔医生，去看你的牙医就够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什么时候开始看都不晚，然后呢，去了很多次都是值得的。
1: 还有一点，刚才田主任说到的，就是经过了一个系统治疗以后，真的是发现自己其实是有很大的改观，只是以前不觉得。就是我这个牙修之前，我现在反过来想，其实当时很多时候其实咀嚼并不彻底，但是因为年轻嘛，囫囵吞下去没关系。但是这事儿如果到七八十岁，你再囫囵吞下去，那可能真的消化吸收不了了。
0: 是的，是的，您说这点挺关键的，可能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吧，本身身体健康状况也好，然后很多工作忙啊，也不在意这些，真的是囫囵吞枣，或者说我很快的吃了一餐。但是年龄大了以后，确实年龄大了，就是你的牙周会有一些退化，你的食物嵌塞本身就有，而且你的消化也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就需要你把食物嚼得更细、更碎，然后有助于你的这个身体健康。所以，我们把牙齿保护好了，其实是在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做第一道防线。
1: 田主任首先告诉大家，种植牙是没有年龄限制的，但受到个人的全身健康情况和口腔健康情况等因素的限制，所以还是应该尽早就诊。在做种植牙治疗之前，医生会帮助大家做口腔的全面检查和治疗。只有口腔问题都解决了，达到种植条件了，才可以开始种植牙。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很多朋友有种植牙的意愿，但怕手术过程痛苦。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种植中心主任医师田斌带您了解如今精准的口腔治疗技术。那我们回来说一说我们种植牙的这个过程哈。我自己有一个非常深的体会，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口腔技术已经发展得特别好了。
0: 确实。
1: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拔牙，因为之前我一直不想拔嘛，我就一直在做治疗，然后到那一天口腔医生跟我说你这个确实得拔，你不拔还是会发炎。当时决定拔啊，特别有意思，上午去看牙嘛，当时决定拔我就同意了拔，那个麻醉真的好到一点的感觉都没有就拔掉了。拔掉以后突然说坏了，我说我下午有个访谈，然后口腔医生问我说下午几点，我说2点，然后他跟我说1点钟你的麻醉就恢复了，因为当时连那个漱口都漱不了嘛，真的很神奇，就是2点钟我正常做了一个访谈。
0: 是的，是的，现在
1: 好到这个程度，
0: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药物跟原来也不一样，然后我们的这个注射器它的针头真的是特别细，让你就是在注射麻药的时候几乎是感觉很弱，然后我们现在还有这个舒适化无痛治疗，然后都是让你感觉很舒适。然后我们的拔牙不光是拔牙可以做到这种，我们的种植牙的手术过程中也可以做到舒适化无痛治疗，确实跟原来的感受差别会很大，让我们不用那么恐怖吧，我觉得至少是。
1: 对，这个我也是特别想现身说法的跟听众朋友说哈，因为经过大家说种植牙是个小手术，但是这个手术真的没有什么太痛苦的过程，就是很舒适，尤其是种植牙，因为是有预期的嘛，事先约好的嘛，所以我觉得这个

0: 过程真的很轻松很简单。然后种完牙根以后，医生让我长一段时间哈，然后再装这个牙冠，先装了一个假牙冠，我记得，
1: 对，
0: 一个
1: 临时
0: 牙冠。
1: 牙冠，对，就是就着您说的这个情况，我给大家简单讲一下这个种植的过程。假如说你的口腔只缺了一颗牙或者是两颗牙，这个种植手术如果说骨头条件很好的情况，确实是非常简单，可能十几二十分钟或者是甚至于半个小时，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手术做完。麻醉的包括消毒麻醉的过程，然后都是很简单，没有什么痛苦。然后麻醉完了以后手术的过程也是这样，包括我平时给患者做种植牙手术，我做完了手术，他说啊，大夫已经做完了吗？我觉得我没有感受呀，才十几分钟就结束了。确实越是早去治疗，你的手术越简单，你的手术过程会很轻松。手术完了以后呢，按照医生说的用消炎药，然后呢抗菌药，然后我们的漱口液，再休息个一两天，基本上不影响工作，然后你就可以正常的生活工作。一周到两周来拆线，长上三个月左右的时间，然后如果植骨情况下长上半年，再做我们后边的这个牙冠。确实这个过程可能很漫长，也去了很多次，但是只是去了很多次，真的没那么痛苦，我觉得我们都是能够接受的。这个是我们普通的一个种植牙的一个过程。
0: 是的，而且不影响吃饭，因为我这两颗种的两颗牙是右上和左下嘛，当时医生给我安排说同时做，我当时还在想这同时做了我还怎么吃东西啊，结果后来发现完全没有关系，
1: 其实真的是影响不大，然后对你的这个咀嚼食物来说影响不是很大。如果要是种的前牙，可能会短暂的影响那么几天的美观效果，但是我们医生都会通过临时牙呀尽量的给大家满足一个美观的一个恢复。所以就是这个种植牙的过程，首先大家不用害怕，基本上我觉得现在的技术比较进步，然后呢如果在你局部情况好的前提下，手术没那么痛苦，手术完了以后的恢复也很就是也很平常吧，可能真的比拔牙还要轻松
0: 啊，这个我深有体会，
1: 是吧？
0: 对，确实拔牙好像还疼个三四天，种植牙的这个手术好像做完以后，我觉得就没啥感觉。
1: 对，拔完牙可能这个伤口还得疼个一两天，种植牙反而没那么痛苦，确实是这样。所以还是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一定要就是说及早的看自己的医生，然后呢，在自己病情没那么复杂，身体条件好的时候，这些都做了以后，你自己反而是轻松没那么痛苦的事情。
0: 那反过来我也来问一下我们老年朋友种植牙哈，因为对于我来说种植牙的时候算是中年的时候，其实都经历了比较麻烦的一个过程，其实不痛苦啊，但是很麻烦。那么老年朋友是不是也是很麻烦的一个过程？有些老年朋友就会说，哎呀那么麻烦我就算了吧，就这样吧。
1: 是这样，就是老年朋友呢，就是说种牙首先年龄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坎儿，可能你全身状况和局部状况是决定你能不能种牙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如果老年人他全身状况可以，缺牙又很少，其实他的种牙和年轻人无异，差不太多。假如说他口腔全身的健康状况不好了，他需要把全身的健康状况调整到一个相对平和的状态再开始种牙。然后呢就是你的局部的情况，你口腔内你的其他牙可能也不好，而不是说医生只能说你就掉了这一颗我就种这一颗，但是他医生会给你全体的设计，你毕竟咀嚼的是一个全口的运动，所以呢他不能说单种你要求种一颗大夫就给你种一颗，他要根据你的全体状况，然后你可能其他牙也不行了，他得一块儿给你做设计。有的时候如果你其他牙或者是咬合状况特别不好的前提，可能做不了种植牙。然后如果说别的牙也缺失了几颗，但其实整个的状态还好，只是多做了几颗牙，如果全身状况好，可能一次种几颗也是可以的。如果说你的身体状况没那么好，大夫可能根据你的全身状况分两次甚至于三次来给你把所有的种植牙给种上，这也是有可能的。但其实这些真的是需要我们大夫根据每个人制定一个个性化的方案，不用害怕，真的不用害怕。
0: 是，我记得我这个牙冠就是临时牙冠大概三个月的时候，然后医生要给我换那个长期的那个牙冠，正式的牙冠的时候，他跟我说虽然换了正式的，但是其实你这颗种植牙 牙骨还在长，还在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我当时听了以后就觉得很神奇啊，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和我们现在的科技是可以结合的，最后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融合，回到一个很完美的状态。
1: 对对，就是您说的这一点也挺关键的，就是我们的骨改建是一个终身改建的过程，所以虽然这个种植牙在临床上我们结束了，但这个骨的改建是一直在存在。所以呢，为什么说我们的牙齿的维护很重要，口腔种植牙种完了以后，大夫会跟你说，好，现在我的工作结束了，后面就是你的工作了。在你的工作的时候呢，我觉得一个是我们不要吃太硬的东西，然后来尽量的保护这颗种植牙，因为它的骨头还在一个改建的过程，它是一个逐渐的趋于平衡的一个状态，它也是一个还是在改建的一个过程。还有一个就是要注意我们的口腔卫生的维护，只有这样的你的种植牙牙周不发炎，它的骨头就会很稳定，就 OK 没有问题。
0: 种植牙之后确实需要多次复诊，现在我们的口腔医学技术越来越先进，每次口腔治疗的过程都不会带来太大痛苦，所以虽然可能是有点麻烦，但我们的生活质量会有很大改善。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0: 种植牙很坚固，那还需要维护吗？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种植中心主任医师田斌提醒您，种植牙的维护有讲究。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涉及到种植牙的维护问题了。就像我当时种完牙以后，医生跟我说的，你种的这两颗牙是你口腔里最坚固的两颗牙，那我还需要维护吗？
1: 这是必须要维护的。
0: 好吧，那给我们讲讲该怎么维护呢？
1: 好的好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的种植牙一生，我们不夸张的说是完成了50%的工作，而剩下的50%的工作是患者来进行的。这50%的工作，一方面就是我刚才和大家聊的，就是说一定不能吃太硬的东西，毕竟它是一个人工种植体，它承受的力量是有限的，而且它是跟骨头是一个骨结合，它不像我们的天然牙有一个牙周膜，我咬到硬的东西啊，我觉得不舒服，我就会反射性的我不再咬了。但是这个种植牙它是没有神经的，你咬多硬的东西它没有感受，所以呢就需要你人工的控制，我不要吃太硬的，我来主观的判断一下我能不能吃这么硬的，而不是像天然牙它有牙周膜来辅助你判断太硬了，哎呀我觉得不舒服了，那时候你就会被动的停止咬合。这个种植牙它没有这个过程，所以就需要我们来主动的选择一下，不要吃太硬的东西，对这个种植牙根一个保护。再一个就是我们口腔卫生的维护。口腔卫生的维护呢，我们有口腔保健的几件套。首先是刷牙，我们最好是把牙齿先刷干净。那么我们简单的刷牙就够了吗？绝对不够，因为我们这一个牙呢，它是有几个面的，而我们刷牙只能把露在外边的面刷干净，而我们的牙缝的位置是刷不干净的。牙缝的位置就需要什么呀？需要我们用牙缝刷、牙线、冲牙器这几件宝来辅助我们把这个牙齿的周围的卫生做干净，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把我们这颗种植牙刷干净维护好了。所以呢，就是提醒大家，我们口腔健康的维护、卫生的维护，不光是刷牙，刷牙只是一个最基础、最基础的一个保健。然后剩下的我们需要用牙线，需要用牙缝刷，需要我们的冲牙器，把这几件工作都做好，我们的种植牙的卫生才能够得到保证。
0: 因为种植牙本身它没有自己的一个神经保护，
1: 对，
0: 所以需要我们有意识的 保护一下我们的种植牙。
1: 是的，是的，
0: 不能硬碰硬。
1: 对的，对的。如果你要是硬碰硬的话，它没有反馈，它是绝对还在咬，因为它没有感受。但这个时候，它其实承受力已经承受不住了，所以就需要我们主观的判断一下，我控制一下自己，不要吃太硬的东西。
0: 那刚才田主任说到，我们要保持口腔的清洁，这就涉及到了刷牙呀、牙缝刷呀、牙线啊、冲牙器啊这些。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刷牙谁不会呀？我又刷了几十年了。但是可能对于口腔医生来说，可能有些朋友还真的是刷牙不正确，是吧？
1: 是的，是的。这个刷牙呀，就是其实我们原来做过一个口腔健康科普的工作，就是在中小学生中的时候做过，就是我们自己刷牙，父母没有教过，因为我们不会，我们没有教过孩子。在我们给孩子们讲完刷牙以后，我们再给他同期做对比，发现他刷牙的效率是不一样的。然后所以我们刷牙呢，要求的是每天至少刷两次，每次至少三分钟，每颗牙要刷三个面儿，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而我们刷的时候呢，是需要每颗牙都刷到，然后是要求我们一个水平浮刷式，然后也就是说我们的牙刷与牙面形成一个45度角，主要是刷牙龈的位置。这个呢，我估计大家我们现在做科普的工作呢做得很到位，然后大家上网或者是电视上都能看到怎么正确刷牙的方法。我在这里就是跟大家强调，就是一个333的原则，每天至少刷2次到3次，然后三餐都刷是最好的，然后就是每次至少要刷3分钟，每颗牙的3个面我们是要刷到的。那么刚才说的是这个刷牙的问题，
0: 我觉得大家可能数一数或者计算一下自己刷牙的时间，可能你每天能刷个2-3次，也会考虑到每个面都涉及，但是我真的想说，有没有人能刷到3分钟？
1: 我们最开始就是我教我家孩子刷牙的时候，我是给他买一个小沙漏，确实是这个沙漏，然后呢3分钟我给他倒过来，然后就让他刷牙。就是孩子小的时候他不会刷牙，然后我们其实正规的办法是要父母来帮他刷牀，至少就是我们在可能5-6岁之前，孩子的精细动作都没有那么完善的时候，我们需要给他刷牙。
0: 然后我想问的是，现在的电动牙刷，那我们是不是电动牙刷的效率会比我们普通的牙刷效率要高一点呢？
1: 其实我觉得就是电动牙刷也好，手动牙刷也好，它只是就是一个方式不同，但是它的目的都是为了把牙齿刷干净。就是我觉得你电动牙刷，如果说你只是在每颗牙上胡乱的走一下，它也是刷不干净。就是你也是要我们这个333的原则，每次呢它可能也得是每颗牙一颗牙一颗牙的走，你自己计算一下，这个就是你每颗牙都走到，每颗牙的每个面儿都刷到，其实你的时间也是差不多的。所以就是好多人都问我，那我是不是用了电动牙刷会更好呀？其实用了电动牙刷也一样，要把这个牙每个面儿都刷到，每颗牙都刷到，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刷牙的效果。
0: 嗯，但我觉得电动牙刷对我有一个帮助哈，就是说你开开以后它自动设置会3分钟，就是你要刷到这个电动牙刷停。
1: 对，
0: 而且
1: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督促你这个达到时间的一个过程。
0: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个电动牙刷的时间的督促，我其实真的可能是
1: 刷
0: 不到。
1: 嗯，
0: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电动牙刷有一个好处，不同牌子不一样啊，
1: 嗯，
0: 但它大概会在半分钟的时候停两秒，
1: 停一下，
0: 这样的话你大概知道啊，哦，我现在这个位置我
1: 刷了，
0: 哎，1/4的位置我刷半分钟，
1: 对，
0: 然后我再换一个位置，这样的话基本上就也可以让我们平均把这个
1: 对把这个就是可以平均的，就是每个区段每个象限刷多长时间，就是你可以自己计划。我觉得这个倒是一个比我们手动来说更好的一个优势。
0: 对，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能自觉地做到每次刷牙刷3分钟的话，电动牙刷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帮助。然后我们再来简单的了解一下
1: 牙线
0: 和
1: 牙缝
0: 刷，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1: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刷牙是在你表面上，里面、外面、上面 这是我们通俗的说法，能刷到，但是每两颗牙中间的位置你是刷不到的。那这个位置怎么来清洁呢？就是需要牙线和牙缝刷。牙线呢，就是说在我们的牙齿牙龈没有退缩到有一个牙缝的时候，我们用这个牙线给它进去以后，贴着两个牙的牙面来清洁，这是我们一个正确的一个牙线的用法，而不是说这个牙线进去一下出来这就叫用牙线了，这不是的。我们的牙线一定是进到牙两颗牙中间，贴着前边的牙上下蹭，然后再贴着后边的牙上下蹭，摩擦几下，把它上边的牙菌斑给它清洁掉，这是一个牙线的一个正确的一个用法，也能够达到它清洁牙齿邻面的一个效果。嗯，这是牙线的一个用法，所以我们每天都应该在用完牙刷以后再用牙线来清洁牙齿的邻面，这个我们在正常的天然牙的时候，这个基本上我们就可以保证牙齿的一个很完善的一个清洁作用了。
0: 嗯，就是如果说我们牙齿已经有缝的话，那么可能牙缝刷更好用一点。
1: 对对，就是说在我们种植牙种完了以后，有很多患者说，哎呀，我这个有一个牙缝，或者是说年龄大了牙龈退缩的时候有牙缝了，那这个时候用牙线可能效率太低，或者是你用的不好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用这个牙缝刷，而这个牙缝刷不是在这个牙缝过一下就完了，就和我们牙线是一样的效果。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是要牙缝刷进到这个牙缝里，贴着两边的牙来蹭一下这个牙面上的牙菌斑，达到一个彻底的清洁的作用，这个是我们最关键的一个做法。所以呢，就是牙刷是清洁牙齿的三个面，牙线是清洁牙齿的邻面，而我们的牙缝刷也是清洁牙齿的邻面。这个邻面呢，就是在你的牙龈有一定退缩，或者是说我们的种植牙是把牙种上了，但是我们的牙槽骨很多时候它是不能长上了，这样的话牙龈就没有附着，会有一定的牙缝的存在，这个时候也是需要用牙缝刷来清洁的。
0: 嗯，好，那我们再来问问水牙线又是干嘛用的呢？
1: 水牙线也是大家就是最近些年关注特别多的一个情况。有很多人问我，我用了水牙线是不是我就可以不用牙线了，或者说我不刷牙了，我不用牙缝刷了，其实这个都是不能替代的。我们这个水牙线一定是在我机械性的清洁，我的刷牙也好，牙线也好，牙缝刷也好，都是一个机械的清洁作用。在这些清洁完了以后，我用水牙线把上边残存的一些菌，就是说脏东西也好啊，细菌也好，或者是说菌斑食物残渣把它冲掉，或者说还有一定的牙龈的按摩作用的。所以说水牙线是一个辅助的，而不能替代前面三种的这种牙齿清洁的办法。
0: 那我想问一下田主任，就是比如说我早晚在家里会努力认真刷牙啊，然后中午因为在单位就不是那么方便，我在单位中午放一个水牙线，就是餐后冲一下可以吗？
1: 可以呀，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就是你一般我们有很多时候呢，中午在单位可能我吃完饭用漱口杯清水漱漱口，如果你能用牙线清洁那肯定会更好，它至少把食物残渣牙缝里的残渣刷得很干净，但是我们的牙线是可以随身携带的。
0: 那我们再说说在这个种植牙的维护方面，是还有一个需要定期复诊是吧？
1: 对的，因为我们的种植牙呢，就是基本上我们可能种完牙以后一周到两周复诊一次，一个月左右复诊一次，然后半年一年以后是每年都需要找我的医生来复诊的。这个时候呢，大夫会发现你的这个种植牙牙冠有没有问题，你的牙龈的维护是不是到位，还有你的咬合有没有出问题，他都会随时的调整，会给你一些健康的一个保证。比如说你的牙龈不好，他会给你进行牙龈的炎症的一个处理。如果说你的牙冠的咬合有问题，他会做一个咬合的一个调整，让它的力量不要受那么大。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的定期复诊是非常必要的，而这个时候医生也会发现你其他牙的一些问题。
0: 所以说回到我们最开头的说法，就是无论你有没有 问题，其实我们都是应该定期看牙医的。
1: 是的，是的，这是我们的最终的一个落脚点，定期看牙医，保证你在牙齿一些小问题的时候就给它及时的处理掉，不发展到严重的程度。如果到严重的程度，不要发展到非拔不可，拔了以后及时的去种牙，我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流程吧。
0: 大家不要觉得看牙医很麻烦，其实它是保证我们口腔健康非常重要的部分。
1: 是的，是的，我们的牙齿健康，身体健康。
0: 种植牙当然不能一劳永逸，需要我们定期复诊，像爱护真牙一样好好保护它。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种植中心主任医师田斌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大家关爱牙齿，多了解一些口腔保健知识。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总悲秋的人是因为矫情吗？悲秋仅仅是季节的原因吗？明天节目带您了解如何区分抑郁情绪

0: 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证儿看。

0: 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 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健康快乐常相伴。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从栩栩如生的仿生机器鱼，到可以清理海洋垃圾的无人潜水器，越来越多的科技创新产品正在助力海洋保护。创新进行时，今天带您了解科技新进展。再婚夫妻受子女牵绊伤了感情，还引发了财产纠纷，他们最终会如何解决？法律讲堂一起来听被拆散的二婚。
1: 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创新进行时。随着人类探索进程的不断深入，海洋探索的重要性越发凸显。 长时间以来，传统的无人遥感潜水器多采用螺旋桨推进，噪音大、扰动强，容易惊扰生物，也难以在复杂敏感环境中执行任务。而眼下，仿生机器鱼通过模仿真实鱼类的运动方式，具备低噪声、低扰动、高灵活性等独特优势，可以有效执行海洋探测任务。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不断完善，如今仿生机器鱼正从实验室的新奇玩具逐步成长为能够胜任水域巡检、生态监测、设施维护，甚至水下战队的智能装备。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来听一听仿生机器鱼的故事吧。
2: 就6000斤吧，他花了1000块，不止了，至少8、9折。他叫陈潇，是一位珊瑚鱼类研究专家。珊瑚对鱼类的影响是他考察的课题之一。他正在进行一生中第230次潜水。陈潇此次潜水的任务是调查海底珊瑚生长情况。这里是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的分界洲岛，有着10000平方米的海底珊瑚。
3: 珊瑚礁近岸分布的有一部分，但大部分还是分布在西沙、南沙这些地方。它最主要的特点是生物多样性非常高。
2: 珊瑚是整个珊瑚礁生态系统的一个基础，珊瑚越好，鱼类就越多。
3: 十年来，陈博士每年都会进行一次水下科考，每次考察都要下潜数十次，这些数字背后却是他深深的无奈。
2: 第一个是时间有限，随着深度的增加，我们在水下的能够停留的时间是越来越短。第二个呢是深度有限，很多这个大深度的海域下面的珊瑚的生长情况都没办法从我们人力进行调查，如果要进行这方面调查成本会非常高，还涉及到一些对潜水员的身体的一些伤害。
3: 环境、时间、安全这些因素时时刻刻制约着水下科考。虽然各国也研制出了各种各样的潜水机器来代替人类更好地探索海底世界，但是这些庞然大物对鱼儿来说都不太友好。
2: 要有一个水下机器来替代我们进行水下科考调查的话，那我希望这个水下机器呢，首先要安静，不能对水下这个生物有惊扰。第二个呢，它的这个运行要平稳。再就是它要能够进行大深度的调查，最好这个机器能够实时传回图像，然后操控性要好。那这个机器呢，最好还有一些这个物放啊、采集的功能。
3: 安静、平稳、能自主的采集回传图像，更重要的是要与水下环境融为一体，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的干扰。但能满足这些要求的潜水机器却少之又少。就在陈博士苦苦寻觅潜水器的同时，西北工业大学宁波研究院的实验水池里，一条浮粪正在进行它的第208次试验。浮粪又名魔鬼鱼，是一种生活在中热带或亚热带海域的鱼类。在大海里游泳的样子就像一只飞翔的大蝙蝠，因此而得名。总觉得哪里不对，在大海里出没的浮粪怎么会在游泳池里呢？仔细观察这些浮粪，体型要小很多，而且眼睛还闪着红光。它们其实是仿生机器鱼，名字叫大黑。
4: 程序给能给吗？上位机能给不？
3: 这是西北工业大学宁波研究院曹勇团队研发出的最新一代水下仿生机器鱼。此时科研人员正在对大黑进行动作测试。一会儿这条鱼要和我们来一次游泳比赛。
5: 我现在要拍一部水下电影大片，
6: 那这个怎么弄？我应该做哪些动作？
4: 你首先看一下你身上穿的衣服有啥特别的地方没有，仔细观察。
6: 就我刚穿的时候发现上面好多这个小疙瘩，是干嘛的呀？
7: 您身上这个是标记点，我们叫它 mark 点。然后您看这像是一个普通的水池，但其实是安装了一套独特的动捕系统，当您下去在水下游动的时候就可以捕捉到您身上的点的位置信息，从而反映您的运动姿态。
6: 哦，明白了，好像很多这种电影大片都是这么拍的。
7: 对，
6: 我们表面看是一个猴子呀，可能是条金鱼在运动，其实都是人做的动作。
4: 对，
6: 对吧？你看所有的这些点都基本上在我的关节的位置，手腕的部位、手肘的部位，包括你看我的小腿、大腿这边，身体不管怎么去动，这些点都在运动。所以我一会儿在里面泳姿是什么样，是狗刨啊还是自由泳啊，怎么游的都知道。
7: 对，
6: 是吧？那就这我怎么鱼身上也有呢？我跟它一样。
4: 你现在就变成一条大鱼了，
8: 然后你这条大鱼跟我们的小鱼一起看谁的游泳姿态更好看。
3: 这场游泳比赛比的不是速度而是姿态。泳池底部装有高速摄像头，一旦有物体游过便会自动触发，捕捉每个动作的细节。经过计算，一个完整的游泳动作就会呈现出来。所以体验官要尽可能潜到池底。
9: 今天我就是一条大浮粪，我得下去游去。
4: 对，
9: 是吧？
4: 是条
9: 来捕捉我的姿态。好吧，也算是给科学献身了。
10: 哎，好，准备啊，三二一，
3: 比赛开始。运动员跃入、滑入、跌入泳池。好吧，尽管入水姿势很丑，但是业余运动员经过一番扑腾终于潜了下去。
6: 同学，这个是刚才我游的那个动作是吗？
11: 对，这个就是
6: 游的还不错呀，撑的我这泳姿，而且你看我整个的各个。
3: 尽管运动员游得非常吃力，但是摄像机还是把他的游泳动作捕捉下来。他身上的光学定位点此时也发挥了作用。
6: 你看旁边这个黑色屏幕上这个亮点，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标记点，
4: 对
6: 吧？
4: 标记点，把你的这个标记点的所有信息跟你的隐私图像合二为一了，这样就能准确的分析你自己的泳姿了。
3: 在动作捕捉系统的帮助下，仿生鱼的动作可以不断的优化改良，越来越接近真实浮粪的游泳姿态。如今实验室里，大黑可以像真浮粪一样完成上浮、下潜、转弯、侧身等动作。他们的良好表现让曹勇有了更高的期盼，他希望这只仿生浮粪能像真浮粪一样在大海里面遨游，并能完成一次科考任务。这与陈博士的期盼不谋而合，
2: 因为机缘巧合知道他们在做这个机器仿生浮粪的这个工作，他们对于把这个仿生浮粪啊开拓一些这些应用啊也很积极，所以我们双方一拍即合。
3: 为了完成这次科考，科研人员带来了表现最好的一条大黑。不仅如此，他们还带来了一条黄色的仿生机器鱼小黄。小黄是大黑的上一代产品。小黄的优点是有一条控制线，不但可以人工操控它的动作，还不用担心小家伙会一去不复返，所以在不熟悉的水下环境中，小黄总会身先士卒侦查海况。考虑到两条仿生机器鱼是第一次到真实的海洋环境里下潜，下潜时间和地点的选择必须谨慎，因此两位科研人员决定先在较浅的鳐鱼池里试游一下。潜水去测试之所以选在了鳐鱼池，是因为鳐鱼是这条仿生浮粪的近亲。除了体型和外貌有些许差异外，它们的游动方式很相似。在这里进行仿生鱼的第一次海试，不仅能够获得仿生鱼运动性能的宝贵资料，还可以在第一时间观察到真鱼对于仿生鱼的直观反应。鳐鱼群很快的就接受了这两只看上去有点不一样的家伙，尤其是大黑，不仔细分辨很难辨别真伪，这让曹勇的内心百感交集。因为十多年来，曹勇团队在让机器鱼像真鱼这件事上可是煞费苦心。为了更直观地了解浮粪，曹勇团队在当地医院的协助下做了一次特殊的检查。
9: 做 CT 很常见嘛，但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个 CT 您肯定没有见过，因为今天啊，在苗老师和曹老师的带领下，我们要给鱼做个 CT， 是吧？
3: 由于真正的浮粪体积巨大，并且没有人工养殖的成体，那即将做检查的鱼到底是什么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由于真正的浮粪体积巨大，并且没有人工养殖的成体，所以科研团队只能通过对和浮粪最为相近但体型较小的牛鼻粪标本进行扫描。
9: 慢慢的它这个图像就出来了，
4: 里面主要的骨骼已经可以看到了，
9: 特别像一把长把的芭蕉扇。
4: 这个位置是它的头部，后面是它的鳃、软骨、韧带、肌条，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这种结构。它的这种结构呢，是既保证了它的稳固性，又保证了它运动时的灵活性，所以是一个比较巧妙的结构。它的胸鳍除了这种简单的上下的扑动，还会有这种侧翼的这种翻转，
6: 就相当于它是一个万向轴似的。
4: 对，所以它的运动能力既快又稳，相对呢还比较省力。
3: 牛鼻粪的胸鳍有上千根软骨，这些软骨相互咬合，形成了一个既灵活又柔软的游泳利器。
9: 曹老师，你看刚才苗老师跟我说了，其实它的这个骨骼非常非常的复杂。
4: 对，
9: 这是不是给你们也带来难度？你要是完美复刻的话能做到吗？
4: 完美复刻的话还是有难度的。
3: 团队首先在水族馆内拍摄了大量牛鼻粪游泳的画面，回到实验室后利用计算机对这些画面进行分析，计算出它的运动轨迹。
9: 这个是我们这个拍摄到的浮粪的某一次运动的相对比较连贯的系列的这个图片，比如说我在这个浮粪上面可以选取这些关键的点，然后它通过这一连串的这个动作，我们可以知道这一点上的它的一个运动的规律。
3: 通过对牛鼻粪身体结构和游泳动作的深入研究， 科研团队获得了大量的数据，这也为大黑和小黄首次执行海洋科考任务

0: 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小黄和大黑在前海区的表现让曹勇团队颇为满意。
1: 人都齐了，我就发船了啊！
2: 走吧。
0: 他们决定前往更深的海域去试一试。他们的落脚点是一个人工搭建的浮岛，浮岛距离海岸100米，水深5米以上，平日里是供游客尝试潜水用的平台。大黄和小黑要在这里开始他们真正的勘测试验了。与潜水区不同，这里的水域更深，面积更广，机器鱼一旦失去控制将会沉入深不见底的海底，想寻回来如同大海里捞针。
3: 再下一层，再下一层。
0: 所以身先士卒的当然是小黄。
4: 那个目标区域我们再游。
5: 对，好的。
0: 陈博士和他的伙伴阿超将担当保镖，确保试验的万无一失。随着科研人员手里的控制线一点点的变长，小黄缓缓向更深的海底游去，所有科研人员此时都为他揪着心。
4: 现在航向角260、280、300，直游就行了，全是珊瑚礁。
6: 我用完了，用完了。
7: 250，
6: 回了，回了。
7: 270，
5: 回上了。
0: 初次下海勘测，侦察兵小黄的表现令科研团队倍感惊喜。他不仅成功游行了1000米，并安全返回，而且还拍回了大量珍贵的海底视频。回到宾馆，科研人员顾不上休息，迫不及待地导出了小黄带回来的数据。
8: 这两段，大概就这样的，
9: 有点卡，没有刚才看的那么卡成马赛克那种感觉。
10: 我估计换成100米至少会好很多。
6: 现在是200米。
0: 从小黄带回来的勘测数据中，曹勇发现，海底情况要比想象的复杂。水下的复杂地形和暗藏的涌浪，都是小黄在实验水池里未曾遇到的。
10: 直接给它变深一点，变深了之后，你受流的影响小。
7: 嗯，
10: 开始我们变深变得太保守了，变得特别浅。
0: 但是小黄拍回来的视频还是让他们欣喜。安静平稳是陈博士对水下探测器的两项基本的要求，而我们的小黄是如何做到的呢？
11: 不笨，它是两个翅膀在游。这类鱼类它的好处是啥？既灵活还能很稳定，它就可以获得清晰的一个成像。
0: 一只成年福分有的可以重达3吨，两鳍展开能达到4米，在海洋里遨游就像一条飞行的毯子，平稳且灵活。福分之所以能如此灵活，它的一对胸鳍功不可没。科研人员研究发现，福分的胸鳍有近100根鳍条，上千个关节，这使得胸鳍动起来如流水般丝滑，这是大自然数亿年来进化的完美杰作，却给仿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11: 这么复杂的结构要用机械，特别是用电机啊这种传统的机械结构来驱动的时候，就必须要简化，那么它更多的是实现了一个运动的相似。
0: 简化并不简单，它往往需要更高的智慧。科研人员发现，浮分每根鳍骨运动的时间和幅度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游泳姿势。于是他们将上百根鳍条简化成十几根可以弯曲变形的柔性板条，希望通过电机和程序控制它们的变形程度，从而实现和真鱼相似的游泳姿态。
12: 听众朋友，从栩栩如生的仿生机器鱼，到可以清理海洋垃圾、救助受困海龟的无人潜水器，再到可以长时间、近距离、多角度的监测珊瑚礁生态的智能机器人，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核心技术的不断突破，多种仿生机器鱼已经开始在海洋保护领域实现应用，而越来越多的科技创新产品也让我们能以更智慧、更高效的方式探索和保护海洋。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见识一下科技是如何帮助我们更好地探索和保护海洋的吧。

0: 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的分界洲岛，有一个鳐鱼池，人工养殖了数十条鳐鱼，游客不仅可以喂食，还可以和他们亲密接触，广受孩子们的喜爱。然而今天孩子们却发现鳐鱼池里多出来两个不一样的家伙，他们悄悄地混在鱼群里，不时地撩拨一下孩子们的脚丫。这个拖着长长尾巴颜色鲜艳的大家伙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它并不是真正的鱼，而是由西北工业大学宁波研究院研制的仿生机器鱼潜水器小黄和仿生机器鱼大黑。这天他们一起登陆分界洲岛，是要在这片水域帮助科研人员进行珊瑚生长情况的调查。小黄带有一条控制线，便于操控，因此被当作探测海况的侦查员。前一天小黄已经进行了一次下海勘测，不仅成功游行了1000米并安全返回，还拍回了大量珍贵的海底视频。不过让我们好奇的是，海底暗流涌动，海洋生物又容易受到惊吓，因此安静平稳是水下探测机器的基本要求。那么小黄是如何做到的呢？
1: 哎，邱老师您好，您这个是在研究什么呢？
2: 我们现在主要是在做这个仿生浮粪的这个骨骼设计，因为真实的这个鱼的这个游动跟它的这个胸鳍的跟柔性分布息息相关。浮粪真实的这个骨骼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个这个小的这个小的骨头，骨头之间是通过关节连接起来的。我们现在在做这个仿生骨骼的过程中，如果想做到每一个关节都复现的话是非常困难的。我们现在尽可能的就是通过结构设计的方法来增加它的柔性。比如说您看，我们这一端固定，这端一样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形，如果前端固定，后端哎也是可以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形。就是通过结构设计的方法，我们也可以大概的仿制出这个真实的这个浮粪的一个变形模式。
1: 对，我看了一下啊，就是其实它这个不是一整块，它相当是一块大板上，你看又切了很多这个
2: 对
1: 条，
2: 是是是，
1: 中间还有很多缝隙，
2: 对，
1: 所以现在它就是能够进行一个摆动，上下动也行，然后前后这样动也可以。
2: 是的是的是的。
0: 科研人员将上百根鳍条简化成十几根可以弯曲变形的柔性板条，通过电机和程序控制它们的变形程度，这样在胸鳍上下扇动的同时又有向后的运动，两种运动协调的结合在一起，就能实现和真鱼相似的游泳姿态。这看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却是极其复杂的。
3: 对人来说很简单，我胳膊想这样动随便动，对仿生鱼来说它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观众很难发现，哎，它怎么就转弯了呢？转得还很灵活，还跟真鱼很像。它扑动的形式其实是在悄然的变化，只是它过渡的太顺滑太自然了，你感觉不出来而已。其实到样机里面这个过程是比较复杂的。
0: 经过十多年反复的迭代和改进，曹勇团队终于让仿生机器鱼呈现出逼真的泳姿，其中最新一代的大黑尤为出色。在实验水池中，大黑能够像真鱼一样自由上浮下潜和转弯，每个动作都流畅自然。不过实验室的水池终究与真实海洋不同，大海环境更加复杂，充满未知。那么大黑能否经得起这样的考验，在真正的大海中依然游刃有余呢？与仿生机器鱼小黄不同，大黑并没有控制线，进入大海后一切行为完全靠自主控制，因此科研人员格外谨慎。
4: 昨天分析的这个数据说是啥问题，
5: 就是在实验室它的速度特别稳定嘛，有可能还是因为这个水底有流的影响，
3: 底下面环境比较复杂，它那个起伏就比较大。
6: 那我想的是给0.2，
3: 给它0.4的频率，太高了他们追不上，定深定到2米。
0: 为了保证大黑的安全，科研人员降低了它的速度，还调整了下潜深度。可就在一切准备就绪即将开始测试时，大黑却突然罢工了。
7: 突然这个样机上不了电了，左右的系统都上不了电，包括我们里面的公共机的 WiFi 啊，左右的亮灯啊，这些都不闪了。
0: 不知为何，大黑突然不能自主供电了，科研人员顿时紧张起来。
7: 先把它拔掉，然后就用一根线给它短接就行了。
0: 不能自主供电，也就意味着大黑在水下无法做出任何动作。难道大黑的测试任务还没开始就要被迫终止了吗？
7: 你现在是机械开关能直接打开吗？
8: 不行。
0: 曹勇带领团队立刻开始排查。
7: 现在最大问题应该是这个无线开关吧？
9: 对，程序已经下错了，
10: 是已经
7: 重新下。听我的，现在很有可能是程序下了一半，没下完全。
0: 此时已经是下午三点，最好的日照时间即将过去，他们必须争分夺秒。
7: 哦，没没，但是开关没坏，但是系统没有工作。
8: 所以我说的没
7: 问题，好了好了好了，就这个问题，
8: 先
7: 去放个。耶，下次不要这样干了啊！这个死循环，实验当中遇到一点小插曲啊，在现场改了一下程序，可能程序里面存在比较明显的死循环，然后考入这个程序的时候，整个控制系统给死机了。死机了之后上不了电，然后我们现在紧急拆仓，通过有线这种程序重新下载解决了这个问题。
0: 终于问题找到了，是程序出现了错误，从而导致大黑不能自主供电。科研人员现场修改程序，问题终于解决，大黑可以下水了。
7: 然后三米才会出发啊。 OK，
0: 经过这场小插曲后，科研团队的每一个人都悬着一颗心。或许是大黑这样的鱼实在是少见，一下水就遇到了众多小鱼的围观。不过大黑并不害羞，很快调整好方向，义无反顾的从容的向远方游去。尽管大黑自主游行的时间有限，姿态也略显笨拙，但从水下传回的画面已足以让所有科研人员激动不已。他们的鱼终于真正游进了大海，
7: 捉到好大一片鱼，
11: 太棒了，
7: 估计上千条。
12: 它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运动特别的好，一个比较灵活的游动。
0: 仿生机器鱼首次海洋测试取得了成功，为科研人员观察海底珊瑚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然而这些形态逼真的海洋特工擅长的是环境观测和数据收集，面对威胁海洋生物的垃圾，他们是无法参与清理或者救助工作的，这该怎么办呢？根据统计，每年都有大量海洋动物因为误食海洋垃圾丢掉性命。
13: 我们广东这一带啊，近几年的一些环保跟公益组织啊，对这个海洋垃圾清理啊，包括在深圳大鹏啊，包括我们这边都是有很多的这些志愿者到海底去清理这个废弃的渔网，还有一些海洋垃圾把它清理等等，都做了一些非常大量的工作。
0: 海底垃圾需要潜水清理，但潜水员需要在海况良好的情况下才能下水作业。如果赶上恶劣天气，潜水员无法下水清理垃圾时，那些漂浮在海底的危险又该如何处理呢？工程师王胜伟准备用自己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王胜伟设计的一款无人潜水器。这种无人潜水器有三个推进器，后面的两个负责前进和后退，上面的推进器负责上浮和下沉。潜水器通过线缆传输控制信号，可以用手机在海面上控制，最大下潜深度可以达到150米。
14: 我们最开始就是抱着玩乐的心态，拿它去潜水，拿去探索我们周边的这种水下的世界，拿到普吉岛，拿到菲律宾去潜水玩，把这个放在水下边，用最简单的手机就可以操控它，实现基本上是实现零门槛的这种对水下世界的探索。
0: 王胜伟设计了一个机械手臂，他想把这个机械手臂装在无人潜水器上，代替潜水员到水下清理垃圾。但他很快发现这个想法行不通。
14: 比较经典的这种三推的微型潜器，拿到这个海中，拿到实际的水域当中去应用的过程当中， 就发现了它在这个稳定性、操控性上面存在。

0: 了一些先天性的不足。它在水中行进过程当中呢，它没有任何可以有左右给它支撑的这么一个东西，只要受到来自侧方的洋流，就有点像是旁边有一个人推了你一把，自行车就会侧翻一样，它这边没有任何的支撑，就导致它在前进过程当中会产生这种左右摇晃的这种不平衡的情况。
1: 怎样才能让潜水器在有洋流的大海里保持稳定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从本科到博士，王胜伟攻读的专业一直与无人潜水器相关。在攻读博士期间，他参加了中国4500米无人潜水器海马号的研制工作。在科研中积累的经验让王胜伟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决定参考无人机的结构，将原来的3个推进器变成了6个。
0: 拖出来这3个推进器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刚才我们提到的三推当中的这个姿态不平衡的那个弥补和修正的这么一个作用。通过这么一个弥补和修正呢，可以让这个我们的水下机器人潜器在水中即使受到洋流的扰动，也能保持一个相对平稳的这么一个姿态。通过这个过程呢，就不需要你过多的把你的精力和你的操作放在去把机体平衡起来，我们机器帮助你把这个事情就完全做好了。
1: 为了验证这个设计，工程师在一个游泳池放了几个灌满水的塑料瓶。此时游泳池里还有其他人在游泳，水底的瓶子也随着游泳造成的波浪无规则的摆动，这和海底洋流极其相似。无人潜水器是不是真的可以自己在水中保持平衡，让操作者可以专心寻找时机抓住瓶子？工程师找到了一个11岁的小朋友，请他来操作潜水器。第一次使用无人潜水器的小朋友能否顺利完成任务呢？潜水器前面的摄像头可以把水下的影像实时传送到平板电脑上，这有利于小朋友把握抓瓶子的时机。经过几次尝试，第一次操作潜水器的小朋友抓住了水下的瓶子。利用无人潜水器清理海底垃圾的设想验证成功了。王胜伟决定让从事海龟保护工作的叶明斌试一下这种简单快捷的新方法。
2: 只要你不动，它就停在那里，它就不会那，除非你给它下命令。我们操作弄的操作比较简单，这样子。
3: 这个设备哈，比如说我发现前面有一只海龟，被那个渔网缠住了，就是你能不能就是说靠近我这个目标，按照你这个把那个一些网啊剪掉。
1: 叶明斌希望用无人潜水器解救被渔网缠住的海龟，他为何会提出这样的想法？这只海龟已经在保护区住了很久，因为肺部受伤，它只能像这样侧着身体游泳。
4: 海龟是靠肺呼吸的，如果它是主动休息的，就是它自己的龟啊，潜到水里在睡觉，它可能几个小时不休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它触网被困了，它拼命的挣扎，很快的就消耗完了那氧气的话，很快它就要抬起头来呼吸，但是它被阻碍了之后，它就会直接就溺水了。所以我们经常有一些潜水员也是通过是潜到海底下面去解救海龟。
1: 为了验证无人潜水器能否代替潜水员解救被困在海中废弃渔网里的海龟，王胜伟决定到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海龟湾里做一次模拟演练。这只被渔网罩住的充气海龟是今天他们要解救的对象。王胜伟他们在渔网里放了很多石块，帮助他下沉到海底。这把剪刀是他们在机械手的基础上改进的救援神器，只要剪开渔网，充气海龟就会自己浮出水面。海龟和潜水器先后下水，解救行动开始。但王胜伟很快便遇到难题。
2: 浪大，
1: 因为台风影响，这天的海龟湾内风大浪急，虽然有自稳系统帮助王胜伟控制潜水器的平衡，但台风让整个大海波涛汹涌，只有4000克重的无人潜水器动力全开，勉强能和海底急流抗衡，而机器剪刀十分锋利，

0: 过潜水器，在张开剪刀剪渔网的过程中被暗流裹挟，不慎刺破充气海龟，那么这场模拟救援行动将以失败收场。为了避免意外，王胜伟小心翼翼地控制潜水器，耐心寻找合适的时机，一点点剪断渔网。这场模拟救援行动会成功吗？王胜伟小心翼翼地控制潜水器，耐心寻找合适的时机，一点点剪断渔网。经过将近一个小时的对抗，充气海龟终于脱离了渔网的缠绕，浮出了水面。虽然营救所用的时间超出了大家的预期，但通过这次事件，王胜伟他们收集了大量数据，这些数据有助于他们改进无人潜水器的硬件和算法，创新出更智慧更高效的救援神器。从栩栩如生的仿生机器鱼，到可以清理海洋垃圾救助海龟的无人潜水器，越来越多的科技创新产品正在助力海洋保护，让我们能以更智慧更高效的方式守护海洋生态。
1: 听众朋友，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创新进行时系列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为了享有安稳的晚年生活，不少老年人选择再婚，这既是情感陪伴的需求，也是生活照料的需要。但老年人再婚往往面临着双方子女的掣肘以及财产的归属等诸多问题，处理得好是晚年幸福，处理不好容易引发家庭矛盾。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老人离世三年后，前妻竟拿出了老人的遗嘱到法院主张自己的权益，欲按遗嘱处理前夫的遗产。对此，老人的儿子会是什么态度呢？当年这对再婚夫妻又是怎么离婚的呢？接下来呀，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徐阳为我们以案说法。
7: 2023年的某一天，家住北方某市的中年男子林正突然接到了一份法院寄来的快递，拆开快递，他才知道自己竟被曾经的继母赵欣怡起诉到了法院。赵欣怡要求与林正共同分割父亲林高远留下的一套房子，并出示了一份林高远的遗嘱。面对这份遗嘱，林正很惊讶，父亲已经去世三年多了，自己从来不知道还有这份遗嘱，这份遗嘱是怎么来的呢？要说明白林正与赵欣怡的这场纠纷，还得从父亲的两段婚姻经历说起。林正出生在一个充满矛盾的家庭，他从小父母关系就很紧张，父亲林高远是个典型的大男子主义，性格强势，习惯掌控家中的一切，而母亲呢，也是一个掌控欲极强的女性。他从小在重男轻女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缺乏安全感，因此对丈夫林高远的一切行为都严加监管。林正从小在母亲的严格管教下长大，学习和生活都被母亲安排得满满当当，几乎没有自己的空间。他渴望家庭和谐，但又无力改变父母之间的矛盾。由于父母的性格都很强势，因此啊，经常爆发激烈的争吵。离婚后，林正和父亲开始了新的生活，没有了母亲的严格管教，林正的生活变得轻松了许多。他开始尝试自己做决定，规划自己的未来。离婚两年后，林高远遇到了赵欣怡，两人都是离异。赵欣怡有个独生女儿在国外留学。赵欣怡和林高远的前妻截然不同，她优雅漂亮且善解人意。就这样呢，林高远与赵欣怡结了婚。林高远全额出资买了一套房，赵欣怡呢出资对这套新房进行了全面的装修。 林高远与赵信一的婚姻起初是充满希望的，赵信一的温柔与优雅为林高远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赵信一的独生女儿在国外生活一直是他心中的牵挂。再婚后不到两年，赵信一就接到了女儿的电话，说她怀孕了，希望母亲过去陪她。赵信一犹豫了很久啊，最终向林高远提出了这个请求。林高远虽然不舍，但出于对妻子的理解和尊重，他还是点头答应了。然而这一别就是三年多，林高远独自在国内生活，两人虽然保持着电话联系，但距离和时间的考验让他们的感情逐渐出现了裂痕。林高远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虽然生活能勉强自理，但也需要人照顾。他开始感到孤独，怀念与赵信一在一起的日子，无法忍受这种长期分离的生活，因此呢，他希望妻子能回到他身边。一次电话中啊，林高远忍不住发火，你到底还要在国外待多久啊？我现在身体也不好，你能不能回来照顾我呢？赵信一无奈地说，老林啊，你也知道我女儿在国外生活不容易，孩子还小，还要保住工作，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她。林高远是越说越激动，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嫁给我呢？现在又把我扔在这儿不管。这次通话让两个人的关系降到了冰点，林高远开始怀疑他们的婚姻是否还有必要继续下去。他觉得赵信一已经不爱他了，而赵信一则觉得林高远不理解他的苦衷。林高远叹了口气说，我很难过，但我不想再这样拖下去，我们离婚吧，以后各自好好生活。赵信一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他咬牙答应，好吧老林，我下次回国配合你办手续，我会永远记着我们在一起的日子。两个月后双方协议离婚，再婚期间购置的房屋是林高远全额出资的，两人意见一致，离婚协议上写明房屋归林高远所有，还明确双方无共同债务，各自名下的存款及个人物品归各自所有。从此以后，林高远与儿子林正一起生活，但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直到几年后林高远因病离世。父亲去世后，林正将父亲留下的这套房租了出去，在他看来啊，自己是父亲的唯一合法继承人，这套房子非自己莫属。林正平时工作忙，他还没顾得上去办房产过户手续，但是赵新怡并不同意林正的说法。

0: 他认为买房的钱确实是林高远出的，但装修和布置都是他出的钱。当初离婚协议是出于夫妻间的情分，因为自己在国外啊不能照顾老林，有愧于他，才做出的让步。争议之下，赵馨仪竟然拿出了一份尘封已久的遗嘱，这份遗嘱是由林高远离世前写的，上面清晰载明，若自己离世，名下房屋由赵馨仪与儿子林正协商处理，在和平协商的基础上，由赵馨仪分给林正一部分，若双方协商不成，则由赵馨仪继承。对于父亲的这份遗嘱，林正是非常惊讶，父亲生前从没有提到过这份遗嘱，父亲去世都三年多了，怎么又冒出个遗嘱呢？对此，赵馨仪的解释是，两个人是因为子女的原因两地分居导致离婚，本身还是有感情的，也一直藕断丝连保持着联系。林高远病重的时候，他闻讯专程从国外回来陪伴照顾老林一个多月，然后呢，因为女儿那边催着他回去，才不得不离开。在离开之前，林高远写下了这份遗嘱，交给了他。老林去世之后呢，赵馨仪一直在国外生活，这些年自己年纪大了，打算随女儿长期在国外定居，这次回来呢是要处理一下国内的财产，所以现在才要求按遗嘱处理前夫的房产。那么林高远去世三年多了，赵馨仪还有资格按照遗嘱继承遗产吗？其实由于赵馨仪并非是林高远的法定继承人，因此这份遗嘱在法律上应该属于遗赠，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什么是遗赠。遗赠是指被继承人通过遗嘱的方式将遗产的一部分或全部赠与国家、社会或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个人。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24条第二款规定，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60日内做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本案当中，林正在父亲去世时就把这个消息通知了赵馨仪，赵馨仪当时是在国外，没有回来参加葬礼，也没有提到过这份遗嘱，赵馨仪并未在60日内做出接受遗赠的表示。法院经审理认为，林高远第二段婚姻结束时，离婚协议中明确了双方无共同财产，且该房屋登记在林高远个人名下，综合本案其他情况，应认定双方在财产分割中达成了房屋归属于林高远个人的意思表示。林高远临终前立遗嘱已离婚，因此呢，赵馨仪已不是法定继承人，林高远的行为属于遗赠，赵馨仪如按遗赠主张继承房屋产权，应在林高远去世后的60日内做出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但其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均未主张接受遗赠，应视为放弃受遗赠。为保障各方利益，在法官的调解下，双方做出了让步。最终呢，林正和赵馨仪达成了调解协议，林正同意补偿赵馨仪30万元，作为当初赵馨仪对房屋装修的补偿，房屋产权则归林正所有。
1: 听众朋友，可以说财产问题是老年人再婚中最核心、最容易引发纠纷的环节。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一名男子再婚时将房产添上了妻子的姓名，感情破裂后，妻子不仅要离婚，还要分房产，法院又会怎么判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律师徐阳为我们以案说法。
0: 在北方某市，这天刚好是当地老板王永强独生女儿王欢结婚的大喜日子。在婚礼之前，王永强的妻子赵诗英就开始忙前忙后，然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婚礼举办的前夜，新娘王欢竟然拒绝他参加婚礼，并声称如果你非要参加，婚礼就不办了。作为女儿的王欢为什么拒绝赵诗英参加她的婚礼呢？赵诗英是王欢的继母，因此王欢对这位继母 一直是怀有敌意。更让赵世英不能接受的是，丈夫的前妻，也就是王欢的亲生母亲，盛装出席在女儿的婚礼上。那个场面呢，让赵世英感觉人家一家三口团圆了。赵世英认为王欢是在故意羞辱她，这样的安排怎么能不生气呢？等婚礼结束，王永强回到家，赵世英将不满发泄到了丈夫身上，认为是丈夫纵容王欢才让自己受了委屈。看到妻子非常生气，王永强反而觉得是妻子太敏感，他反驳妻子，如果你把王欢当亲闺女就不会这样。王永强与前妻啊是一个胡同长大的，也算得上是青梅竹马。婚后王永强下海做了生意，发了家，日子越来越好，王永强呢也越来越不安分，竟然在外面有了女人。这个女人就是赵世英。那会儿还是单身的赵世英在王永强的小公司里当出纳，对老板很崇拜。王永强觉得赵世英年轻漂亮，平时对自己那是言听计从，一来二去就对赵世英产生了好感，两人发展成了地下情人关系。这件事儿啊被妻子发现了，妻子要求王永强必须做出选择。赵世英给老板做情人这事儿啊闹得是沸沸扬扬，周围熟悉的人几乎都知道，自然也就没有人给赵世英介绍对象。赵世英在王永强面前哭哭啼啼地说呀，今后是没脸见人了，你可要为我负责呀。为了给赵世英一个交代，王永强不得已选择了离婚。离婚后很快与赵世英登记结婚。因为王永强的背叛，原配妻子生了一场大病，甚至险些自杀。王永强知道后对妻子心生愧疚，偶尔会去看望前妻，暗地里呢也会给些钱。赵世英知道丈夫和前妻有些来往，心里特别没有安全感，担心万一哪一天呀他们两人旧情复燃，自己岂不鸡飞蛋打。他多次敲打王永强，如果不能一心一意，不如趁早各奔东西。为了给赵世英一个定心丸，王永强就将再婚前购买的一套房子加上了赵世英的名字，以表达自己对赵世英的真诚。婚后王永强的银行卡也交给赵世英保管，家中的一切开支都由妻子来支配。两人再婚后过了几年甜蜜的日子，但一直没有生育子女。唯一让他们烦心的呀，就是赵世英与王永强的女儿王欢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王欢平时住校，周末假期回家居住，每次回到家王欢都对赵世英爱答不理，对赵世英从来不叫妈，还经常跟父亲告状，说这个赵世英啊给自己花钱那是大手大脚，买名牌包名牌衣服眼都不眨，对他却抠得很，精打细算，买个东西费劲着呢。女儿的话王永强半信半疑，但是王永强特别宠女儿那是出了名的。王欢刚上大学就提出要父亲给他买车，说这样呢今后回家更方便。王永强宠爱自己的独生女儿，二话不说用自己的小金库里的钱悄悄给女儿买了个车。赵世英得知后啊非常不高兴，她埋怨丈夫，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我商量，在这个家太没地位了。王永强赶紧赔不是，夸妻子是宽容大度高风亮节，才勉强过了这一关。王欢大学毕业后又提出想让父亲给自己买房，该不该给女儿买房呢？王永强和赵世英商量，被赵世英严厉的拒绝。赵世英认为丈夫这样会把王欢惯坏了，王欢应该靠自己努力。丈夫对女儿的宠爱毫无原则和底线，王永强则认为是妻子不愿意给女儿花大钱。类似这样的家庭矛盾，王永强常常是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也渐渐失去了对妻子的耐心和好感。2024年的春天，王永强的女儿准备出嫁了，一场出席王欢婚礼的风波导致赵世英对丈夫和这个家彻底失望，也就出现了案例开头的那一幕。赵世英深夜和丈夫大吵了一架后， 收拾自己的行李离家。

0: 最高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篇司法解释二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婚前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将其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双方名下。离婚诉讼中，双方对房屋归属或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并结合给予目的，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对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的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本案中，赵世英与王永强感情破裂，双方一致同意解除婚姻关系。 法院予以准许。本案房屋是王永强婚前财产，王永强婚后为赵世英加名，是对个人财产的处分，登记为共同共有，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至于房屋分割比例，该房屋原为王永强的婚前个人财产，赵世英对房屋产权的取得无贡献。双方共同生活时间较长，但婚后王永强负担了较多的生活开销。 诉讼中，双方均认可涉案房屋市场价格为600万元。法院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情况、双方对家庭的贡献、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判决房屋归王永强所有，并酌定王永强补偿给赵世英120万元。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 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8点整。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